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

0: 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2: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

0: 器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3: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7: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6: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8: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6: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9: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6: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

0: 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2: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3: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4: 准备十个，十人十个，不要多人。
5: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6: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7: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从南欧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5: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7: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5: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8: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水，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5: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8: 辛苦了。
9: 歌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自总台记者孙欣。

0: 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六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 202.01 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5: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4: 在北京时间清晨六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7: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9: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7: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0: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6: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
1: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俊清。
5: 我是彭程，今天呢也是新一周的第一个工作日，祝各位上班快乐。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5: 看到乌鲁木齐从17号的夜间到18号的白天是晴好天气，低温在27度，高温达到了39度。
4: 这会儿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数据排行榜。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在23.7公里每小时，需要花费6分钟。通过地图了解到了大家关心的河滩快速路的双向，包括在东外环的南北双向、温泉路高架的东西双向，还有机场快速的南北双向、西外环的南北双向、西山高架的东西双向，都是正常排队啊、正常通行的。
5: 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如果发现了道路通行情况的变化，也欢迎各位及时的来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开车在路上，大家帮大家。
6: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抛到脑后。
7: 生活或许平淡，但跑起来一定有风。
6: 为自己加油，清晨的道路洒满阳光。
7: 949的电波在你耳旁响起。
4: 大家好，我是俊清。
8: 早上好，我是罗明。
4: 我们是
9: 青萝卜组合。
6: 崭新的一天现在开启，开心路路通，爱上早高峰。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17号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和灾害防范应对等工作。
1: 7月18号，乌鲁木齐至轮台直飞航线正式开通，两地通行时间由7-8个小时压缩至1小时。
0: 即日起，乌鲁木齐交警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常态化综合整治行动，公安交管部门将采取定点查处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重点严查逆行、闯红灯、违法载人、驶入快速路、不戴头盔、加装音响扰民等突出违法行为。
1: 乌鲁木齐市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各批次录取分数线将于7月22号14时正式对外公布。
0: 7月18号世界机器人大会青少年机器人设计与信息素养大赛西北赛区新疆地区赛在乌鲁木齐八一中学举行，来自全疆80多所学校的120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该大赛旨在为新疆科技创新和长远发展储备后备力量。
1: 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比赛当中，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夺冠。
0: 中国气象局消息，新疆一带的高温继续发展增强，吐鲁番今后几天最高气温都将维持在45度上下，干热炙烤，需要及时补充水分及盐分，以免中暑。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4: 一路同行。
0: 现在是8:34，大家伙儿走在哪儿了呢？已经出发在路上了是吗？路况怎么样？可以通过微信的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来互动了。有一位听众呢说丢东西了，落在了出租车上，还能找回来吗？当然可以啊，您可以留下具体的信息和电话，说明是在什么地方，车上丢了一辆，丢了

0: 前阿勒泰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项目实现全线完工，这是新疆油田走出克拉玛依、布局北疆的首个异地新能源标杆工程，也是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配套绿电项目。请听吉木乃台的报道。
1: 这一项目总投资约24.09亿元，于2024年12月开工建设，包含60万千瓦风电、20万千瓦光伏一体化开发，配套建设80台7.5兆瓦大型风机、61座光伏方正与1座220千伏升压汇集站，风光互补协同发力，构建新型绿色能源供给体系。新疆油田阿勒泰吉木乃八十万千瓦风光项目部主管唐能告诉记者。
2: 本项目是新疆油田开拓异地新能源市场的标志性工程，承载着绿色转型、油地协同发展的双重使命。项目完工后，既能为油气产业绿色增产提供绿电支撑，也能补齐阿勒泰地区清洁能源供给短板，真正实现油气增、风光性、生态优的新局面。
1: 作为新疆油田首个天然气管道配套新能源项目，新疆油田阿勒泰吉木乃80万千瓦风光项目打通了油气加新能源融合发展新路径。项目投运后，每年可稳定输出清洁电能16亿千瓦时，节约标准煤4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96万吨。吉木乃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统计局党组书记吴建华。
3: 项目落地，补齐了吉木乃县大型风光一体化项目的空白，优化了区域能源的结构，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初具规模。持续深化与新疆油田全方位能源合作，依托本地风光资源优势，共同做强边境绿色能源产业。
4: 近日，继219线都拉塔口岸至昭苏线段公路正式通车，进一步完善了伊犁州路网布局，为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听伊犁台发回的报道。
5: 长期以来，昭苏线对外通行主要依靠季节性的省道237线伊昭公路和绕行特克斯县的国道577线路。伊昭公路冬季长期封山禁行，通行时间受限，绕行线路路途遥远，通勤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交通短板制约着昭苏县文旅发展、农产品外销和群众出行。为破解这一发展瓶颈，伊犁州全力推进公路工程建设，实现贯通通车。新疆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代表刘建辉介绍，国道219线都拉塔口岸至昭苏县段公路全长约60公里，按照二级公路标准建设。
6: 全线还增设了3处大型观景平台和10几处的紧急停车带，后续我们将做好常态化服务，全力守护这条边境旅游通道的平稳运行。
5: 道路通车也让沿线乡镇、滨潭联队各族群众尽享红利，沿途优美的风光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昭苏壮丽的自然风光。广西游客匡鸿飞。
7: 沿途的话也设置了很多这个观景，可以看到沿途的很好的一个风景，路况还有弯道的设计呢也是比较好的。
5: 公路试通车阶段，7座以上车辆、各类营运车辆、大型工程机械、农用车辆及超长拖挂车辆禁止通行，每天21时至4日9时实行全时段禁行。
0: 进入下半年，兵团各工业企业稳生产、提效能、拓市场，产业动能持续释放，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在新疆瑞克沃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器满负荷运转，煤干石等固体废弃物在这里经过精深加工，变身为可用于油田8000米超深井开采的超低密度陶粒支撑剂。技术主管马玉航介绍，目前企业正抢抓油田生产旺季，全力保障订单供应。
9: 我们生产的产品主要发往新疆各大油田，截至目前呢，已经消耗了固废25000余吨，生产产品接近20000吨。
8: 新疆瑞克沃新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具备年消纳处理煤干石等固体废弃物25万吨，生产高品质石油压裂支撑剂20万吨的生产规模，年产值达4亿元。公司总经理周长征表示，近年来企业围绕打造前沿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技术平台，持续投入科技创新，获得国家发明专利3项，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0: 30项，被评为兵团高新技术企业、兵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 我们将全力拓展新疆当地的各种固废原材料，研究出质量更加优秀的石油压力制成剂产品，高质量服务于国家的油气田勘探开发。
0: 同样生产火热的还有新疆景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企业年产10000吨花式纱线项目一期，自2025年9月在土木舒克市投产以来，运营稳定，订单不断，已带动2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公司人事部专员早丽皮亚买买提：
2: 上半年生产平稳，完成产值4000万元，下半年订单也非常充足，当前日准产量15吨左右。
0: 位于土木舒克市叶城二牧场的新疆唐王城昆仑冰泉纯净水有限公司也是订单不断，企业依托当地优良的水资源，天然饮用水日均产量达20万瓶。化验室对每批次产品开展微生物与理化检测，确保合格率100%。公司副经理何政委：
3: 品牌打造好，让全国人民喝上我们那个冰团的好水。
4: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6: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这会儿呢，看了一下大数据排行榜，至少有4条路已经排队了。排在第一位的是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需要花费6分钟。
7: 上榜的还有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通过时间需要花8分钟。
6: 河滩快速路的北段呢，主要是从喀什路立交桥往河南路立交桥方向是有短距离的断续排队缓行。另外在南向北过了苏州路立交桥有短距离的排队缓行。
7: 最后上榜的还有团结路，是从大巴扎开始一直会到前方的向阳坡的位置啊，需要走8分钟的时间。还有那些地方拥堵，各位来继续把路况信息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
6: 有一位听众说到了 S114 由东向西，距离北京路500米的地方，在最左侧的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正在上拖车呢，大家路过这儿提前减速避让一下。
7: 在关注各位路况信息的同时，继续来看我们身边事儿。从城中村改造到老旧片区换新，乌鲁木齐市以精细化微更新破解发展堵点，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持续夯实各族群众宜居生活根基。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8: 眼下，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温泉西路以北与洋河路以西城中村改造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人行道垫层铺设和混凝土浇筑作业，片区巷道分段施工梯次推进。这里自建房连片密集，聚居数千居民，长期面临管网老化、线缆杂乱、巷道狭窄、休闲配套不足等民生难题。水磨沟区建设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寇俊友介绍，整体工程自今年4月开工以来，进度已过半。
9: 项目呢，覆盖了143栋基建房，3205户居民，全域我们计划整治是21条巷道，同步跟进了1.9万米排水和供热管线改造，规划梳理了将近4000余米架空线缆的入地。现阶段呢，广场铺装、巷道改造、锦绣园的那个公园提升，多线并行，整套工程呢，我们计划是，10月底完工，项目完工以后呢，也实现了从源头上消除了这个片区的安全隐患，完善街巷通行与休闲配套。
8: 在这里生活了30多年的市民庞银清对更新改造充满期待。
10: 现在呢，就在修这个下面这个管线，然后路面好像也在拓宽，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也挺期待的。
8: 老城更新如火如荼，城郊片区改造同步推进，

0: 在米东区大破城片区一期城中村改造现场，工人们正进行路基开槽、灰土垫层施工。该片区流动人口急剧，长期缺少标准化市政道路，集中停车场地与便民游园公共服务配套缺口明显。米东区建设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张乐平告诉记者，这一改造工程预计2027年底全部完工交付。
1: 统筹内外市政配套设施建设，提升了曲阳路、豫园路、游园路三条市政道路，完善全线的交通标识，节能照明，村内规划了停车场20000余平，同时对大破城周边环境进行了治理提升，配齐健身器材、休闲座椅，全方位补足片区公共服务短板，也是米东区城中村重点的样板工程。
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区各地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工作者送上夏日清凉，做好服务保障。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进入三伏天以来，塔城市迎来持续高温天气，在酷暑高温下，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广大户外劳动者依旧坚守岗位，为切实守护户外劳动者身体健康，塔城市总工会依托工会驿站开展夏日送清凉暖心活动，免费为一线户外工作者提供解暑绿豆汤、矿泉水等，用贴心服务为炎炎盛夏送去丝丝凉意。塔城市外卖骑手唐延斌：
4: 每天在外送外卖都是满头大汗，非常感谢塔城市总工会为我们免费提供绿豆汤和矿泉水，喝上一碗绿豆汤，特别清凉解暑，特别解渴。
3: 伊宁市总工会在各大外卖站点配齐西瓜、矿泉水等清凉物资和防暑药品，开放空调休息室，全方位保障骑手高温作业安全。此外，还投放爱心冰柜，为全体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饮用水。户外工作者伊利扎提·塞达利木：
5: 有这份心意，我就感到心里非常的暖。
3: 库车市举办了以“清凉一下，暖心护航，祈愿美好”为主题的公益活动，整合健康义诊、普法宣讲、权益咨询、暖心慰问、便民服务等多项内容，为一线骑士送去夏日关怀。活动现场备有绿豆汤、饮用水和清凉大礼包，全方位守护户外劳动者身体健康。外卖骑手张泽亮：
6: 不仅有蛋糕、西瓜，还设立了免费咨询窗口，派送各类降温物资，现场给我们讲解高温防暑防护知识，这份贴心惦记让我们心里很温暖。
7: 7月18号晚上，上海文化润江重点项目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在乌鲁木齐大剧院上演，请听新疆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8: 原创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以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为内核，讲述青年音乐家古力阔别家乡多年后重返故土，寻着穆卡姆悠扬旋律找寻文化根脉的故事。全剧串联起巴扎集市、河畔弹唱、民族婚礼等充满烟火气的新疆生活场景，将海派芭蕾优雅规范的肢体语言与穆卡姆热烈奔放的民族气韵融为一体，以国际化舞蹈语汇讲述新疆本土故事。观众艾塔拜阿利甫江：
9: 我觉得真的是蛮震撼的，尤其是我觉得芭蕾舞和民族舞之间的结合，包括刀郎啊、塞乃姆的一些舞步吧，包括穆卡姆的音乐和芭蕾舞加在一起，带来一种不一样的冲击，融合得很好。
8: 为实现芭蕾与穆卡姆两种艺术的完美融合，主创团队3年间多次深入新疆各地采风，走访民间穆卡姆艺人，收集乐谱、民间舞蹈素材，同时联合新疆本地文艺专家全程参与打磨，凝聚起沪江两地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心血。上海芭蕾舞团团长季平平：
10: 我们芭蕾有高贵、典雅、细腻这种表现方式，和我们新疆舞它的气质是非常吻合的，通过4个篇章来展示我们当下的新疆人民的生活，希望我们以后能带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自己的故事在海外讲好我们中国故事，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当下的新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当下的穆卡姆到底是什么魅力。
2: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2: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2: 2026，949与你
12: 一路

0: 同行，温暖相伴。
1: 主持人早上好，机场高速北向南往市区方向车流量大。
2: 对，机场快速的北向南这一段呢，是过了大丢铺立交桥往市区方向是有一段排队缓行的，而南向北主要的堵点集中在了贵港路啊这一段。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听众说到的 S114 的这个事故路况。
3: 是的， S114 线由东向西距离北京路出口500米左侧第一车道是有两车追尾，正在上拖车，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2: 也有听众知足常乐说，彭程早上好啊，很长时间没听到你俩搭档了。但是依然很丝滑和风趣
3: 啊。说彭程连着两天早班，你看他昨天肯定就在听节目。
2: 是的，
3: 他说跟俊卿比起早班你还不够，那是、
2: 本周他都在。
3: 俊卿已经连着上了十几年早班了吧？
2: 没有，2018年开始上早班的。
3: 对，我这才连着第二天啊。
2: 来，城北绿地城说，大十字路口双向目前是畅通的。
3: 各位朋友，继续来将您所看到的路况信息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期待各位的打卡互动。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4: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0: 一路同行。
5: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这个暑假家长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志野研学新华国际图书城推出神奇的印刷术，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线路，7月23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体验非遗手工。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还有 VR 沉浸体验。现在发送数字9到949官方微信报名吧。从今天0时起，新疆铁路部门对乌鲁木齐南站客车到发方案进行调整。调整后，由乌鲁木齐是哈密站间的动8812、动8805次，乌鲁木齐是阿勒泰站间的由995、由996次，改由乌鲁木齐南站始发中道。调整后，经乌鲁木齐南站始发中道的旅客列车达27列，经亭南站的旅客列车达10列。更多出行信息请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官方微信了解详情。近期有949听众反映，乌鲁木齐市体育馆路部分红绿灯被树枝遮挡，存在交通安全隐患。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园林管理局接到群众反馈后，第一时间安排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开展树枝修剪作业。目前该处遮挡红绿灯的树枝已全部修剪清理完毕，红绿灯显示恢复正常。更多出行建议请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点击下方帮您问按钮。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0: 微信当中已经有朋友在问了，说这个机场的北向南怎么回事，这么堵车呢？
1: 机场的北向南呢，我们看了一下，是在我看一下北站东路大地铺转盘这，之前是过了大地铺立交桥，由北向南不是有短距离排队吗？现在队尾都已经排过了大地铺立交桥了，所以说这个距离越来越长了，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呢？大家帮我们来跟进一下。
0: 是的，前方车友看一下这堵车的原因是啥啊？那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所关心的这天热的情况，跟各位说一说这天气的变化。看到20号的白天到夜间，昌吉呢是晴天，26度到41度。
1: 来看一下石河子，今天白天到夜间，低温26度，高温42度，大晴天。
0: 奎屯呢是22度到39度，晴好天气。
1: 天气气温是39度，高温，低温
0: 对，
1: 二十二
0: 三
1: 度。
0: 十九度。
1: 来看一下克拉玛依呢，今天的高温42度，低温26度，多云天儿。
0: 伯乐小雨转晴，24到39度。
1: 我们先说高温吧，看一下伊宁今。

0: 天的最高温40度，低温25度，晴转多云的天气。
1: 嗯，塔城多云转晴，高温是在40度，低温是在26度。
0: 阿勒泰今天小雨天，高温33度，低温18度。
1: 嗯，再来关注到的是东江哈密，20号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38度的高温，25度的低温。
0: 吐鲁番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45度，低温33度。
1: 库尔勒晴天，高温39度，低温27度。
0: 阿克苏多晴转多云，41到27度。
1: 阿图什多云，40到26度。
0: 再看一下喀什，今天是晴天，42到24度。
1: 和田晴天，41度到26度。
0: 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我们通过刷新了最新的气象预报啊，今天是晴天，高温38度，低温26度。来看一下未来几天的这个乌鲁木齐的天气走向。
1: 嗯，
0: 到了明天呢，应该是本周的最高温的一天，高温达到了40度，低温27度，大晴天。
1: 嗯、到了22号。晴转多云，高温又下来了，33度啊，低温是在23度。
0: 也就是本周啊，除了周二的温度达到了40度，那之后的温度就缓慢的回落，基本在30度左右。
1: 嗯，所以各位朋友，今天和明天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后边几天呢就稍微凉快一些了。
0: 刚才有人问到了机场快速北向南为什么堵车，原来是有事故发生在石油新村的位置，摩托车追尾了奔驰车，是在最左侧的车道，后方车友提前往中间和右侧车道来变下道。
1: 再来看一下万刚说，雅山隧道的由北向南出了隧道大约200米，左侧的这个车道发生了单车事故，车型是没有说车型，后面说有个酷路泽大哥啊，已经停车帮忙了。
0: 对，这辆车应该是出现了故障，雅山隧道北向南出了隧道大约200米左侧车道，有热心朋友已经过去帮忙了。
1: 嗯，
0: 另外呢，我们看一下说华林立交桥的西向东车流量大，排队缓行中。还有一位杨平说，快到华林的西向东，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事故，就是在宝山路出口的地方啊，那就是西山高架的西向东。
1: 嗯，
0: 快到这个宝山路出口的地方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事故。
1: 是，刚才我们看到这路况显示，市区当中拥堵排队的，像这个河滩的由北向南，从喀什路立交到河南路立交附近，还有上榜的像这温泉路高架，此时此刻的由东往西的方向啊。
0: 嗯，
1: 是在这个五层桥的位置到阳光绿岛小区这地方也是出现了排队，
0: 就往市政府桥面。而东外环的北向南是在六道湾桥面，是北向南这段也有排队缓行。那今天是周一，东外环的北向南估计又要提早进入封池状态了，受到了西后街施工的影响，这个施工要持续到8月17号了。来听一下夏天的微笑。
2: 机场高速北向南堵车的原因是过了那个就是中心车那个
0: 对，左侧车道在石油新村的位置是摩托车和私家车之间发生了追尾的事故。现在是8:59，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
1: 各位一会儿见。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0: 目开心路路通的节目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4: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

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十全十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盛世集团30周年大庆，盛世大光明全面升级为盛世演示光中心，双喜临门，全情答谢，配镜折上折，满额抽大奖，毕业生专属福利，诚邀您共赴盛世配镜狂欢盛典，热线0991-4834-606。

0: 从我们俩8:30到现在，至少收到了3起的事故。说时迟，那时快，又有2起新事故发生了，是在机场快速出方向木材厂桥的这个位置刚过大概500米左右，左侧车道呢是有2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司机正在拍照。这是机场快速由南向北，去木材厂桥的这个位置啊，还有米东区公米巷南门发生了事故。那今天到现在为止已经有5起交通事故了。
1: 是，今天这早高峰的压力有点大啊，这压力到底有多大呢？有没有枪枪的工作压力大啊？让枪枪盘点一下。枪你好。
2: 哎呀，我工作压力也挺大的。
0: 啊，是的。
2: 那个今天早上从我这边能看到的是，像刚才军情说的，第一个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从乌鲁木齐欢迎您一直到这个大迪欧普利腰桥这段是出现了拥堵排队，然后接着反向的南向北的方向，从木材厂桥往机场方向走，目前有一个大概100-200米的一个缓行路段。接着河滩路的北向南也是每天最早进入到早高峰状态的一条路，目前现在是从河北路的出口开始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这个路段，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会有一个拥堵排队。接着能看到温泉路高架这边的东向西的方向，从水区政府这个位置到南湖路下桥口已经开始出现了缓行，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提示的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已经这个早高峰拥堵了2周的时间了。目前来看，现在是从六道湾桥一直到7-3这个路段有一个大概200米左右的一个缓行路段，随着这个早高峰车流量的增加，东外环的通行压力也会持续增加，这个希望大家调整自己的路线。还一个就是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目前隧道内是缓慢通行，然后西山高架桥往华林桥方向走，现在也是车流量比较大，行驶速度偏慢，其他道路目前看通行还算正常。
0: 嗯，
1: 好的。
0: 这个周一的早高峰呢，今天威力会不一般的，所以不要小视，大家能出门的话就早点出门吧。
1: 嗯，特别是周一啊，早出门呢，路是你的。这会儿出门的话，哎呀，9:04了，不好说了。这会儿已经
0: 对，因为刚才我看到美国气泡就说了，说河滩的北向南辅路，河南路往苏州路立交桥方向堵了大概1.6公里了。
1: 是，现在压力已经上来了，各位朋友抓紧时间开车出门，准备上班了。
0: 那我们也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我目前收到的几起事故的点位。首先是机场快速的由北向南，在石油新村的左侧的位置呢是有车辆发生了事故，所以说大家提前往中间右侧车道来变一下。
1: 还有说到的是华林桥的由西向东，这是有一个挂车啊，它快到宝山路出口了。
0: 没有，他的意思是2车发生了刮蹭，它打成了挂车了。
1: 哦，两车挂车了
0: 、就是在快到宝山路出口的地方。另外雅山隧道北向南出了隧道后大约200米左右是有一个故障车辆，停在了左侧的车道，目前有人过去已经帮忙了。还有这个事故呢，就是在机场快速，那就是南向北出方向了。
1: 大概500米是左侧车道发生2车追尾，司机正在拍照，目前呢是刚发生的，还没有放三角牌之类的。
0: 他这个点位就是机场快速过了木材厂立交，上到了机场快速的由南向北方向是有2车追尾事故占据了左

0: 侧的车道。
1: 嗯，还有说米东区的贡米巷南门发生了一个事故，各位要注意避让一下。
0: 嗯，今天我们节目呢确实也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身边迎来了一位新搭档。
1: 是的，临时上线的客串搭档来报道啦。
0: 这位是晚间18点949会买车的主持人彭程。
1: 嗯，
0: 欢迎彭程啊。
1: 哎呀，谢谢也各位朋友早上好，再次来到了早间的开心路通，就承蒙各位朋友多多关照一下了。
0: 这周你来代班早间档节目，新鲜感就直接拉满了，因为刚才8:30的时候有很多听众都在问呢，说咋了，人是调动了吗？
1: 调动了，
0: 换搭档了吗？哎，你来了呢，顺带还把高温天气一块带来了。
1: 哎呀，这咋办呢？主要是我这个人他比较温暖，
0: 嗯，
1: 所以呢这就高温就来了嘛。最重要的是啥？我希望来了以后能够把这档节目的热度给它拉满，行不行？
0: 对，还真的不开玩笑，我们刚刚收到的气象局的最新预报，未来3天周二的气温登顶了，是本周高温的峰值，达到了40度呢。哎，正好你常年和车主打交道，快给大家伙分享一下你的独家心得。
1: 独家心得，说个心里话啊，车怕暴晒，人怕闷，高温行车你别硬撑，善待爱车更要善待自己。换句话说，就是你这个高温天气啊，你不要老想着那个省油不开空调啊，该开的时候咱们吹一下，
0: 对，
1: 要不然你这个高温中暑了，那花的钱比那油钱还多啊。
0: 嗯，好嘞，今天呢也欢迎大家通过互动的方式来支持一下我们这支组合。哎，我俩是啥组合来着？
1: 我俩有一个
0: 特，大家还记得吗？
1: 哎呀，哦，我刚差点爆出来了。我相信大家记得我们的组合，
0: 是吧？那就发送过来吧，
1: 很响亮的名字。
0: 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来了，北环高架的东向西龙胜街的最左侧车道入口是有2车发生了追尾，师傅呢正在拍照呢。
1: 是的，
0: 嗯，
1: 还有这边一达说到的是机场快速由西向东发现了一个摩托车，竟然是站着骑摩托，而且一顿超车，太危险了。
0: 机场快速的北向南方向有一辆摩托车，这师傅站着骑着摩托车呢，
1: 就炫技呢，在这儿
0: 你炫啥呀？你让别人提心吊胆的在路上。
1: 嗯，是，而且还一顿超车啊。
0: 还有朋友说，彭程你是不是可以喊麦？
1: 可以。
0: 我记得咱们在之前的那一周搭档的时候，你喊了一周麦，
1: 喊了一周，
0: 一下喊红了自个儿，
1: 一下把罗明压力给搞得好大啊。
0: 来看一下西山高架的西向东刚出华林立交桥那个口，他说左侧车道是有2车的事故，造成了华林立交桥西向东已经开始排队了。
2: 静心鹏程，早上好。
0: 早上好。
2: 刚才说的机场高速北向南石油新丰这个事故，车已经离开了，现在这边速度也还可以。
0: 嗯。
2: 过了这个大石油布桥之后往前走一点，基本上就可能跑到50了。
0: 好，
2: 大家注意安全。
0: 嗯。
2: 正常行驶。
0: 谢谢这个周建刚。那也就是说机场快速北向南的事故车辆已经移开了。
1: 移开了
0: 啊，
1: 是前面是一摩托车跟一个奔驰车说碰到一块了。
0: 嗯，
1: 奔驰车走到就移开啊。
0: 有朋友说欢迎彭程，给你送了3朵玫瑰花。
1: 哎呀，谢谢，收到了、啊
0: 哎、还有严乐说组合叫一盆萝卜吧。啊，一盆
1: 萝
0: 卜。
1: 一盆
0: 萝
1: 卜。
0: 那不是一盆青萝卜吗？然后有听众说这么热的天儿就叫亲朋大鱼组合吧，
1: 可以有求必应。
0: 说亲朋好友组合，哎，他真的是经常听我们节目、
1: 啊、对，我们当年叫过这个名儿、
0: 啊、我们还有其他的名字呢啊，
1: 是
3: 亲朋好友
0: 啊、
1: 哦、
0: 亲朋好友组合来了，
1: 喊出来了。
3: 亲朋好友组合，早上好。
1: 报路况，
3: 东二环由南向北雪莱山到10号边路段车流量大，但是能保证正常通行。
0: 雪莲山往石化东二环南向北是保持正常通行的。
1: 嗯，
0: 9:10了，欢迎大家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0: 早上好，我是俊卿。
1: 各位好，我是彭程。
0: 我们是
1: 亲
0: 朋
1: 好
0: 友
1: 组
0: 合。
1: 我们这一趴就叫这个名儿啊。
0: 对。
1: 我们主要名字太多了，那这个周我们就叫这个名字啊。
0: 啊，青城派组合。
1: 啊，对，我们以前还叫过青城山下组合，
0: 还叫青城
1: 青城组合。啊，
0: 说亲朋大鱼组合，早上好。西外环的北向南车流量特别大。
1: 嗯，
0: 西外环北向南，说实话这段很长啊。您主要说的是哪一段呢？我们来看。

0: 下吧，主要是在就是北向南要去柯西街，这段呢是在排队缓行的，对吧？
1: 嗯，是，嗯，其实西外环相比于其他几个外环来说，已经是最温柔的了。
0: 嗯，
1: 其他各条道路都要比它堵一点。
0: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南环高架就是从西外环雅山隧道出来之后，估计往广辉桥会出现排队的。
1: 嗯，
0: 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目前呢，机场快速的北向南，从武昌快速去木材厂立交，速度在24.4公里每小时，这一段需要花费24分钟。
1: 还有河滩北路的辅路，从鲤鱼山北路，这边是北向南的方向开始堵车，需要走20分钟的时间。
0: 对，基本上从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辅道已经堵得不动了。
1: 嗯，
0: 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要花6分钟。
1: 还有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往南需要走6分钟的时间。
0: 嗯。刚才我看了一下，通过这个大数据地图呢，现在西山高架基本上，你要是从马料地街过来，一直往华林立交桥方向，是在长距离的排队缓行呢。
1: 是，
0: 嗯，
1: 还有这个东外环相接的温泉路高架啊，温泉路高架呢是由东往西的方向，那东外环的话是由北往南的方向，会在这个五层桥的位置都形成一个堵点。
0: 这位听众说 ，Mr. 马说，阿尔泰路高架的南向北在苏州路高架的下面。
1: 嗯。
0: 下坡路段路上是有坑的，说挺危险的，能给市政部门反映一下吗？阿尔泰路高架南向北就在苏州路高架桥的下面，这段呢路面上是有坑槽的。
1: 嗯，
0: 您方便的话留下联系方式，我们来及时的去进行反馈。
1: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 ，AT 说到的是沙河中路北向南永顺街路口，这会儿开始堵车了。
0: 嗯，好多听众都知道啊，青城山下，
1: 嗯，
0: 倾国倾城组合，
1: 对，
0: 还有倾城组合。
1: 嗯，说明啥呢？说明之前我们确实搭档过一段时间，而且给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0: 嗯，我以为你是在这个949会买车节目里也经常提到我们这支组合呢。
1: 啊，提呢？我说我曾经啊，我的高光时刻是跟俊卿搭档的。哦。
0: 高光时刻，来看一下，早上8:20，乐乐就出门了，说幸福路到灯泡厂，我已经到单位了，准备吃早饭了。这一路走得非常顺利啊。
1: 嗯，还有小马说，河滩快速由北向南，在河滩辅道，就是兵团十一师技术学校附近，有车坏了，在左边的车道。
0: 嗯。兵团十一师技术学校的附近。
1: 嗯。
0: 这是北向南辅道处左侧车道是有故障车的。
1: 是。
0: 来听一下大家发来的语音吧，
1: 嗯，
0: 看看谁的语音呢。嗯，
1: 哦，太多了啊，
0: 哎，
1: 不太好选这会儿。
0: 不是，是太少了。
1: 哦，太少了
0: 吗？
1: 哦，是这样啊。
0: 西外环呢，北向南从徽商酒店到雅山隧道这段车流量开始变大了，你看吧。
1: 嗯，是。
0: 是吧？
1: 对。
0: 嗯，
1: 哎呀，这路况如果语音有点少的话，那我就要说出我的那句话了啊。
0: 嗯，
1: 万水千山总是情，各位朋友，你发条路况支持一下鹏程行不行？你好不容易回到这档节目当中，短暂的陪伴一个星期，特别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0: 其实大家在支持，只是都在发这个文字呢。
1: 哦，
0: 啊，
1: 行了，这样当语音消息，
0: 啊，
1: 咱们突破了30条之后，
0: 嗯，
1: 我喊个麦行不行？
0: 哦，可以啊，
1: 可以啊。
0: 30条要求不高呀，
1: 要求不高。然后突破50条，我再喊一个行不行？
0: 罗明儿休假了啊，朋友。
1: 嗯，休假了，
0: 别惦记他了。
1: 对，这周他不在啊。
0: 哎呀，玩的可开心了，现在。来看一下，骑马山路到西外环走雅山隧道方向，车流量还挺大的，已经开始排队了。
1: 嗯
0: 嗯。

0: 最近好多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就是问车呀，最近想换车，说这个车的价格最近挺合适的啊，看降了好多。那跟各位说一个好消息，刚好您有需求，这车展就来了。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1: 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的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0: 而且跟大家透露一个信息啊，我们经常上这个汽车节目，也会看到一些各个厂家的现在的库存压力，它这个数值

0: 经非常高了，就说很多车呢
1: 它要找一个
0: 积压的比量比较大，
1: 所以要找一个这样的契机来释放。
0: 是的，
1: 那这次我觉得应该是福利是力度特别高的一次车展了。
0: 嗯、对啊，各家厂商其实都挺急的、
1: 啊、
0: 现在车呢卖的这个量有点差啊，所以要降价来处理、
1: 嗯、
0: 所以就在这个车展上能够享受好的价格。
1: 好，那大家记住了这个时间啊，7月30号到8月3号新疆国际会展中心，
0: 嗯，
1: 那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要开幕了。
0: 是的，到时候我们汽车兄弟也会在现场啊，跟大家不见不散、
1: 嗯、来看一下克南高架的东向西农大桥面，现在看到是有婚车列队在这条路上走着呢，尽量靠右侧来靠一下啊，
0: 嗯，
1: 跃进街上桥往世界冠军的方向大概800米处，有2米长的凹凸不平的铁块横在了马路上，这是走到了东二环的这个桥面上了，由南向北的方向，
0: 嗯，
1: 就是从跃进街上桥大概800米，
0: 嗯，
1: 大家路上注意一下啊，是有一个特别长的这个铁片吗？还是铁块？
0: 应该是铁片，像中间的伸缩缝那样的东西啊。
1: 对，横在了路上。来了，语音来了，你期待的语音
0: 来
1: 了。嗯，
2: 陈晨的嗓音非常的好听，很有磁性。
0: 嗯，
2: 俊昕的口条超清晰，所有的女主播里最喜欢的就是俊昕。声音又好听又有幽默感，
1: 谢谢圆圈啊，今天点名了、
0: 对，把俊昕你看夸了3个点，说特别清晰说的，然后呢声音特别好听，口才又特别好，
1: 你看人家说了还有一点你就忘了吧，幽默
0: 哦，对，还有个幽默说你看啊，
1: 咋回事你
0: 幽默
1: 加入到我们的
0: 人尽皆知
1: 耳鼻喉科队列当中去啊
0: 我主要是耳不太行
1: 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好友知美在哪里，你数着30条语音喊麦吗？
0: 行
3: 啊，报个路况啊。
0: 嗯。
3: 河滩路北向南，在人民路立交桥下附近这个地方，路中间最左道有一个钱包和两张身份证在地上，然后还有100块钱人民币。
1: 啊。
3: 然后快速走着通过了，看了一眼。没法
0: 没捡。
1: 哦，那就是在河滩的北向南、哎、准备上到了人民路立交桥的这个引桥的位置，路面上左侧车道是有一个钱包、
0: 嗯、
1: 什么100块钱啊，身份证，
0: 还身份证呢，
1: 在路上呢，是谁的、哦、方便的话呢，但是这儿停车也有危险啊，
0: 对啊，
1: 如果说有机会车辆不大的情况捡上之后送到派出所去吧，因为有身份证、
0: 嗯、
1: 民警也能够快速的联系到他，
0: 哎是，
1: 嗯，
0: 或者是刚好如果能堵车堵到这地方慢悠悠的啊，不想转行主要是为了想要把自己的这个记忆更加的增加一些，
1: 嗯，确实不错，有一位听众说我也快舞起来了，好吧，他也看到了大家的留言了、
0: 嗯、
1: 现在应该是
0: 已经准备好
1: 灵感了，是不是、啊、
0: 对，准备好下一个了，
1: 下一个大概在什么时间，提前预告一下吧，
0: 下一个大概在那个语音放了60条之后啊
1: 来了解一下，现在连霍高速呢是在 K3832+147米的这个路段，柴卧铺的路口到盐湖立交这一段，
0: 嗯，
1: 我们看一下，哦不是，
0: 第一个
1: 是两条信息啊，
0: 是的，第一个是在 K3832+147路段，它是因为电力的施工吧，占用了这个路段上下行3、4级应急车道，1、2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1: 嗯，
0: 施工期间的过往车辆根据提示牌来减速，预计恢复的时间是在7月20号，就是今天晚上11点恢复正常通行。
1: 嗯、那第二条呢是今天的凌晨3点钟，我们收到了一条信息，
0: 嗯，
1: 就是国道314线乌洪线，31。到 K57公里，就是柴务铺路口到盐湖立交这一段，因为有一辆货车发生了侧翻，导致木屑散落，所以对该路段呢，就是从柴务铺路口到盐湖立交这一段，采取了双向的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
4: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5: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4: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5: 听开心路路通，
6: 放轻松。
1: 听一下鹏飞在哪里呢？早上好。

0: 去往南山的路一路畅通。
1: 哦，
0: 哦，太羡慕你了，小朋友。
1: 嗯，
0: 南山你知不知道？都是叔叔阿姨们那个啊，哥哥姐姐们，我们周末的时候才能去的啊。
1: 啊，
0: 你这周一去南山，你太好了。哎呀，
1: 但是回不到过去了呀，
0: 回不到过去了，
1: 只有敢等退休了。
0: 也可以。
1: 机场快送云南向北，在这个距离 T4 入口五。

0: 足足足。
1: 刚才那个小朋友他说他要去南山了啊，那让其他的一些小朋友听了也很是羡慕。没关系，也不用羡慕，你可以让你爸爸妈妈呢给你报名这个活动，你了解一下。
2: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新华国际图书城推出《神奇的印刷术，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路线。7月23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还有非遗手工体验。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还有 VR 沉浸体验。走进图书城里的摄影棚和文化馆，还有更多惊喜发现。发送九到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让孩子收获满满。
3: 哎呀，小朋友，咱们可以让爸爸妈妈帮着发送九来参加我们23号、24号的研学活动了。
1: 是的，
3: 这两条线路啊，真是一起神奇的奇妙之旅啊。你看，首先呢是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23号这天呢，我们可以带着小朋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体验非遗手工。
1: 另外一条线路，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还有 VR 的阅读，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现在呢，各位大朋友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给家里边的小朋友报个名。这个暑假啊，家长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你看这周一到周五是吧，挺忙的，周六周天也想好好休息一下。
3: 就是我们也是想着分担一下家长的这个暑假的压力嘛，所以你们的孩子交给我们带，放心吧，还管一顿饭啊，
1: 放心。
3: 芙蓉，你在哪儿呢？
4: 信心鹏程，早上好。
3: 早上好。
1: 早上好。
4: 刚从机场出来，下 S 上高速，完下 S 幺线到金牡丹，现在已经到米松北收费站，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3: 可以。
4: 太热了，太热了，
1: 太热了。
3: 是吧？把空调打开，
1: 嗯，
3: 但是不要长时间开空调，是不是？还得要适时的摇下车窗通通风啊。
1: 对，通通风，换一下车内的二氧化碳。
3: 好吧，再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新 A928CA， 你的刹车灯去修一下吧，一个都不亮哎。
1: 很快。
5: 年后高速北向南交叉口一段，对左车道三车连撞，人都在下面。
3: 连货高速四道岔的这个上桥口是不是啊？左侧车道是有多车的事故呢。
1: 最重要的是人都还没有移开在附近呢。
5: 星期早上好。
3: 早上好。
5: 下午好。
1: 早上好。
5: 把我早就变缓过，一个是
1: 咋了？
5: 我的感觉我现在去上班的路上，一个我还有一小时喊麦了，好期待的工作呀，三十多分喜欢。
3: 你刚才喊麦很喜欢，你不是平时六点到七点在晚上节目吗？
1: 对，
3: 他说还有一个小时，七点就下班了，他现在时间都恍惚了。
1: 是不是昨天晚上看球了，看到六点多，这会儿恍惚是正常的，没事儿啊。
3: 也许给你耳意思说让你再来一段麦呢。
1: 啊，有呢有呢。
3: 看一下，从石火山隧道南向北出来，直走快到万盛大街西沿的十字路口的地方，中间车道是有四车发生了追尾事故。今天早晨事故有点多呀。
1: 是啊，
3: 是啥？
1: 石火山隧道万盛大街，这是四个，然后刚说的是西山，然后四道岔上桥口，连货高速西山这个四道岔上桥口这个地方，三车啊。
3: 来说一下这个气温的走向吧。未来三天乌鲁木齐高温天呢将会进一步升级，气温逐日的在攀升，到了明天周二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本轮的峰值40度。
1: 是，
3: 这也是未来三天中最热的一天，大家务必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1: 高温的峰值出现在17时前后，尽量要避免在这个时段进行户外的活动，及时的补充水分，谨防中暑和热射病。
3: 另外跟所有的车友分享一条跟我们出行息息相关的事儿吧，那就是乌鲁木齐这四条路呢取消了路侧临时泊位。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是凤翔街、凤鸣街、龙腾路、龙胜路路侧的临时停车泊位取消了。你不要把车像往常一样又停在这儿了，会抓拍的。
1: 是。
3: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3: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

0: 播出，各位继续发路况，我要去准备喊麦的歌了。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5: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9:43了，很多听众期待第二次喊麦呢。
0: 期待
7: 啊，
0: 那来，

0: 提笔再画西游，山外青山楼外楼，多少次再回头，忘不掉你的温柔。下凡寻一株人，五百年前一座坟，不服仙也不服神，却留不住你的魂。是我太过可怜，放不下这孽缘，最感人的语言，再让我爱你一万年。这一次我要赢，然后一路西行。我已忘了我的名，却没忘了你的情。那是前世欠的账，也算是一份无奈。这一次我怎会败？你看那祥云还在。我不想让你去哭，才戴上了这金箍。不想让你看我输，才不愿去做你的夫。世间没了至尊宝，却只有你会去找。此后我长生不老，却再见不到你的好。
1: 掌声是来自俊卿的掌声吗？
2: 这个平台上怎么回事呢？
1: 啊，
2: 喊着喊着都散了吗？
1: 哎，
2: 是
1: 吧？咋回事？
2: 哎，刚才第一波的时候，我觉得热浪袭来，
1: 啊、
2: 这会儿咋回事呢？朋友们，
1: 喊着喊着，刚才有留言呢。
2: 啊，
1: 这会儿我知道是为啥了。
2: 啥吗？
1: 是因为大家听入迷了。好吧，安慰一下，安慰一下自己。
2: 但是有听众向明说了，刚打开收音机，我就听到一个熟悉而又温馨的声音。
1: 嗯，
2: 他
1: 就是
2: 彭程帅哥。
1: 哎呀，
2: 啊，
1: 帅哥不敢当。
2: 刚才你在喊麦，其实我瞬间有一点恍惚，我觉得我旁边坐了一个大明星，
1: 哎、我们
2: 准备让你给我签个名呢。你先签在 A4 纸上吧，先。
1: 我这样子，我把我的名签在我的一寸照片上，你是要蓝底的还是白底的？
2: 不，我就要你的名字，照片也就无所谓了。
1: 我能不能拿个、那个？
2: 我这有一张纸，
1: 你能不能拿个展瓜一点的纸？那个纸刚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样皱皱的。
2: 来到了9:46了，我们来在接收听众信息的同时呢，刷新一下大数据排行榜。
1: 嗯，
2: 看一看现在的这个大数据排行榜的情况。哇，有五条路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
1: 是，我们来看一看啊，北环高架路上榜第一名。
2: 嗯，
1: 从庐山街这是到这个高架出口，
2: 也就是从庐山街过来之后呢，西向东要进到芝山隧道。
1: 嗯，
2: 这个方向大概12.9公里每小时，需要花费11分钟。
1: 嗯，
2: 排在第二位的是东大良西街的北向南。也是堵到红的发紫了，这段需要花费18分钟。
1: 是上榜的还有西山路高架，从这个西山路到西山高架出口，这西往东的方向啊，
2: 嗯、
1: 需要走8分钟时间。
2: 米东区的永顺街辅路呢，排在了第四位，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越来越堵了，用时大

0: 大概10分钟，速度在12.8公里每小时。
1: 还有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往西这段呢，需要排11.6分钟。
0: 我们再看一下，这是这五条路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对吧？
1: 是。
0: 那现在机场快速的，我看了一下，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大丢铺立交桥一直往这个就是天山国际机场的这个方向，在长距离排队呢。刚才说是在。进入到 T4 的这个机场的入口处呢，就是从机场快速南向北过来，是有多车的追尾事故发生，所以造成后方大排队了。
1: 今天这个天呢比较热，各位司机师傅还有一些昨天晚上看球的啊，开车咱们今天一定要精神满满，稳驾慢行。
0: 好，这会儿看看我们的泡泡上锵锵在线吗？
1: 锵锵没在线，但是我们导播老师给我发了一个消息啊。
0: 说啥呀？
1: 说别再喊麦了，再喊麦别的主持人会揍你啊。
0: 这个主持人谁啊？
1: 小叶就特别现在特别想揍你。
0: 为啥？
1: 因为小叶在门口刚才听的呢。
0: 嫉妒了。
1: 对，嫉妒使他面目全非。你看，没事，我们一会儿可以。
0: 还要是小叶在交通热线喊一下，麻烦了。
1: 那档节目不适合喊麦。
0: 对呀、
1: 啊，
0: 小叶你就忍着吧。
1: 对，忍着吧。我们一会儿办公室我们俩切磋一下啊。
0: 来，锵锵来了，盘点一下此时段的路况。
2: 路上堵，电话线也堵啊，
1: 啊，
2: 把我给堵在路上了。那个第一个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流量和上一组连线的时候基本相同，基本上还是从这个昆仑路的进出口开始，一直到红山路出口北向南的方向，这段是拥堵排队，尤其是7-3这块堵得比较厉害，这个通行压力比较大。然后西外环的北向南拥堵距离是变长的，现在从九寨湾立交桥一直到徽商酒店上交口这段，现在整体的通行速度比较慢，包括从西外环转到柯南高架，也是在这个出口处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接着是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是从104团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156堆进出口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继续往东走，在西山高架桥从银都酒店一直到华林桥这段，现在目前也是会有一个拥堵。接着河滩路这块的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北路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这段还是常规的早高峰的拥堵路段，反方向南向北是从河南路桥到河北路桥的出口这段会有一个大概200-300米的一个缓行路段。然后接着是这个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北京路下桥口这块是常规的缓行，这个尤其是在新老隧道的二楼平台处这块会有一个排队。然后阿拉泰高架的南向北的方向就往机场方向走，通行压力是缓解的，现在目前在木材厂桥这个位置没有拥堵的节点了。然后反方向北向南，在这个大丢铺立交桥这块现在流量也是呈一个轻微下降的一个趋势，拥堵距离也是变短了，所以还是提示大家这个拥堵路段最好能提前选择一个自己的备用路线。
0: 对，要听人劝呢。哎呀，瞬间我们的平台啊真的是又开锅了啊，很多听众都发来了祝福，都是夸赞你的、还有一个阿明说，教练我想学这个。
1: 哎呀，那教练跟你说两句话啊，我看你也是一个天生喊麦的奇才，不如这样，你先给我们发上30条路况，我听一听你的这个嗓音条件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对，要是收学徒的话，首先要看声音条件嘛。
1: 对，我们这是靠天赋的啊。
0: 而且阿明啊，他刚才说了发30条语音呢。你抓紧、
1: 教练不收学费啊，我只收你30条语音啊。
0: 哎呀，大家的这个留言啊，让我旁边的庞城啊，也是骄傲的，现在
1: 面目全非，是因为啥？因为太开心了啊！大家都特别包容性特别强，我觉得咱们早开的听众
0: 是我们早开听众呢，就是特别会。就是给大家给主任给动力嘛，给面儿，
1: 对、
0: 啊、
1: 情绪价值给我给的特别高，
0: 是的，
1: 哎呀，让我
0: 他说他一会儿节目结束前再喊一次，
1: 再喊一次，
0: 对，张健来了，听听老朋友的语音吧。
1: 你好，
3: 那个提醒广大司机，并排行驶过程中，或者是遇到斑马线有车停下来的过程中，各位司机要超车的就尽量不要超车，慢一点，稍微停下来，没有打转向灯、要不然就是有人，
1: 对，
3: 要不然就是有事儿，
1: 对，
3: 不要超车，这样的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1: 这个总结一句话就是，您开车并行的时候呢，不超齐头车，
0: 对
1: 啊，因为旁边的人视线比你好啊。
0: James、
3: 啊、挺好挺好挺好，只是周一的早上我有点不太习惯这么燃这么炸。
1: 哦，这样
0: 事儿多的，你真是。
1: 哎，说实话，周一早上就得这样子呀。一周我们要开启元气满满的工作状态，好好上班，你才能好好休息。
0: 嗯、下周可能又换个搭档了，是不是？
1: 是
0: 啊，
1: 让你下周让你那个
0: 又不适应了。来看一下，有听众说好久没听九四九了，今天一打开就听到了喊麦、
1: 嗯，
0: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再说一下，真的非常好听呢。
1: 哇。谢谢大家，包容性太强了、啊、
0: 好久没听九四九了，咋了，不喜欢罗明吗？西北路下桥口这儿堵堵堵是哪个方向啊、
1: 嗯、
0: 是在柯南高架吗？
1: 对，继续来给我们跟进一下路况信息、
0: 嗯、
4: 大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5: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6: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7: 九四九，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0: 这天这么热，确实需要洒水车给城市降降温了。
1: 嗯，
0: 来看一下，即日起呢，乌鲁木齐启动了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整治行动了。主要重点的覆盖呢是多类车型，包括了国标级超标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含轻便摩托车）、电动三轮车、非标低速三四轮代步车以及非法改装拼装电动车。
1: 嗯，那严查的这个违法与涉牌的乱象是包括了，公安交管部门将采取这个定点查处和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查严查这个逆行、闯红灯、违法载人，还有驶入快速路、不戴头盔、加装音响扰民等突出的违法行为。
0: 同时呢，集中整治无牌上路啊、假牌套牌啊、
1: 嗯、
0: 挪用报废号牌等涉牌问题，并深挖制售假牌、倒卖号牌黑色产业链涉嫌犯罪，将依法严惩。
1: 对，还要强化未成年人骑行的管控。严禁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严禁未满18周岁驾驶电动摩托车或电动轻便自行车。
0: 嗯，
1: 交警呢也将加重这个重点路段的巡查力度，对违法行为依法纠正，并且呢通报监护人及所在学校啊，要落实教育监督管理责任。
0: 对，市民如果发现了电动自行车各类交通违法或者扰民的线索，可以拨打0991-3122-122、
1: 嗯、
0: 还有0991-4801-773，或者通过微信公众号乌鲁木齐交警中的支队长信箱来进行反馈。回到路上呢，我们继续来看庐山街的东向西，在维泰十字路口车流量超级大。
1: 还有 AR 说，万盛大街的西向东上桥快15分钟了，他才到都会未来城的红绿灯。
0: 就在那个哪儿吗？就是都会未来城，就是在那个四道岔。
1: 是的啊，
0: 对，是吧？
1: 哎，
0: 不是啊，
1: 是，
0: 不是不是，
1: 都会未来城是在那个万盛大街的头那块儿啊。
0: 哦，来看一下，说周一这个上班路啊非常堵，周一上班的心路也堵了。
1: 嗯，
0: 但是彭城的两段喊麦给我心里的路呢喊畅通了。
1: 心路给你畅通了，行，
0: 有疗效呢。
1: 嗯，
0: 紫阳湖中路铁路高架桥下边由南向北还是比较堵车的。
1: 是。帽子说报个路况，现在呢河北路过了二宫体育馆西向东一路畅通。
0: 嗯，
1: 顺便问一下韭菜盒子黄瓜吃不吃，
0: 因为他每天早开的时候都给我们送饭，就是送口头的饭、
1: 哦、
0: 好多种不同的美食我们从来没吃到过。
1: 是这样子、啊、
0: 我们想问一下帽子喊麦想不想听呢、嗯
1: 哦、这样子帽子
0: 啊，
1: 你现在把你的车窗那个天窗打开啊、哦、
0: 干啥，
1: 我给你飞行一个囊过去你吃不吃？我从团长一个囊飞过去啊！
0: 啊，华林桥的东向西，哎呀，是有两起事故呢。华林立交桥桥面东向西有两起事故。
1: 嗯，还有铅笔头说，北环高架由西向东过了北京路下匝道口，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0: 嗯，到了9:56了，我们最后利用一点点时间呢，彭程给大家用喊麦来结束我们本期的节目吧。
1: 嗯、
0: 啊。
1: 今天还要来一个是吧？
0: 就短一点行不行？因为时间不允许了。我们这样吧，先说一下一直以来在我们节目中对我们节目大力支持的

0: 新企业和单位。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
1: 各位朋友，昨天看球熬夜辛苦了，接下来呢，最后一段喊麦送给大家，不仅是路上精神满满，上班也精神一些啊。人我饮酒醉，醉把那佳人成双对，两眼是独相随，只求他日能双归。娇女我轻抚琴，宴席我紫竹林，痴情红颜心甘情愿，千里把君寻。说红颜我痴情笑，许动情深太奇妙，轻狂我太高傲，懵懂无知太年少，弃江山望天下，斩断了情丝无牵挂，千古留名传佳话，两年征战已白发，一生征战何人陪，谁是谁非谁相随，戎马一生为了谁，能爱几回恨几回，拜帝王斗苍天，夺得了皇位已成仙，豪情万丈天地间，续写另类帝王篇。红尘事已斩断，久经沙场人心乱，当年扬名又立万，为这一战无遗憾，相思我愁断肠，眼中我泪两行，当年为君一统天下，戎马把名扬。
0: 赞啊赞，100个赞，10000个赞。今天我们确实在早开里面啊，也感受到了激情似火的喊麦，大家的留言也如雨后春笋般涌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互动。到这儿呢，我们要跟大家伙说声再见了。
1: 是，
0: 明天你还喊麦吗？
1: 明天有呢，回去再练一练
0: 啊。
1: 所以这一周呢，都欢迎各位朋友多多收听早间开心路通，跟我们多多互动报路况。我们把精彩的节目带给各位啊。
0: 好嘞，最后来听一下满是阳光的语音。
2: 陈昌先生，早上好。
0: 早上好。
2: 这个是通过高站，就是温家河高站西方向往这个阿拉泰国高站，北方的岔路口，两车发生事故，就是那路口那个地方，后面走了好长一溜子车，后面车以后有的等，然后再往前面走，往西山高站这个大道，右侧有一辆事故车，北方是交通这个警告标志的，不光是有注意力了。
0: 反正今天我看不光是追尾事故呀，刮蹭事故，然后就有故障车，造成了有些路原本可以正常通行的就堵上加堵了。
1: 是，
0: 咱们相互礼让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小叶带来的交通热线，明天早晨我们不见不散。
1: 明天见各位。
3: 早上10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6: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交通热线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叶。听完了喊麦，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来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949直播间的枪枪。枪枪上午好。
7: 哎，小叶上午好。第一个，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有两个小的拥堵节点，第一个是7.3这个路段通行压力比较大，有一个车流交织，另外一个现在车流量集中到了东后街转转桥这个位置，所以目前从青年路一直到东后街转转桥这块会下桥速度会比较慢，而且会有一个拥堵排队。接着是河滩路北向南，现在车流量依然集中在了河南路立交桥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这一段，车流压力比较大，通行速度比较慢。然后反方向南向北的方向，在河北路的下桥口这块，因为有车流交织，再加上车道变窄，所以在这个路段也是有一个拥堵排队。然后接着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目前排队距离大概有一个1公里左右，大从水区政府一直到南湖路下桥口这段会稍微有一点点堵。然后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九江湾水库一直到 这个西山的出口这一段，现在也是桥面上车流量比较大。

0: 哦，包括这个从西山快速路往西山高架桥方向走，在华林桥这个位置，
1: 刘
0: 仍
1: 女
0: 然
1: 士，
0: 是会
1: 你
0: 有一
1: 刚
0: 个
1: 才
0: 拥堵
1: 不
0: 排
1: 是
0: 队的
1: 说
0: 状
1: 你
0: 态。
1: 去了
0: 然
1: 吗？
0: 后接着是北外环的西向
1: 你
0: 东，
1: 先不要
0: 目
1: 挂，
0: 前
1: 我先
0: 是
1: 把直播
0: 北
1: 结
0: 京
1: 束
0: 路的
1: 了
0: 下
1: 再
0: 车口
1: 说，
0: 这块
1: 行
0: 会
1: 不行？
0: 稍微有一点难堵，尤其是
1: 后
0: 珠
1: 方
0: 山
1: 后方
0: 立交
1: 快
0: 桥
1: 速
0: 的
1: 路
0: 上
1: 上
0: 下
1: 线
0: 层，
1: 去了
0: 在
1: 吗？
0: 二楼平台这块会有一个拥堵排队。除此之外，其他道路基
1: 好
0: 本
1: 的，你
0: 上
1: 先
0: 恢复
1: 挂。
0: 了正常通行。
2: 好嘞，谢谢锵锵的盘点啊！上午的10点钟了，这会儿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拥堵还是畅通？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另外呢，在直播间当中，我们的三部热线也全程为您开通的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节目一开始，先来帮助一位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您是遇到
3: 你
2: 什么
3: 好，
2: 样
3: 主
2: 困
3: 持
2: 难
3: 人。
2: 了？嗯。
3: 是这样的，我在武昌路上，由昌吉往乌鲁木齐的方向，
2: 啊，
3: 再由昌吉这个武昌路上往纺织中心拐的这个地方，我的车胎没有气了，所以呢，我停到这个三角地带了，现在请求谁能帮我换一下轮胎就好。
2: 好嘞，您自己车上应该有工具的啊，有工具，是
3: 我不
2: 吗？
3: 确定，我不确定
2: 嗯，
3: 啊。
2: 什么颜色的什么车？
3: 白色的福特
2: 白
3: 福
2: 色的
3: 睿斯
2: 哦，
3: 啊，
2: 好，有工具有备胎，就是不会换。
3: 对，是的。
2: 嗯，好，就是武昌快速路昌吉往乌鲁木齐方向，在光华学校路段嘛，
3: 对，是的，
2: 纺
3: 是
2: 织
3: 的。
2: 中心拐的这个地方，然
3: 对，是
2: 后
3: 的，是的。
2: 您现在停在导流线上了。
3: 对，是的。
2: 啊，好，车牌号是新 A86D59，一辆白
3: 对，
2: 色
3: 是
2: 的
3: 的，
2: 福特福睿斯。
3: 是的，
2: 您后方摆三角警示牌了吗？
3: 摆了，
2: 摆了啊，好，
3: 哎，
2: 稍微摆的稍微远一点，然后呢，这个把自己处在一个安全的情况下，然后
3: 是
2: 呢，
3: 的，
2: 来等待一下我们附近的车友，看能不能过去给您帮个忙，好吧？
3: 好的，
2: 嗯，
3: 好的，
2: 好，那先这样
3: 好，
2: 啊，
3: 好，谢谢。
2: 哎，不客气，再见。刘女士，车辆缺气啊，轮胎呢需要更换。如果您在武昌快速路上，这会儿正在听着949，从昌吉来乌鲁木齐的路上，您会备胎的话，能会更换备胎的话，不妨跟刘女士联系一下。他这车辆呢需要更换备胎，自己却不会换，那可能会换呢，他也没办法把轮胎卸下来，可能这力气也有限啊。是在这个光华学校路段纺织中心右拐的这个地方。那目前呢是看到车牌号是新 A86D59，一辆白色福特福睿斯。您在附近的话，不妨跟他联系一下，电话18167823439，18167823439。18167823439，感谢各位了。继续来接听下一步来自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4: 你好，
2: 哎，你好，您是遇到什么样困难了？
4: 是车辆亏电了，
2: 啊，您车亏电了，在哪个
4: 是
2: 地
4: 的，
2: 方？
4: 闽东区广兴西街
2: 嗯。
4: 水木上城南门。
2: 哦，是一个小区的门口。
4: 是的，
2: 哦，水木上城，在这个广兴西街上
4: 对对对，
2: 啊。啊，您自己有勾电线吗？
4: 车上没有勾电线，
2: 没有勾电线啊。好，什么颜色？什么车？
4: 白色雪铁龙爱丽舍，
2: 啊，雪铁龙爱丽舍，白色的啊。
4: 对，
2: 嗯，好，就在小区这个南门辅道上停着呢
4: 是的，是的，
2: 啊。啊，好嘞，行，那您留个手机号。
4: 150，
2: 嗯。
4: 991，
2: 嗯，
4: 20100。
2: 150-991-20100，
4: 是的，
2: 啊，好，王先生，那你等待一下，看咱们附近有没有车友过去帮您勾个电啊。
4: 好嘞，好嘞，再
2: 好，
4: 见。
2: 如果是长时间没有的话，您看附近警务站能不能借个勾电线帮个忙？
4: 好的，好的，
2: 啊，好，那先这样了啊，
4: 好，再见，
2: 好，再见。
4: 好，再见。
2: 王先生打来电话，车辆亏电了，在闽东区广兴西街水木上城南门辅道上停着呢，一辆白颜色的雪铁龙爱丽舍。如果您有勾电线又会勾电的话，不妨跟他联系一下，帮个忙。150-991-20100，150-991-20100。
5: 当你遇到困难，
6: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5: 当你手足无措，
7: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5: 当你身陷险境，
8: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5: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各位上午好，我是小叶。三部热线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有好的交通出行的建议和意见，道路组织优化，您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您都可以来打热线和我们交流了。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也可以在949的微信平台留言。下方有一个帮您问的按钮，您可以来编辑成文字发过来，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以便于我们在节目之外跟您取得联系和回复啊。小文说，西外环北向南，距离柯南高架出口50米处最左侧看到一辆黑色的车单车故障啊，现场呢有交警在帮忙，那应该是在帮推车推到这个不影响后方的导流线的位置做进一步的处理。大家在路上看到了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也不要忘记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路上大家帮大家啊。有朋友咨询说 A2 的驾驶证7月25号到期，当前呢已记了2分，能否在到期前提前参加审验，还是必须到期学习完成之后才能继续去办理呢？就这个问题949能不能帮忙问一下啊。问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回复说呢，在未达到换证日期前，驾驶人仅可在清分日期结束后30日内完成审验学习。该驾驶证7月25号到期，当日即可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在线申请并完成审验学习，无需提前办理。小凡同学说呢，东外环的观察员来了，他说呢，快和早晨的鹏城 PK 一下喊麦吧，太卷了啊！说实话太卷了，这一期节目喊了3次麦，你这让我们后面的主持人怎么办呢？你说是吧？他说报个路况，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的出口都已经恢复畅通了啊。好，感谢小凡同学的路况。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热线也已经进来了，王先生的电话接听一下。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啊，我就反映一下，就是咱们那个五一路，就是进市区中医院这一段。
0: 嗯。
1: 咱们这个早上交警能不能加？哎呀，反正全天吧，也不是早上了。
0: 嗯。
1: 加大执法的力度，疏导的力度。
0: 嗯。
1: 因为这个，你像我们从河滩这个口一出来之后，进五一路，相当于就是靠右这个这一边，基本上就是排队进医院去。
0: 你
1: 中间还有2个路口。
0: 嗯。
1: 啊，那个红绿灯这一块，
0: 嗯，
1: 然后那个本身车辆大，再加上那个可能好多车主呢也是因为不熟悉，还是有意无意，就是可能到前方那个，因为靠右侧这个排队大家都知道堵嘛，
0: 嗯，
1: 啊，有些呢可能跑到前面去插队之类的，
0: 嗯，
1: 所以弄这段路很糟糕，每次进个医院排队至少1个小时起步，
0: 嗯嗯，
1: 啊，
0: 这个问题啊，今天早晨您。这个发到我们帮您问的平台当中呢，我就看到，然后立马来联系了仓房沟片区中队。那就这个问题，我跟他们进行了交流，简短的交流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啊，属于这个老问题了啊，很长时间了。现在呢，如果想要根治这个问题，那就是需要整个道路组织整体优化，看看是通过通行方式的改变呢，还是说能不能以后在这个拓宽道路的方面进行一些努力和尝试。现在呢，还是中队在研讨有没有除了就是本真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加大疏导力度。您刚也说了，就希望交警同志能够多来加疏导力度。现在呢，目前这个路太窄了，这是老城区嘛，你也能理解。所以它的情况就是这样。要不然呢，你要想根治这个问题，就刚才说的，你未来这个地方能不能拓宽，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通行方式彻底的改变，它才能够根治这个问题。那现在这个情况只能说是现在就是疏导，加大疏导的力度。
1: 对对对，现在只能是请求交警同志看能不能那啥，因为前天的时候刚好排队的时候，
0: 嗯，
1: 也是应该是有俩交警在这疏导，
0: 嗯，
1: 就这样，你插队的过来上来，非要加队撤的撤了。
0: 是插队之后呢，就特别容易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你刮擦了到时候又整个影响后面的这个整个排队的情况了，
1: 对对，
0: 更严重了啊。
1: 对，
0: 嗯，
1: 像是肺什么的，就医太不方便了。
0: 是要排队啊，这个不光是这个点位，可能沙区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路段也有这样情况，像类似的天山区也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老城区面临的就是这些道路停车排队的一些困难，客观确实存在。
1: 嗯，对，因为我连着来了好几天了，我看反正交警同志在的时候疏导起来可能相对还好一点。
0: 嗯嗯嗯，
1: 交警同志可能到，因为他前来来回走动嘛，他不在一个点儿，可能不在，那现在就乱了。
0: 嗯，好，我们再反映一下，然后呢看看未来如果有好的这个整改方案的话，我们再跟您回复一下。今天上午在跟您连线之前，我已经跟辖区的，这是仓房沟片区中队来管理的，已经跟他们的中队长沟通了，好吧？我把这个消息已经告诉他了。
1: 行，好嘞，
0: 好
1: 嘞，
0: 那先这样啊，再见。嗯，好，再见。来看看线上又有一位庄女士打进了热线，庄女士你好。嗯，我们来调整一下啊。值班编辑告诉我说，庄女士也是车辆缺气，需要换备胎啊，但是自己不会换，也不知道车辆有没有工具。行，那我们一会儿看能不能尝试着打通她的电话，看能不能帮她一下啊。

0: 永杰说星期一上午阳光明媚，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柔柔的夏风，美好的风物，从心底长出的温柔，愿大家长生喜悦，自在欢喜啊。各位听友上午好，大湾南路打卡签到了，谢谢云雾啊，诗情画意的祝福啊，也希望您这一周啊顺顺利利的啊。来看看山东装饰说，东二环北向南快到雪莲山出口，有一位女士骑着电瓶车，带着俩娃，一前一后都没戴头盔，飞速行驶，注意安全呐。你看，就说到这个电瓶车的这个违法行为啊，最近呢，这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啊，就进一步的开展关于乌鲁木齐市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综合整治的通告，为进一步加强我市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交通安全管理，有效预防道路交通事故，规范道路交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那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决定呢，从即日起啊，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的综合整治行动。这整治行动呢，整治对象是国标级超标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三轮车、非标低速三轮、四轮代步车，还有非法改装的拼装电动车。具体的工作措施是严查严管交通违法行为，采取定点与巡逻结合，从严查处超标电动自行车，就是电驱动车速大于每小时25公里的，还有锂电池的整车质量大于55千克的，这个续铅电池整车制备质量大于63千克的，电池电压大于48伏的，还有电动机额定功率400伏，整车高度大于1.1米的。关于其他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比如说逆行、闯红灯、违法载人、驶入快速路的，就刚才说驶入东二环的、违法改装的、不戴头盔的，以及加装音响扰民等严重交通秩序的违法行为，集中整治涉牌违法，就是开展无牌上路、假牌、套牌、挪用报废号牌这样上路的行为进行整治，深挖这个彻查制售假牌、倒卖号牌的黑色产业链，依法严惩涉嫌犯罪行为。还有就是关于加强管理违规这个规范未成年人骑行，严禁未满16周岁的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满18周岁的驾驶电动摩托车、电动轻便摩托车，通过加强对重点路段的巡查，依法纠正违法行为，并通过通报监护人及学校落实主体责任。还有就是打击非法改装源头，依法查处非法加装大功率电机电池、改装车架及核心配件、篡改限速制动系统，以及非法生产销售不达标的配件和提供改装服务的全产业链违法行为。还有第五点，加强强化警示曝光宣传，深入学校、社区、乡村、企业、商圈，普及头盔佩戴、安全骑行常识，依托公安官方新媒体平台、本地融媒体矩阵，开展典型事故违法案例曝光，以案示警。对于违反本通告规范的行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那将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罚，阻碍公共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执行公务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本通告规定，积极配合专项整治行动，共同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如发现电动自行车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及扰民的行为线索，您可以通过0991-3122-122、0991-4801-773这两部热线电话，或者是通过949交通广播的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进行专项的反馈。好，我们来看看线上的热线也已经进来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冯先生的电话。冯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久等了，您请讲，什么样的问题？
1: 就是这个早高峰的时候，在这个东站路， 葡萄牙居的这个北向南的这个方向啊，就是有这个违停车辆，因为那个那条路嘛，双向四车道，然后这个违停车辆呢占住了这个最右侧的一条车道，然后导致呢这个北向南的车辆拥堵排队，然后导致这个南向北的车辆不是有些车要在那掉头嘛，掉不过来，然后就造成这个道路的拥堵啊。
0: 哦，看了一下，确实就是福泰雅居门前啊，南向北的车呢它要进行掉头，但是呢这个北向南的最右侧就停满了违停的车。
1: 对
0: 啊，所以整体现在就是你们掉头掉不过来。
1: 对，不是我掉头，是所有的掉头车都掉不过来。
0: 您平时也在这条路上行驶嘛，是吧？也
1: 看到
0: 了，对对对，也看到这个现象了，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过来，我也看到了。这些车是你观察是临时临停的，还是全天长时间停放？
1: 车上没有人的。
0: 没有人啊？
1: 对对对。
0: 您没有看到有这个交警过来举例，比如说贴条啊、处理啊这样？
1: 交警有没有处理我不太确定，但是我看到就是因为这个福泰雅居的出入口呢，离他违停的这个地方大概有个可能有个二三十米，然后交警同志呢就在已经在疏导这个从福泰雅居出来需要左拐的车辆了，在一个进行一个疏导，
0: 但是没看到对于北向南的这个车的处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来跟这个新市区大队来反映一下，今天您再观察一下好不好？今天您下班回去再看看啊。
1: 他一般都是早高峰停，晚高峰就没在那儿了。
0: 哦，就早上那会儿。
1: 对对对。
0: 那就是晚上停在这儿的车，早上没挪开呗。
1: 大概是这样的。
0: 哦，好，这停在主干道上了啊。
1: 对。
0: 行，明白了。好，我们来反映一下啊。
1: 好嘞。
0: 好，行，方先生，冯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啊，没有了。
0: 没有了啊，就这个。好，先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天气状况。白天到夜间晴好的天气，高温呢38摄氏度，低温26摄氏度。高温在38摄氏度，可能体感温度会更高一些，尤其是车辆暴晒之后，车内温度呢可能会更高。所以呢，也是提示大家啊，咱们看能不能车停放的时候也注意一下啊，这个阴凉处停放。暴晒之后呢，快速降温，尤其是车里面的有一些物品，易燃易爆物品不要放在车内，有带这种液压罐的呀，还有这个香水啊、打火机，以及比如说饮料瓶、墨镜，这个还有这个近视眼的眼镜啊，等等等等，咱们注意一下车内的物品摆放啊，这是很重要的，有安全隐患的。其他问题我们继续来看回复。听友咨询，乌鲁木齐市迎宾北一路跟迎宾路所交汇的这个路口，说迎宾路派出所门前路段左转至迎宾路的车辆较多，但只有一条左转车道，高峰期排队较为严重。为了能及时并线排队，北一路支路出口车辆时常是连跨3条或者4条车道，挤占路面，影响直行车辆通行，存在车道设置不合理和行车安全隐患。此路口有3条直行车道，但直行的车非常少，跟拥挤的左转车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建议变更一条为左转车道，请交管部门实地考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说呢，我中队也第一时间派了巡逻警力前往迎宾北一路与迎宾路交汇路口、迎宾路派出所门前路段，开展全时段车流实地的勘查评估，分时段记录左转直行的车流数据，梳理支路车辆跨道加塞儿、车道资源分配失衡等通行乱象。待完整的车流评估报告形成之后，结合道路宽度、转弯半径、交通设施现状，综合研判车道的调整可能性，统筹制定路口渠化、信号配时、秩序管控一体化的优化措施，切实缓解高峰拥堵，消除行车的安全隐患。所以请各位这位听友市民朋友啊，咱们再耐心等待一下，等到后期等这个问题啊彻底上报待回复批复之后呢，应该会有一个整体的道路组织优化的调整，您可以再观察一下。接听下一部热线，王先生的电话已经进来了。王先生你好。
1: 喂，主持人好。
0: 你好，请讲。
1: 就是我反映一个问题，就七大湾南路这个锦绣家园小区啊。它本身我就是从七大湾锦绣家园出来之后，要从南往北走，就是走到一个，第一个是中石油的加油站，上面还有一个冰川石油的加油站，在冰川石油加油站这个路口这儿有个以前有个口子可以掉头，现在就是他们把这个口子也给堵掉了。上面一个红绿灯是昆仑东街的和七大湾路的一个红绿灯，还在上面就是四川路口那红绿灯，这两个红绿灯它都不允许掉头。那我们如果说从锦绣家园这边方向出来，要往七大湾北路那边去走，就只有走到长福宫这边去掉头，这都有3站路了。能不能把这个路优化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撤回队，就是七大湾这口南向北走，然后掉头就是北向南回锦绣家园这个路口，我们只有在撤回队路口这个红绿灯去掉头。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掉头的口子受不受红绿灯的那个红灯的控制啊？因为它这个口子就开到那个停止线跟前了。我们有的时候走的时候就是红灯也走，但是它也没有抓拍过。那么绿灯的时候走绿灯的时候，七大湾路北向南的车道开始放行，掉头非常难掉。红灯的时候，沿河路左转的车辆也开始左转，所以说它的口子掉头非常难。高峰期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哪怕就是个绿灯，也只能掉3辆车左右。但它这个掉头口子能不能往上提一提？就这两个问题。
0: 好，这个问题呢，上次节目当中有听众已经问过了，我们也给辖区的交警反映过，这个问题呢是有回复的。具体呢，按照专业的角度来回复呢，我怕我说漏了或者是说的不全。我在节目之外呢，我会请这个辖区的民警给您回电话，把这两个问题给您回复清楚，好吗？
1: 哎，可以。
0: 啊，就这个153的电话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您今天注意接听电话，好吧？
1: 哎，好的。
0: 哎，好，再见。
1: 好好，谢谢。
2: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 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3: 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4: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5: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6: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河滩、水库、野塘，水面看着平静，水底却藏着暗流、深坑、缠脚的水草，那不是游泳池，那是吃人的水。请您一定把这句话刻进自己和孩子的心里，不游野水，不进险滩，不逞英雄。万一看到有人落水，千万别头脑一热就往下跳，正确做法是一抛，抛绳子，抛浮具；二呼，大声呼救；三报警，打110120；四找大人，找附近成年人帮忙。科学施救才是真英雄。
0: 在上午10:05，王先生向我们打进热线，说车辆亏电了，在米东区广兴西街水木上城南门辅道，一辆白颜色的雪铁龙爱丽舍嘛，大家应该还记得。刚刚给我们回复说呢，有一位王先生啊，过去帮忙帮他勾电勾着了，非常感谢。但是呢，他不愿意留车牌号，所以呢，节目当中呢就没办法来说明他的车牌号。但是呢，车主姓王，所以呢就是专门通过949感谢一下，希望好人一生平安啊！感谢王先生为您点赞啊。

0: 10:28了，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目前拥堵榜的前几位又是哪些路段呢？第一位是苏州东街辅路的东向西，第二位是鲤鱼山南路的北向南，第三位是龙胜街的西向东，第四位是西山高架的西向东，第五位是大湾北路的南向北，第六位是河滩快速路新一路立交桥由北向南，从河南路立交桥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由北向南。第七位是龙腾路的北向南，第八位是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第九位是庐山街的东向西，第十位是西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来，下一位钱师傅啊，钱师傅的热线，你好，钱师傅。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主要想反映一下这个新市区3045路，就是在中海西岸小区旁边的这一条路。
0: 哦。
1: 然后路两侧和路的中间这个违停车辆是比较严重的。
0: 嗯。
1: 因为它旁边不是有个正好有个幼儿园嘛？幼儿园可能当时道路规划的时候，它正好是个窄口。
0: 嗯。
1: 然后窄口就方向过车的时候都需要互相礼让才能过那个窄口，按理来说这个应该是可以保持双向同时通过车辆的。
0: 嗯，现在就是违停了，
1: 对，
0: 过不去了，
1: 违停严重，对。
0: 这条路啊，是一个小的巷道是吧？3045路。
1: 对，它是3045路，然后连接着河滩。像中海西岸这个小区，要像业主要回家的话，就是必经之路，可以说是。
0: 嗯，现在就是这些违停的车。现在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路，好像我去过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它是不是路上还有石墩子呀？
1: 之前是有石墩子，而现在当时交警，当时石墩子摆上之后，然后这个违停车辆就紧贴石墩子。
0: 对。
1: 原本就可以就停了四排车，然后现在交警把那石墩子取了，现在就停了3排车。
0: 嗯，反正还是没解决。
1: 对，然后反正因为旁边是也有停车场，之前他们有人反映过这个问题，说停车场不够，然后后面交警也过来实地过来看了，是交警那个停车位停车场是够满足的。
0: 嗯，
1: 然后我有时候回家从那儿路过的时候，我就看很多人就是。为了可能啊，是为了省这个停车费，然后就停在路边，因为路边就是也不掏钱嘛。
0: 嗯嗯，
1: 存在这种心理，可能啊。
0: 嗯嗯，附近有那个收费的停车场呢，是吧？
1: 对，是的。
0: 哦，然后呢，也不往那儿停，也不进地库，也不进小区，就是停在了路边门口。
1: 对，是的。
0: 嗯。那这个情况，也就是从您的这个描述来说呢，交警是掌握这个情况的。他是知道的，
1: 掌握。
0: 嗯，
1: 然后交警当时给的答复是说，只能加强过来巡查，巡查力度。
0: 嗯，
1: 然后反正效果不是很明显，我就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0: 嗯，就可能是白天或者是早上多少几点钟以后呢，会来这个疏导治理，打电话挪车，或者是来贴条处罚。但是晚上来停上到早上这段路这段时间还是。没有办法，
1: 对，是的。
0: 嗯，因为晚上可能就默许或者是怎么样就停在这儿了，几点钟以后啊，早上8点钟之前他还是允许这样停放的。
1: 这个其实也互相也理解，就是说你想那个停路边，就是想让那个中间那排车道就尽量不要停了，路两侧停的话其实也互相理解这个。
0: 嗯，我的理解啊，这事儿怎么办呢？就是目前你让他就是整个一杆子杵过来不让停了，根本不让停了，可能也比较难。现在这个事情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就是规范一下这个车的停放，就
1: 是
0: 把中间至少那个道啊得留出来。
1: 对
0: 啊，你两边停嘛，你停的规范一点，中间给留出来。
1: 对，然后还有那个路口的地方也留出来，就是下河滩和从河滩出来那个路口也留出来，因为那个地方有时候就真的就停了就很过分，就停了这个路口，这个丁字路口就停了，只能通过一辆车，你根本观察不到对向车辆。
0: 嗯，
1: 然后尤其是现在天黑的比较晚还好一点，等到冬天天黑的比较早，然后有行人或者那种的 就很影响视线。
0: 嗯，您现在这个还在小区附近吗？还是已经出来了？
1: 我已经出来了。
0: 出来了啊！哦，早上我看这个3045路，你这条路应该叫拐过来就3049路了。
1: 啊，对，
0: 出来到河滩北那个河滩北路辅路嘛，
1: 对对，
0: 啊，您从这儿这样出来，然后再辅道并主道下河滩嘛，
1: 对，然后前面那一段是下班的时候是从就刚才那边也是从河滩然后并过来，然后河滩辅路并到3045路那条路
0: 啊，那叫银川伟二路是吧？伟三路
1: 对
0: 啊，从这儿进来，然后再拐到3045路嘛，
1: 对
0: 啊，就是中海线的。这是应该是北门是吧？
1: 嗯，对，是的。
0: 嗯，好，明白了。我们呢跟辖区交警啊来这个反映一下，看看能不能规范一下停车的问题吧，先稍微能缓解一下也行。
1: 行，可以。
0: 好，我们来反映一下啊。
1: 行，
0: 好
1: 嘞。
0: 您再观察观察观察啊。
1: 嗯，好嘞，好嘞，麻烦。
0: 不客气，再见。嗯，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4: 唱给你听，
0: 看球易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新疆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至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吧。
4: 大的河，三山两盆就是我的家。
0: 阿迪利一名说，黄河路南向北，从乌苏路到自治区中医院路段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大圣归来说呢，七道湾南路南向北，沿河路的这个路段啊，确实设置不够合理，希望能反映一下啊。好的，我们收到了啊。来看看下一位郭先生的热线已经进来了。郭先生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
5: 我就是说一下这个那个珠江路和咱们这个新华南路交界那个路口，然后从西向东那有个调头，调过来以后左侧

0: 路现在不好调，因为路的北侧全部停的都是车，
1: 对，它占了一个车道，
0: 就是这
1: 全
0: 个，
1: 是违停的
0: 就
1: 车。
0: 是这个条路叫英阿瓦提路嘛，
1: 对对对，叫英阿瓦提路，对。
0: 在这个位置上呢，右侧有一些车停着，不管是临时办事的、买东西的，还是说是这个非法营运车辆，总而言之呢，是有一些车在这停着的，
1: 只要是高峰期，那就停的，简直那个地方就堵死了。我就觉得，新华南路车要是右转过来的时候，也是真的，我们调不过去，他也转不过来，那个地方就堵成一个死疙瘩。
0: 明白，这个也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
1: 好久
0: 经常
1: 好
0: 在
1: 久，
0: 这儿走，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啊，车流量比较大，一个是客观流量
1: 对，
0: 大，再一个呢，就是有一些车违停，占
1: 就是
0: 据了
1: 违
0: 一条
1: 停，
0: 车道。
1: 对，违停很严重。他要是没有违停，是一把方向直接就转过来了，不会产生堵的问题。
0: 如果这条
1: 还有，
0: 路未来能够设置成，比如说严管路段，是不是会更好呢？
1: 对，车辆速度要100，他要是违停一抓，没人停了。
0: 我们只能说是来建议了，我们也向天山大队来反映一下吧，好不好？
1: 对，还有一个就是珠江路，在那个三建门口、三建后门门口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违停。
0: 还那儿也有违停是吧？
1: 对，也是靠北侧，应该是靠三建后门那个北侧那块儿，也是红绿灯那个地方，只要一停车，后面那个地方就是两个车道，他只要一停，那个地方就车就
0: 明白。
1: 从五桥上来就
0: 这边
1: 过
0: 的
1: 不
0: 问
1: 去。
0: 题，这个违停呢，之前也有听众反映过。这一段呢，我们要把它反映给沙区大队了啊。
1: 对，就这条路好，这两个地方就是堵的，每次只要上下班高峰期就堵的呀，那就没办法。
0: 好，明白。两头嘛，一头在那个三建那边，
1: 对对，三
0: 一
1: 建
0: 头
1: 后门
0: 啊，
1: 那里。
0: 在这个和新华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个位置。
1: 对。
0: 好，明白了，我们也记录了，我们来反馈啊。
1: 好的，好的。
0: 好，还有其他的问
1: 好
0: 题
1: 嘞。
0: 吗？
1: 咱们公交车站点的设置是打这个电话吗？还是？
0: 也可以向我们来反映，我们来转给交通运输局也可以。
1: 哦，就是那个啥，508河滩这个，就靠咱们珠江路立交桥的那个。由北向南那块有一个站点，但是由南向北就没有公交车站。
0: 南向北的，它公交车站是不是设置到别的位置上去了？应该
1: 在
0: 是
1: 四
0: 有的。
1: 桥光辉桥，要不然就是在百乐苑那边，就是中间刚好在珠江路桥附近就没有站点。
0: 是在哪条路上？你说？
1: 河
0: 河
1: 滩
0: 滩。
1: 边508。
0: 北向南有，南向北没有。
1: 北向南是在那，对，北向南在那个，它因为那个人行立交桥是才建好的，去年冬天才建好的，以前是可能没有人行桥，可能不方便。现在有了人行桥以后，那个公交站点就是希望他们能增设一个公交站点，508的那个，就是
0: 那
1: 在
0: 站
1: 珠
0: 叫
1: 江
0: 什
1: 路，
0: 么？
1: 叫
0: 百商
1: 什么
0: 百乐
1: 啥？
0: 苑是吧？还是
1: 不叫北上百乐园，那个就，哎呀，那个叫什么会什么园，会展园，哎，叫啥？我那个站名字我记不太清楚，就是在这个靠近珠江路立交桥的那个地方，
0: 靠近桥的辅道的位置上。
1: 对，辅道那
0: 那有一个
1: 车
0: 站。
1: 由北向南是有个站点的，
0: 南向北没有。
1: 南向北没有。
0: 好像似曾相识哎，这个问题我感觉以前接过这个问题，然后反映过，说到了，好像就是跟这个天桥有关系。
1: 对，天桥去年年底才建好的。
0: 对，然后呢，就说是考虑南向北，是不是要增设来着？记得有一个这样的回复，得查一查去，到时候是不是说要
1: 对，
0: 增
1: 但是
0: 设？
1: 问
0: 但是
1: 题
0: 好
1: 是，
0: 像还没有落实这个问题
1: 对，
0: 哦。好，我们也一并问一下啊。
1: 好嘞，好嘞，
0: 行，
1: 好
0: 郭
1: 嘞，
0: 先生，您再观察一
1: 好，
0: 下
1: 谢
0: 啊。
1: 谢。
0: 好，再见，
2: 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上车就停949，上车就要包路况。继续来接听下一步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5: 我想反映的是，咱们北京中路是汇佳时代对面由南向北方向的这一溜啊，这一侧， 它那个辅道里面，北京。

0: 村路因为有辅道嘛，
1: 嗯，
0: 辅道里面本来就是两个车道，
1: 对，
0: 然后呢，现在呢就是右侧呢始终每天不管白天晚上，都有一排停的车，
1: 嗯，
0: 违停的车，违停的车呢它也不动，然后造成我们这边这个进入辅道的车呢，每天只有就是一个单行车道，
1: 嗯，嗯。
0: 而且动不动有这个快递呀、送外卖小哥呀，还有这个小区里面就往出的这些车呢，造成这个很难观察的道。就是走到那个路口，猛然就出来一个，那就很难观察到，尤其是晚上，天黑一点，傍晚，白天也很难观察。再一个，这个违停车，我就说前面这个，咱们新区交警大队把这个牌子也挂了，上面写的"临停取消，违停抓拍"。但是这些车呢，还是熟视无睹。就造成这样子，有的都停到公交车站那个地方，都没有办法。有的时候，你想拐个小。回小区或者出小区很麻烦，
1: 嗯，
0: 那么很危险。
1: 它有那个盲区，视觉盲区呢，
0: 对对对，有视线盲区，
1: 你就
0: 而且
1: 看不
0: 它
1: 到，
0: 左侧呢是那个绿化带草丛，
1: 嗯，
0: 右边呢又是这些违停车，所以说这个就特别造成容易出现这个安全隐患。我觉得这个违停，你说你要是画上原来画的那个停车位，是咱们收费，你要是真的办事停车，咱们停。即停即走，开完收费，这个也行。现在取消了，既然取消了这个，恢
1: 还
0: 复
1: 在
0: 了
1: 这
0: 这个
1: 停
0: 车道，
1: 啊。
0: 还是在这儿停。有些车都停的，那个车都脏的，你一看那个车的状态，那个轮胎扁，你都很久了，很长时间了。
1: 就是僵尸车也有啊，
0: 僵尸车前面处理了一批，处理一批，现在又开始这样子，就是这样停
1: 哎
0: 着。
1: 呀，这个路段不应该呀，这个路段的需求车辆那么大，
0: 对，而且非常的繁华，在对面那个，尤其周六周天。哎呦，这个就没办法，这个停的简直是，这行人也不好过，也不好出，车也不好走，还加上加之有这个电动车，咱们现在有这些送快递啊、送外卖的这些的，还有进出小区的，整个这个就堵得不行，还再加上公交车又在最里面，公交车道。
1: 我的看法呢是两步走。第一步呢，马上来跟这个新市区的大队联系，请咱们辖区中队呢过去来治理一波。咱们马上先过去，对于这些僵尸车清理，然后呢，对于违停的车呢进行整治，不管是打电话通知他挪，还是来处罚，这是一步走。另外一步呢，可能还是要进行一个把这个路段上报，能不能装您说的这电子警察抓拍啊这样的设备？
0: 对，
1: 这个呢，他中队呢，说实在的啊，也有难处，他没有办法说他想装就能立马装上的，所以为什么这就是因为很多路段，大家说其实装个电子警察不就解决了吗？为啥一直不装呢？不是这样的问题，他这个呢要上报，然后呢要往上级主管单位去报批，啊，这个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其他单位合作的问题，那可能还有这个安这个设施的这个单位。啊，可能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时间他要等，有的呢批了，那就装上了；有的呢可能到下一步，比如说今年这个季度就没有了，那下个季度再装，或者是明年再装。反正总而言之呢，它是需要时间的，好
0: 这
1: 吧？
0: 个可以理解。我就希望是在没有装这个之前呢，我们交警能不能交警同志辛苦一下，就说能不能咱们你看抓一批抓最近抓的严了，他好像轻了，要利索一点。后面管得松了，他又来了，熟视无睹，又成这样了。
1: 是，
0: 咱们能不能就说是每天定期的，比方说，这样能不能抽查的看一看，巡逻的看一看？这不然的话，停的确实就一个单行车道。
1: 好的，
0: 这真是，而且那个口还有从主道进来的，从辅道出去的，从小区出去的，进来的，公交车的。哎呀，所以说这个很混乱，这个真是没办法，
1: 好。
0: 走都不好走。
1: 我们马上11点节目一出来之后呢，我就来跟这个新市区大队反映您的这个问题，然后请他们今天上午呢就赶紧过去来治理一下，好吧？
0: 好的，感谢
1: 行，
0: 主持人，
1: 不
0: 感谢。
1: 客气，应该的。但是呢，不敢保证这个时间能有多久，我估计啊，概率上还是会有反复的情况存在的，可能能好2天是肯定能好，但是我也
0: 治理一下
1: 不
0: 会
1: 敢
0: 好
1: 夸
0: 像
1: 下
0: 好
1: 海
0: 点。
1: 口啊，
0: 是的，就所以说，希望后面能引起这个新区交警大队的对这个此路段的关注吧。这也应该是成立一个严管路段，因为它毕竟车流量非常的大。
1: 好，
0: 好的。
1: 我们来反映您的建议啊。
0: 好的，
1: 哎，
0: 感
1: 好，
0: 谢。
1: 王先生，先到这里，再见。
0: 哎，再见。
2: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 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

0: 949交通热线。
1: 来关注一下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好的天气，38度到26度，昌吉晴41度到26度，石河子晴42度到26度，奎屯晴40度到24度，克拉玛依多云42度到26度，伯乐小雨转晴39度到24度，伊宁晴转多云40度到25度，塔城多云转晴40度到26度，阿勒泰小雨33度到18度，哈密多云转晴38度到25度，吐鲁番晴45度到33度，库尔勒晴39度到27度，阿克苏晴转多云41度到27度，阿图什多云40度到26度，喀什晴42度到24度，和田晴41度到26度。乌鲁木齐晴好的天气，38度到26度。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1款、61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2: 姑娘追，雄鹰飞，千里草原看那牧人归。
1: 态度说，949黄河路中医院旁51路堵堵堵，请求空降交警来疏导一下。我们这就跟沙区大队继续来反映啊。

0: 科技。接听一下下一步来自肖先生的电话。肖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哎，这主持人，早上那个上班通勤的路上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阿尔泰路的那个北向南黑山头公交车站过了以后，那个路口啊，往蜘蛛山向有一个电线搭下来了，然后路过的车如果是车稍微高一点的话，可能会扫到车顶，有点危险。
0: 黑山头公交车站啊？
1: 嗯，对，北向南就是过蜘蛛山那个蜘蛛山向的那个路口，上坡的那个位置。
0: 蜘蛛山向啊？
1: 嗯嗯。
0: 好嘞，好嘞，有一个电线是从那个桥上搭下来的。
1: 不是桥上，正好是路口和路口之间。是一个东西向的巷子。
0: 哦，
1: 嗯，
0: 好好好，我们来继续来反映啊，请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来把这个检修一下，这有安全隐患嘛？
1: 嗯、
0: 现在又是这个高温天气啊，
1: 是
0: 好，谢谢。
1: 上坡下坡的车它都要路过。
0: 嗯，高一点的就挂上了啊。
1: 对对，
0: 好的。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啊，没有了，
0: 没有了，就这个啊。好，谢谢您，
1: 嗯、
0: 感谢，再见。嗯，
1: 不客气。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云雾说，现时段金银路至人民路路口车流量稍大，车辆缓行当中啊，还有一些语音信息没有能够来得及听。我们来看看，有朋友说东站路能不能改造一下呢，提升一下，让它变得更加畅通一些呢？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中队大队啊来反映您的这个建议。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比如说怎么样改造，有没有一些自己初步的构想呢？您也可以不妨啊发送到我们的帮您问当中，编辑成文字发过来，我们来一并来转发。丁沟外说，检全街反映一下四医院门口有这个非法营运车辆啊，希望949能够给交警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停了一排，特别影响交通。好的，收到了啊。法特爸爸说，我也留言了，在帮您问当中。好的，我们来看一看您的留言信息，如果您方便可以现在直接转到微信平台，我们再帮您看一下这个信息啊。马先生在线了，马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您是反映什么问题呢？
4: 我是想反映一下，就那个关于那个共享电动车的那个情况。
0: 嗯，
4: 现在我看到在那个河南路的桥上，然后包括河滩的一些辅道，
0: 嗯，
4: 然后它的那个辅道的路边就直接就停了一些这个共享电动车，然后也停的时间也比较久，然后也没有人去管，然后有些绿化带里面都有。
0: 嗯，确实有，确实有。嗯，
4: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我发现就是。只要你用手机一扫就可以骑走，就是我发现这个投放这个企业它没有任何的门槛，
0: 嗯，
4: 它不会去审核你有没有成年呀，或者是有没有相关的这个驾照之类的。
0: 哦，就是
4: 你只要一扫码就可以骑走，因为我在路上见到有好多这个现在放假了嘛，
0: 嗯，
4: 好多这个未成年，有一个人骑的，然后也有两个人骑的，反正就骑着也不戴头盔就在路上来回乱穿，
0: 嗯。
4: 啊，就比较危险，而且我那天还有看到，就他中间蹲了一个，然后座位上坐了两个。
0: 哦哦哦，
4: 啊，就在路上就骑，
0: 嗯，
4: 啊，逆行的、乱骑的，反正都有。
0: 都有啊，所以呢，这个这两天，您可要关注到的话，乌鲁木齐交警在有一个行动叫做这个开展乌鲁木齐市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综合整治通告，这里面呢就有一项是规范未成年人骑行，严禁未满16周岁的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满18周岁的驾驶电动摩托车，电动轻便摩托车要进行重点整治了，最近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个
4: 因为这个情况晚上出现的话会比较多一些，
0: 嗯，
4: 而且我看这个在这个花田小镇这个门口这边，
0: 嗯，
4: 就停了好多，就是没有人骑，他就停在路边，然后这个也比较影响交通。
0: 嗯嗯，
4: 就我发现他们这个投放企业就是把车放到这个地方，然后他不会去管其他后续的一些事情。
0: 嗯，
4: 包括他后续的一些这个维护，因为我看见管的也比较松。
0: 嗯，
4: 就
0: 不太了解他这个是有一个规范的区域，你往那儿停他才能够还车，还是你往哪儿扔他都能还上，成功还上？
4: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反正我看有些就随便一停一放，人就走了。
0: 然后有听众说， 它是那个区域性质的，你过了那个，比如说河滩桥面河南路桥，你从水区过了桥面一过来，它就断电了，就因为你跨区域了，它没办法跨区域行驶，
4: 对对对，
0: 所以就会出现这些电动自行车都出现在桥头的上的原因就这个，因为它自动就断电了，就锁车了，然后它骑不动了，这个车它就扔在了河南路桥上。
4: 对，所以他们这些骑的人扔在桥上，然后他们这个投放的企业也没有人去把这个车再收回来，也没有人管。我看有些车停了好久好久，
0: 嗯，
4: 就一直在那停着，也没人管。
0: 嗯，是的，我们来反映一下这个企业，我们还要查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公司，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们得先了解一下它的这个规则是啥。现在我们也在猜这个东西。
4: 嗯、
0: 有人就说了，它反正不能跨区域，你一跨区域它自动断电。所以他骑不动了，他就给你扔那儿。
4: 听说过这个
0: 啊，所以就不太了解这个情况。当然，现在乌鲁木齐交警最近已经开展了这个集中整治了，他对于进企业也要进行这个依规来进行治理和宣传。所以这里面肯定也涉及到了进企业当中对这个平台，他肯定要进行约束了。他进行，
4: 我觉得应该从源头上去约束一下，然后你设置一些门槛，可能会相对好一些。
0: 对，因为你就是比如说你年龄不达标的，像您说的，他就应该扫码就取不上车才对。嗯，
4: 对对对，
0: 但没办法解锁。
4: 而且我看现在咱们这个交警也确实比较辛苦，天天都在抓这个电动车。
0: 是，
4: 而且我看到最近好多都是不骑，就骑电动车都不戴头盔。
0: 对，也有不戴头盔的。
4: 然后昨天我有看到，就是交警把他拦下处罚完之后，他戴上头盔了，然后往前走。然后他又把头盔取掉了。
0: 嗯，对，而且他们这个速度改装的速度又特别快，交警一把子就抓不住这个，你知道吧？也有这种情况。
4: 对，而且有些我还看到过交警拦，直接就骑上就跑
0: 啊。
4: 交警也很不太友
0: 善。行，明白了，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最近这段时间一直是这个重点整治期，应该会有一些成效的，我们再以观后效吧。啊，
4: 好嘞，好嘞，
0: 好
4: 嘞，
0: 感谢您的建议，先到这里了，再见，
4: 哎，好，谢谢，
0: 好，再
4: 见，
0: 火热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定制只要19700元，还能抽取5999元的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160 报名，到店就能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

0: 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0: 窗，方向盘转了，
1: 手握方向盘，出行在首府的大街与小巷。这里是调频 94.9 兆赫正在直播说法节目，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来问好。今天的乌鲁木齐持续高温天气，路面的车流又很密集，不管是开车出行还是在外办事儿，我们长时间顶着热浪奔波，容易烦躁，情绪一点就着。所以在949的电波当中给您传递及时的讯息，还有呢，方便您的生活，给出清凉的建议。我们先来说路况吧。现在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车行速度只有每小时10公里啊，红得发紫了。所以行经在这一路段的朋友们别急别急，前方堵得有点多。北环高架现在车流量大，是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西向东，车行速度每小时16公里。五星北路辅路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的北向南。鲤鱼山南路也出现车辆拥堵了，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车行速度呢都是每小时10几公里。河滩快速路现在北向南车流量也有点大，另外就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车行速度每小时17公里。西山路高架，河滩北路辅路车流量也不小。现在您是行经在哪条路上呢？有新的路况发现吗？欢迎来做分享，畅通的拥堵的讯息我们第一时间了解得到。小帆同学你好，他说目前东外环在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还有睿智之星传来讯息说，阿勒泰路和融合城的这十字路口已经堵得走不动了，红绿灯不管用了，需要交警来指挥和疏导一下。今天早间，周一早间啊，医院周边的交通压力都不小，这也包括了阿勒泰路和融合城的这个十字路口，儿童医院在这儿，所以有很多车可能要进入到医院的停车场，这时候就出现车辆缓行和排队了。还有更多的来自路上的讯息，我们也随时和您来做传递。其实呢，在天热的时候，大家的情绪呢，容易着急，生活当中的鸡毛蒜皮的一些小的摩擦，或者是邻里的口角，道路的通行矛盾，再加上我们急躁的心态，小事儿容易升级为争执，火气上头了，大家只顾着赌气了，可能忽略了合理合法解决问题的途径，给自己增添了不少的麻烦。那所以呢，在今天的说法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要送出律师在线，有请资深律师做客直播间给您说法。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的苗水律师。收音机前的您有提问和咨询，就可以随时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的热线也向您开通着，0991的2551 2561，或者是2571 949。
2: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尺，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守护您的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说法，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我们说了，高温天气需要静心，遇事需要守法。那我们今天说法节目呢，将会拆解法律的知识点，让大家在生活当中有理有利有据地维护自身的权益。那当然，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律师在线也会接听大家的热线提问和微信留言，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
2: 遇事别慌，949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949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1: 懂法懂你，这里是说法节目。今天菊萍邀请到的是苗水律师和大家面对面。苗律师来自新疆世源律师事务所。苗律师好。
3: 崔平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在我们直播间高德数据啊，一打开红彤彤的一片啊，多条道路现在都有车辆的缓行，包括北环高架、苏州东街辅路、五星北路、大湾北路、仓房沟北路啊，还有现在的鲤鱼山南路，车行速度都不到每小时20公里。路上遇到堵车了，大家可能这时候哎呀就很烦躁，因为道路在通行过程当中容易有这种怒路症的出现啊。我们说心静自然凉，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了路况，同时还要说一说路上的事儿。苗律师您还记得吗？上周有一位听友问到了这样一件事儿，就是修车的这个损失到底谁说了算。他认为他的这个修车的损失呢是比较大的，但是对方不认，说我至多赔你一半的钱。当时我们就在说这个钱到底以谁说的为准呢？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也看到了一个案例，这个案例讲的是车辆被撞受损，这个定损标准到底是 4S 店的标准还是修理厂的标准。这事儿呢是事发在袁先生身上的。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他驾驶使用了3年的车辆和另外一辆车发生了相撞的交通事故，当时交警就定责了，说双方同等责任。那对方的车辆呢，周先生的车只买了这个交强险，也买了这个商业险，他自己的车呢也投保了这个保险啊。事故发生之后，因为车辆维修费用发生争执了，所以呢袁先生不干了，他将对方和对方的保险公司诉到了法院，主张车辆的维修费用，这维修费用非常的高，他要求是30万的维修费用。在诉讼过程当中呢，最大的争议点就是袁先生认为说我车辆受损，4S 店品牌的 4S 店给我定的损就有24万多。那你呢，你在这个普通修理厂定损的价格是14万，这差价差了有10来万呢，所以不认同。那在这儿我也想请问一下苗律师，给出了定损的数值， 4S 店是一个标准，修理厂是一个标准，到底按哪个标准来完成呢？我们该怎么看这件事儿？
3: 其实我们说按什么标准来进行界定，尤其是在这个案件当中涉及到两个鉴定的这样一个结论哈，或者叫评估的结论。一个呢就是这个在诉讼过程当中啊，这个保险公司他去申请的这个司法鉴定，他鉴定完了之后呢，他有一个叫市场综合修理厂的这个标准评估了一个14万的价格。这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车辆的这个所有人呢、就是袁这个案件当中的姓袁呢哈，他当时就说，哎，他说你这个太低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按照这个品牌的，也就通常我们讲品牌授权的这个 4S 店，它的这个标准来进行评估的。我们会发现 4S 店的这个评估标准就达到了24万多，两个差了10万，
1: 对，差值非常的大。
3: 对，那是不是就是袁先生说的就一定没有道理哈？我觉得就是在司法实践当中一定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合理性的评价问题，就是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律师在看这个案件当中，这种鉴定结论它到底有没有超出一般的这样一个认知。你比如说这个是不是超出了这个结合这个车辆的这个保险的金额，还有一个它实际的这样一个价值啊，这两点作为一个衡量的这样一个标准，其实司法实践当中是有可能去采信去认定这个袁先生啊所提到的这样一个合理的异议。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在这个实践当中，尤其是作为掏钱的一方哈，他当然希望这个能够
1: 少掏点
3: 哈，就好像是这种说法啊，往往会出现这个掏钱的一方他就尽量去压低这个车辆的这个鉴定结论的这样一个损失哈。但是实际上这个压低的过程到底合不合理就要来看。那比如说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听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词哈，就是通常的情况下，就保险公司要掏钱的一方他会提到一个说是市场综合的修理厂。这个就有一个争议，说是这个车辆出来之后到底是市场综合的修理厂，就是我们老百姓比较提到的是普通的一个修理厂哈，还是一个真正意义上通过授权的品牌的方的这个授权它的 4S 店的这样一个合理的这个价格评估，哪一个更结合或者是更接近这个客观的实际损失，它实际上在裁判当中是一个裁判的艺术啊。
1: 我们也看到法院最终呢是酌情认定了涉案车辆的维修费用是23万多，这确实是远远超出普通修理厂的这14万的价值，
3: 对，
1: 是这样吧？但是在这儿我还想问苗律师一件事儿，就是可能在我们节目当中常常会有车友提到，比如说我的车是新车，准新车，也许用了1年，还有用了不到3年，我们都认为很新呀，是这样吧？
3: 对。
1: 但是在发生了 了交通事故之后，就有可能造成我的车如果进入到二手车市场的时候，它会有贬值。
3: 嗯，
1: 我能主张贬值的费用吗？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袁先生，他之所以要出了30万的要求的赔偿价格，这中间还有6万多的折损费。
3: 对对，
1: 但是法院没有支持他。
3: 嗯，他综合考量了，给了一个数字，但是这个数字我们发现其实跟这个保险公司所报的所谓普通修理厂的这个价格也是高了很多。
1: 嗯，
3: 也就是说的简单点，也没有按照这个要给钱的保险公司的这样一个最终的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他提到的所谓的市场综合修理厂的这样一个价格，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提到的是一个普通修理厂的这个价格去压低实际的这个成本哈。法院在裁判过程当中也没有参照这样一个标准，实际上也考虑了，或者说是很客观的考虑了这个车辆受损一方在品牌授权的 4S 店修理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的这样一个损失哈。这中间就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通常讲到的这个二次交易的车辆的贬值的这样一个损失界定的问题。所以在这类型的这个财产损失的案件当中，我们坚守了一个原则，就是填补损失的这样一个原则。因为大部分这个司法实践当中会围绕着一个是填补损失，还有一个恢复原状，去拼

0: 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这个热线当中经常提到的，说一方是认为这个我要换，
1: 嗯，
0: 但是呢，这个
1: 另一方认为我要
0: 修，对，就是会发现，其实有一些这个维修的方案，其实不一定要达到把里边的零件全部给换了这样一个标准。
1: 是这样，刚才您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有关于车辆损失的赔偿是填补损失，
0: 对，
1: 可能往往你所主张的贬损费用不会获得支持，
0: 对，在
1: 大概率的是不会获得支持，
0: 对，那么有支持的呢是哪一种？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就是刚出 4S 店刚买的新车、
1: 嗯、太新了
0: 太新了、
1: 好，在微信平台当中有听友的提问说，我想问一下自治区人民医院应该导航到哪里才能够进入，他说我10点钟就到医院了，现在还在排队进停车场。您可以导航自治区人民医院停车场，也可以导航自治区人民医院东二门，从东边的这门进会比较便利、
0: 嗯、
1: 但是今天前往医院周边交通压力都不小，包括自治区人民医院、
0: 嗯、
1: 黄河路中医院，还有呢现在医学院、
0: 嗯、
1: 以及呢儿童医院周围呢都有车辆的排队。更多来自道路上的讯息，我们现在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丽全姿，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全江国省干道的通行情况，还有重要的气象提示。你好，朱丽德姿。
2: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有2条，普通过省道有5条，分别是 G30 线小草湖立交桥附近因发生了交通事故，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的吐鲁番至托克逊方向实行了单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G30 线的 K3832+147 路段因施工占用该路段的上下行34及应急车道，一二车道正常通行，施工期间过往车辆可以根据交通指示牌减速有序通行，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20日的20:30。G315线的阿尔金山红流沟至八十口贡路段因山红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S216线的通古兹勒克检查站至布雅煤矿路段因洪水原因 K78+850至 K105+310路段11处路基冲刷，正在进行抢险工作，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G314线的柴务铺至路口至盐湖立交路段因发生交通事故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
1: 嗯、
2: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影响的路段有 G216 线的红山嘴至喀拉通克段，后峡至乌拉斯台段， G681 线的阿河公路， G3014线的富海至何时托勒盖段， G331线的哈巴河至富云段， G217线的阿尔泰市至何时托勒盖段，守望天山至玉玺摩勒盖达坂段独库公路， G0711线的后峡立交至阿拉沟收费站段， S101线的康加石门子至巴音沟景区段， G219线的喀纳斯至河布克塞尔段，泉水沟至界山达坂段，上述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余沿线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受5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8 线的库尔勒至若羌段， G314 线的野云沟至巴楚段， G315 线的民丰至若羌段， G216 线的轮台至民丰段，G580线的阿克苏至和田市段，局地阵风7级左右，局部分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主持人，
1: 朱丽德姿啊，刚才在你的介绍当中，我们听到有2个路段是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一个呢是 G30 的从吐鲁番到托克逊段，是这样吗？
2: 等一下哦，这一块现在是已经解除了。
1: 已经解除了交通管制。
2: 这个小草湖立交桥附近。
1: 在小草湖立交桥附近还在进行交通管制吗？
2: 这块是已经解除管制了。
1: 已经解除了。在您最后也还提到有一个路段因为交通事故。
2: 这个是 G314 线的柴窝铺路口至盐湖立交路段。
1: 柴窝铺的路口。
2: 对对对。
1: 到盐湖。
2: 对。
1: 好， 谢谢你的介绍，看来这是一条国道上的道路交通管制啊。那么在通行路途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分享更多的路上讯息，也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和支持。如果有新的路况发现，请您给我们

0: 来留言，畅通的拥堵的消息都会便利大家的。您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当然今天在说法节目当中，我们还有请到了苗水律师做客直播间，如果您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事儿，来听听专业的建议和专业的解答，您可以微信我们，您可以给949打个电话，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龚长章你好。
1: 先直路右拐新华路堵车严重。
2: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继续来面对大家的提问。在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留言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在结婚前存了一笔钱买房，当时是和对象看上了一套房，我和他商议，我拿出彩礼钱，用我的存款和彩礼钱一起买这套房，我自己呢有20万，当时给的彩礼呢是18万，结婚之后呢，我用自己的公积金还的贷款，房子只写了我的名字，但是男方出钱进行了装修，他说现在准备要离婚，请问房子会判给我吗？自己当时有20万，彩礼呢是18万，一共是38万，付了首付，事后呢用自己的公积金还了贷款，房本上只写了女方的名字，他现在问，他说离婚了房子会给我吗？男方也出钱了啊，男方除了出了彩礼钱之外还进行了装修呢。
3: 嗯，
0: 这个怎么看？这个彩礼钱就是他自己的吗？
3: 嗯，
0: 苗律师，
3: 不能够一刀切的来看这个问题啊。简单说呢，就如果说是婚前给的这个彩礼呢，结婚以后呢，这个彩礼会转化为这个案件当中女方的婚前个人财产。
0: 嗯嗯。
3: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作为这个咱们这位听众朋友所提到这个问题啊，他购买房屋的，他是用了这个婚前的个人财产，而且呢，这个房屋是登记在他的这个个人名下，属于个人财产。
0: 对。
3: 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呢，法院在判定的时候呢，往往这个房屋呢会判定到他的这个名下，就判到这个这个女方、啊、
0: 女方的名下
3: 啊，个人名下。当然呢，要看双方之间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间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这样一个约定哈。但是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婚后还贷的这部分，
0: 他用公积金还的。
3: 对，实际上呢，一定要明白一个，就是他这个收入到底属不属于共同财产？原则上呢，他会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3: 也就是在分割的时候，针对这个共同还贷的部分呢，需要向男方补偿这个共同还贷的这一部分的相应的这个对应的增值部分啊。
0: 嗯，就是很多人都在理解当中说，你看婚后是用我的住房公积金，
3: 嗯，
0: 我一个人的住房公积金就包裹住了。这跟对方没什么事儿，但是不是从你们领上本儿结婚证拿上开始，这个公积金就是两个人的。所以这个房子即使是落在女方名下，但是他还要折抵公积金的一半给对方，是吗？
3: 因为这部分的还贷严格意义上呢，他界定为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需要有一个补偿的概念，就是对于共同还贷的这一部分还有对应的这一部分的增值部分，因为房屋它也可能会受到这个市场的这个调整，会有
0: 增值，那还有可能是贬值的。
3: 对，所以在现在在实践当中，往往双方之间会对这个房屋的价格会有争议啊。那基本上呢，法院会通过两个方式，第一个双方议定，比如说不要评估了，咱们省点评估费吧哈，双方议定这个房屋到底现在这个行情，当然呢要客观的估量能不能出手哈啊。
0: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微信笑看人生。你好，
4: 龙泉街流动向西往二院方向堵了快半个小时了，有没有交警来支援一下？
0: 他提到的是前往二医院的路段，就是刚才前面也有听友提到的。
5: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949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0: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啊，守护幸福生活，大家的提问呢是多样的，有一开始我们说到的道路交通事故的，还有有关于在离婚之后房产的事儿。其实在离婚过程当中啊，往往最大的争议点一个呢就是抚养，抚养权、抚养费、
3: 孩子的问题，
0: 还有一个就是财产分割，而最大件的就是房子的一个分割问题啊。刚才苗律师您也提到了一点，就是有关于婚前个人财产的问题。因为彩礼是在你结婚领结婚证之前就给到你的，就有可能会认定是个人的赠与的。
3: 所以说我们不是说去讨论那个彩礼的退还的问题哈，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是讨论的是这个彩礼转化为女方的婚前个人财产的问题。这个转化完之后呢，那这部分相当于它就属于女方的个人财产，只不过我们要区分的是婚后之后针对还共同还贷的部分要有一个调整哈。
0: 还有听众提问问到了这样一件事，他说我在工作当中受伤了，想请问一下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是由哪个部门负责的，如果我对结果不服怎么来维权。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
3: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典型啊，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会把这两个问题混在一起。实际上我要强调的就是认定是不是工伤，简单讲找人社局啊，就是通常我们经常提到的叫社会保险的行政部门啊，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人社局哈，就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哈啊，这是一方面啊，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个工伤和这个判定的这个伤残等级，就通常我们说劳动能力鉴定的这个级别揉在一起，不是
0: 它不是一个部门负责的吗？
3: 不是，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认不认定工伤是找人社局，但是关于判定伤残几级，找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0: 那个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啊，经常还会有听众提到说单位比如说没有给员工缴纳工伤保险，那我还能去找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部门吗？这个费用该由谁来支付呢？
3: 就是如果说是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给这个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一旦发生工伤，其实全部的工伤保险待遇包括他的项目以及对应项目标准下面的这些费用全部都是由用人单位来进行承担的哈。
0: 是用人单位的，就等于说其实你的风险没有转嫁给自己落在头上了。
3: 对，
0: 其实你没有给职工缴纳应缴的相应的保险。
3: 对，
0: 最大的风险是用工方。
3: 对，是简单讲呢，就是员工受伤以后本来是应该由社保局出的那每一分钱哈，现在都得公司自己出了哈。
0: 好，还有新的路况是补充的信息啊，司机马尔科他告诉我们说二医院现在堵车原因，他说有看病的，还有呢有游客在周边啊，目前呢人流量非常的大，所以导致呢现在车流量大，他说路也比较窄啊，就造成了大家可能半个小时目前车都进不到医院的停车场。那如果可以的话，尤其是在周一早间，如果大家有就医或者是看望病人的需求呢，最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您约个车或者坐公交车都是可以的。还有听友提到了说融合城农贸市场后面有人乱停车，也有听友提到的是交通建议，讲的是阿勒泰路和融合城之间的通行问题，他说能不能专门有啊一条共享车道，说那这时候直行和右转共享一车道的问题。这些提问呢我们会在帮您问的环节在线下和交管部门来进行反馈，有了及时的答案也将会通过949告诉大家。
6: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那么在出行的路上还有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事儿该怎么解决呢？怎么来理性的维权？张女士说她在美容中心花费了19800元购买了这家店的身体养生项目，她说我就用了一次，就觉得这个项目的体验感不好，要求退订这个服务项目，但是目前美容中心呢以各种理由拒绝她了，她说协商未果该怎么办。她提到说我当天就反悔了，就后悔了，能退钱吗？19800元。他要求来退费，但是美容中心说可以给他更换其他产品，他说不行，我没办法再使用了。像这种情形可以退吗？他已经用了这个套餐了，用了一次，已经 能反悔吗？像这种情形。
3: 其实我们要探讨的是他这个套盒当中所提到的，就是商家他写了一句话哈。

0: 写了一句话是什么呢？这个套盒一打开就不予退换了。
1: 嗯，
0: 这个怎么来评价呢？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听完这句话第一感觉是什么？说商家都说了呀，这套盒上面写了，说是这套盒只要一打开，咱就不退换。但是实际上在实践当中，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民法典当中提到的那个格式条款的界定问题哈啊。
1: 嗯嗯。
0: 尤其是在这个格式条款，因为在定义上来讲的话，作为商家，他是为了重复使用预先拟定的这样一些内容。那这样的格式条款，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跟这个顾客往往没有进行充分的这样一个沟通和协调。讲到这个充分的沟通与协调，要提到的就是我们四个非常重要的字儿啊，两个词儿叫提示说明。
1: 提示说明。
0: 对，比如说我用了一些格式条款，就告诉顾客说，你看这个东西是一次性的，或者是打开之后没有办法二次销售哈。
1: 嗯。
0: 那他可能会涉及到了这个退换的这样一个麻烦的事儿哈。
1: 嗯。
0: 那他要有一个提示说明，比如说在这个双方达成的这样一个协议条款内容当中。比如说用加粗的字儿，用画横线的方式来提示消费者。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提示，其实我们很容易能够界定出来这类型的这样一个格式条款就会生成我们老百姓经常提到的霸王条款了。
1: 哦，就是你没跟我说嘛。
0: 对，
1: 我用了你的产品，你告诉我说打开盒，我剩下的四十几次

0: 超过40摄氏度了，也包括像在南疆的喀什、和田、阿克苏，最高温也在40度以上。炎热天气呢，一方面我们说做好防暑和降温，另外一方面也别躁。如果遇到了生活当中的闹心事儿，来听听我们给您的专业建议，大家可以互动参与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借钱纠纷，邻里矛盾，劳动合同，房产争议，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工作中的权益难题，不必独自面对。949交通广播说法，律师在线，专业力量在身边，让你遇事有方向，维权有力量，安心生活不慌张。
0: 郝敏啊，看到你发来的图片了，显见啊，您是开车，现在的温度显示 40.5 度，估计是在城北啊，城北今天的温度呢，可能真的是要超过38度了。大家在路上呢，也可以随时来做分享。快乐行者说谢谢大家，我买记录的付款记录，还有找他的视频、饮料瓶，我都有保存着。我觉得他的维权意识还是很强的，姚律师。
3: 对。而且我们其实强调的这类型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举证的这个门槛哈，因为很多这个消费者一听我们说要保留一些证据的时候，会说，哎呀，这些证据，这个保留起来还是有困难的。我其实需要给大家伙提个醒啊，就是关于食品安全的这样一个相关的案例当中哈，甚至于包括消法的案例当中，其实消费者叫初步证据。
0: 嗯，
3: 就是往往会你会发现有一个争点在哪里呢？作为经营者说这东西不是我的。
0: 啊、
3: 这东西不是我的，他说这东西不是我的，就完全不讲理了哈啊、
0: 嗯、
3: 那我们这时候你会发现消费者说啊，那我还得证明我当时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影像呀，是不是还要到这种级别。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啊，我们有一个推定明知，
0: 嗯，
3: 就是在消法和食品安全法当中认定消费者这个行为，比如我买的时候这个东西甚至于有一些这个卖货的人员说我真的不知道它过期了呀，
0: 嗯嗯，
3: 然后你会发现它好冤的啊，那种感觉是吧。但实际上我们推定明知的时候保护的是谁？
0: 消费者、嗯、
3: 是吃东西的这人，
0: 嗯，
3: 就是他吃到嘴里的人，因为伤害的是他的身体。如果你把这个证明的这个标准拉得非常高，
0: 嗯，
3: 甚至于就达到了我们说三类标准当中的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的话，那实际上你对消费者维权是非常难的。所以在实践当中哈，这个提供的叫初步证据，
0: 那就他提供的这个初步的证据
3: 就
0: 很重要。
3: 对，
0: 而且呢他做的已经很好了。
3: 对，
0: 买东西的付款记录，
3: 对
0: 啊，是这样吧，微信你扫给他了，
3: 对，
0: 还有找他的视频啊，还有饮料瓶他都保存着。
3: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就做得很厉害。
3: 对，
0: 是这样吧。
3: 我强烈建议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找商家去协商啊，如果咱不是损伤特别大，比如说就是肚子疼了一下哈，举例子是这样哈、
0: 嗯、
3: 那商家其实我们是实践当中是见到很多商家发现确实是自己管理的问题哈，没有定期去清理柜台里边临期的这些产品，其实主动赔1000的是有的，我们见到是有这种的、
0: 嗯、有、
3: 嗯、
0: 也有人说可能我想赔你500，我按照这个消法我赔你500可以吗？
3: 如果是双方协商，只要咱们消费者觉得这个解决还可以都没有问题哈。但是有一点，其实一个负责任的商家是严格意义上讲是敢于出来承担责任的哈。
0: 好，广告和讯息之后我们再回来，回到说法。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 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7: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自20230200032号。
8: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

0: 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山门。
1: 现在已经是11:45了，我们看到乌鲁木齐还有多条道路是有车辆拥堵和排队的，包括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包括西环高架、大湾北路，还有西环高架的北向南，以及五星北路辅路、克拉玛依西街辅路，还有西红西路的辅路，现在都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在路上，我们关注路况，关注天气变化。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38度，低温26度，阿勒泰小雨，33到18度，塔城多云转晴，40度到26度，伊宁晴转多云，40度到25度，伯勒小雨转晴，39到24度，克拉玛依多云，42到26度，奎屯晴，40到24度，石河子晴，42到26度，昌吉晴，41到26度，哈密多云转晴，38到25度，吐鲁番晴，高温达到了45度，低温也在33度，库尔勒晴，39到27度，阿克苏晴转多云，41到27度，阿图什多云，40到26度，喀什晴，42到24度，和田晴，41到26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38度，低温26度，北风转南风3级。
0: 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
2: 喜欢夏天的理由很多，橘子味的汽水，香甜的瓜果，吹着空调吃火锅，绚丽夺目的落日晚霞。不喜欢的夏天的理由估计只有一个，天太热了。外出记着带遮阳伞、帽子和墨镜，进屋多喝水，不要直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冷风。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盛夏呀，一定要健康平安的过。
1: 告诉您一条好消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的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的优惠力度将会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余生你好。
3: 曝光右边绿牌的那辆车，河北东路上那个河滩快速那个高架桥的时候，那是5车道，他能一下子从最左侧车道变到中间道，根本不管你后面有没有车，跟前面一辆车差点相撞，然后他还不让，然后我是直行的，他又继续挡在我前面，变到中道上了河北路桥。
1: 嗯，在路上热浪滚滚的时候，这时候其实人容易焦躁啊。但是在路上，你的这个文明驾驶其实会让人觉得很舒服，但是你的不文明行为就让别人烦上加烦了。所以他刚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说要曝光一下这辆车，是一辆新能源车啊。我们也看到其他朋友在949的微信平台里的留言，天高云淡，他说菊萍，为什么南门转盘现在这么堵？南门转盘为什么出现车辆排队了？前方是有事故还是什么原因啊？今天我们看到一直到了现在，快到我要下班的时候了，现在还有多条道路是飘红的，看来拥堵的状况和平时相比呢要长，今天的早高峰有点超长了。还有呢，允堂他在提问当中提到说7月2号他在商店也是买了食物，他提到的是火腿肠，他说在火腿肠当中有异物，我主张让对方按照消保法来赔偿，但是对方不接受，他说对方坚持只赔商品的10倍，一根火腿肠里面的异物，对方的赔偿的给出的方案是10倍。火腿肠不知道多少钱，10块还是20块，那对方说我就赔你200或者是300块钱，是这意思吗？10倍的赔偿。
4: 我觉得他这个提问就是延续了我们前面讲到的话题啊。前面我们好像那瓶饮料是30块钱哈啊，所以我为什么给了一个最低1000？他这个又细化了，就是我们在讲这个食品安全法148这个法条的时候啊，就是到底该怎么样界定？他这个原文是这样讲的哈，一个是价款10倍，一个是损失这的3倍，就是你要有证据证明有损失的话，这是一个，就我们会发现有这两个选择了，对不对？
1: 对。
4: 同时这个法条当中又写了一个最低是1000， 就我们会发现好像有三个维度，对不对？
1: 嗯，
4: 其实给消费者选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赔偿金额价款的十倍或者是损失的三倍，它是以较高者为准。就是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得慢慢消化一下。就是价款的十倍，就是这产品呢原来是十块钱，
4: 对，
1: 十倍呢就是
4: 100块钱，对，
1: 或者是损失的三倍。
4: 对，
1: 你我吃了你的东西，我身体现在受到了不舒服的感觉，我到医院就诊了，
4: 对，
1: 医疗费用我可以要求这个费用的
4: 三
1: 倍，
4: 对、
1: 啊、
4: 对。然后呢，这是一个就是以较高者为准，但是最低是多少？我们强调的是最低是1000。所以它是三个维度来看的。我为什么刚才那个因为光分析那瓶30块钱的饮料的时候，相当于我们是帮他给了一个具体的这样一个方向，我们算了一下，我觉得最低1000。
1: 嗯
4: 啊，所以我们用了一个1000这个维度哈。
1: 啊，他说了他的火腿肠是9.99一个。哎呀。
4: 所以实际上你看啊，如果你要单独按照这个
1: 9.9，他说10个才9.9。
4: 十个才九块九啊，对啊、
1: 嗯。
4: 那你要上来讲的话呢，其实这个选择的权利是在消费者。消费者到底是选择按照消法来维权，还是按照这个食品安全法的来这个法条，就是148这个法条来进行维权的话，我建议大家都打开这个法条。
1: 嗯，
4: 我觉得确实那句老话说学点法真的是不吃亏哈啊。
1: 嗯嗯。
4: 你当知道了这个食品安全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保护，就进口的人呐、啊
1: 嗯、
4: 吃的人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他实际上这个惩罚性赔偿就不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填补性原则了。
1: 嗯，
4: 就是我赔偿就是你到底
1: 它不像车辆受损了是填补的原则，不是误损的，不是
4: 这样子的，它相当于是有一个惩罚的内容，其实就是要告诉商家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红线，你就要定期的去清理你柜台里面这些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
1: 嗯、
4: 否则的话它引发的这样一个社会风险会比较大。
1: 嗯， 嗯，那像允堂提到了说对方坚持只赔商品的十倍，可见其实作为商家来说他也是了解的、
4: 嗯、
1: 但是他只认为的赔偿金、嗯、那现在双方谈不 妥的话又该怎么办？
4: 嗯，我们刚才提到了比如说12315的投诉问题，就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对吧？
1: 嗯， 嗯，
4: 当然保留好小票之后呢，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也见到过这类型的这样一个诉讼，就是确实有这种诉讼的这种判例。而我刚才讲到的就比如说1000，最低1000啊，也普遍的是法院在审理食品安全的这样一个消费过程当中所存在的惩罚性赔偿认定的标准哈。
1: 嗯，刚才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苗律师提到了一点，就是有关于劳动者的工伤认定的问题。我还看到了一个提问，就在问说用人单位没有按时申请工伤认定，他想问会产生什么后果？用人单位没有替他按时申请工伤吗？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
4: 嗯，
1: 苗律师，
4: 这个确实是要分开来看，因为我们在讲这个申请工伤的这个时间要求的时候，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数字哈。你比如说，一旦出现了这个工伤的这种情况，比如说30日内要完成相应的这样一个工伤认定，作为这个劳动者。包括劳动者这个近亲属哈，单位他有一个责任，比如说出了这个工伤之后30日内要去做，对吧？有一些单位他一直不去，出于种种原因，甚至于有一些单位是通过这个安全生产的这个角度、风险的角度去延缓这种工伤的这样一个申请，那他侵犯的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者行不行呢？劳动者也是可以的，他可以干什么事呢？包括劳动者自己，包括近亲属，在事故发生之后来起算这一年内。是可以向社保部门，我讲的是工伤认定啊，
1: 嗯嗯，
4: 没有说这个伤残鉴定的问题，它是两个角度哈啊。
1: 好，还有李辉他告诉我们说，扬子江路往西大桥出现堵车了，那现在南门转盘堵车也挺厉害的，扬子江路往西大桥出现堵车了。还有听友也说，手机尾号是9627的听友说，我刚刚也遇到一次变四个车道的，看到这样的驾驶行为，确实心里觉得挺火的啊，
4: 嗯，
1: 而且很危险。
4: 嗯，
1: 那所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也来做一个提示，这是手机尾号9627的听友的微信留言。那今天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有听众问到了交通事故之后的赔偿，就是说他说他的父亲发生了交通事故，但是呢父亲呢年龄呢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他说但是父亲现在还在工作中，他想问他父亲能够主张误工费吗？
4: 嗯，
1: 已经退休的人员，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可能在退休之后觉得自己还有工作能力啊，继续再打一份工，像这样的人如果出现了交通事故能够主张误工费吗？
4: 一定不要把这个跟这个劳动能力的这个丧失啊，或者是劳动的这个合同的这些相关法律规定呢去 搅在一起。
1: 嗯，
4: 道交事故当中呢，它赔偿的这个标准 是写的非常清楚的，比如说医疗，比如说刚才菊萍讲到的误工，
1: 嗯，
4: 这个误工就是因为这起事故它降低的损失，它本身能挣到的钱哈，
1: 嗯，
4: 但是它挣不到了，对吧？那它只要能够证明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导致了这样一个误工损失，都是可以在这种案件当中来主张的，是不影响的哈。
1: 也就是说他的父亲即使是退休了，年过60了，但是他只要能够证明我还在打一份工，
4: 对，
1: 因为我受伤了，
4: 对，
1: 我受伤这期间的误工费其实是可以要的。
4: 对，它是一个因为这起事故造成了他收入的减少的这样一个证明啊。
1: 嗯，还有听众问到了一个问题，说这两天天挺热的，邻居家的空调声音特别大，他认为是噪声污染了。
4: 嗯，
1: 那像这种情形呢，哎呀，说到了这个噪声啊，小朋友的这个跑步的声音、跳绳的声音给楼下邻居的这个困扰，他现在提到的是一个空调压缩机的噪声的事儿。
4: 嗯，
1: 能够要求邻居拆这个空调吗？我估计现在这么热，可能这个主张是不是也不是很合理？
4: 对，核心的要证明这个噪音的这个超标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对于邻居造成的这个实质性的这样一个损害或者是妨害的问题哈。但是这个邻里关系呢，我们强烈建议还是通过协商调解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哈。
1: 嗯，也有听众问说，车展门票在哪里可以领呢？您可以关注949的各档节目，我们说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的门票呢，只要您关注949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就有可能得到车展门票。到这会儿，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今天说了很多和消费有关的事儿，
4: 嗯，
1: 也说到了大家的这个闹心的事儿啊，这个小的摩擦可能会升级为争执的事儿。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想特别提示的吗，苗律师？
4: 嗯。我觉得今天节目当中确实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就是我们消费者维权过程当中怎么样来固定证据的问题哈啊。
1: 嗯。
4: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两个字叫别怕，因为这部分的这个证据，包括明知的证据，是推定经营者明知，所以说消费者维权的这个初步证据证明的门槛和标准，它不是像大家想到的那么难啊。
1: 嗯。但是有基础证据你要掌握好，首先你要证明自己在这里买的这个产品。是这样吧？
4: 对，
1: 还有呢，是因为这个产品它的过期或者是产品的质量问题给您的身体带来的这种伤害。
4: 对，
1: 好，感谢大家关注收听和参与了说法节目，也感谢苗水律师的专业解答。如果朋友们还有法律问题需要在线下进一步沟通呢，苗律师，
4: 我们给大家留一部免费的办公咨询电话，699-0209。
1: 嗯，说法节目先和您说再见，稍后的呢是949会生活。明天说法节目为大家送出的是首府交警，我们将请一线警官做客直播间，就路上的事儿，大家有交通建议和提问，可以明天持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于别样感受新体会。哇，
4: 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九四九会生活，各位上午好，我是王晨。最近的新疆啊，那如果说要用一个什么字儿啊来形容一下，那好多朋友都会说是热，是吧？热热热热热啊！出门在外呢，无时无刻都在寻找这个清凉的地方啊，就想避避暑。近日呢，中国气象局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和2026年暑期观星指南，像布尔津县啊、巴里坤，还有那拉提景区都入选了全国45个优质避暑区域啊。像这个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啊，这个景区呢是入选了全国重点推荐的18个适宜观星的区域。像布尔津县啊，这里呢平均夏季的这个平均气温呢其实都不高于24度。啊，那拉提呢更是气候舒适，还有云海、湖泊、雪山啊，不妨就可以来新疆避暑。都说这个童话边城布尔津呢是一处中转站，但是会玩的人呢早在这座宝藏小城收获了许许多多意料之外的惊喜。这里的盛夏呢日均气温啊22度左右。像这个额尔齐斯河穿城蜿蜒，携着这个清冽的晚风抚平所有的燥热，气温舒适，自然呢不能浪费游玩的时间。日落前一个小时的五彩滩呢，斑斓层叠的雅丹岩壁倒映在碧波河面啊，天光流转之间呢，就像一幅镶着金边的油画，白桦林和青绿草甸层层绵延的冲霍尔河谷，静谧治愈又清凉。你看，这些都是避暑的纳凉的好去处。

那如果说您傍晚呢，在这里还可以漫步一个叫中俄老码头风情街和喀纳斯塔桥，晚风习习，清爽宜人，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那如果说来到哈密呢，一定要去巴里昆湖啊，在这儿呢，有这个薄荷蓝湖面铺满洁白的岩晶啊，雪山倒映湖面，尤其是下午4点以后的湖面，那是反射着阳光，就像一面明亮的镜子一样哈。最后呢，顺路还可以打卡一下高加湖湿地。平湖如镜，水鸟翩飞啊，天晴时呢，湖水清如蓝玉，看一眼就会心动。另外呢，午后啊，在漫步呀，像这个河谷草原啊，树荫密布啊，凉感就更加明显了。傍晚时刻呢，也别闲着，是吧？去盘龙古道看一看，连绵森林弯道搭配落日余晖，也是绝佳的摄影机位，既能够邂逅唯美的落日，也能够仰望啊这个美丽的星空。谁来了都要说一句，不虚此行啊！所以你看，这些避暑的好地方呢，都是在咱们身边啊。如果说您有时间的话呢，真的也可以去看一看。那真的也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刚才也说到了一个观星的圣地是吧，啊就是这个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在这儿啊可以享受一下来自于星河的极致浪漫。白天气温偏高，但是日落之后呢，酷暑散尽，气温骤降，灵光污染的纯净夜空让银河繁星而肉眼清晰可见。晚上呢还可以入住火星基地啊，10点到晚上10点到凌晨是观星的黄金时段，说不定呢就可以看到完整舒展的银河拱桥。八月份呢，大概率也可以遇见，叫英仙座流星雨。所以你看，这些避暑圣地，有时间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啊。有一些这个提示啊，你看咱们新疆的夏天呢，虽然很热，但是够美是吧？满眼的绿意，扑面的清风，灿烂的阳光，走到哪儿都是充满生机的。其实你要说什么时候来新疆最合适，此刻就是最好的时候啊。提示一下，景区呢昼夜温差比较大，盛夏出行呢也务必要备好一些外套啊，防风衣啊，观星和夜间游玩的时候要带一点厚的衣服啊，紫外线极强，全程做好防晒。游玩过程当中建议提前自备简餐零食是吧，草原河谷呢像蚊虫可能是比较多的，驱蚊用品也是必不可少。要合理规划游玩的时段，避开正午高温，轻松解锁清凉的盛夏。

在这儿呢，还是有一个最新的提示要送给各位啊。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避暑纳凉也好，有的朋友呢愿意趁着这个暑期自驾出行等等的啊。在这儿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提示，关于省道 S101线呼图壁线辖区路段临时交通管制的公告。受到这个前段时间降雨天气的影响，那么呼图壁线S101线 K92至 K99 公里路段呢是有这个泥石流，路面呢是淤泥堆积，道路呢是湿滑泥泞啊，沿线的山体边坡存在落石滑坡安全风险，那道路呢是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啊，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啊，实际上是从6月28号晚间的11点起，就对该路段实施了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啊。管制期间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解除时间将根据道路抢险处置及安全评估的情况另行通告。那为什么就是说要把这个6月28号发布的这个管制的情况要再跟大家在今天已经是7月20号了，再重复一下，就是因为每一天我们的微信平台都会收到有朋友说我要去 S101 线啊，我还真是要走一段这个呼图壁辖区的这一段，所以要告诉大家啊，这一段是因为受到了泥石流，所以双向临时的交通管制啊。要重点信息呢，我们就要不断的重复。那么也有绕行的方案，由昌吉经 S101 线前往马纳斯东向西的车辆呢，需要在 S101 线 K92公里管制起点前驶出，绕行 X153，就是县道153啊，转 G312线来通行。那原来呢，由马纳斯经 S101 线前往昌吉西向东的车辆，需要在 S101 线 K99公里管制终点前驶出，绕行X146啊，就是县道146线转 G312线通行。那呼图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也提示各位司乘人员，广大驾驶人出行前要及时关注路况及气象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雨天行车减速慢行，和前车要保持安全车距，严禁强超强汇，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啊！提示各位。

0: 94.9，会生活
1: 正在直播。
2: 喂，相对那叫针锋相对。
3: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跟大家介绍啊。你看会生活这个节目呢，就是跟大家哎呀，特别是在长谈话啊节目期间呢，就是跟大家介绍啊吃喝玩游购娱一些福利信息或者一些好去处，是吧？最近呢还有一件事儿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那就是2026年的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将会在7月30号到8月3号在石河子市举办。那其实呢每一次这个系列的展示活动啊都会有非常多的朋友关注，乃至于说是吸引到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关注这样的

主题展示活动，那今年呢也不例外。比方说这次的活动呢，通过举办主题展览、开展特色活动、组织非遗工坊资源对接等，会全面呈现新疆非遗保护及各地援疆的成果，来讲好新时代的援疆故事。今年的活动许多板块也不太一样，因为它做了全新的升级，好看好玩，而且呢更加的沉浸了啊，让人觉得非常的期待。那这个主题展览区呢，和往年不太一样的啊，就是它会以融合共创为主线啊，整合援疆省市和受援地州市非遗资源，通过一些展示空间共融啊、作品共创啊，重点展现各地和新疆14个地州市还有兵团师事在非遗项目保护、技艺交流、文化传承等方面的互动实践。大家呢可以在展区，比方说你就有可能欣赏到浙江平湖派琵琶和新疆冬不拉共奏，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观看海宁皮影演绎的火焰山的故事，生动的感受文化交融的魅力啊。在这个特色活动板块方面呢，也有超多的惊喜。比方说呢，它有以下几个板块，你看像叫非遗啊、五月集、非遗风物宴、非遗科创展、非遗传习堂啊，也叫非遗文创集，是吧？啊，这些你看不一样的这个主题，不一样的板块。比方说在第一个板块呢，你就能看到天津快板书啊，咱们新疆木卡姆啊，表演一些艺术类的非遗项目，集中的来展演营造南北交融啊这样的一种氛围啊。还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风物宴，是吧？这个呢就是汇聚了各地的美食技艺和地道风味，打造可观可尝的非遗美食消费场景。那这个是风物宴。还有一个叫科创展呢，那它就是构建一种非遗传播展示体验的新场景，通过数字交互、虚拟现实等科技手段，让大家沉浸式体验非遗的独特魅力啊。那最后这个传习堂和文创集呢，就是说通过非遗的近日呢，中国东方航空 MU6809 次航班上海浦东至昭苏直航的航线是通航了，彻底打破了过去从上海前往咱们昭苏需要经过乌鲁木齐中转，耗时接近10个小时的交通壁垒。这条由这个空客 32N 机型直飞的全新空中通道，每周二、四、六执行三班啊，周四和周六，周二、周四、周六单程仅需6小时，让长三角游客上午很有可能在上海吃上一份生煎，那傍晚呢就在昭苏的草原看到了落日，哎，这已成为了现实了啊！也让昭苏的农牧特产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抵达上海。对于上海游客而言呢，昭苏啊早已不是遥远地图上的一个地名了，而是藏在天山深处的避暑秘境啊。过去漫长的旅途让不少人呢想去，但是呢想一想耗费这么长时间算了啊，望而却步了。而如今呢，直航的航线开通之后，就能够从上海直抵这片中国天马之乡，沉浸式感受草原的清凉和辽阔。昭苏也成了长三角居民身边触手可及的远方。

你看，说到这个出门避暑、自驾之类的，快乐行者就说了，我出发了啊，我现在呢去南山避暑，然后发来了一段这个视频，是吧？啊，开心的去南山，哈哈，好吧，谢谢您的分享，也祝您这个开心啊。小凡说，会展大道南向北，快到会展中心的最左侧车道，绿化带里在施工，占据了最左侧车道，大家路过呢要小心一点啊。好，谢谢小凡。还有朋友是在准时的打卡签到，还有朋友是要参与我们的研学之旅啊！不要忘记，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报名就可以了。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各位，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0: 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看一下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客流量啊的情况。现在是12:40，上午的12点到中午的1点，咱们的天山国际机场会到达旅客2933人，需要车辆的运力呢大约是489辆。那么在上午的11点到12点这个时段呢，这一个小时啊，到达机场的旅客还有4263人，需要车辆呢大约是711辆。上个时段到这个时段其实到达的旅客都不少，下个时段中午的1点到2点呢还会到达旅客3433人，需要车辆的运力呢也有572辆啊。其实整天啊，这我多往后看了几个小时，一天看下来呢，一直到凌晨的2点啊，都是不少的旅客会落地咱们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所以说现在呢，第一个是暑期，第二也确实到了这个旅游的旺季，来新疆旅游的全国各地的游客确实是不少啊。所以说全天呢您都可以如果说在机场附近都可以去看一看转一转哈。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站啊高铁站的情况。也是一样，上午的12点到中午的1点到达旅客2800人，需要车辆的运力呢392辆。那么下个时段呢到达旅客呢有2500人啊，有2500人。今天的高峰期会出现在第一个是中午的2点到3点会到达旅客5300人啊。第二个呢就是晚上的8点到9点会到达旅客6900人啊。所以说这个客流到站的高峰用车需求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各位这个司机朋友们也可以到高铁站啊接旅客。
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啊，因为不少的朋友觉得，怎么还这两天还这么热，是不是啊？到底什么时候能变得凉快一些呢？其实刷新之后呢，发现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啊，依然会达到38度啊，最低气温呢是26度，晴天。北风3级。另外呢，刷新之后发现啊，明天啊，乌鲁木齐是会迎来一个更高温的天气啊，最高温度呢会达到40度啊，最低温度27度，风力3级。其实明天呢就比较热，但是大家听到这儿就会觉得，那后天是不是更热？其实不是哈，到了后天呢，其实这个温度啊就会降下来了。最高温度呢，像乌鲁木齐的最高温度后天是33度，你看明显就降下来了啊。所以说今天明天两天呢依然是高温天气，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这个非常的重要啊。这每天啊周围都会有朋友也好，或者这个同事也好，就会觉得哎呦太热了，好像觉得不太舒服，不然坐在哪儿缓一缓吧啊，等一会儿再工作。你看这个就很有可能啊，就是因为这个温度太高啊所导致的。所以说再一次提示各位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全江的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啊，但是要特别提示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地区会达到4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的局部地区会达到50度以上啊。提示送给大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其他城市啊。今天昌吉晴天。最高温度41度，最低温度26度。石河子晴天，42度到26度。奎屯晴天，40度到24度。克拉玛依多云，42度到26度。伯乐小雨转晴，39度到24度。伊宁晴转多云，40度到25度。塔城多云转晴，40度到26度。阿勒泰小雨，33度到18度。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密，哈密多云转晴，38度到25度。吐鲁番晴天，45度到33度，最低温度都33度啊。库尔勒晴天，39度到27度。阿克苏晴转多云，41度到27度。阿图什多云，40度到26度。喀什晴天啊，42度到24度。和田晴天，41度到26度。提示各位啊，再来重复一下：乌鲁木齐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南风3级。

0: 让一让，举手之劳；
1: 挤一挤，寸步难行；
0: 让一让，海阔天空；
1: 挤一挤，路堵心堵。
0: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1: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0: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0: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0: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啊，这个，有一位，这应该是新关注的用户，他说9岁的小朋友来点关注了，叫蓝斯是吧？啊，欢迎你，欢迎你啊。还有大圣归来说的是王晨你好，北外环的东向西下北京路堵车，那就是这个怎么样？长春路还行是吧？从东外环过来以后。
1: 首先，这天气太热了，我的冰淇淋都要化完
0: 哎
1: 了。
0: 呀，乌鲁木齐也好热啊！要买一个冰淇淋，我估计也要化了。谢谢你，小朋友啊。快乐说，自治区人民医院这儿啊，这个车比较多，那车比较多，说有点堵啊，报一个路况，谢谢啊。

0: 遍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3: 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6: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空里。昨天收听949交通广播，又到了周一的美食每刻，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收听。在节目当中，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留言分享美味，还有周一美好的心情。确实太阳还是特别的火辣，那这两天很多朋友们都在关注说哪里凉快一些，那是不是可以吃一点清爽又凉爽的美食呢？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是期待各位，不管您此时此刻是在家烹饪美食，还是已经找到了一个凉快的地方想休息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打卡签到，分享你的美食心得。最近吃到了什么样好吃的美食，值得推荐，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打卡。同时欢迎各位继续回复数字2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期待着更多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加入，把您平时探店吃到的特色美味，或者是家常自制美食、烟火小吃都可以发送进来，和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探店福利。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期待着各位留言，及时的路况呢也可以来一起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看到高德地图大屏显示，还是有很多路段呢这会儿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大，那各位行驶的路段这会儿通行情况也可以及时的跟进到微信平台。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各自的留言，看到小凡同学说，中午好呀，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要吃排骨焖面。你别说，这个焖面还确实是一个快手的做法，就是不需要爆炒，不需要那么热，就是赶紧把这个菜翻炒一下，把面条赶紧放上去，这么一焖啊，很快就能出锅了。还有这会儿后悔也在分享，准时收听美食每刻。那这会儿砰砰走到哪儿了呢？是在报路况还是分享美味？听听看。
1: 洋洋姐姐好，我刚吃过一个冰淇淋。
0: 啊，欢迎欢迎欢迎我们的小宝贝啊。那这会儿更多的大朋友小伙伴们都可以继续在美食每刻节目和我们一起打卡了。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V18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还会送出两份获奖听友的奖品，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那这会儿各位的留言还有美食都可以继续推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留言和打卡了。那这会儿继续来刷新一下各位这两天我们所了解到的有关美食的一些消息。最近呢，来自新疆、陕西、西藏、甘肃、宁夏、青海六地近百家上榜2026大众点评必吃榜，这个最新就公布了。在这个榜单中呢，新疆、乌鲁木齐、还有伊犁、阿勒泰以及喀什四地共有49家餐厅上榜了，乌鲁木齐上榜餐厅达到24家，本地人推荐、地道风味、新鲜现制成为了上榜餐厅的共同标签，将近40%呢成为本地特色餐厅，近50%都是本地人经常去的市井老店，还有就是更多藏在街巷里的地道美味都在陆陆续续的走进我们的视野。那乌鲁木齐本土餐饮品牌海尔巴格已经4次入选大众点评的必吃榜了，长期上榜带来的流量还有品牌极具效应也是越来越明显，所以成为外地游客打卡的新疆风味代表性的餐饮标志，有不少的游客都是专程来体验一下正宗的新疆菜，打卡一下特色的就餐环境，而美食呢也成为推介乌鲁木齐城市文旅的一张鲜活名片。那今年首次上榜的乌鲁木齐夺食冰煮羊私房火锅新疆味道，历经了10年深耕还有沉淀，旗下的宝山路店已经成功跻身必吃榜的名单。那门店也是依靠优质的食材和冰煮羊独特烹饪的技法获得了很多朋友的认可，选用的就是本地的羊肉搭配卡麻骨还有酸奶葡萄酒等等新疆特有的食材来提鲜，是不是想去尝一尝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要打卡一下了。再就是伊犁老太太秘制椒麻鸡品牌已经扎根伊犁经营20多年了，两代人坚守初心，靠地道的老味道积攒了很好的口碑，踏踏实实的走长久经营之路。在他们看来呢，食客的口口相传远比一时的流量曝光更能够支撑品牌的行稳致远。 所以说来到乌鲁木齐或者说到伊犁啊，到刚才说的阿勒泰去打卡的各位想吃点什么呢，那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推荐。那如果您吃到了各地的特色美食，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和留言。节目里我们将会和您一起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也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留言更多的美食心情了。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1: 快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5: 今天中午吃烤包子，烤包子，今天中午吃烤包子。
6: 哎呀，重要的事情可是得说三遍，今天中午要吃烤包子。我只想问问，请问吃的是哪一家好吃的烤包子？就在刚才我们说的这个2026年大众点评必吃榜当中啊，就有烤包子，而且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吃过，而且喜欢去打卡。那这会儿大家都可以继续来和我们推荐一下，我们也为大家刷新一下，到底在乌鲁木齐上榜的这些好吃的都有哪些呢？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海尔巴格餐饮，还有就是乌鲁木齐楼兰蜜烤七道湾店和乌鲁木齐和天玫瑰抓饭总店，还有就是乌鲁木齐烤包子王。我再来刷新一下，还有乌鲁木齐凯撒烤包子，这几家店啊，其实都是特别有特色的。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想去打卡的？那各位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分享，或者说中午这会儿没有想好吃点什么呢，各位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打卡推荐分享一下啦。不过说到了美食，其实这两天呢，相比这个美食之外，还有很多朋友们最最关注的就是哪儿有能够凉快一点的地方。最近新疆的这个天气真的是可以用几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热热热热热热热。出门在外的时候，也在时刻想着寻找一些凉快的地方避避暑。那根据7月9号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和2026年暑期观星指南，新疆还是有好几个景区还有地方呢都入选了特别这个值得推荐的啊，那就是布尔津县、还有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以及纳拉提景区，入选了全国45个优质避暑区域，还有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是入选全国重点推荐的18个特别适宜观星的区域。那说到刚才的这几个地方，其实真的特别适合来避暑，就可以在这儿做一个凉快的人了。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布尔津，这也是很多朋友们口中说的童话边城，它也是来到阿勒泰要中转的一站，所以到了特别热的时候，其实那儿的温度也是徘徊在22度左右。你想，还有额尔齐斯河穿城蜿蜒，也会抚平这一路的燥热。所以在这儿有很多好吃的值得推荐，就给大家梳理了几个。而且这也是本次上榜2026年这个大众点评必吃榜的美食，就是其中的阿勒泰地区黑蘑菇快餐，还有呢阿勒泰地区马赫穆提抓饭快餐，可以到当地找一找。如果去阿勒泰游玩的时候，还可以去看一看有好吃的阿勒泰地区乐乐馕坑肉店和阿勒泰地区泰家餐厅，还有阿勒泰地区米泉大盘鸡烧烤冷水鱼庄，以及阿勒泰地区强王快餐，还有啊五苏曼江饭店，以及在这儿还有吃二毛馕坑肉饭店富运店。其实在阿勒泰地区好吃的还是挺多的，所以如果各位也有推荐，不妨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一下。那这会儿在市区里头有没有想好中午吃点什么呢？也可以在节目里和我们一起留言推荐最近吃到了哪些特色好店，或者中午有哪些自制的美食要跟我们晒一晒。

你看，说到烤包子，其实很多朋友们特别有共鸣啊，说在二宫体育馆就有个烤包子很好吃。海兰兰，我猜你说的是不是幸福烤包子？幸福烤包子他家有地道的新疆菜，也是有美味的烤包子，就在二宫体育馆啊，特别好找。还有就是大圣归来这会儿也在跟我们打卡中好，以及朋友们分享的路况，景师傅也在打卡签到，松花江路双向畅通，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哎呀，说到这烤包子，昨天中午在特别热的时候，其实我也去打卡了一家，就是我们说的凯撒烤包子啊，在这个六道湾有一条很多朋友们必须打卡的吃黄面烧烤的一条街。你别说，这么热的天，中午还是满满当当的。所以很多朋友们也在想说，哎，是不是吃一点好吃的美食，也能够让我们燥热的这个心情得到一些舒缓呢？那其实说到烤包子，什么样的烤包子是你觉得最好吃的？相对应该是有不一样的答案。比如说有朋友就爱吃这种皮酥酥的啊，感觉就是嚼起来非常有嚼劲，而且就是很扎实的这种。那肉馅里头是不是鲜嫩多汁的，有一点汤汤水水的就更香呢？但是也有朋友可能喜欢吃那种一把抓小一些的啊，这样的话可以多吃几个更入味儿。所以朋友们也可以来跟我们晒一晒，哎，有没有吃烤包子的，哪家值得推荐？你看大圣归来就说了，昨天中午又去吃了烤包子，看来你最近是经常吃啊。我来看一看这是哪一家，这排队呢，阿布利克姆烤包子王，哎呀，1997年就已经有的一家老店了，你看门牌上也是买了好几个啊。那这是昨天去的，请问排队排了多长时间啊？回答我了，排队排了半个小时，相信值得，真的，这么热的天排队排半个小时，这得多好吃呀。朋友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啊，这家就是大圣归来给我们推荐的，排队一次次都很这个执着的阿布利克姆烤包子王。还有浪迹天涯这会儿也在跟我们打卡了，打卡打卡。那今天中午吃的是什么美食呢？欢迎大家来打卡，同时也可以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我们一直可以在这儿美食打卡。而且大圣归来还给我们晒了晒这个烤包子馅儿，你别说，这个皮儿真薄，看上去酥酥脆脆的啊，这个肉块儿真是肥瘦相宜，而且这个瘦肉居多，感觉非常的鲜嫩。那这会儿还有哪些美食，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大圣归来也说了，这家烤包子稍微有一些远，就在米东区轮台路，3块以前一个，就是皮脆脆的。还有这会儿马尔科师傅也说了，中亚南路迎宾路交叉口呢，烤包子王。还有就是大湾富康街茶坊烤包子，带蔬菜的，一定要去尝一下，我觉得这家应该我也去吃过。带蔬菜的烤包子那得多香。还有这会儿看到东篱说打卡打卡，中午好，各位的美食都分享过来吧。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为各位准备的互动奖品，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

0: 你别说，这越是天气热的时候，可能真的不想在家里头去开火做饭。那我觉得除了吃凉皮儿、凉面之外，比较这个清爽，还有就是吃烤包子特别的省事儿。哪怕是在太阳底下排了一火堆儿，但是不用在家里头开火了，回去之后喝点热茶，或者是简单的沏个奶茶，这么一就，你看中午的这个午饭就好了。这会儿小凡同学也在跟我们推荐说，还有军邦大酒店一楼的餐厅烤包子也好吃哦，而且可以顺便点一个刚刚肉，你看这都准备好了，搭配的组合 CP 就是这么完美。还有 DK 说，中午好，今天吃的是黄面烤肉，而且也要许愿一下古井贡酒。好嘞，期待大家继续用美食相伴来和我们一路许愿，分享你的美食心情。还有就是，既然大家都在说这个烤包子了，不如各位也来给我们推荐推荐。如果这会儿就近的朋友们听到了您的提示，说不定也冲过去了。看到录影林间说，林管巷的十元烤包子，正宗的和田烤包子啊，还有就是主要是他家是不是都是羊肉的哈、啊，肯定很香。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继续在分享语音消息，我们再来听一听各位的语音提示。
1: 铁路局太白那有一家叫一把抓烤包子，这家烤包子特别好吃。
0: 太好了，今天中午不会就是去吃这家吧？刚才也说想去吃烤包子，我们的小伙伴们一说起来也有共鸣。你别说小朋友都喜欢吃的烤包子，那一定是鲜嫩多汁，味道棒棒的啊！那一次要多吃几个，长身体。还有这会儿翔说，铁路局一把抓烤包子，就是刚小伙伴跟进的这个，非常好吃啊！那继续期待着各位的留言，我们也拿小本本把大家推荐的美食都记下来了。这会儿如果还没想到吃什么，也把您的定位发过来，让大家跟您一起来推荐。节目当中，我们也期待着继续和您分享更多的美好滋味，同时还有精彩的活动也在期待着各位的关注。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在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互动，分享路况和美食。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5: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4: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5: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4: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5: 949美食每刻，
4: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昨天收听每天中午一点到两点949陪伴您的每时每刻，我是杨洋，继续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美味。还有就是这个特别热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能够让心情舒爽，能够带来一丝清凉的美味秘方呢？看到马尔科师傅就跟我们来分享了，说这热热的天啊，只想喝一个冰镇多糖的绿豆汤。那今天中午吃午饭的时候一定要多喝一点啊，如果能找到的话也可以赶紧给自己来降降温。看到朝辉这会儿跟我们分享了中午的自制美食，我想说这是自制美食吗？这也太过丰盛了吧。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描述一下这张图啊。看到朝辉跟我们发来的，就是在自家的餐桌上正在边看电视边享受他的丰盛午餐。最招人眼目的，最醒目的是一大盘的这个小龙虾。看到这个香辣小龙虾啊，麻辣鲜香，汤汁入味，这是一大盘。还有一大盘应该是大盘鸡或者是辣子鸡，这应该是家常做的，颜色可以说是这个糖色特别的这个着色，特别的这个成功，而且还有青椒，感觉非常的入味。再就是看到砂锅里头好像还有烧的红烧肉，还有烧的这个蚕豆，炒的青菜，凉拌的皮蛋，还有就是凉拌的猪耳朵和炒了一个茼蒿。请问大家听完之后觉得怎么样？请问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同时他也许了个愿，说难怪呢，今天是自己的爱人过生日，所以早早的就准备了这么一桌丰盛的午餐，就等着今天的寿星赶紧上桌了。太幸福了，真的晒的不但是你的高超手艺，更是晒的是幸福呀。还有这会儿朋友们继续在和我们报路况，看到大增说在乔尔玛这会儿堵堵堵，具体是哪一段或者是哪个方向，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进一下。那更多的美食心得还有中午吃点啥，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继续和我们留言推荐啦。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在节目的前半小时，我们也将会产生一位获奖的听友，也是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一路陪伴的听友。那这会儿正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的各位，也可以继续跟进您的留言。那这会儿我们要送出的第一份来自露影林间的快乐源泉，也谢谢您把这样的美味分享给了我们，期待着在节目当中继续能够看到您经常和我们分享美食心得。当然这会儿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二到949微信平台，欢迎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把您实拍的一些视频图片美食的心得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群里，我们也邀请大家一起参与到更多的美食探店活动当中，有更多的福利我们优先会在群内和大家第一时间分享。这会儿再来刷新一下及时的路况消息，看到市区当中还是有部分路段车流量非常大，这会儿看到呢团结路东西双向还是行驶缓慢的，较为拥堵，还有在东大梁西街往团结路方向呢，这会儿南北双向也是行驶缓慢。那更多的路况大家也可以及时的跟进到949微信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今天也说了，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美味都值得推荐，在2026我们所盘点的大众点评必吃榜里呢，有来自乌鲁木齐的美食，还有来自伊犁的、阿勒泰的，包括喀什的。刚才说到了喀什的美食，其实在那儿有很多都是喜欢吃这个拉条子的啊，或者喜欢吃烤包子的、烧烤的、凉粉的朋友们要关注了，喀什地区美满烤包子、恰马古拉面馆也是上榜了，还有就是有喀什地区喀什阿尔茶抓饭店，还有就是喀什地区的太白松饭庄、太白松小吃店，还有在喀什地区艾尼师傅烤肉店，这都是必须打卡的。再就是还有喀什地区纺织厂古城烤包子店，以及喀什地区艾丽扎提抓饭店，有机会到喀什的地方一定要去打卡一下。在喀什古城有很多美食，其实整个在喀什地区还有很多必点的美味。这会儿呢简单也在跟我们留言啊，说今天确实太热了啊，吃个干拌牛肉面吧。看看这个晚上的标识啊，这是在金兰乡吃了一碗干拌牛肉面，我觉得这个面拉得非常细，毛细，还有清爽的黄瓜丝儿，再加上扎扎实实的牛肉片，感觉是有这个麻辣鲜香的口感，最后再配上一碗热热的汤啊，以热制热啊，再来原汤化原食一下，其实这也是美好而简单营养的午餐。那今天中午是不是还是特别热？各位还在准备吃点什么？如果您的这个定位发过来需要大家推荐的话，也可以和我们一路互动，来让身边的美食高手们给您来做一个推荐和分享。去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1: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在每天中午的一点到两点陪伴大家的每时每刻。这会儿呢，看到小龙发来了最新的路况，他说机场快速快到西外环口子呢，最右侧有车辆的追尾事故，这会儿是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大家一定要提前变道避让一下。在路上行驶，各位还是要保持安全车速和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天气特别热，行车千万要谨慎，别急躁。那这会儿及时的路况还有您中午的美食打卡，都可以在九四九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互动。那这会儿节目当中，各位也可以继续把您最近吃到的一些美味的特色分享给我们。那如果中午没有想到吃点啥，那今天中午如果在外就餐，可以尝一尝美味的大盘鸡。节目里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推荐燕海大盘鸡。来到乌鲁木齐，必须要吃上地地道道的经典美食，不管是我们本地人百吃不厌，还是来新疆打卡的旅游的朋友们，要尝一尝肉质紧实新鲜，炖得软烂入味的美味，那就是大盘鸡。汤汁其实非常关键，这考量的就是这个餐厅里的厨师他的手艺的高超啊。不管是香辣醇厚还是回味悠长，最关键的是咸辣一定要刚刚好。很多朋友吃完之后都要加上一份皮带面，宽宽的手工面泡满浓郁的汤汁，吸足了鸡肉和香料的香味，所以有时候比这鸡肉还要抢手。关键呢，就是在南湖的燕海大盘鸡，它呢可以说是分量大，性价比也很高。如果说去吃一个午饭或者是晚饭，其实带给你的都是酣畅淋漓的感觉。在乌鲁木齐的美食也不需要太过的花哨，胜在食材的新鲜和做法的地道。所以如果你第一次来乌鲁木齐，一定要去打卡一下燕海大盘鸡。那这会儿在路上，各位的美食可以继续推荐和分享，我们也将会为第二位听友送出的奖品，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当然如果在路上开车疲惫了，或者说这两天在看球容易累，那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吧。这会儿呢，在节目当中，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留言和分享。这会儿走到哪儿了？中午吃点什么美食，都可以和我们继续来打卡和推荐。刚才我们的小伙伴啊，也在跟我们一直留言，推荐了烤包子，也在呼唤九四九。那今天中午和爸爸妈妈吃了什么好吃的？别忘了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继续跟进，期待着更多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分享美味，能够迎来快乐的暑假。

0: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1: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2: 老板加个面。
1: 收听美食每刻，
0: 今天中午
3: 加个面。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4: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949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天一天
7: 贴近你的心，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我是杨洋。这会儿呢，大家的午餐已经陆陆续续的上桌了，朋友们都在跟我们挨个的打卡分享美食。这会儿呢，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留言，想询问一下有没有好吃的，大家可以来给自己支支招。看看童心说，没有特别的美食推荐，就是想夸一下，现在有很多面馆都有宝宝面了，不用让大人再单独迁就小朋友的口味，然后呢，也能让大人想吃啥就点自己想吃的，这点很好，很贴心。确实，现在很多的商家一直都在为大家的美味啊，能够服务带来更多的贴心。包括有一些时候也能看到，在餐厅里如果有小朋友去就餐的时候，爸爸妈妈陪着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餐厅的主理人也会说，哎，是不是给小朋友送一个南瓜粥啊，其实这都是特别贴心的一些服务。还有这会儿杰子说，今天中午呢可以来四平路啊，做一个逮

0: 带的加个面，我想问问这会儿要排队吗？中午应该是特别的人多啊。还有这会儿我的心也在问有关于这个中奖的百味牛肉面，那我们稍等，请工作人员再次抓紧时间和您取得联系。这会儿小凡同学说上图晚了，都已经把面都吃完了，来看一看啊，把肉吃完了，剩的是面。今天中午做的是豆角蒸面，我感觉这个面非常入味儿啊，感觉蒸面都这么色泽油亮。这得多香啊！还有这会儿语音提示，我们也来刷新一下，看看大家走到哪儿了。翻花语音，
1: 主持人你好，拿
0: 你
1: 着
0: 好。
1: 凉面、烤肉、凉皮攒劲儿。
0: 凉面、烤肉、凉皮攒劲儿，各位可以来跟我们推荐。那我想说的是，在乌鲁木齐有很多家焦资黄面烤肉，之前在我们的节目里啊，也有很多朋友去打卡，我们也在做了探店的推荐。如果说在您就近的位置有焦资黄面烤肉，可以去尝一尝。他家不但有这个滋滋冒油的烤肉，还有就是焦资黄面的这个焦的这个汤汁啊，是有来头的，不但是经过了各种调料的加在一起的这种炖和熬，再就是现拉的手工黄面也会更加的劲道爽滑，所以您就近可以找一找有没有比较近的焦资黄面烤肉。那还有什么样的黄面啊凉皮儿比较美味呢？也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和打卡。在之前有朋友们在八街小区里说有一家凉皮是按照公斤来买的，凉皮的味道也很好，而且经济实惠。您可以看看在八街铁路局那儿有没有好吃的凉皮。那您的位置是在哪儿呢？也可以来和我们精准的定位一下，让我们的美食达人们来为你推荐好吃的黄面烤肉。这会儿呢，翔也在跟我们打卡留言了，他说今天中午吃的是胡子王扁豆面旗子，看看这个有酸梅汤、手工酸奶、水晶糖蒜，还有酸辣凉皮儿，最主要的就是他家的这个招牌扁豆面旗子，扎扎实实、汤汤水水啊，再来个小菜，看来今天中午的这个美食是不是也让你吃的流汗的同时也很过瘾呢？还有什么样的美味值得分享，大家都可以继续来留言。还有刚才朋友们问的，想吃这个黄面烤肉，究竟在哪里？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推荐一下。同时呢，我们也和各位一起分享更多福利活动。火热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米定制只要19700元，还能抽5999元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160、6616-160报名，到店就能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位于老华凌至尊商场2楼，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山水华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那更多的路况还有美食的分享，也期待着您的留言打卡，别忘了回复数字2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澜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慈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我们也将会继续产生一位获奖听友，得到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慈贡4瓶。这会儿大家也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留言互动啦。
2: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0: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刚才朋友们问说哪里有好吃的黄面烤肉，其实除了焦滋黄面烤肉之外呢，刚刚上榜2026大众点评必吃榜的也有来自乌鲁木齐的特色餐厅，那就是乌鲁木齐江迈尔现拉黄面烧烤名媛旗舰店。如果您在友好名媛附近啊，都可以赶紧去一键导航一下，尝一尝江迈尔现拉黄面烧烤的滋味，相信也是很不错。因为所有的这个大众点评的上榜必吃的美食都是很多朋友们来本地人啊一定是诚意推荐的，而且是地道风味新鲜现制的，这都是他们共同的标签，所以也可以去打卡分享一下美味。其实在乌鲁木齐还有很多的美食，比如说小河公主秘制烤羊腿、小绿谷店，还有竹溪一号德港店，这些都是上榜的美食。再就是刚朋友们说的傣傣的加个面过油肉拌面啊，其实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头号。那这会儿还有哪些美食值得推荐和打卡，欢迎大家继续发送过来。看到景师傅也在跟我们报路况，维泰南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自贡，天热多喝水，谢谢您的打卡。其实除了各种美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零食，包括很多的这个豆类，其实也是能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多营养的非常优质的蛋白。像鹰嘴豆最近呢就有几年在可以说是频繁的出现在很多健身博主养生达人的食谱当中，因为它不仅口感香甜软糯，营养价值也很高，真的是营养不输肉类。很多时候我们在吃抓饭的时候都会发现这里头就有特别美味的这个鹰嘴豆面面的，还有就是吃缸子肉清炖羊肉汤的时候，你也会发现特色餐厅里都会放上一些鹰嘴豆，炖得非常的软嫩，就是鸽子汤里头也有。其实鹰嘴豆呢，它是蛋白含量非常丰富的，而且它是属于豆类中的杂豆，和红豆、绿豆、芸豆呢属于一类。按理说这类的杂豆中的蛋白质好像不会太高，但是都是主打提供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可是鹰嘴豆偏偏就是属于比较另类的一个，它的蛋白质是属于优质植物蛋白，它的质量能和黄豆以及肉类相比，所以它的利用率还是很高的。再加上它呢是膳食纤维含量高，脂肪含量低，所以有时候吃这种高血糖啊，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朋友们也是可以用它去代替你的主食。因为升糖的指数低，而且比起普通的主食它还是典型的高钾食物，再就是矿物质和 B 族维生素的含量也很高。那在这儿也给您分享两个鹰嘴豆丰富的吃法，除了平时炖汤或者是做抓饭的时候你可以放一些，再就是可以做鹰嘴豆泥，就是把它浸泡的时间长一些，提前泡一晚上，然后呢煮熟之后直接就做成泥，和芝麻酱啊或者是柠檬汁、橄榄油和在一起，加一点点胡椒调味，其实就很好吃了。不管是抹面包啊，抹在这个馒头片上，都会给你的早餐增色不少。再就是可以做豆浆，和黄豆啊、红枣、黑芝麻一起打浆，那这个就是丝滑浓郁的。还有就是你煮粥的时候也可以放一些，它一样是有着板栗一样的绵密的口感，老人孩子都可以嚼得动。再就是你可以把它像煮五香花生米一样浸泡之后呢，放盐和花椒、八角还有辣椒、香叶这样的香料来调味，一起来煮就可以了。其实还有很多特别健康的新疆特色的零食，也欢迎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和留言。这会儿沉默的等待也在和我们报路况了，他说报个路况，从西进场隧道出来下连霍高速，由北向南行驶，往吐鲁番方向走，大概行驶3公里左右，中间两个快速车道有个大袋子，应该是车上掉下来的，后面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然后再走2公里左右呢，路面上有一些异物，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安全车速，同时提示大家在车上一定要装好垃圾袋，不要随手朝窗外来抛洒垃圾。还有这会儿心语心愿也说了，今天的午餐是什么呢？啊，也是腊肉焖面，
1: 要及时来进行补水。一定要警惕热射病，还有呢热痉挛等一些高温疾病啊。
2: 其实说到了关于防暑的温馨提示，除了避开高温时间段以外呢，还有很多很多方式啊。例如呢，我们来跟大家盘点一下，看看您在这样

0: 2天的高温的环境当中是否都做到了？比如说第一个，改善室内的环境，
1: 改善室内环境，
0: 就该开空调的时候一定要开空调。
1: 那如果家里没有空调，你知道该怎么处理吗？我们家就没有空调，
0: 抱个大冬瓜睡觉。
1: 不对
0: 啊，
1: 我跟你讲啊，早晨9点之前开窗通风，
0: 早上
1: 把凉空气呢放进来之后啊，然后呢就紧闭门窗，
0: 关紧，
1: 然后呢把窗帘拉上，
0: 避光。
1: 对，在这种情况下，室内的温度要比室外的温度啊至少低3到5摄氏度，
0: 这是一个白天的时候能够让温度低下来的方式。
1: 对，如果说家里有空调的，也不要把空调开得太低，什么16度啊
0: 18度啊
1: 20度啊，对，这都不行，
0: 太低了。
1: 26度，26度到28度，其实体感会很好。
0: 哎，为啥这样做？还有一个点呢，就是让室内外的温差不要太大。
1: 对，
0: 这个时候如果太大了，你这个毛孔缩紧，出去一热，毛孔张开，很容易把湿气锁在体内，而且很容易感冒。
1: 对。
0: 那刚刚分享完关于这个改善室内的环境，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就是要保证这个充足的睡眠和休息。
1: 哎呦，
0: 比如说
1: 这个啊，可重要了。
0: 比如说每天要有7到8个小时的睡眠，同时呢尽量来避免熬夜。中午的时候呢要适当的小睡一会儿，缓解疲劳，这个时候呢能提升身体的耐热能力。
1: 对，是非常重要。因为什么呢？我们说夏天到来的时候啊，白天呢相对来说长，黑夜呢相对短。再加上天一热，有些人呢就想的晚上了凉快了，我们出去转转呀，
0: 不舍得睡觉了，
1: 不舍得睡觉，一下熬到1-2点的这种可能性呢是非常大的，
0: 不好。
1: 对，然后呢等你真正的开始入睡的时候呢，由于天热啊，你不一定能够睡踏实了。
0: 对，
1: 第二天早晨醒得又早，又要上班，所以往往会出现睡眠不足的情况，
0: 精神头不好，免疫力降低啊。
1: 对，所以一定要注意啊，稍微午休一些，而且呢尽量让自己呢早点入睡。
0: 是的。
1: 哎，那来看一下啊，这个喝水也是有讲究的。
0: 没错，
1: 要怎么样呢？要少，一次性要少喝一点，但是要多补水。
0: 没错。
1: 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
0: 那如果说给一个建议的话，比如说15分钟到20分钟来补充150毫升到200毫升的水，那每日的饮水量呢可以保证在1.5升到2升左右。因为大量的出汗的时候啊，身体也要及时的来补充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水啊，避免单纯大量饮用纯净水或是冰水，尤其是冰水，因为天热的时候很多人贪凉，觉得吃口凉的喝口凉的特别舒服，但是呢对于肠胃的刺激也是非常大。
1: 那是刺激肠胃最严重的，尤其是我们的脾脏啊，不喜凉。
0: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清淡饮食在夏季呢尤为突出。因为什么呢？人们在夏天的时候呢，这个胃口啊并没有那么好。你如果吃太高油高盐高辣的这样的一些食物的时候呢，往往特别腻，而且呢好像难以下咽，还容易上火。
0: 是的。
1: 所以夏天呢特别适合清补。什么叫清补呢？比如说这个黄瓜、冬瓜啊，还有绿豆汤，你看它既消暑，同时又含有一定的
0: 水分，
1: 水分啊，所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的和高纤维素的这样的一些蔬菜水果
0: 是比较好的。
1: 对，炒菜呢要减少，凉拌菜呢增加。对，这样的话可能
0: 你的
1: 对口味就会很好，多放点醋，是不是人的这种食欲一下就起来了？
0: 是吧？酸酸辣辣的啊！你看又
1: 说
0: 到吃的，
1: 我一
0: 说
1: 醋，好多听众一下哈喇子就
0: 口水就分泌了啊！那同时呢，很多人也不难以避免说要开车外出，或者是要外出啊。
1: 那必须外出。
0: 物理防护防晒也非常重要，比如说呢，外出的时候佩戴这个宽帽檐的这个遮阳帽。还有太阳镜呀，遮阳伞呐，包括穿戴浅色宽松透气的棉麻衣物，减少阳光直射和体表的这种吸热，也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方式啊。
1: 还有的朋友在户外待的时间可能会长的，会准备小风扇，还有呢冰凉贴、或者用湿毛巾呢擦额头、颈部和腋下等大血管的地方，减少自己中暑的可能性。
0: 同时户外作业或长时间活动之后啊，要定时到阴凉通风处要休息休息，避免长时间的暴晒。
1: 哎，其实我们的包里啊要常备一些夏季常用药，比如说藿香正气水
0: 防暑
1: 啊，或者胶囊，清凉油、风油精，10滴水，一滴就能让你 神清气爽。

0: 看。所以如果说啊，当然这种防暑的药品呢是出现比如说您头晕不舒服轻微不适的时候及时来用，但如果说您发现您头晕乏力恶心这种症状啊越来越严重，或者是没办法得到缓解，这可能是中暑的一个先兆，所以赶紧到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物理降温，小口补充水分。如果说出现了高热，比如说体温已经超过了40摄氏度，意识开始慢慢模糊，甚至有抽搐等症状，立即拨打120啊！
1: 那还说什么？
0: 赶紧去医院啊！
1: 那必须的啊！这热射病可是太厉害了啊！
0: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朋友们！
1: 哎，你看我们这个收音机前啊，听众朋友真的是太多了。刚才说天热，咱们把自己所在温度的所在地段的这个仪表盘的温度发一下。
0: 嗯，
1: 这哗啦啦，我们的平台上啊来了一大波啊，我们来跟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0: 盘点一下。
1: 哎呦，你看这位朋友说我在东后街42摄氏度啊，
0: 同时呢看到雨果说我在吐鲁番呢，目前仪表盘的温度是43摄氏度。
1: 吐鲁番我觉得这个时间段43应该低了吧，应该再高点，
0: 应该是比较凉快的。
1: 李林呢他说我在在西山大学城这个地方，
0: 嗯，
1: 也挺热的，37.5度。
0: 还有这位朋友昌吉的朋友啊，
1: 昌吉的
0: 仪表盘温度，
1: 昌吉长什么温度？
0: 41摄氏度。
1: 哦，好，
0: 够不够火热？
1: 带点盐，带点辣，自然你就可以直接
0: 原地烤肉，
1: 原地烧烤了。好，来看一下啊，这个沉默的等待说，
0: 嗯，
1: 我有一个建议，
0: 咋啦？
1: 就说他希望呢，能够在像肿瘤医院门口的人行道，
0: 嗯，
1: 还有医学院的门口人行道呢，能不能安那个红灯，啊，让行人呢走路比较缓慢，分散导致啊这个路段呢堵车严重。
0: 通行建议啊，
1: 对，其实有一种红绿灯啊，咱们新疆没有，我在其他地方呢看过。
0: 什么样呢？
1: 就是它特别人性化，你知道吧？它就是这个红绿灯呢，它就属于那种，有人的时候呢，你要手动的按一下。
0: 哦，就是我要通行。
1: 对，你按一下，
0: 嗯，
1: 按一下以后呢，它呢在那个1分钟以后，或者30秒以后，
0: 需要等待的时间。
1: 对，然后呢，它就会变成那个红灯，然后其他车辆就停下来，
0: 哦，
1: 然后咱们这波人呢就过去。
0: 其实有点像，
1: 过去，
0: 嗯，
1: 对，它过去以后啊，就是它可能这个红灯时间不会太长，
0: 嗯，
1: 可能也就是有个30秒左右，
0: 哦，
1: 然后过去之后呢，人车辆就可以继续走了，
0: 正常通行。
1: 对，走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你要是连续按的话，它也不会马上给你变成红灯，
0: 嗯，
1: 它会至少呢有一个时间段，
0: 预备时间嘛。
1: 对，比如说60秒之后，
0: 嗯，
1: 然后呢它才变成红灯，这样的话还能保证一些车辆的通行嘛。
0: 其实就是让车辆有等待的通行时间，让人通过的时候也有一个预留的时间。
1: 对，这样的话人多的时候呢，它这个红绿灯的使用率就高。
0: 它其实有点像在公交车上您要下车的时候按一下我要下车。
1: 哎，对，有点像，然后相反的人少的时候啊，这个它路上呢就一直处于绿灯的状态，
0: 就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就不存在。所以说呢，这种方式啊，我觉得应该不妨呢在有些道路上能不
0: 能
1: 做个
0: 试验一下。
1: 对，
0: 对，
1: 这种行人自主式的红绿灯，以便于咱们的这个交
0: 通行，
1: 对，更好的通行。
0: 是的，当然您反映的关于在这两处医院的路口处加装这个信号指引灯，我们也会反映给相关的部门。
1: 对，
0: 那，各位呢也可以在路上，
1: 哎，
0: 多观察。
1: 有听众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说话了，
0: 来，我们听听。
1: 哎呦，我好久没有听到大家声音了，我就想听一听啊，好想念你们呐！
0: 欢迎瑞龙。
1: 来来。
0: 嗯，
2: 我在吴昌大道三厅农场的位置，我的仪表盘的温度是42度，真的超级热呀。
0: 嗯，
2: 感觉空调开开都不是很凉快。
1: 吴昌大道那地方
0: 42。
2: 我有唐日和雨晴的陪伴，我觉得
1: 天宇
2: 心情还是 非常好的、
0: 嗯、
1: 啊，
0: 你看看
1: 是田雨啊，现在此时此刻呢，田雨心里拔凉拔凉的、啊、
0: 没事也算是给我送了一波清凉啊。
1: 哎，一说完话你咋就像穿上一个绒衣啊？
0: 哎，真的，就是我现在是过冬的状态，朋友们，我在旁边穿了一个抓绒的外套啊。
1: 我今天我也秀一下，
0: 嗯，
1: 那个什么吧，拉一下仇恨。
0: 嗯，
1: 我本来想把那个毯子披上，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外头太热了，我想清凉清凉啊。
0: 是的，直播间的温度还是很低的啊。
1: 但是在下半时段，待会儿我们中场休息的时候，我打算出去披个毯子啊，
0: 因为太凉了。哦、你现在在听众跟我们分享40度左右的仪表盘温度，我们俩在这说我们俩有多凉快，嗯、这不拉仇恨吗？
1: 你这拉的满满的、哦。
0: 哎呦，那也欢迎各位来继续持续来分享啊。
1: 这位听众朋友说，九鼎这里43摄氏度啊，
0: 目前看到的最高温度了。
1: 对，看百川说什么。
3: 闽中区建沟西路，
0: 嗯，
3: 现在的温度，
0: 嗯，显示的是41.5度
1: 啊，41.5度，
0: 哎，
1: 那么这位听众朋友仪表盘温度显示是40.5度，西山九鼎的附近，
0: 哦，
1: 看九鼎附近的温度不一样啊，
0: 是的啊，有高有低，那看到今天最低的一个温度啊，
1: 啊，
0: 这位朋友发来的是39摄氏度，但是您的点位在哪儿呢？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1: 39也不低啊，
0: 就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比较低的啊，
1: 就是这位在经开区秦基上河院的这个位置39摄氏度。
0: 哦
1: 哦，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太认真了，还是给我们打了一排标题
0: 啊，打了一排字儿啊。
1: 哦呦，这位听众朋友这个温度有问题啊，
0: 你这个温度我有点不敢相信，
1: 50摄氏度，经开万达，你这是肯定是车坏了。
0: 金开万达说：“我可没有这么热啊！”
1: 对对，你那个车外测温的那个测温仪有问题了，
0: 嗯，
1: 是不是被你打了？
0: 气的啊！
1: 上次天特别热的时候，显示温度比较低嘛，
0: 嗯、
1: 你一下穿上抓绒出来了嘛，把你热的，
0: 嗯，
1: 你就把那个车给砸了一顿。哎，最后它就显示全部都是高温啊！
0: 结果今天变乌湿了啊！我们继续来听语音吧。
1: 啊，好。
4: 上车就听949木材厂，现在40度。
1: 哦，木材厂40度、
0: 嗯。
1: 那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在水磨沟区河马泉这儿啊，41度、
0: 嗯。
1: 他说空调已经都不管用了。
0: 哎呀，
1: 你这空调不管用，肯定是你压缩机有问题啊。
0: 嗯，吹得不够凉。同时呢，这位朋友清水河镇温度显示36摄氏度。
1: 啊、哎嗯，我们前两天刚刚去过啊。
0: 嗯。
1: 这然后有听众说了，
0: 嗯，
1: 打卡厅一路畅通，
0: 嗯，
1: 是不是你们节目也送车站票呢？
0: 哦呦，你咋知道呢？
1: 我们送呢，但是我们就先不给你送。
0: 哎呦，因为我们有啥？我们有准备好的实录互动，
1: 对，我们必须要给参与实录互动的听众朋友来送票。
0: 当然，你也可以发来您的路况信息啊，都可以引起我们俩的关注啊。
1: 送的是车展的票，
0: 是的，
1: 我们来说一下吧，
0: 嗯，
1: 好不好？
0: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1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
1: 嗯，
0: 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那各位如果说想要门票的，来发送您的互动信息以及稍后的
1: 我们这样待会儿实录答题吧，
0: 哎，
1: 实录答题谁答得好我们就送票。
0: 嗯，
1: 我今天啊，嗯，有个想法。
0: 咋的？
1: 我们不发2张，
0: 我们不发3张，
1: 我们发4张，
0: 你看看啊。
1: 为啥？本来说是2张，然后我刚才呢已经到我们那个就是联系票务的领导那里去了，
0: 把价格打下来了，
1: 对，
0: 把张数提上去了，
1: 然后突然一个单膝跪地，哦，不是没有
0: 双膝是吧？
1: 没有没有，我就是深深的鞠了一躬啊，90度的，
0: 带着一个微笑说，
1: 对，我说能不能
0: 再给上2张，
1: 再给上2张票，我们中午的听众太多了，
0: 嗯，
1: 大家需要，
0: 对，雨露均沾一下嘛。
1: 对，领导最后说，
0: 嗯
1: 嗯，哦，对，领导不是，领导说，嗯，看，嗯，因为你们节目受关注度太高了，
0: 哦哟，
1: 影响力太大，
0: 哦好
1: 啊，再加上你又回来了，
0: 嗯，
1: 第一天，那就发，再多发2张吧，
0: 哎，4张到手，
1: 啊，
0: 你看看，
1: 哦好，你看我领导多理解我，
0: 真的啊，所以各位朋友，稍后敬请期待我们的车展门票
1: 的
0: 发放啊，
1: 对， 咱们这样出题吧。
0: 嗯，
1: 别人咱们题都没出，听众都不知道往哪儿打。
0: 来，今天实录互动呢，我们开放式的答题。
1: 好，
0: 因为天很热，各位都想上山避暑，那首先会想到的要去南山嘛。
1: 南山，
0: 那就问到各位的是，从乌鲁木齐市区出发，如果要前往南山的话，有哪些道路可以走呢？
1: 有哪些道路可以前往，是不是啊？
0: 是的啊、
1: 哦。对，其实大家也可以说一下南山呢，有一些像板房沟呀、水西沟呀、这里的一些道路名称，我觉得也可以。
0: 没错，就是比如说您经常要去的一些避暑点位，会路过的一些道路，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都算啊。
1: 对对对，假如说你最近呢到南山去了，你觉得哪个地方特别好玩？
0: 我推荐一下。
1: 哦吼。
0: 然后咋走呢？也跟我们说一说，这就是答案。所以把思路打开啊！
1: 你们推荐完了，我看看我去过了没有
0: 啊、哦？看有没有我们不知道的啊！
1: 好，来那个 WL 来了啊！
0: 嗯、
1: 他说二医院东门龙泉街南巷堵了半个小时多小时了，
0: 嗯，
1: 挪了不到200米，旁边工地里呢，的商混车。在这个地方呢还凑热闹，他说一定要注意一下啊，避让一下。
0: 哦，就是意思其实是在这儿有堵车，是因为这儿呢、有一些施工车辆要进入，
1: 对，
0: 所以造成车辆大范围的或者是长距离的一个拥堵。
1: 对啊，知道了，
0: 嗯、
1: 知道
0: 收到了、
1: 啊。
0: 不过呢，先别着急、
1: 哦、
0: 啊，我们慢慢通行，安全第一嘛，好不好？嗯。
1: 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阿丽说了啊。
0: 嗯，
1: 我这儿42度哎，
0: 哎呦，
1: 我为新疆代言，你带孜然，
0: 谁带肉？
1: 哦吼，孜然贵一点吧？
0: 盐，这还能比呢？
1: 你真真张三太好了，
0: 是的啊。
1: 好，来看一下啊，马尔科来了，他说在劳动街，他这儿40度啊。
0: 哦，看到有位卡赞朋友啊，他说这儿的温度仪表盘显示的是42摄氏度，
1: 哪儿？
0: 卡子湾。
1: 卡子湾啊，卡子。那这个朋友是在良校附近，
0: 哦哟，
1: 哦，你那温度在哪儿呢？我都找不到。
0: 我看到了，
1: 在哪？
0: 左上角43摄氏度。
1: 哦，看到了，哎、
0: 够热的啊！
1: 好的，好的，大家呢现在开始来答。如果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到南山，要走哪些路啊？那么这个答题呢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啊，说几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吧。
0: 那先说是关于停车的那些事儿啊，很多朋友会出门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找一些这个停车位。现在呢，
1: 我们这次自驾游这停车位太难找了，
0: 是吧？车多人多，
1: 对，
0: 很难停。
1: 你先说吧。
0: 那在市区范围内呢，有些道路边上是有临时停车泊位的，但是呢，最近呢，这四条道路的路边呢取消了路侧的临时的停车泊位
1: 啊，这。取消了，
0: 跟大家说一说啊。
1: 哦，
0: 这个水墨沟区会展片区以及凤翔街周边的大型小区是比较多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那路侧的临时停车泊位呢，是紧挨小区的出入口，存在着一定的视觉盲区和出现这个刮擦风险。那目前呢，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水墨沟区大队呢，已经正式取消了凤翔街、凤鸣街、龙腾路以及龙鹏路路侧的临时停车泊位这四处。提示各位啊，
1: 对，龙腾路和龙鹏路呢，以前啊这个路侧都有停车泊位、而且还挺多 的，现在一取消，这车辆呢都得到别的地方停，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不要那个在这个位置呢再停车
0: 了啊。
1: 那我们先把这信息告诉大家了啊，如果你要是再出现违停的情况呢，这个只有交警来进行处罚了。
0: 是的，所以各位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边的标志标牌。
1: 来看一下，小宝来了，他说人见人爱的杭志，花见花开的女主持人、
0: 我不配有名字、
1: 女主持人叫啥名字啊？
0: 我是花见花开的
1: 大家
0: 你先来。
1: 大家好，我是杭志，杭是航班的班，志是志向的向，我叫班向。
0: 大家好，我是田雨，田是田地的地，雨是下雨的下，我是地下、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好记啊？
1: 你是从地下长出来的
0: 一朵小苗，我就上来了。
1: 对啊，田雨啊，记住是田雨。
0: 是的，田雨。他说我在昌吉。
1: 昌吉。
0: 哎呦。
1: 然后说的我们这个地方46度哎。
0: 哦吼。
1: 吃完饭在车上满身汗。
0: 哦呦。
1: 不敢开空调，为啥？
0: 为啥？
1: 啊，他开空调可能害怕冷。
0: 啊，
1: 凉
0: 哦，
1: 但你还是要开一点，你开到28度，
0: 对，先要热气先散出去。
1: 对，你就是其实不是说 不能开空调，是你要开到28度，
0: 这样闷着不行啊。
1: 对对对啊，然后这位听众朋友说，我的仪表盘咋显示50度？
0: 你在哪？将来时啊？
1: 你在吐鲁番吧？
0: 哦，这个温度真是啊！
1: 不是，你那个仪表盘肯定被打过，
0: 又坏一个，你看看。
1: 你拿鞋底子抽过。好，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叫冰啊，
0: 冰沟。
1: 冰沟啊，冰沟，
0: 冰沟啊！
1: 对，他说，你们说的路，天山大道和南。

0: 庄大道，对不对？
1: 就去往南山，从乌鲁木齐市区去往南山会走哪些道路？
0: 对，我觉得他说你说的很对，
1: 有
0: 天山大道南转，但是不是这一条路啊，还有别的路呢，
1: 还有很多很多、啊、
0: 对
1: 呀、
0: 啊、
1: 答案不唯一。
0: 哦，这位朋友说我在老满城街，
1: 嗯，仪表盘温度44摄氏度，
0: 44度，看来越往下午走啊，这温度是越高。
1: 没错，因为在乌鲁木齐呢、嗯、最近的这个最高的温度会集中在16点到17点的这个时间段啊，所以各位呢也要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户外工作者要注意啊。
0: 嗯，来看一下后悔给我们报条信息。
1: 嗯，
0: 哦，不是，他是参与互动
1: 答题当中，
0: 看来他想拿车展门票了。
1: 哦哟，
0: 想换车了吗？后悔，
1: 你看直接说一条路线啊。
0: 对，他说呢，河滩路到南旅基地高速公路，完了以后走116线，
1: 嗯，
0: 走到312国道污水线，
1: 嗯，
0: 或者五板线，或者是216都能到、
1: 嗯、哦、嗯、
0: 天哪，
1: 看来是天天也不是天天啊，经常去南山避暑。
0: 一天一热你就去南山了，
1: 就上山了吗？
0: 我连一粒花都带上了。
1: 哎呀，我差点没听懂啊。
0: 也没听懂啊。
1: 没有反应了一下啊。
0: 一粒的锅嘛。
1: 一粒的锅。
0: 对。
1: 是啥意思啊？你把那句话完整的说一下，我听一下。
0: 天一热你就去南山了。
1: 哦，有点像比如说川渝的朋友会说你吃饭了嘎。
0: 哎，对，是那个意思、
1: 啊、后面会加一个语
0: 气
1: 词。
0: 对对对、
1: 哦、
0: 那天国我国出去过，
1: 那天我出去过，看到过，
0: 看到过那个仪表盘的温度国到40多度了，国我国一下气到南山去了。
1: 哦，哎，这样子加语气词说挺难了，挺绕舌头的，像那个像那个扒了摆了标了冰了奔了北了坡啊，有点绕呢，说实话啊。
0: 对，伊犁人都会说啊。
1: 嗯，行，那我们继续来看。
0: 嗯，这个马尔科呢，他还说了啊，
1: 嗯、
0: 他说从河滩路、北向南到南旅基地的口子上去，
1: 嗯
0: 啊，或者是走水西沟，
1: 嗯，
0: 然后
1: 随便去玩
0: 去，随便去玩。不对啊，你这个答题肯定不能得票的、啊。
1: 你这个路线有点跳跃。
0: 对。
1: 嗯，
0: 就是大家除了说你，而且你必须要说你要去哪儿，
1: 哎，
0: 对不对、
1: 啊？目的地是哪儿啊？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我要是走南旅基地的那条路是吧？啊，我去的是哪儿？
1: 啊、哦，
0: 或者说走南庄大道去的是哪儿？
1: 就你首先得到南庄大道。
0: 对，刚才不是听众朋友说南庄大道你去的是哪儿？
1: 从哪儿走？
0: 对，
1: 哎，
0: 来咱们看一下啊，马伊塔它的这个温度。45度，哇，你这有
1: 搁哪儿呢啊？有点热了。
0: 啊、
1: 同时看到度，他说我在小西门，仪表盘温度显示是43摄氏度。
0: 哎呦，真的热了啊，比刚才热。然后有一朋友说，
1: 嗯，
0: 我的仪表盘温度不是在吐鲁番，我在宝山路啊，51度啊。
1: 刚刚就是说到50度的那位朋友
0: 啊，
1: 他说现在已经变51.5了，你的仪表盘温度可能有点感冒了、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温度不对啊。
0: 你把它哦掐一下
1: 啊，你把它哄一下，
0: 拿湿布子捂一下，
1: 给它降降温啊。
0: 好，来看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的信息又来了，哎、瑞龙又有语音了，听一下啊，
1: 来听。
2: 抱歉抱歉，田宇
1: 你好，
2: 我开车开的太专心了，没有注意听。
1: 嗯，
2: 下次我一定回去等你哦。
0: 好，记住啊，
1: 太可爱了。
0: 他说你已经被我妥妥的带偏了，说的
1: 是吧，嘎。
0: 来，还有听众朋友也在说南山啊，
1: 嗯，
0: 然后说从乌鲁木齐出发走河滩路，然后呢走 S116线，
1: 嗯，
0: 到南山的水西沟
1: 路线对吗？
0: 这个是对的，非常对，
1: 棒棒哒
0: 啊！对，然后还有呢是说，河滩路到雁南立交桥走312国道，
1: 嗯，
0: 天山大道，然后呢污水线到水西沟，乌板线到板房沟。
1: 嗯，
0: 可是污水线和乌板线现在有自己的名字哦。
1: 哦，
0: 他说到板房沟还可以去天山大峡谷。
1: 哎，不错。
0: 嗯，然后呢，还分享了一条路。
1: 嗯，
0: 他说四道岔G30连货走仓房沟立交，
1: 嗯，
0: 再到216国道去西白杨沟。
1: 哦哟，三条线路都分享出来了，不错啊，安永生特别棒，我觉得。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安永生，你这个啊还。不太全，
1: 你看严格的对你比较严格，
0: 对对，
1: 嗯，高要求啊，你再想一想嘛，有没有更多的一些路线的分享啊？
0: 对对，好的好的，那咱们刚才呢，听众已经说了很多了，
1: 哎、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咱们接下来是不是了解一点儿？

0: 走点信息，然后我们看一看有没有给大家说的重要的伤情信息呢？
1: 我们稍后回来，各位可以来继续的实录互动啊。
0: 好。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7: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新华国际图书城推出《神奇的印刷术》《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路线。7月23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还有非遗手工体验。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还有 VR 沉浸体验。走进图书城里的摄影棚和文化馆，还有更多惊喜发现。发送九到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让孩子收获满满。
0: 好的，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咱们的新的一轮研学活动要开始了、啊、
1: 没错、
0: 啊、夏天暑假我们就带着孩子们呢到处玩、
1: 嗯、
0: 帮你带孩子。
1: 哎，
0: 这次研学是几号的？
1: 现在可以先来发送一波数字九来报名啊，朋友们、
0: 哦、你就知道了。
1: 是的、
0: 哦、
1: 发送数字九、
0: 哦、
1: 有两条线路、哦、一条呢是图书馆，一条是印刷厂，可以按照孩子们的喜好来选择。这个时候呢时间是安排在孩子们的假期，但是很多家长朋友是在一个工作日时间，你没有办法带孩子怎么办？就可以把孩子放心交给我们，跟着我们一起去研学，边玩边学习。可以来持续发送数字九到949的微信平台获取报名的方式和内容啊。
0: 哎，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再过几天杭志也要带着孩子们去搞一个研学。
1: 但你这个有点不一样。
0: 我
1: 这个不一
0: 样。
1: 不一样，是亲子研学。
0: 对。
1: 是吧，
0: 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多多参与。
1: 关注起来
0: 啊,
1: 啊。
0: 关注起来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叫暴富不暴躁。
1: 哎呦。
0: 说
1: 嗯。
0: 吴越广场这里啊43度。
1: 哦。
0: 太热了。
1: 同时呢、嗯、看到好分享到他说我在六道湾呢39摄氏度。
0: 哦，真的。
1: 真的都挺
0: 热
1: 的啊。哎，我特别好奇现在各位朋友们，你们的这个空调开着如果还觉得热的话，你们一般都怎么来消暑？
0: 空调开了就不热了吧？
1: 那有些风这个吹的不是那么攒劲的话、
0: 啊、
1: 如果是我，我特别热我就疯狂会喝水
0: 啊。对
1: 对，多补充水分，可能会觉得让自己没那么干热了。
0: 对
1: 啊，稍微好一点，
0: 多补充水防止中暑。
1: 是的，
0: 但如果太热了也容易中暑。
1: 没错啊、
0: 所以咱们的司机今天中午开车的时候还是开空调吧、
1: 嗯、没错，一定要开
0: 啊
1: 太热了。
0: 对，你要不开空调呢待会儿啊有可能要中暑的、啊、
1: 没错。那最近我们也跟大家来 Q 播流程吧，
0: 好
1: 不好？
0: 好的、嗯、
1: 最近来旅游游玩的朋友们特别的多。
0: 对，中午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都在听我们的节目，赶紧吧。
1: 是的，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乌鲁木齐站啊，在今天中午的14点到15点、
0: 嗯、
1: 到达旅客人数是5300人，需要691辆的车辆。
0: 那么在下一个时间段呢人会少一些，15点到16点有3800人，需要608辆出租车或网约车。
1: 那今天整个乌鲁木齐站啊全天候呢到达旅客人数是56800人，所以呢各位出租车司机可以按照各个时间段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再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今天中午的14点到15点到达旅客人数是3447人、
0: 嗯、
1: 需要五 575辆的车辆。
0: 哎呦，今天一天到的人数都非常的多啊，哎，就是从现在这个点呢一直到今天晚上的凌晨两点之间啊，每个小时呢基本上都在2000人以上。
1: 嗯，
0: 出租车需求量比较大，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去看一看吧。啊，
1: 是的啊，咨询分享给各位。
0: 对，那咨询分享之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地铁二号线的事儿，好不好？
1: 哎，关注度很高。
0: 我其实觉得啊，如果说地铁要是真的修到比较多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在下边避暑也是特别棒的，
1: 很凉爽。
0: 对，你看啊，这个乌鲁木齐轨道交通二号线呢，截至目前项目全线动工调试工作已经完成了，车站还有隧道等各类设施均已经顺利的通过了相关验收。

0: 车站是十座。那这个线路我们跟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吧，
1: 好
0: 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首先呢，有南门，南门因为它是和一号线的一个换乘站嘛，
0: 对，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嗯、
1: 所以以后的我们的南门啊，就是一号线和二号线的换乘站了。
0: 是的。
1: 那么然后呢？
0: 往下走，
1: 往下走呢，到中桥站。
0: 嗯。
1: 中桥站这是哪？
0: 人民路立交桥附近。
1: 哦哦，在那儿哦、哎，人民路立交桥附近。
0: 嗯。
1: 啊，然后呢，到碾子沟。
0: 是。
1: 碾子沟站，哎呦，碾子沟这儿有地铁了。
0: 嗯，
1: 然后呢，南梁坡，
0: 哎呦，
1: 南梁坡有地铁了。
0: 那再往下走呢？
1: 然后到农业大学站，
0: 哎呦，
1: 农业大学站有地铁了。
0: 继续往下，
1: 然后继续往到马料地站。
0: 嗯，
1: 哎呦，马料地站有地铁了。
0: 然后到
1: 平川路站，这不是都在一块儿吗？
0: 你看，
1: 啊，
0: 站与站点之间的距离还是有讲究的啊。
1: 对，然后呢？平川路这儿呢，接下来啊，到九家湾站，
0: 哎，
1: 九家湾，哎呦，九家湾这有地铁了。
0: 再往下走，
1: 再往下到乌鲁木齐站，
0: 嗯，
1: 也就是咱们说的高铁站，
0: 哎，
1: 和高铁站这个火车呢就连通起来了，
0: 就坐火车更方便了。
1: 哎呦，
0: 你看看
1: ，
0: 这还没完，还得往还有一站，
1: 还有一站呢是华山街站，
0: 哎，
1: 这华山街站啊是最后一站，
0: 没错，
1: 目前的最后一站，
0: 是的，
1: 以后应该还要往前延伸呢。
0: 这就是二号线一期工程，目前已经开始模拟试运行的一段这个站点路线的分布了啊，跟大家共享一下。
1: 这个地铁站修到哪个地方啊，
0: 嗯，
1: 哪里就更热闹了。
0: 但是啊，就是现在这个地铁这个二号线一开通，跟一号线一换乘，其实这个公共交通出行呢，这个出行网也是相对来说大了一点，也会更加方便啊。
1: 对，非常棒啊。
0: 嗯，是的。
1: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各位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四个车展的门票送给谁？
0: 四张门票。如果说您正在答题互动，想要门票的来许个愿，我们来给您发，好不好？
1: 对，你答题加许愿啊，你说，
0: 嗯，
1: 我想要门票，
0: 哎，
1: 啊，然后呢，
0: 我们就把你盯上了。
1: 对对对对，
0: 啊，一会儿就发给你啊。
1: 对，
0: 看到午后阳光说我在龙瑞街40摄氏度啊。那各位实录互动的题目再跟大家说一说，天热了要避暑了，避暑怎么避？要上山了，上什么山？上南山。那怎么走？从乌鲁木齐市区的某个点位出发前往南山的某个避暑的景点点位，通行的道路有哪些？例如，比如说要去这个，举个例子吧，好不好？
1: 举，那我没买栗子呀。
0: 啊？
1: 怎么举？
0: 那
1: 板栗吗？
0: 你举个田雨吧，举个南山栗子。
1: 我就举个西瓜吧，刚买的啊。你说，
0: 就比如说我们要去这个西白杨沟。
1: 嗯，
0: 那怎么走会比较合适一点？
1: 对，
0: 嗯，大家可以想一想啊。
1: 对，其实线路还是蛮经典
0: 的，
1: 是的，
0: 是
1: 不是啊？
0: 嗯，
1: 来，咱们这样听一下顺顺说什么。
0: 来，
2: 阿勒泰的高架往机场方向，快还有100多米到青城巷出口，右侧车道有电动车母女两个在右侧车道走着呢。
0: 哦，
2: 注意避让。
0: 嗯，收到了您的温馨提示啊。
1: 在高架桥上啊，
0: 骑电动车还载着人。
1: 哎呀，真的，
0: 你说说多危险呀。
1: 对，反复说过这些事情，
0: 嗯，
1: 还有人不听。第一呢，电动车16周岁以下的儿童不能骑，
0: 哎，
1: 因为这是法律规定，必须是年满16周岁以上的能骑。第二，一定要戴安全头盔，
0: 嗯，
1: 而且安全头盔下面绳子一定要扣上，卡扣要扣上。
0: 是的，要佩戴规整。
1: 啊，对。那么你的车呢，如果核载一人的话呢，它是不能驮人的。
0: 嗯
1: 啊，另外呢，按咱们乌鲁木齐的交规啊，高架城市快速路的高架桥上是不能走的。
0: 没错 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成功百万说什么。
3: 我在大巴扎仪表盘显示45度，玻璃都烫手了。
0: 嗯，这温度够高的，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周边的道路啊，仪表盘温度45摄氏度呀。
1: 嗯，
0: 同时也看到燕子啊，
1: 啊，
0: 他说我在机场准备接乘客，这个温度是41摄氏度。嗯，
1: 哎呦，
0: 看来这个温度的确跟我们整点14点整开播时候的温度啊要高一些了。
1: 对，而且咱们不是刚说了吗，有个滞后效应吗？
0: 哎，
1: 越到3点这温度越高啊。
0: 是的啊，那各位更多的这个路线分享以及路况信息可以持续发送，我们稍后来跟大家对一对答案。
1: 哎，田宇，
0: 嗯，
1: 你难道就不想问一下我这一趟自驾游下来的感受吗？
0: 你看看马上就问，好不好？
1: 对。

0: 就一直等着
1: 嗯，大家
0: 呢。
1: 期待一下
0: 好
1: 啊。
0: 好好。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感了。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中午的时间呢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雨，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
0: 抗
1: 组
0: 合。这个叫云雨晴的这位听众朋友说了一大段话，
1: 他说了一个关于公交车这个温度的事儿啊。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现在对，现在他天气比较热嘛，然后乘坐的是21路公交车，他说车号我没记住，方向是从二道桥往七降园的方向。他说车里特别热，这个车里的这个开的这个空调制冷设备它吹着风，但是呢吹着风好像是热风
0: 啊，
1: 说想反映一下，看看能否，如果说这车辆比较老的话，能否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配件更新一下，因为实在是太热了。
0: 对对对，
1: 这样吧，949帮您问的栏目可以帮您来反映，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转给相关的部门来看看能不能解决，好不好？
0: 看一下他们是哪个公交公司的，然后把信息转给他们。
1: 是的，
0: 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公交系统啊，一定要注意了啊，自己的这个车辆呢，夏天到了，咱们把空调啊一定要修好了，冷媒要加上，然后车里头的人又多，站到那儿本身啊一挤，这温度再
1: 那么热，
0: 对，不下来的话那真的是太难受了，
1: 很急躁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的，咱们刚才跟大家呢说了那么多了，我这儿有件事儿啊，
1: 来，
0: 火热的七月呢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呢定制盛大开业了，三店同庆，为回馈广大的消费者呢，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的演唱会的门票。那七月开业福利呢也是特别的多，软床加床垫才3980元起，另外呢它的20平定制只要19700元，还能够抽5999元的免单大奖。
1: 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拨打电话0991661610来报名。到店之后呢，就能够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以及高端床品等等好礼。那门店的位置呢，有3处，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有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以及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还有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各位的光临啊。
0: 好的，
1: 刚刚就提到了这次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
0: 啊，
1: 那路上叫一个美，那沿途的温度那叫一个凉爽舒适啊。
0: 我们这次去啊真的是都赶上了，特别巧，就是你看我们去那个伊昭公路啊，当天去的时候呢，我们走的可能是也有点晚了，但是也不算晚，是早上10:30，但是我们赶上了堵车。堵车的原因呢，是因为在伊昭公路里边呢，它有好多的停车区啊，会有一些车辆会停到这儿拍照呀，或者进停车场出停车场，就导致呢后方车辆出现一定的排队
1: 扎堆了。
0: 对，过了那些节点路段呢，基本上就能够很好的走
1: 畅通。
0: 他们说越到中午啊就越堵，所以要赶早不赶晚。第二天呢，那条路啊就突然就因为下雨给封路了，
1: 哎呦
0: 啊！然后呢，我们到独库公路的前一天呢，我们到唐布拉的时候啊，说是独库公路呢封了一天的路，说明天呢看你们能不能走，实在走不了的话呢，只能走218国道从乌玉回来了。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得到信息，通车了。
1: 你看看运气多好啊！
0: 然后路上呢全都是这个晴天，晴朗的天空。我们到了这个喀拉峻大草原的时候啊，我带着听众朋友呢徒步5公里啊，我们从猎鹰台走到了鲜花台，这一路上啊全是美景，太漂亮了。然后呢有一朵云始终跟着我们，然后呢不晒， 哎呀，我们大家拍照呀，玩啊，
1: 嗯，
0: 对，就那朵云一直陪着我们。

0: 是遮阳。
1: 对，等我们到了鲜花台，那朵云走了，大太阳唰照下来，三分钟皮肤就发疼啊。
0: 所以紫外线还是很强的啊，
1: 非常厉害。
0: 嗯，所以呢，
1: 哇，
0: 这一路的分享干货我也给他盘点一下啊。如果说你要走一朝公路，一定要赶早，不要赶晚，早上的10点钟通车吧，
1: 九点钟
0: 就可以通车了，
1: 到晚上9点。
0: 哎，那同时你要是去到喀拉峻大草原，一定要做好防晒。
1: 对，
0: 5公里的小徒步值得感受。
1: 哎，这是我们这次啊在喀拉峻的正确打开方式。
0: 你看看，
1: 以前呢我们去过坐索道，然后呢坐船去过这个峡谷，
0: 开车自驾
1: 峡谷啊，然后呢就千万不要开车自驾。就好多人说，哎，现在喀拉峻开了自驾了，我们自驾进去，然后在那个有一个叫万纳服务区的啊，我们把车停在万纳，然后坐观光车进去。
0: 嗯，
1: 你完全错误。你都不知道万纳里面那个停车场连一根针都扎不进去，
0: 人很多，车很多，不好停，
1: 太多了。
0: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您开着车环一周玩，没有您自己走进栈道的那种感觉好吧？
1: 不，他是这样的，他现在呢就是开了这个区间车以后啊，就是自己呢自由行以后呢，就是车辆只能停在万纳服务区，然后你还得坐观光车和区间车呢进到核心景区鲜花台和丽婴台才行。那么我们呢是在这个山脚下的这个布拉克服务站这个位置呢把车就停下来了。我们坐区间车呢直接进入到了丽婴台。到丽婴台以后呢，我们再从木栈道开始徒步，徒步到鲜花台，我们倒着往外玩。哎，感觉特别的好。就你往外走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因为丽婴台那儿有美食，你先吃完，吃完饭，然后我们开始徒步，咵一趟呢，徒步到鲜花台，前后呢5公里，5公里路程呢有山坡，有上有下，但是啊很好玩，它是全木栈道的，就让你不会在那样子就是山坡上乱走。它有楼梯，有木栈道，而且景色非常的漂亮，还有好几个景观台，
0: 专门的一个线路啊。
1: 对，然后你在景观台上可以拍照。
0: 嗯，
1: 中间路上啊，咱们喀拉峻的工作人员想得特别周到，还准备了免费的西瓜。
0: 哎呦，
1: 你说你要走累了，到那个站点，他给你吃西瓜，
0: 你看解渴。
1: 对，有的人说，哎，我走累了，能不能有匹马？中间呢，就在2公里多的位置有一个马圈，专门呢，你可以在这儿骑马，骑马呢，直接骑到。鲜花台也可以，
0: 你看看，
1: 哎，就是让你增加了各种体验感嘛，
0: 不错，
1: 对，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个项目呢，比其他项目要好。我们到了鲜花台之后啊，在那儿拍完照片以后呢，直接坐区间车就下来了。
0: 所以，如果各位去喀拉峻的话，可以参考这次航志带队的一个深度游玩的一个建议啊。
1: 对，我就觉得千万不要自驾了，
0: 不要浪费去了那一趟的美景啊。
1: 万纳服务区的停车位实在是
0: 不好找，
1: 不
0: 好停。提示各位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云雨晴他又来了，他刚不是说到那个公交
0: 车的这个问题啊，
1: 对，他说呢，主持人那个暖气包的那个车辆啊，座位底下暖气包竟然是烫手的，挨着都烫手的呢，
0: 所以导致这个车里的温度也更进一步的变热了。所以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反映给相关的公交公司，看看车辆的设施是否需要维修和更换，好不好？
1: 对，你怎么着应该那个暖气包不应该烫吧？哎，咱们就说你不给空调也
0: 不吹凉风也就算了，
1: 你还给热气，还给暖风，你这真真的。
0: 是的啊，行的，收到了您的问题反馈啊。
1: 冬子来了啊，冬子他说呢，我家附近这里啊，现在41摄氏度。
0: 哎呦，
1: 我能不能到你们家吃点西瓜？然后说我们家
0: 离你家特近，
1: 对，我们家九点阳光那儿
0: 啊，这个顶位啊，
1: 喝点绿豆汤，
0: 能行吗？
1: 可以啊，
0: 可以啊，
1: 完全可以。
0: 你那边敲门，韩老师这边就收到了。手机信息啊，就给你开门了啊！
1: 对对，是的，是的啊。
0: 好呢，
1: 好。
0: 那时间来到了14:55，等待车展门票的朋友们许久了，我们今天是不是得发票了？
1: 发票啊，
0: 有4张。
1: 哎呦，你看今天我们说的啊，
0: 嗯，
1: 你看这位朋友说，前两天呢，米东区到独山子村，然后呢，河滩里面去穿着。拖鞋徒步了5公里，
0: 这是得多热啊！
1: 穿拖鞋就是不合适啊，
0: 要注意安全啊！
1: 脚搞坏了啊！来看，
0: 鞋冲走了。
1: 成功万岁说， 嗯，
0: 他说新华南路到人民医院这儿

0: 啊，一公里走了有20多分钟，这儿的道路有点堵，
1: 开车呢啊，开车堵车，
0: 收到啊。
1: 好，那今天我们的第一份奖送给谁呢？
0: 车展的门票，如果说各位想要的啊，抓紧时间。
1: 没有，
0: 其实我前面看到，但今天的信息太多了，不知道被挤到哪儿去了。
1: 有人想要票吗？
0: 有呢，
1: 好像没有人说我想要票，这么几句话都没有。
0: 你看看
1: 啊，如果你没有的话，你说我给你也不太合适嘛。
0: 你又不去嘛，对吧？
1: 对对对，有没有想要的？现在呢，发来想要。那这样，咱们接下来啊，在这个时候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线路上的事，说一下正确答案。
0: 来。如果说是去南山从乌鲁木齐市去出发的话，比如说第一个点位我们要去到的是西白杨沟。
1: 西白杨沟呢，它其实在永丰乡这边，你必须啊要从仓房沟路呢走国道216线、就是走乌玉的那条线，你可以看到前方通往巴伦台和库尔勒的那条线，然后往上走呢就到永丰乡了，永丰乡再往上走一点呢就是西白杨沟，这个地方呢像菊花台啊都在这些地方。
0: 没错，如果说靠东边东线的话要去水西沟，或者是
1: 水西沟，对，水西沟呢有木须台还有庙
0: 沟
1: 啊，这都是可以的。那么走这条线呢，一般是从河滩路走 S116线，或者呢是走咱们的这个乌板线，是不是 啊乌板线的名字叫南庄大道，叫康庄大道吧，南庄大道，对。那么然后呢乌水线叫南庄大道，哎，我不知道，我这记忆不太清楚了啊。
0: 所以如果说各位朋友有经常去水西沟、木须台、庙尔沟的，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如果东线的话，往这个目的地来走，有哪些比较好走的道路啊？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票也正在准备给各位来发放当中啊。
1: 对，首先大家得要啊，那这样
0: 看到了。
1: 咱们
0: 我们来给玉先发吧，他说我想要车展门票，
1: 好，
0: 那就发给玉来这个车展门票，同时呢还有才哥也说想要车展门票，那就两位各两张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
1: 我们了解一下天气吧，
0: 来，
1: 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刷新一下啊，
0: 看到7月20号今天周一，
1: 白天到夜间晴，38度到26度，
0: 昌吉晴，41度到26度，
1: 石河子晴，42到26度，
0: 奎屯晴，40度到24度，
1: 克勒玛依多云，42到26度，
0: 伯乐小雨转晴，39度到24度，
1: 伊宁晴转多云，40到25度，
0: 塔城多云转晴，40度到26度，
1: 阿勒泰小雨，33到28度。
0: 18度啊，阿勒泰的低温还是比较低的。再来看到的东江哈密多云转晴，38度到25度。
1: 吐鲁番晴，45度到33度。
0: 库尔勒晴，39度到27度。
1: 阿克苏晴转多云，41到27度。
0: 阿图什多云，40度到26度。
1: 喀什晴，42到24度。
0: 再来看到的是和田晴，41度到26度。回顾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8度，低温26度。
1: 那么今天呢，伯乐、哈密和和田分别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
0: 所以注意防暑避暑。
1: 对，
0: 那下面
1: 明天是高温呢。
0: 那接下来呢，是由嘉贺继续给大家带来精彩的劲爆体育，朋友们，
1: 不要走开，
0: 我们明天见啦！
1: 明天见。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代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4: 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九四九始终在您身边。

0: 到三楼，三楼不是二楼，三楼。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在中午下午为您带来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嘉贺。又是新的一周，又是新的开始，朋友们，咱们都可以在此刻养成更多热爱运动的方式，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爱好的选择啊。今天的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16年后再夺冠，西班牙主帅为这一代球员感到自豪。江超联赛，乌鲁木齐队点球憾负止步八强。 U17 女篮世界杯，中国队挺进八强。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2: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1: 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啊，咱陆续留言，一起签到，一起畅聊更多关于体育、关于美好生活的一些感悟。看到有些朋友呢，也是在此刻陆续留言啊、打卡，包括啊，在我们的平台呢，也是发送了文字语音信息啊。看到比如说“云卷云舒变强”，看到后悔啊，也看到了。这个马尔科图尔逊啊，也看到了大圣归来啊，都在节目当中啊，在进行留言表达。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啊分享互动。其实给自己养成一个爱好，或者说养成一个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可以锁定949交通广播，咱们一起分享互动，畅聊体育，一起将您所了解到的赛事啊，咱们一起来探讨一下。真的，一起畅聊，有话题啊，有表达，这种跟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也好，跟自己的家人朋友也好啊，跟自己的同事也好，朋友也好，去聊到一些话题的时候，侃侃而谈，哦，在聊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哇，你们俩之间是有互通的点，对不对？这种有爱好怎么表达，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能够丰富你的精神世界。当然，在这儿呢，也是提示大家，因为周一又是新的开始。大家啊，上班之后其实真的可以养成一些习惯，或者说养成几种爱好。什么是爱好？哪一种爱好呢？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比如说有一个输出型爱好是有多重要。说起爱好，每个人其实给出答案都有可能不太一样。综合来看呢，其实有几种爱好呢，对身心健康是有益的。咱们生活当中啊，不妨有意识的来培养一下。首先呢，第一个是运动型爱好了，对不对？运动呢是一个付出就有收获的事情啊，这可以强身健体，改善你的情绪，帮助更好的入睡。

比如咱们可以选择散步啊、骑行啊、瑜伽呀、或者跑步等等啊，包括还有社交属性的团体运动，比如说羽毛球、飞盘、篮球等等，还可以满足你的社交需求。当然啊，这类爱好的特点呢，就在于我们刚才说到在于产出，比如说做手工、摄影，或者说啊摄影，还有这个园艺，甚至说做家务等等啊，可以在你烦闷时通过向外输出排解不良情绪，还可以培养专注力啊，这是保持精神健康的重要方法。当然了，还有了精神型爱好了，这类爱好的特点呢在于输入啊，比如说听音乐、读书、看展等等啊，可以丰富你的精神世界，训练大脑和思维，延缓衰老。所以咱一直都是很年轻的，对不对？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养成这些爱好或者习惯。咱比如说从第一个开始，锁定949劲爆体育吧。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互动留言啊！刚才说到了云卷云舒说：“嘉哥呀，下午好，打卡签到了，后悔再说说，欢迎来到劲爆体育啊！”可以啊，这也是他的一个常规性的一个贯口啊，他的这个表达。大圣归来再说，大圣归来再说说，上次啊，我说西班牙夺冠啊，这你看没有出错吧啊？他说也是签到一下，签到一下啊。还有呢，看到尾号啊，尾号这位朋友也是在锁定收听，尾号7404，马尔克托尔逊在说啊，说4年的轮回又开始了，2030年世界杯再见啊。他也是在说昨天的比赛啊，昨天晚上的比赛啊，看来大家关注都比较多，对不对？国华也是在锁定收听劲爆体育，世鹏也是在说、啊、说来了来了，嘉哥中午好、啊、哎呀，今天天气忒热了啊，简直是不敢出门啊，感觉一出门就浑身出汗啊。哎呀，所以说啊，这空调该开得开啊啊，这当然不要一直开，一冷一热就容易热感冒或者容易着凉啊啊。当然了，这个调的温度也别太冷啊，跟这个室外温差相差啊不要太大了啊。今天明天的这个温度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热的，所以呢也提示一下我们的广大啊，我们的车友朋友一定要了解啊。说到刚才这个天气啊，近日呢全江是进入高温炙烤模式，需要注意的是呢，未来几天全江高温呢将进一步增强啊，比如说吐鲁番、哈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局地可以达到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局地呢甚至可能接近50摄氏度以上。这个时候有吐鲁番的听众啊就在说了，说嘉禾别接近了，我感觉我们就已经到了好不好，我感觉都超了啊。作为一个从吐鲁番出来的朋友啊，我也是很有感触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接近50摄氏度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说，哎，这应该是已经达到了吧啊。山区的持续高温可能会加速积雪融化啊，需要警惕局地的融雪型洪水，需要防范一下。那么未来几天的乌鲁木齐高温天气也将进一步提升啊，就升级。那么在明天7月21号呢啊，最高气温将达本轮峰值40摄氏度啊，这是未来几天当中最热的一天。就是说明天呢啊，明天是近段时间吧最热的一天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和注意一下。未来3天乌鲁木齐包括全江的天气咱们来关注一下，全江天气咱们了解一下。7月20号白天呢，北江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啊，包括还有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是有小雨，其中呢塔城地区山区、哈密市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北江北部、东江的部分区域呢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全江平原区呢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包括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克勒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乌鲁木齐市北部喀什地区，还有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啊，是最高气温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是达到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达50摄氏度以上啊。所以这是整个的今天的一个天气状态啊，咱们。

0: 来了解一下全疆的一个天气状态。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畅聊啊，分享天气，一起关注体育。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什么呢？说一说体育小区说到什么知识呢？我其实特别好奇啊，大家每次看到这个足球赛事的时候，比赛的时候，尤其到关键的时候，踢到后续的时候啊，有点球大战啊，或者说在禁区犯规之后也会判罚点球。但我特别好奇，你知道为什么点球会在十二码吗？哎，就是他放那个位置不远不近啊，就那个位置为什么就在那儿呢？就在那个十二码的位置呢？啊，大家可以来一起讲一讲，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历史根源啊，源自英国英制计量单位啊。现代足球的规则诞生于英国，早期场地尺寸也是这个十六码呢，是用英制单位制定。那在1891年点球规范正式落地时呢，直接划定罚球线的距离，球门线十二码。这个一码呢，差不多等于0.9144米啊，精确距离为就是10.97米啊，日常简化叫法就是11米点球啊。那么早期点球呢，并非是固定原点啊，这整条十二码的平行线呢都能罚球啊。1902年才改成了如今的单一罚球点，十二码的叫法呢就此保留下来了。那这距离设计呢，就是精准平衡攻守。公平，十二码呢是反复测算后的最优博弈距离啊。对罚球的队员啊表示呢，比如说这个可以对于他来说啊，对罚球队员来说呢，是距离足够，能够踢出角度刁钻、速度极快的射门，这个进球基础概率呢，差不多是在75%-80%左右了啊，能够来补充啊这个禁区内被恶意犯规的损失。那么对门将而言呢，横向扑救呢有反应空间，不会完全沦为摆设，保留了扑救的希望，让点球充满了心理对抗与赛场的戏剧性。当然在这儿也要那个来跟大家来补充一下啊，来说一说。所以刚才讲到的这一点啊，就是为什么是十二码啊，为什么是在那个点的位置啊，这个由来您了解了吗？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咱们一起畅聊，一起互动。当然说起互动，答案只有一个，在向你我招手。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答案只有一个，咱互动的环节开始了啊！您擅长的这个内容呢，期待着大家都能够踊跃互动，一起参与起来啊！答案只有一个，顾名思义，我们在本时段会准备多条信息线索，通过大家的思考、交流、判断，最后呢，给出您认为符合答案的啊，符合最终运动项目的那个内容啊。我们在每条线索出来之后，大家都可以来讲一讲。当然，在最后一条、第四条线索介绍之后呢，您可以锁定答案，给出您认为的最最正确的答案啊。所以准备好了吗？第一条线索，请听内容。第一条线索是整场赛事的起点与终点啊，都固定在场地正中心圆圈内完成。再一次提示一下啊，整场赛事的起点与终点都固定在场地正中心圆圈内完成，所以您认为还有没有其他的？此刻通过这个线索出来的，在你脑海当中浮现的一些体育运动项目，咱们可以来讲一讲啊。整场赛事的起点与终点都固定在场地正中心圆圈内完成。那么，如果说您想到了，来吧，咱们都来说一说，一起互动一下。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已经为您开启第一条线索，已经介绍公布，诚邀您的分享、互动、参与。怎么互动呢？这样，您可以通过车载收听我们的949交通广播调频道949，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比如说可以下载我们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啊，来调到我们的交通，调到我们的949交通广播，来一起听节目，一起互动。怎么互动呢？在您的微信右上方有一个添加，您搜索949交通广播啊，就出现了，就可以一起畅聊，发送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都可以来给出更多的可能。第一条线索是整场赛事的起点与终点都固定在场地正中心圆圈内完成。来吧，咱们一起讲一讲。
1: 四年一轮绿茵盛会，战火逐鹿，群雄登场，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949，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也欢迎大家都能够一起畅聊，一起分享。哎呀，说到昨天今天的赛事，大家一定会不约而同会想到的是，那肯定是世界杯的决赛了。哎呀，这场比赛有看的朋友吗？如果说您看了，在平台当中发一个数字一可以吗？好不好？我看看昨天有多少人来关注这场体育赛事的焦点热点啊。昨天的决赛呢，是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的对决，所以对于昨天晚上的世界杯决赛，您有关注吗？大家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一起留言，一起畅聊啊。看到宝儿在说西班牙用一场零封胜利，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而拥有梅西的阿根廷队呢，因全队状态低迷，进攻彻底停滞啊，遗憾错失卫冕机会。诶，昨天的比赛我们一起来讲一讲。16年后再夺冠，西班牙主场表示啊，为这一代球员感到自豪。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3点啊，决赛是西班牙队呢和阿根廷的对决。那西班牙队呢通过加时赛啊，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夺冠。常规时间内呢，双方是0-0战平，阿根廷队呢是零射门，西班牙队呢是15次射门，啊，西班牙队呢是持续压制对手，但始终无法破门。阿根廷队的球员呢，恩佐·费尔南德斯啊，在下半场补时阶段犯规，2黄变1红，被罚下场。进入加时赛呢，第106分钟，波罗右路传中，威廉姆斯头球回错，费兰·托雷斯呢中路抢点破门，为西班牙队是打入制胜球。全场比赛，西班牙队的射门数呢以20-2遥遥领先。西班牙队呢，在2008年和2010年连夺欧锦赛和世界杯冠军，此番他们接连登顶2024年欧锦赛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次达成连冠成就。西班牙队呢，本届赛事仅是一球创造新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单届最少失球记录。本场获胜之后呢，西班牙队的连续啊是已经连续38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刷新欧洲球队最长不败纪录。由于8球在手的梅西啊，本场决赛当中未能进球，姆巴佩最终以10球获得本届世界杯金靴奖，西班牙队罗德里获得金球奖。那么对于这场比赛呢，西班牙队的主帅啊，也是有所

表示。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德拉芬特赛后说，说我由衷为这一代球员感到自豪，他们为我们诠释了何为团队，何为家庭。这群球员的天赋卓绝啊，能够一路陪伴他们走完这段征程啊，对我而言是莫大的荣幸。回首过往呢，他说我心绪万千啊，我们和球员们深入交流过很多次，我们斩获了所有能拿的荣誉，这一切太过美好。他们是足以让整个西班牙为之骄傲的一代球员，团结一心，我们便会强大。下半场补时阶段呢，恩佐菲尔南德斯是吃到第二张黄牌，被红牌罚下，阿根廷队只能以十人应战。阿根廷队门将啊，这个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呢，在比赛当中屡屡贡献精彩扑救，帮助阿根廷队将比赛拖入加时赛。啊，65岁的德拉芬特补充啊，他说我觉得我们这场比赛、本可以早早分出胜负，就是因为啊，阿根廷队的门将有点厉害，很厉害啊。他说马丁内斯数次的神扑让我们没能够更快锁定胜局，但这是世界杯决赛，即便最后阶段对手只剩十人作战，我们也会遇到困难。带队夺冠后呢，德拉芬特啊是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冠军主教练。当然这场比赛之后呢，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斯卡洛尼赛后也是说了，说我感到悲伤，但同时呢，我们也深知我们已经全力以赴，关于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我有很多话想说，但现在都不值得一提了。他说我永远感谢这些球员，感谢他们给我们又带来一场世界杯决赛，感谢他们战斗到最后一刻。本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是在场面上占据绝对主动，全场比赛西班牙队呢是20次射门，阿根廷队仅2次射门。这个阿根廷队的主教练啊，斯卡洛尼说啊，说西班牙队确实踢得更好，这是事实啊，我们必须给予这一切极大的重视，因为走到这里非常不容易。他说我们擅长赢得胜利，也必须善于面对失败。今天呢，我们证明我们懂得如何接受失利，我们输掉了比赛，我们承认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忘记我们为走到这里所做的一切。所以昨天的比赛您有看吗？有关注吗？对于昨天的比赛啊，就是今天凌晨的比赛啊，您有看的话咱们可以来说一说啊。

0: 来关注一下，看到木板呢也是在互动参与啊，说昨天阿根廷队啊，说实话是踢得真的不太好啊。但是我前面呢就说过，阿根廷的中场，可能跟西班牙队比呢还是稍微的欠缺一点啊。那全场零射阵一直被西班牙队呢是压着打、压着踢啊，25次犯规，5黄1红，你说说这踢球这个比赛啊？他说赛后呢竟然还这个有这种不好的动作，他真是输球又输人啊。他说这届阿根廷队啊，说实话啊，还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关注点还比较多的啊。来关注一下大掌柜发来的语音信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你好，
1: 铁饼铅球练球。
0: 铁饼铅球练球啊，这是大掌柜发来的我们答案只有一个第一条线索的信息啊，收到收到，谢谢啊，谢谢大掌柜。当然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此刻收听节目的您，我们也来一起说一说，一起互动一下。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风烟起，绿茵开战，世界杯赛事火热开启。我爱世界杯，直击赛场实时战况，复盘精彩进球瞬间，深挖赛场看点，畅谈赛场风云。奔赴4年之约，锁定949，我爱世界杯，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
0: 时间来到了15点25分啊，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刚才的我们第一条线索您还记得吗？整场赛事啊，整场赛事的起点与终点都固定在场地正中心圆圈内完成啊。收听节目的您，咱们也来说一说，咱们一起互动一下。看到啊，这位朋友名字叫6月8号，他说呢，说米东区这边啊，真的我在这块儿，他说有点热啊，热的有点扛不住了。您车内仪表盘室外温度是多少度啊？当然在这儿呢也是注意防暑降温，咱及时补充水分好不好？咱们一定要劳逸结合啊。看到永胜在说，说嘉禾我互动一下，我认为是篮球啊。来继续关注一下 H031 这位朋友在说啊，说阿根廷队这个比赛，说实话场面被全面压制，然后他们的这种状态啊，说实话1-0结果都不错了啊。大圣归来在说啊，说西班牙的梅里诺啊用球挡住了梅西唯一一次的射门，是不是西班牙的功臣啊？大家也可以来讲一讲，说一说啊，所以每一次的攻防都很重要啊。足球的魅力，竞技的魅力就在于此，每一次攻防啊都很关键。

时间来到了15:27，九四五交通广播劲茂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关注路上的路况表现。现在刷新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3公里每小时。什么沟路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是24公里每小时。继续来刷新到的是，刷新到现在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教湾东街的西向东，平均时速是28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在路上，路况表现怎么样？咱们也一起来讲一讲。

时间来到了15:31啊，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一起参与一下。刚才呢，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第一条新线索呢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啊，说的是整场赛事的起点与终点都固定在场地正中心圆圈内完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二条线索，您准备好了吗？第二条线索是啊，比赛场地呢由中心区环状红带外围保护区三层圈层结构组成啊。再一次提示一下啊，这个比赛场地呢由中心区环状红带外围保护区三层圈层结构组成。你想想啊，哪一个运动项目它可以比较符合，或者说需要您的调整来跟我们互动啊。再一次提示一下，它的场地由中心区环状红带外围保护区三层圈层结构组成，来一起讲一讲。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一起来关注一下姜超联赛。乌鲁木齐队点球憾负，止步八强。7月19号20:30啊，吐鲁番足球训练基地球场呢是42摄氏度。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八进四淘汰赛最后一场比赛遭在高温中举行啊，乌鲁木齐队呢客场是憾负吐鲁番。至此呢，姜超联赛四强队伍出炉，分别是喀什队、伊犁队、阿勒泰队以及吐鲁番队，他们将于7月25号开始淘汰赛四进二阶段的比赛。回到当天比赛啊，这个乌鲁木齐队呢带着第一回合主场是1-0的领先，由于姜超联赛淘汰赛采用的是主客场双回合制，以两回合累计比分作为最终结果，即第二回合比赛乌鲁木齐队与吐鲁番队只要打平即可出线。面对强劲对手呢，乌鲁木齐队是拿出了全力首发，此前的因伤休息的六号球员啊，战志敏呢也回到赛场作为首发阵容登场，补强中场力量。吐鲁番的高温考验着两支球队，那么上半场开场8分钟，吐鲁番队创造射门机会，这个足球呢在混乱当中被触碰进入球门，吐鲁番队呢将总比分扳平。乌鲁木齐队呢立即调整状态，第26分钟，乌鲁木齐队38号球员埃克贝尔艾尼瓦尔呢状态爆发，连续过人攻入一球，乌鲁木齐队再次取得领先。那么下半场呢，比赛双方一边再战，第78分钟，吐鲁番队队长啊穆卡戴斯穆沙伊夫啊是利用定位球攻入一球啊，是再一次将总比分扳平。此后呢，双方各有攻防，但没有进球。那么90分钟比赛及补时阶段之后呢，吐鲁番以总比分2-2将比赛带入点球阶段。12码前皆是勇士，点球大战两队各5球，乌鲁木齐队选择先罚。44号球员阿布都马利克塔伊尔呢率先进球，吐鲁番队也还以进球。最终点球大战阶段呢，乌鲁木齐队5中3，吐鲁番队5中4，吐鲁番队拿下最终胜利。至此呢，姜超联赛四强队伍出炉，分别是喀什队、伊犁队、阿勒泰队、吐鲁番队，他们将于7月25号啊开始淘汰赛四进二阶段的比赛。乌鲁木齐队虽然说止步八强，但42摄氏度高温下的拼搏，包括战志敏的带伤回归、埃克贝尔艾尼瓦尔的突破进球，都展现了你们的坚韧与实力。点球大战虽然憾负，但是你们已经赢得尊重。下个赛季再战姜超，我们与你们同在。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姜超联赛，给咱们乌鲁木齐队加油助威。当然也希望我们包括进入四强的队伍啊，喀什队、伊犁队、阿勒泰队、吐鲁番队也能够保持好的状态啊，在四进二的阶段的比赛当中也能够持续的保持好状态，给球迷朋友们带来一场又一场精彩的表现。

0: 时间来到了15:35啊，94.5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在这儿呢跟大家来分享介绍信息消息啊。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底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这个时间呢是在7月30号到8月3号，啊，大家了解一下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咱们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到时候见，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说的第一、第二条线索，您还记得吗？第一条线索是整场赛事的起点与终点都固定在场地正中心圆圈内完成。第二条线索啊，是比赛场地由中心区环带红带啊，红状环带以及外围保护区3层圈层结构组成啊。看到慢慢腾腾在说啊，说冰球或者橄榄球，看到也有朋友啊，这个在说链球，有些人说链球度啊，说的是标枪、铅球以及铁饼。看到 H031 啊，这位朋友在说南山温度是多少度啊？有没有在南山的朋友想分享一下啊？如果说温度适宜比较凉快的话，他打算今天去南山啊。现在有没有南山的听众朋友，或者说这会儿就在那边啊，来跟我们说一说啊，给 H031 这位听友讲一讲，介绍一下啊。
1: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凌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天气。乌鲁木齐呢是晴天，温度是38到26摄氏度。了解到昌吉晴天，41到26摄氏度。石河子晴天，42度到26度。奎屯呢是晴天，40到24度。克拉玛依多云，42到26度。伯乐小雨转晴，39到24度。伊宁晴转多云，40到25度。塔城多云转晴，40到26度。阿勒泰小雨天气，33到18度。哈密多云转晴，38到25度。吐鲁番晴天，45到33度。库尔勒晴天，39到27度。阿克苏晴转多云，41到27度。阿图什多云天气，温度是40到26度。喀什晴天，42到24度。和田呢是晴好的天气状态，温度是41到26度。那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38到26度。那么明天21号的白天到夜间啊，是晴好的天气。当然啊，这个阳光明媚的晴天啊，也是很给力。高温是来到了40摄氏度，低温是27度。7月21号，明天的最高气温将达本轮的峰值啊，大家了解一下。所以明天朋友们，您在出行，包括有更多的户外选择，或者说这个工作的时间，咱及时补充水分，劳逸结合。22号，这个2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温度是33到23摄氏度。

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第三条信息线索。第三条线索呢，我们说的是竞技中可借助腿部发力牵制对手。啊，竞技中可借助腿部发力牵制对手。所以此刻收听节目的您，咱们来说一说

0: 啊，一起讲一讲。当然，如果说再给你提示一下，就是但部分这个锁控动作会按性别组别来做严格禁令。第三条线索是，竞技中可借助腿部发力牵制对手，但部分锁控动作会按性别组别做严格禁令。这第三条线索，所以收听节目的您，咱们来补充一下。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继续来关注。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况表现，刷新到现在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1公里每小时。那么红山路从土大高速辅路到水磨沟路的西向东是25公里每小时，克勒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是23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在路上，路况咱们也可以继续传递到节目当中。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1: 时间来到了15:52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接下来呢，我们根据大家的锁定啊，咱们来讲一讲今天答案只有一个的第四条信息线索，请听内容。线索来了啊，第四条线索是踏出红色环形边界即视作无效离场。胜负判定核心呢是将对手躯体压向垫面。再一次提示一下啊，这个踏出红色环形边界即视作无效离场，胜负判定核心是将对手躯体压向垫面。所以您认为最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今天介绍的四条线索，您认为最终答案是什么？咱们来一起讲一讲。第一条线索啊，是说到的是整场赛事的起点与终点都固定在场地正中心圆圈内完成。那么第二呢，是比赛场地由中心区环状红带外围保护区三层圈层结构组成。第三条线索是竞技当中啊，可借助腿部发力牵制对手，但部分锁控动作呢，会按性别组别做严格禁令。第四条线索是踏出红色环形边界即视作无效离场，胜负判定核心是将对手躯体压向垫面。根据大家的了解思考，咱们一起讲一讲您认为最终的答案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了解到的是乒乓球全锦赛啊，马龙许昕问鼎。我们来关注一下乒乓球方面，乒乓球全锦赛马龙许昕问鼎男双，快慢兼项夺得双冠。7月19号，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19号呢在湖南长沙收官。马龙许昕、林诗栋、快慢、秦宇轩、快慢呢是分别啊是获得男双、混双、女双冠军。那么男双比赛当中，马龙许昕呢在半决赛以3-0击败林高远以及袁雪松，与黄友镇、向鹏是展开冠军争夺战。在决赛当中呢，马龙许昕手感火热，双方贡献了不少精彩对攻，最终呢龙芒组合以3-0获胜，继2015年、2020年之后呢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男双冠军。向鹏赛后也是说啊，说我面对龙哥和新哥呢肯定还是会紧张，前两局更是觉得他对他们的球没有什么办法。混双决赛呢，双方开局状态火热，袁立岑包括王艺迪在一度落后的情况下实现反超拿下首局，林诗栋、快慢呢随后果断出手扳回一局。第三局呢，袁立岑、王艺迪找到突破口，一度以9-2领先，但被林诗栋、快慢连追五分，袁王二人呢是顶住压力拿下该局。林诗栋、快慢第四局再度扳平大比分，并在决胜局乘胜追击，以11-4胜出，斩获冠军。女双方面呢，上午秦宇轩、快慢对阵高宇昕、向俊霖的半决赛战况呢也是比较激烈，双方呢是板板相持，第二局更是打出了18-20的比分。不过秦宇轩、快慢在其余三局均获胜，成功晋级，并在决赛当中以3-0是战胜了王晓楠、李一慧夺冠。作为唯一一位在决赛当中兼项一天内打了三场的选手，快慢呢在赛后说身体上虽然有些疲劳，但是很开心。他说我们在场上的沟通都很顺畅，做得比之前好很多，希望以后可以越来越好。来关注一下体彩信息，了解到的是2026年7月18号周六超级大乐透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807开奖结果，前区号码是05、10、15、21、23，后区号码是07、08。2026年7月19号周日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907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55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907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 5408，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82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9471047。以上信息，咱们听众和我们彩民朋友，咱们一起了解，一起掌握，一起关注。根据大家发来的信息，我们来看一看，最后要公布了。看到石鹏在说我感觉是自由式摔跤，永生说摔跤啊，看到木木这位朋友说摔跤，国华说摔跤，云卷云舒变强说摔跤摔跤。大家收听的过程当中啊，来一起关注最后的答案，最终的答案呢就是真没跑偏啊，大家还挺厉害，最终呢锁定的答案就是摔跤。整场赛事的起点与终点都固定在场地正中心圆圈内完成，这不少电上体操类竞技项目呢都以中心点位作为开赛判胜负固定区域啊。第二个呢就是比赛场地由中心区环状红带外围保护区三层全层来进行结构组成，像田径球类游泳等常规项目呢它无圈层区分啊。第二个就是我们还说到它谨慎，比如说像摔跤柔道等少数电上的项目。第三个呢就是竞技当中可以借助腿部发力牵制对手，但部分锁控动作呢会按照比如说性别组别来进行严格的禁令啊。柔道无男女差异化的动作禁令，体操举重呢无近身肢体牵制规则。那么最后呢踏出红色环形边界呢即是做的是无效离场，胜负判定核心是将对手躯体压向垫面，结合三层圈的圈层场地以及抱腿动作规则呢匹配动作比较符合的就是摔跤。正确答案你今天答对了吗？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积极响应互动参与，新的一周就现在，大家通过踊跃的参与，通过此刻的分享，让我们一起开个好头。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稍后的时间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边走边听，咱们路况播报起来。

0: 午4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3: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什么呢？现在啊，就好像是穿凉鞋的人少一些了，就尤其是我们小时候那种哈塑料凉鞋，现在几乎已经看不到了，对吧？你看，曾经啊，这个凉鞋呢是夏天的标配，而现在啊，就变成那个稀罕物件了。你就说这夏天这么的热，现在哈温度40度了，那大家都穿的是什么鞋呢？有数据显示啊，勃肯鞋拯救了年轻人的露脚趾羞耻症，还有呢，素鸡鞋线上销售啊，也是一年超过了10亿元飙升啊。还有人说啊，洞洞鞋也成了很多年轻人的新欢。那么从户外活动啊到日常的通勤，穿凉鞋的人其实并不是说变少哈，只是换了一个新。

0: 的凉法。好嘞，那不管是多凉多热哈，每天下午的四点整，都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欢乐的收听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瑶瑶说，我试穿过很多洞洞鞋。有人问啥是洞洞鞋呢？洞洞鞋就是有好多洞的鞋子呗，是吧？显而易见哈。他说他试穿过以后啊，不舒服，磨脚，顶脚也不软和，难道是我脚的问题吗？不是，这个不是。一路生花也发信息说，我也发现了，现在呢真的是啊，穿那种凉鞋的人特别少，而且呢大夏天呢穿裤子的人也多起来了。对啊，以前穿短裤啊，什么那种几分裤是吧，现在穿长裤的人好像是挺多的哈。阿强也说，我从来不穿凉鞋，为什么呢？因为啊，我有露脚趾羞耻症。哎，真别说啊，这个好像让我回忆起哈，因为小时候我不知道有这个症状。小时候呢，就是我即便是在家里面要下楼，我必须要穿一双完整的鞋子才肯下楼。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露脚趾羞耻症吗？哎，不要忘记哈，上车就听949。咱们在听广播的时候啊，如果您发现更多前方路况的变化，也请大家哈、赶紧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分享一下。怎么发送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以后呢，就可以发送文字或语音的路况信息了。看一下目前在河滩快速的拥堵情况呢，是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北路的位置呢一直是拥堵，堵到了苏州路高架，北向南目前拥堵长度超过了2公里。哎呦，这块什么情况呢？如果您知道的话，赶紧把路况的原因、拥堵的原因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现在整体环线我们转一圈哈，东西南北外环，我们看看啊，这是东外环双向通行正常，北外环通行不错，西外环也不错，但是呢目前的是就这么长一点的广惠桥，这是靠南边的哈，南外环广惠桥桥面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偏大，排队缓行一直是到了跃进街路口的位置，目前呢缓行长度超过了1.3公里。那就请大家耐心等待，有序通行吧。也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打卡签到，互动参与节目。看到呢，这是一直在路上哈、说天池路和新华南路呢，目前车流量很大，是不是？我们也看了一下，目前确实，新华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广汇桥下一直到龙泉街拥堵，龙泉街常规双向拥堵。广汇桥桥下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河滩这过来以后呢，一直是到了新华路，再往东边到了大巴扎路段，就是广汇桥桥下目前呢是双向拥堵的。还有呢，再看看现在的是团结路，有轻微的双向的缓行排队。另外呢，我们看一下，这是在金鹰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在大巴扎路段有轻微的排队缓行，所以这会儿您在哪里参与咱们的节目呢？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哎呀，想了又想哈，咱们今天的一个小游戏跟大家来说的是什么类型的题目呢？哎，一想就想到了。我们来说一个近期上映的电影相关的一些消息哈，怎么个说法呢？近期不是上了一部电影吗？是一部国漫的，评分挺好的电影，叫做《八仙》。这个《八仙》呢，确实啊，不管是制作啊、剧情啊、特效啊，各方面真的是很出彩哈。尤其说是什么悬念不间断哈，咱们都知道。这个八仙过海哈，是我国传统的神话传说。故事呢，简单说就是八位神仙乘船渡海，各自凭法宝施展本领，然后呢横渡大海，途中啊还跟龙王发生争斗，最终呢是合力平息纷争，顺利过海的故事。这就是八仙过海哈。那么我们就来出题吧，题目呢跟八仙过海相关。我们都知道八仙里啊，年龄最大的呢是谁呀？都知道对吧？ 是张果老嘛，名字里都体现张果老哈哈。传说啊，他是上古时期就开始修炼的，这寿命啊有数千岁呢哈。那么问题来了，请听题。请问正在上映啊，这包括啊咱们在这个传说当中提到的这个八仙过海，这个八仙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是谁呢？八仙过海，这个八仙啊，这电影国漫八仙当中他们八个人当中谁的年龄最小呢？给选项， A 选项是我的本家韩湘子， B 选项呢蓝采和， C 选项吕洞宾， D 选项曹国舅。请问一下，您觉得哪位年龄最小？我们都知道年龄最大的是这个张果老嘛，那么八仙当中年龄最小的是谁呢？ A 韩湘子， B 蓝采和， C 吕洞宾， D 曹国舅。请把答案现在就可以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了。

好嘞，上车就听九四九，更多路况变化随时来分享一下。我们看了一下冰冰，他说哈，说八仙里面最小的应该是韩湘子。您是看了这个电影了呢，还是看的什么其他的作品啊？另外呢，还看了一下呢，这个是李师傅啊，他说韩帅下午好，哎，欢迎打卡签到。这是王师傅也发信息啊，说九四九主持人你好啊，我在这里。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他说等了一小时没动，请问怎么回事呢？40度的高温这会儿哈、啊，确实兜不住了呀，已经。哎呦，您这是在哪儿啊？这是在我们看了一下，这是您的定位是显示在连霍高速托托镇路段。如果各位您知道这边的出行情况哈、啊，应该是在。是的，是连霍高速哈，托托镇路段，知道这边的出行情况和路况变化，可以把信息继续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是朋友，他说韩帅中午好啊，我也从来不穿凉鞋，主要是我没穿过，没小时候得穿过凉鞋吧。他说短裤嘛太热哈，基本是天天穿的。说韩帅上节目是不是也穿短裤啊？没有，我也是。就是喜欢穿的啥呢，就是那种能把脚全包的鞋子跟能就是尽量长的裤子，尽量长。大圣归来你好好的，你是不是看这个电影了哈，八仙你也是其中的一个客串啊。给我发了一个小时候应该是80前后的父母辈穿的那种粉橙色的透明的凉鞋，这个也是女孩子穿好吧。

嘞，八仙过了海。那么请问大家，请问一下这个八仙当中他们的年龄谁的是最小的呢？给了四个选项， A 选项是韩湘子， B 选项是蓝采和， C 选项呢是吕洞宾，

选项啊是曹国舅。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哈。有人说怎么参与节目这么对吗？是的是的，您用手机软件微信啊，用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找到我们以后啊，点关注就可以发送文字或语音的消息了哈。路况也可以发送一下，心情发送一下，温度也可以发送一下，同时呢这个还有啥可以发送一下，答案互动答案也可以发送一下。这是小 Q 啊，说河滩北向南河南路到苏州路之间这一段呢是堵堵堵，刚刚我们看了一下拥堵长度呢 1.3 公里左右吧。那么提示一下哈，有急事可以选择绕行。另外呢这个是我们是朋友，他说我选二，说在八仙当中呢是蓝采和的年龄最小，那么是这个答案吗？这个跟帖的还有谁啊？微笑蒲公英啊 ，L 燕呐、啊，大熊专业防水，还有呢是小莫，以及是小新，这是德尔啊，德尔打的也是 B 选项是吧？还有呢是谁呢？这个戈壁玉赵师傅答的也是 B 选项，蓝采和。答蓝采和的是多的，暖洋洋啊，孤影汉乾坤呐、啊，以及毛毛啊，刘师傅啊，答的都是。后悔关师傅他说应该是孙悟空。这哪挨哪儿啊，真是。哎，但你真的别说，八仙这个电影当中啊，哎呀，我不能透太多哈，咱们可以去看一看，有很多的惊喜的彩蛋啊。樊师傅答的也是蓝采和，没错，正确答案呢，八仙当中年龄最小的他就是蓝采和。您答对了吗？这传说啊，蓝采和呢外表哈永远就像个十来岁的少年，而且常年穿的是这种破烂的衣服啊，手持的是这个花篮。那实际呢传说啊设定这个就是说，就是蓝采和他是八仙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而这个电影当中啊，蓝采和大概五岁哈、啊，四岁的样子吧，差不多哈、啊。你看这个，确实有很多的一些情怀哈、啊，在这个电影中会体现出来了。另外呢，说这个八仙不是过海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他们各自有独自的一些专门的独家的一些本领跟法宝。如果问大家，如果可以自由选择，您会选择或者说您想得到他们的哪个技能呢？有人说隐身术，隐身术那是葫芦娃，这个跟八仙没关系啊。这个跟功能混淆了啊，混淆了。哎，好嘞哈，到了下午的4:14，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今天特别热，也提示大家明天的时候呢要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要在夏日送清凉了。怎么看呢？您可以啊在各大平台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不管是抖音有吧，这个快手是吧，头条以及视频号微信都可以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不迷路。这是@0654啊，说河滩河南路立交附近的温度呢显示已经到达了42.5度了。这会儿再次提示大家哈，咱们上车的时候呢，这一定要注意哈，这个安全第一的同时呢，温度啊控制一下，就是，这个防暑降温是吧？空调呢打开 AC 按下去。吴师傅说：“下午好啊，我一年9个月都穿凉鞋，3个月冬天的时候就穿的不是凉鞋哦，可以呢。咋说呢？”给你点赞吧，好不好？我笑我吃我狂。他说：“韩帅，下午好啊，大卡签到。阿勒泰路北向南车流量适中，目前现在这边的温度啊也显示42度了。目前城北的温度还是遥遥领先呐。”哎呀，看看呢，这个是。关于这个八仙过海的一些技能哈，墨染说我想得到韩湘子的笛子，就是想学一门乐器呗，是吧？小新说乌鲁木齐市明天温度呢就要到今天这会儿应该就已经到42了已经哈，说我的天怎么过啊，注意防暑降温。

0: 在这个午后时分，咱们尽量不要出门，好吧？如果非要出门的话呢，把这个水瓶带上，防晒的设备带上，什么防晒霜啊、防晒伞呐、什么护袖啊什么的套上哈。然后呢，注意防晒，注意补水。那么刚才说到哈，如果这个时候呢，咱们有一个八仙的技能，您会选择哪一个呢？我们复习一下吧。有人说，哎呀，是哪八仙啊？他们都会哪些技能啊？你看看，真的是这个常识得要去补一补了哈。首先是铁拐李，他的法宝呢就是铁拐和葫芦，是吧？这个葫芦啊能够炼丹装水，幻化万物。同时呢，这个铁拐呀可以飞天遁地，还可以踏着葫芦过海。汉钟离呢法宝啊是芭蕉扇。一扇风起，二扇浪涌，还能够降温。那我需要的是这个芭蕉扇啊！你看，可以降温灭火，还可以凭扇子浮在海面上过海。那么张国老呢？法宝啊，就是这个驴嘛，是吧？这个驴还可以变大变小，变成纸，可以随身携带，好方便感觉是吧？日行万里，踏驴踏浪而行。吕洞宾啊。法宝呢是纯阳宝剑，这剑法超群，而且呢这宝剑啊可以是斩妖除魔，劈开海水，御剑踏浪而行。哇，这个纯阳宝剑感觉也不错啊。还有何仙姑呢，她的这个法宝啊是莲花，有荷花，这个莲花能够自动变成大舟，然后呢立于花叶之上，飘扬于海面上面，还能够净化水域。你看，如果过海的话，其实这个莲花大舟感觉是一个挺好的、很有性价比的一个法宝嘛，哈哈。蓝采和就是最小的小朋友哈，他的法宝呢是花篮，这花篮呢能够装下天地之珍宝，而且花篮呢可以浮水作舟，也可以克制水中的一些精怪。你看，所以这个花篮也是很有用啊，这过海的神器啊。韩湘子呢就是这个笛子嘛，玉笛，这个笛声可以控制风浪，可以安神御兽，就是让神兽啊能够平静下来，就是这个有这个安眠药的效果是吧？这个，而且啊，这个笛声还可以平息海浪，同时呢可以踏玉笛漂浮过海。那么第八位神仙曹国舅的法宝呢是玉板，这个玉板呢也能够镇水、平息波涛，能够在海面呢化作浮桥，安稳渡海。其实八仙的这个神器啊、法宝啊，都和过海有关系哈。别人还在说瞬间转移，那个不是八仙过海的八仙的技能，好吧？都窜台了，这个都。这个燕子说，我在河滩滑冰中学这儿，就河南陆地礁附近是吧？说温度呢，温度430度，我猜您是多了一个零，或者是少了一个点吧？这个哈，43度，他说来点孜然辣子面，开烤啦。如果真的430度的话，差不多可以啊。冯师傅说：“我需要驴，我需要那个驴。”啊，可以呢哈。说不堵车，也不用停车，很方便。那你要知道，养驴的成本也挺高的呢。淡了说：“我也想要的是张国老的那个驴，回来以后呢，好好练练倒车入库。这个其实不需要练的，那个驴啊，可以变成纸片的，装口袋的话也很方便啊，都不用倒车入库了。”另外杨帆起航说，我在厦门路，厦门很热，厦门路也很热，温度现在43摄氏度里近，哇，43度、咱们在直播间啊这么说啊是一说，但是真实在路上跑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不要中暑了，安全第一。冰冰也说了一下，河滩由北向南，从河北路立交到苏州路之间堵车，原因是因为什么呢？纯粹是车流量大，没有事故车辆，然后呢就是车多，那就提示大家注意安全行驶哈。那么说保持车距的话，也不是啊，你保持那么长100米的车距啊，尽量安全车距，好吧，根据车速来控制一下这车距就好了。好了，咱们说完了这个八仙过海的故事之后呢，出一道题目，这个题目呢就三个字，是个字谜，跟八仙过海有些关系，题目就是吴兴昌，打一个字是什么字呢？不难吧，吴兴昌打一个字，请问是什么字呢？ 您可以现在把这一个字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是问你哈，吴兴昌，昌呢是昌吉的昌，吴兴昌打一个字是什么字呢？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我看了一下哈，这个冰冰发了信息啊，您的位置应该是在河滩苏州路立交附近是吧？您的这个显示的图片啊，显示图片，图片显示的温度呢是-45摄氏度。很难评论呐，就是45度的话，吐鲁番也不过如此吧。现在，好嘞，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咱们可以继续呀、互动参与一下节目。您可以把路况呀、天气的提醒啊，如果您发温度的话，不妨再定个位，好吧？把路况啊，把出行的提示啊，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现在就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包括呢，咱们出行建议啊，也可以随时来我们分享一下。您可以把更多的出行的建议发送到咱们的949帮您问的板块。怎么关注呢？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下方啊，有一个帮您问按钮，点开以后呢，就可以回复相关的信息了。这个路况随时变化，关注一下。目前呢，这个是在大巴扎景区由南向北方向，从胜利路这边南梁新华书店的位置，以前的位置哈，一直呢是到了三西巷之间，目前是排队的。新华南路由南，哎呦，不是，这是双向啊，广汇桥下到一直是到了人民路之间，显示双向拥堵。同时呢，龙泉街双向很拥堵，以及我们看看啊，这个呢是在天池路这边是吧？天池路。龙泉街南向这边车流压力也是非常之大的。再往北边看一看 CC Mall 附近通行，目前通行还基本良好啊， CC Mall 附近现在还是可以的。一边听广播，一边分享路况，一边来互动猜题。吴兴昌打一个字，请问是什么字呢？有朋友说我看了这部电影了，很好看，八仙哈，然后呢这个字谜就很好猜了啊。就其实没看过的话也好猜呢。吴兴昌打一个字是什么字呢？新 AT 的常师傅。另外呢还有啊，这个是自见其行啊，说这是核桃在剥玉米呢，还在喂鸡，哎呦好可爱哈。 HLL 打的也是对的，灵石绘画、戈壁玉，以及这个是王师傅暖洋洋，Grace 黄师傅，以及这个是托尔逊师傅小新，以及卡瓦斯，哦，卡瓦斯冰的，来一个杯吧，真的是望梅止渴哈，一听就很爽的感觉。另外还有平头，小小葵答的都是吕，吕洞宾的吕，双口吕。那为什么吴兴昌他就是吕这个字呢？你看哈，把昌的两个日中间的那一横，中心那一横去掉，吴兴昌，那不就变成了吕吗？双口吕的吕吗？您答对了吗？另外啊，还看到这个是阿特兰师傅啊发的信息，说是不是演唱的唱这个字呢？就是吴兴昌加了一个口，一个口加一个唱，哇，还有一点点的画蛇添足的感觉啊。这来，小强师傅，
3: 吴兴昌是不是双口吕？把昌吉的昌两个横去掉，两个心去掉吗？
0: 非常正确，就是双口吕，吕洞宾的吕。特别简单哈，就是咱们节目其实互动不是为了难为大家，就是第一是为了让大脑转起来，对吧？转起来以后呢，咱们就头脑清醒一些，是吧？即便是咱们开车不能打电话，不能参与节目的话，没关系， 跟着节奏，好吧？

0: 然后呢您就不会犯困，至少会至少欢乐一下啊。然后呢其次的话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开心开心啊。还有是杨师傅答对了，另外呢还有是我们是朋友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吕这个字，是这个吕啊，是吕洞宾的吕这个字哈。好嘞，那么继续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咱们前方的路况哈。有朋友在问说机场高速怎么样，提示一下我们看看目前机场高速双向通行是正常的，另外呢包括西进场以及呢东进场路也是显示通行正常。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河滩快速北向南河北路到苏州路高架之间路段的拥堵呢，目前是释放一些了，现在是缓行，缓行长度也大约是1.3公里左右哈。上车就听949路况的新变化，出行的新信息，您有一些新发现都可以现在继续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个两个小方框说啊，说949啊，万盛大街和通达街路口左转位置的时候呢，目前是两车追尾了，注意避让一下，由东向西方向提示一下，万盛大街和通达街路口的位置左转车道，然后呢是两车追尾，注意一下后方车辆，减速慢行避让一下。好嘞，感谢小方框的最新路况提示。这个 CX 啊说这个天气太热了，确实啊，说行人能不能走斑马线呢啊，确实啊，咱们提示大家哈，一定要这个遵守交通法规好吧，车走车道人走人道，各司其道是吧，然后说不要乱穿马路行不行啊，很危险啊，这个时候啊，确实这个时候万一说犯个困难啥的反应不过来的话很危险，朋友们，因此啊咱们要一定要跟家里的孩子不是放假了吗，是吧，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交代到位，严肃交代，一定要各司其道各行其道，不要去横穿马路很危险，过马路的时候呢一定要怎么办呢，走斑马线好吧，然后呢请司机师傅们经过斑马线的时候呢要停车让行，另外呢朋友们如果您走斑马线行人也要注意哈，咱们尽量观察道路以后呢快步前行，你不要跑，但是你也不要玩手机打着电话还要晃晃悠悠的那样吊儿郎当的过马路，斑马线也着急得很好吧，是吧，行吧，不要着急，来进入今天的第二环节了。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就是在大热天哈，大夏天听到什么乐器会比较清凉一些呢，我认为啊听到吉他会凉一些，有朋友说二胡，听二胡的话呢可能就是心里凉的感觉啊，由内而外，我们就是听到吉他的声音啊会比较就是很清凉的感觉是吧，所以说今天的互动题目就来听一段吉他演奏老歌，您能把歌曲的名字猜出来吗？如果能请现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之后呢点关注发信息把歌名儿现在就可以发过来了，这个旋律到底是什么歌呢，很美很温柔，歌曲名字想一想，熟悉吗，就在嘴边吧，哇哇，你看听到这段旋律以后呢是不是已经把答案已经敲在公屏上了，您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就是刚才那段吉他演奏的曲子还是经过了一些小改编哈，歌曲的名字叫什么，请把歌名现在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个托尔逊师傅说歌曲名叫做朋友，朋友我永远祝福你，是这个吗，这个也不叫朋友啊，这个叫祝福啊。小新说这是放一段二泉映月马上心凉凉，这个呢还有是千羽说这个乐器是卡林巴琴，然后呢叫做这个歌曲名字我先不说哈，我们先卖个关子哈，抖个包袱，

0: 请您把刚才听到的这个旋律的歌曲名字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人说能不能提示一下，两个字儿啊，歌名呢就两个字儿。如果非要提示的话呢，我可以这样，我可以跟着旋律把歌词提示一下，好不好？我们根据歌词来猜一下歌名。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的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有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
1: 好啊，就行了啊。就唱的话就不太合适了哈，那就猜一猜吧。刚才那段诗朗诵说的，那段旋律哈是什么歌？歌名两个字，可以现在继续把歌名直接的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我看有朋友都发语音过来哈，那就是这个歌您会唱呗，是不是？那就请把歌声会唱的话，也可以来继续的跟进一下。目前答对的是何师傅、墨染，以及呢，哎呦，这三个字不好意思，三个字我咋都不认识，这三个字，说是平啊，平、啊，还豫剧呢哈。另外还有那是董德猜对了，电气医生专业制冷设备答的也是对的。小宝，动物世界，小新说，哎呀，这个歌太熟悉了，歌名是什么呢？是祈祷这个歌吗？不是不是，但是接近了哈。安师傅、句号、国铁电器、马师傅，哦，这么多朋友啊！浪花、王老师，以前的是 YS、李师傅、L 燕等等哈，我就不一一念了哈。这个小方、HL 答的都是正确答案，这歌名就是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歌名两个字，叫什么呢？平句啊，就是萍水相逢之后呢来聚会的意思啊，可能不是什么翻译哈，但歌曲名字它就叫做平句。

小心还说呢，哎，对了，这歌叫做《大海》，这个就有点太广阔了，猜的。另外呢，是墨染。别管

0: 呀，真的是啊，这老朋友们都来了，安师傅、啊。
1: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
0: 束。哦呦，可以。
1: 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
0: 我用了很多技巧啊，安师傅，是吧？尤其是那个如何结，用到了一些气声唱法哈、啊。
1: 评剧，评剧，评剧。
0: 哎，是的，是评剧。来，王老师哈。
2: 你好，主持人。现在室外温度城北41度
0: 嘛？哦，城北41度里近，注意防暑哈。
2: 对，你这歌名叫评剧。
0: 哦，评剧，是的，是的，懂得。
1: 评剧，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
0: 嗯，还是挺走心的，唱的哈。
1: 这个曲子名字叫评剧。
0: 哎呀，确实勾起很多回忆了。那这样吧，咱们回忆就到这儿哈、啊，就到这儿了。接下来咱们要继续的开始创造回忆啊，怎么创造呢？需要您参与节目，演唱一下歌词歌名中有《评剧》这首歌当中关键字的一个歌，关键字是什么呢？这个词儿啊，他唱到哈，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的，只要，您想到哪些歌？歌词里啊，歌名里啊，有只要的，只要您想到歌曲歌名歌词里有只要，就请把有只要的歌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语音最好哈，您可以演唱一下，就是演唱歌词歌名里有只要的歌。乍一想好像没有线索，仔细想的话呢，哎呦，这好像也有难度哈、啊、所以说咱们今天确实啊有些难度，但有一些并不大，所以现在您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把您此刻想到的歌词歌名里有只要的歌演唱一下了。

0: 要你，只要你记得我，你看有只要是吧？你看，所以说还是有些歌，因为这只要啊没有什么实际的意思，所以说咱们平时记歌词的时候，唱歌的时候啊，像这样的一些词、关联词呀、副词啊什么的，可能都不太会记，可是它的量是不小的。所以咱们这会儿呢可以来继续的回忆一下，把您知道的歌词歌名中有只要的歌用语音方式演唱一下，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只要这会儿您觉得您车内的温度啊显示的比较高的话，也可以来发送分享一下。我们看到沙漠胡杨，那可不是，明儿都很热哈，热情的沙漠不是说我现在呢在银川路，温度显示44摄氏度啊，那看来温度现在是4:40了已经哈，那温度就越来越高呗，这就是。徐师傅啊说，请问在地州怎么听广播呢？那这样哈，如果您就是不管在您在什么地方想听949，很简单，就是市区啊，乌鲁木齐市区收听很简单哈，车载收音机，半导体收音机，直接打开调频94.9兆赫，就可以直接的在线听广播了，就是真正的在线哈。如果你要是用手机软件听广播怎么办？包括一些什么新能源车里面没有半导体的一个模块的话，需要下载软件的话怎么办呢？有办法，直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可以实时听广播，还可以回听7天的广播节目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收听那个广播的平台呀、App 呀，咱们都可以尝试一下，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啊。包括我们也说了一下，明天咱们节目呢做的是一个特别节目，就是夏日送清凉，可以看直播。怎么看直播呢？各大视频平台，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头条，都可以去搜索一下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不迷路。李师傅说，新华南路这个自治区人民医院路口的位置呢堵得太厉害了，说半小时都不怎么动。我们刚看了一下，确实啊，提示大家还是建议绕行，车太多了。龙泉街的双向以及新华南路的由南向北方向，从广汇桥到龙泉街之间路段，目前堵的是不要不要的吧。哎，动物世界，
1: 不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
0: 啊。评剧
1: 不会

0: 出行导航。
1: 这明天确实很热哈，咱们一定要注意好这个防暑降温。看一下乌鲁木齐，明天晴，低温28度，高温38度，南风转北风3级。阿勒泰小雨转晴，18到33度。塔城晴转多云，22到40度。伊宁多云，27到41度。伯乐晴转小雨，25到41度。克拉玛依多云，28到42度。奎屯晴转多云，27到42度。石河子晴，23到41度。昌吉晴转多云，28到44度。哈密晴，24到39度。吐鲁番晴，33到47度。库尔勒晴转多云，26到41度。阿克苏多云，28到41度。阿图什多云，24到41度。喀什晴转多云，27到42度。和田晴转多云，26到42度。乌鲁木齐明天晴，低温28度，高温38度，南风转北风3级。
2: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1: 到了下午的4:44，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参与的是呢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节目。今天的后半段呢，跟各位还是要进行的是互动参与展示才艺环节，请大家演唱一两句歌词歌名中带有只要的歌。刚才有稍微提示了一下哈，就感觉说一说到只要有只要的歌，就一下子就可以浮现出来的是什么呢？你看，哎呀，这三个字我必须要查一下，要不认识的话都尴尬哈哈。这是一个四一样的哈，一个儿，一个寸。这个字呢是一个生僻字，读音呢叫做玉，好吧？那就是玉师傅，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玉哈。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那不就有只要吗？对吧？这歌应该都会唱吧？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有点伤感啊。

0: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首经典老歌了。您还能够想到哪些歌带有什么只要只要。
1: 天津北路永兴街路口有一辆比亚迪停车和一辆外卖电动车撞了。
0: 哎呦。
1: 在这个
0: 中间车道。中间车道，一个私家车跟一个外卖小哥的电瓶车有相撞。
1: 天津北路永兴街路口有
0: 哦，天津北路这边提示一下大家哈，注意安全行驶。另外呢，咱们要再次提示一下各位外卖小哥们，咱们一定要这个安全第一啊，一定要这个注意安全呐、啊。如果您抢这几秒钟的话，出了问题，那不是真的是得不偿失哈。还有信息。
1: 从南向北。
0: 嗯，好嘞。
1: 天津北路永兴街路口有
0: 南向北方向，
1: 从南向北。
0: 好嘞，安全第一，好不好？咱们一定要把这个安全意识放到第一位。王师傅发来了歌声。
2: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0: 啊，谢谢你的祝福。
2: 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
3: 一直到老。
0: 来，欧阳蜀江。
4: 好，下一步高价，由南向北，高价上指的。
0: 阿勒泰高价。
4: 知道怎么？
0: 哪个路段能帮我们再跟进一下吗？我们看了一下目前阿勒泰高价由南向北的方向，堵点的是在哪儿呢？是看了一下，是在大概这个是大概啊黑山头附近是吧？由南向北方向。苏州路高架这个交接的位置目前是由

0: 缓行我们看了一下，缓行长度大约一公里多一点儿。如果您知道原因，也可以把路况来及时分享一下，好吧？可以把路况啊，就是歌声啊，都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还看到这个是董德，
1: 只要你还需要我，我一定会给你如此暖和。
0: 哦，这个歌是啥歌？这个杨师傅说只要有你，只要有你，这歌好像是不是也是一首挺老的老歌，算是吧，应该是。

0: 哇，声音是很响亮啊，很有这穿透力，感觉挺好的。还有啊，倩儿说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有只要呢，这歌能不能演唱一下呀？默然也说啊，说只要你愿意我陪你哦，老婆老婆我爱你，是这歌对吧？啊，可以可以，一首很浪漫的歌曲哈。飘渺记忆发来了个图片，说现在我在昌吉，温度呢显示啊43度了已经，哇天哪。小九啊也发信息了，他说今儿这个题啊太难了，绞尽脑汁想不到只要有关的歌曲，那你就是你可能绞的还不够厉害。你看刚才不是有好多歌吗，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啊，还有那个剩下的果实也有只要对吧，只要有你，难道那一首歌大家都没有想到吗？来，暖洋洋。
1: 有一首歌叫只要平凡。
0: 只要平凡哦。
1: 平

0: 好听，唱的暖洋洋，很暖，确实很好听哈。这是只要平凡。还有哪些歌带有平凡？不是平凡，是带有只要呢 ？TSF 说童话里有呢，哪一句？来，至少您把那歌词儿给我们说说嘛啊。这个冬天，哎呀，名字真好哈，很有这个纳凉的感觉。他说只要人人。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只要，这个歌词是唱的只要吗？还是只有啊？这个托尔逊是否也说的是大海朋友？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可以有呢。还有呢，这个是冰冰也发信息啊，唱了，歌曲说的以前在五一夜市，这个歌还挺常唱的呢，是吧？可以可以。没有人唱这歌吗？真的，这个歌啊，我可能估计这会儿有人发，但没有点播哈。那我就当是个提示吧。这个歌大家应该也都多少会那么一两句。只要，
1: 真情真会
0: 怎么样？

0: 这个歌名不需要再说吧，就是周华健的《花心》。你看，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两遍只要，是吧？这歌其实你看，如果没有想到，在一听到这个歌的话，是不是直接开始拍大腿了？就开始啊，这歌咋没想到啊？还有呢，还有很多其实带有只要的歌。如果您想到，继续把歌声可以来分享一下哈，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个梁师傅说，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哦，这个只要，哎，有爱。这个歌叫做什么呢？叫做勇气吗？你咋不唱一唱呢？这歌怎么唱的？
1: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0: 哦，只要你也一样。

0: 是不是啊？看有纸要啊，李师傅说，以下呢是歌词含有纸要的热门歌曲，你这问的是 AI 啊，这是啊，这么多，只要平凡，只要有你，只要我开心，只要有你在。歌词里有的话呢，有什么？我爱曾经来过一次就好。哎，这个歌有只要吗？还有小幸运，往后余生，老歌还有什么？只要，还有只要那束光。要不要我整理成纯歌清单？要啊，要，挺需要的这个啊。这个确实哈、啊，这个感觉好像我在问一个人工智能的感觉，这是哈、啊。咱们去看看各位的信息吧，有演唱。把歌声发过来了，可以继续把有只要的歌演唱一下。杨师傅来了。
1: 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哦、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那个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
0: 哇，这个有只要，可以唱的还非常的用情用心良苦。哦哟，这唱的哈、啊！
1: 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
0: 好呢，好呢，感谢哈。这还有呢，很多歌声带有只要的。这个小思啊说，任贤齐的《依靠》这个歌哦，《依靠》，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没什么大不了。只要在哪儿呢？
1: 只要你还需要我，我一定会给你如此。
0: 哦，可以可以。这个东子哈、啊、说梁静茹的《勇气》，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刚刚我们说过了哈哈。小新说的呢，哦，刚刚那个人热的唱歌有气无力的，那可能真的是热的哈、啊。还有呢是马师傅说只要你幸福就好，这个歌怎么个唱法呢？
1: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0: 唱得好哎。
1: 只要你一个眼神给予，我的爱就有意义。
0: 有意义了，有各位的参与啊，咱们节目也有意义了哈。这个还有呢是德路梦雨李师傅说，现在呢我在一鸣大厦这儿，温度已经42度了，只要有你有你，我就有笑容，与你相逢其实就像一场梦啊、哦、这是哪个歌词啊？啊，好嘞，咱们继续来看哈、啊、再挖掘挖掘吧，咱们再收下尾哈、啊、就是您想到哪些歌歌词歌名里有只要的，有只要就把歌声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

0: 只要一觉醒来，床单洒满阳光的温暖，哇，这个太有感受哈！这不光是有这个画面感，还有这个嗅觉，有通感体现了哈，真的是，你这歌真的是好听，温暖，是不是啊？行吧，咱们还是要关键把这个注意力啊放到只要上。您想到哪些歌歌词歌名当中有只要，就可以继续把歌声来分享一下了哈。这个小四也说了一下，只要你告诉我需要我，我会陪你一起度过，这有点像数来宝的感觉哈，被我说的。我们是朋友说，哎呦，刚那个花心哎，好听好听，从小听到大，是啊，是的，是的，哈哈，我们共勉哈，共勉。蓝色闪电来了，
1: 张学友的拥有，
0: 拥有，
1: 只要心打开，就能够发现，你永远都在。
0: 哦哟，可以，唱的感觉有呢。还有呢，杨先生也说了一下哈，说报告路况，天池路口和新华路交汇的位置呢严重拥堵，然后天太热了哈，各位要注意防暑。好嘞，感谢杨先生的天气和路况提示。看看黑底，
2: 一首儿歌，只要妈妈露笑脸。
0: 哦，对对对，只要妈妈露笑脸，露笑脸。

0: 哇，这个真的是我没想到，因为确实是我们学过小学的音乐课学过这歌，但是哎呀，真没想到，真是的哈，别怪我，怪我了。还有朋友说，我只在乎你，我只在乎你，只要，
1: 只要天天在一起，
0: 只要天天在一起。这确实啊，那么只要天天大家都能够听广播，每天下午的四点整来准时的锁定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节目，就很开心很幸福了哈。我还看大家继续在发信息，在发语音要唱歌啊之类的，但是确实咱们没有时间了呀，干这语音这么多也播不出来。看看这个千羽的心愿，您看这是只要有你，
1: 天空月亮太阳在想你，生命中只要有你，
0: 只要有你。哎呀，好嘞，感谢小雨哈，咱们确实你看这大声过来，这还有朋友发的信息语音都没有时间播出的，那就表示抱歉吧，好吧。更多的欢乐时光不要忘记啊，持续锁定949，更多道路出行变化也可以随时把信息呢分享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呢是由主持人建军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节目啊，那明天四点整边走边听，不见不散。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先说天气，今天38度，热得实实在在，阳光直晒，连风都是烫的。这种天出门感觉人都要被烤化了，所以今天开场啊，咱们不做别的，就想认认真真提醒一句，非必要别在太阳底下长时间待着，帽子、伞、水一样都别少，老人和孩子尤其要注意，热了别硬扛，如果说感到了头晕、恶心、心慌，别犹豫，那就是身体在报警了，赶紧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补充水分，必要时及时就医，千万别等到中暑加重了再后悔。最后呢，想对那些今天还在太

样底下跑的外卖小哥、环卫师傅、建筑工人以及交警同志说一声辛苦了，谢谢你们，我要说声谢谢你，希望大家都能够照顾好自己。

小新说今年夏天太难熬了啊。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发送路况的信息，哎，您那里的温度是多少，表显得多少，或者打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来给我们说一说您看到的感受到的发生在身边让您心里面感觉到温暖的事儿啊，可以是交警同志，可以是环卫工人的坚守，更可以是外卖小哥

0: 期待这首《凉啊凉》当中的阵阵凉风能够给大家带去那么一丝丝清凉，好不好？来，此时此刻的我们的热线当中，哈先生在线。你好，哈先生。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前两天收到了一条信息，说一根断掉的树枝挡在了路中间，车要绕，人要躲，但是有一个外卖小哥停下了车，弯腰捡起放进树丛，整个过程可能不到十秒钟啊，但是这十秒钟让新华北路的晚高峰顺畅了一点点，也让这座城市温暖了一大截。那哈先生想为这位小哥点赞，我们来一起听一听这个故事。那哈先生，您给大家说一下吧，您是在新华北路小西门往西大桥方向大概是几点看到的这一幕？
1: 这个当时是星期六中午，大概是四五点的时候，我从小西门然后往时代广场走，然后我的车在最左侧，然后当时特别堵，右侧的那个车道全都在往中间这边变，然后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特别堵，然后我右侧然后副驾那边有一个外卖小哥，然后就把他的那个三轮车停在路中间，当时也是红灯，大家都堵得走不动，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小哥把车停那，我以为他要就是右侧的那个绿化带，我以为他那边要去洗手还是干嘛，结果我看到他那个路边右侧路中间有个特别大，还不是一个小树枝，还挺大的一个树枝吧，路都给占住了，然后当时他那个树枝还挺重的，他就拖了大概有四五秒，然后才拖到那个绿化带里面，当时就感觉哇，这个小哥真的是太棒了。然后这个围观的小哥，我当时还想录个视频呢，结果他也干完好事，他就骑着摩托车往前走了，所以就只拍到他一个背影。
0: 他是正好骑车路过停下来的，还是把车停在路边专门走过去捡的？
1: 他是停在正好路过，然后他看到了右侧有那个比较大的树枝挡住了右侧的那个路行驶的正常行驶的道路，
0: 会很大影响车辆通行吧？
1: 对对对，会非常影响，而且那树枝也是特别粗的。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下午的时候天气也特别热，当天怎么会在路中间会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树枝，当时也是非常感动的。
0: 他是随手一扔还是特意走到了路边放进了树丛里呢？
1: 他是特意过去然后拖拽进去的，因为真的是影响到了那个正常道路的行驶，真的是干了一件好人好事。
0: 您当时也没有机会上前跟他说话哦？
1: 对对对，你当时是在最左边车道，真的是看到这一幕真的特别感动，
0: 拍下了他的背影。
1: 对，真的觉得是这个维吾尔族小哥真的是我们新疆的儿子娃娃，干了一件好事，真的是。
0: 那您方便把他的这个背影的照片给我们发一下吗？在微信平台上。
1: 好的好的，可以的。
0: 您说他穿的是外卖的衣服，大概有没有看清楚是哪家平台的？
1: 等会我找一下那个当时拍的照片。到时候发给99。
0: 好呢，你说这么热的天儿，他们那么辛苦，还愿意为这根树枝而停留，为的就是让道路更加的畅通。那今天打通我们949热线，最想对这个素不相识的外卖小哥说点啥呢？
1: 就是如果有机会能联系到他的话，我真的想对他说一句，你真的太棒了，真是我们有我们其城市的骄傲，真是我们新疆的儿子娃娃。
0: 我看到了，
1: 一件非常暖人心的事。
0: 我看到了，这是顺丰速递的，顺丰速运，这辆
1: 黑色的、
0: 啊、对，这辆摩托车的车牌号是新AF6744。这位小哥不知道能不能听到我们节目，或者咱们顺丰的工作人员有没有听到我们节目，听到的话可以找一找这个小哥。我们觉得事儿真的不大，不到十秒的时间，但就是这么一个微小的动作让我们的哈先生记住了，从周六一直到今天三四天的时间了，还是一直觉得很温暖。
1: 对，是的，当时真的是挺感动的，真的是干了一件好事呢。
0: 那您平时在生活当中如果看到路上有类似的障碍物，会不会像这位小哥一样停下来动手清理呢？
1: 我肯定会向他学习的，为我们那个美好的乌鲁木齐出一份力，向他致敬，向他学习的。
0: 所以 我们在这里也向哈先生说声谢谢。天气挺热的，但是这份温暖呀，却在我们心里面能够记很长时间。这件事有没有跟其他人说呢？
1: 跟家人也都在微信群里分享了这个照片，还有这件事，大家都觉得这个外卖小哥非常的赞，做了真是一件好事。
0: 嗯，为什么想呢？通过我们949来把这个事儿再说一说呢？
1: 因为就是觉得这样的好人好事必须要在咱们949这个好的平台传达下去，然后提供一个正能量吧。大家路上如果遇到这样类似的情况，都可以出一份力，然后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嘛。
0: 说的真好，谢谢您哈先生。
1: 好，那好，那谢谢主持人。
0: 一个非常有爱的男生。嗯，也期待您后续一直关注我们949。如果说有暖心的故事，也欢迎您继续给我们分享，好吗？
1: 好的，好的，一定。
0: 谢谢，照顾好自己，天热，注意防暑降温。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再见。

十秒钟，真的很不起眼，但是路就顺了，后面的车不用再打方向绕，过路的行人也不用再踮起脚尖躲，晚高峰的堵点悄悄就消了一小半。咱们平时总说外卖小哥是赶时间的人，满脑子都是订单取餐码，可偏偏就是这些天天在街巷里穿梭的普通人，总能在别人没有留意的地方停下脚步，顺手就给咱城市搭了把手。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想着要谁拍视频拍照片来表扬，就是路过看见路挡了，顺手就给清了。这一个弯腰的小动作比啥豪言壮语都暖，把咱们乌鲁木齐的烟火气和人情味一下就衬得明明白白。咱们一起给这位没有留名字的小哥点个大大的赞，正是这一个个不起眼的小善举凑在了一起，就把咱们的城市舞得热热乎乎的。红山

乌鲁木齐是我们的家园，这座城市你我他共同来书写属于他的故事。欢迎大圣归来，非常潇洒的一个转身啊，就来到了我们身边。欢迎后悔还有国华。小新说有条件有闲工夫的可以躲到山上去了，天池、南山、白羊沟、菊花台、大天山、大峡谷，那关键没有闲工夫怎么办呢？粉红路上说有没有近期949组织的自驾游啊？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有自驾游，您一直关注我们节目好吧。朋友说你的建议收到了啊，关心别人的同时也要保重自己啊。建军下午好，对，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嘛，是不是？一个人好不叫好啊。渐渐说天南地北军哥最帅，你咋知道我是最帅的呢？949最帅的男人啊。打卡打卡，上周又到哪儿潇洒去了军哥？给各位家人汇报一下，上周建军去参加了自治区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的比赛，全江28位参赛的选手同台来讲故事，收获也非常的多。我讲的故事是我跟于妈妈的故事，可能之前大家也关注到了，到我们这边也做过节目。13年我认的一位妈，我们彼此陪伴着，彼此鼓励着，一直走到了现在。然后也讲到了咱们949的黄守环，从2015年发起黄守环行动一直到现在，为城市当中一些孤寡老人、容易走失的老人戴上了黄守环，到现在有13000多条黄守环戴在了容易走失的老人手上，帮助了有1000多位走失的老人找到了回家的路。所以这个故事我是亲身经历者、见证者、传播者，也是通过这个舞台把属于自己的这个故事，属于949的故事让更多的人听到，更多的人感受到。

蛙哥小王说，哎呀，我找到这位小哥了，应该给他送两瓶伊利金香酒。好好好好送。嗯，阿慧姐姐说，建军下午好，来打卡了，为这位外卖小哥点赞点赞。你要这么热的天儿，是不是啊？他们又是骑的摩托车，那个身上的汗水早就浸透了衣服，那谁不想找个阴凉地方去待一待呢？是不是啊？吹吹空调呢？

0: 啊，旋转小木马说小哥的照片连线了，刚才好嘞，收到，看到了。这位朋友说新华北路从北向南的方向啊，在金百合门口有个出租车抛锚在路边了，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倩儿，欢迎苏苏来了，说是必须要为外卖小哥点赞啊，儿子娃娃建军，我昨天晚上就睡了3个小时，看完球赛兴奋的睡不着了，最喜欢的西班牙夺冠，嗯，这是多少人的梦想呢，对吧，多少人的期待呢。
1: 红山里的记录者，
0: 东子说想问一下，刚才的歌很好听，叫什么名字？你是说第一首还是第二首？第一首歌叫《凉啊凉》，张强演唱的一首老歌了啊、哦。当年这个 disco 跳得特别的好，我们都是听他歌长大的。这么热的天里面，也希望他的那首《凉啊凉》能够跳 disco 抖动的同时，给大家带来一丝清凉。这首歌叫《红山》，红山，乌鲁木齐的红山。小潘同学说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哟，你这哪都观察呢，真的现在我觉得身边啊这个社会上善良的人越来越多了，就是随手完成一个善举就能温暖这个世界。目前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对，你看不到10秒钟的时间，就其实花不了多长时间，这么一个微小的举动就会被后面的车主看到，把它讲出来，通过我们的媒体把它讲述给更多的听众。你看大家听到什么感觉哟，其实这个温暖的事儿，这样的小事人人可为，是不是啊。小新说你看我说件事啊，大概半个月之前，嗯，已经有几次了啊，路过中医院车站的时候，道路上有个窨井盖子，每次车碾过之后总有刺耳的哐当声。后来这个告诉了一位朋友，他是949的忠实听众啊，给949反映了。然后过了2天吧，专门去中医院车站看了一下，车辆再次碾压过后呢还真没声音了。不管怎样啊，解决了窨井盖的问题就好，对吗，就是人民。大家需要的就是我们949要努力去做的。朋友说这位外卖小哥用细微之处传递善意，用行动诠释美好品格，是众人学习的榜样。嗯，他的背后写的一个顺丰速递，哎，不知道咱们有没有顺丰的朋友啊，如果有的话帮忙找一下。我觉得这样的事儿，小事儿，反映出来了整个我们城市的一个温度。切尔说平凡人身上的善意皆是微光，建军用耐心与善意把小故事汇聚成治愈人心的清流啊，沁人心脾，谢谢，谢谢倩儿姐姐。阿慧姐姐说哎呀哎啊，建军你我不好意思念这个，谢谢谢谢阿慧姐姐。
1: 交错着目光，他脱下的鸭舌帽，泪光中勇气思量。
0: 所以阿慧姐姐我想说，所有的优秀都是因为你们的托举，如果没有你们的托举，这个优秀也不能叫优秀了，对吧，所以还是要感谢你们，一定要谢谢你们，我们的家人听众朋友们。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生活中

0: 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1: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2: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2: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我们一起来讲故事，跟大家分享发生在身边的故事。

7月16日晚上，伊尔窝 TS-180 便民警务站的车巡组正在夜间巡逻，车流密集的路边，一位老年男子独自徘徊，神情恍惚，自言自语，行为明显异常。民警立刻上前，把老人引导到安全区域，安抚情绪，试着问他的情况。但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说不清自己是谁，也说不清家在哪儿。民警迅速通过警务信息系统核实身份，第一时间联系上了家属。原来呀，老人是退休职工，当天趁家人不注意独自出门走失了，家里人已经在周边焦急地找了很久。家属赶到现场，看到老人平安无事，连连道谢。临走时，民警专门叮嘱，最好给老人佩戴一张联系卡，防止再次走失。谢谢伊尔沃的民警们，夜色里的一盏警灯，照亮了一位老人回家的路。

0: 故事就在身边，感动也在身边。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突然想起来了曾经昨天去年或者前年发生的一些暖心的事儿，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49492561949和257194949来分享。此时此刻呢，一位应该是肖先生啊，告诉我们6年前的一个感谢。2020年，他落在了出租车上的那个背包，装着汽车大本，一堆证件，也装着肖先生6年没说出的一声谢谢。人在外地，警务站或许换了面孔，但那份速度很快的安心，他还记得。这会儿他打了电话，想通过我们949的电波，补送给祥云东街新东方汽配城门口的那抹藏蓝。你好，肖先生。
1: 啊，你好，你好。
0: 我记得是昨天在我们我要说声谢谢节目当中，你发来的这条信息，是当时在听我们节目，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正好听完你这节目，我也有正好想起来这个事儿。因为咱我现在一直在外地工作，我没机会回去，想通过你这个电台给他这个警务站的说一声，也感谢一下，表达一下这个谢意，你知道吗？
0: 2020年到现在整整6年了，您现在在哪个城市工作？
1: 现在在北京。
0: 哦，在北京工作。那今天，就怎么会突然想起要感谢新东方汽配城门口那位警务站的警官呢？
1: 哎呀，那个东西怎么说呢？因为啥？我回去当时那是我看1斤左右的吧，那时候回去出了一点事情。去那个新东方汽配城去寄了点东西，结果下出租车发现这个背包落在那儿了，然后之后我赶紧我一看这个出租车也走了，然后没办法了，然后我一想这刚好门口有个警务站，我就赶紧求助这个警务站，然后警务站然后就迅速联系到了这个出租车公司，然后找到了这个出租车司机，然后大概我看1-2个小时左右吧，他这个出租车司机就把这个背包送过来了。
0: 那您当时是怎么落到车上了？付钱的时候放到车上了，还是下车着急忘了？
1: 下车着急忘了，因为当时脑子也想别的事儿，估计没检查，当时疏忽了，反正是。
0: 哦，他就是你发现这个包不在的时候他已经走远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出租车司机已经走了，所以当时我有点着急，但是我后面想了一下子，刚好门口有个警务站，我就赶紧过去找警务站报了个案，然后警务站就给我快速处理，快速解决了。
0: 1个多小时时间，就像您说的一样，
1: 啊，
0: 他们速度很快啊。
1: 对对对对，
0: 通过公交公司联系到了那位出租车司机师傅，是吧？
1: 啊，出租车公司，对，出租车公司。
0: 包里面有汽车大本，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其实在补办起来特别的麻烦，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当时是出租车司机给您送回来的，还是您过去取的呢？
1: 那个这便民警务站的这个警官他联系到这个出租车司机，然后他出租车司机给我送到警务站门口了，然后我把东西拿上了。
0: 东西拿上之后有没有当面跟警务站的警官民警说声谢谢呢？
1: 哎呀，就是当时因为这特别急，脑子里想别的事儿，当时没有说，然后就匆匆的走了。然后后面后面之后就离开这个新疆了，然后就一直没有机会说。所以说，昨天听那个节目，所以我这有点有感而发，就想把这个事儿说一下。然后通过你这个电台，也给这个警务站警官也说声感谢吧，反正是。
0: 晚到了6年的谢谢。今天终于说出来了。
1: 对。
0: 您说不知道警务站现在还在不在，如果还在的话，你想对当年的帮助您的那些民警说点啥呢？
1: 虽然说是不管是怎么说的，感谢你们这个尽职尽责帮我找回这个包。因为虽然说这包里虽然说只是一些证件，可是对我当时来说，因为这个证件急需要用，反正感谢你们这个辛苦付出，谢谢你们，反正是这个具体在我也不太会说别的，反正是。
0: 对，可能6年的时间那边也轮换了这个 执勤的民警啊，但是那份为民服务的初心一直都在。
1: 对对对，
0: 嗯，行，也感谢您今天的分享，也感谢您锁定听我们的节目。人在北京还基本上每天都在听，是不是？还是一有时间就会听一听？
1: 一有下班一有时间就听，反正是。
0: 嗯，通过我们的节目可以感受到家乡的变化，家乡的路况，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行，那您在北京照顾好自己，好不好？
1: 好，好，
0: 肖先生，
1: 好，
0: 啊，
1: 好，
0: 行，那咱们先这样。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嗯，再见。
1: 好好。

攒了6年的感谢，终于今天通过我们949的热线说出来了，感谢了乌鲁木齐祥云东街新东方汽配城门口的那个警务站，那抹藏蓝。其实咱们乌鲁木齐人都知道啊，街头巷尾的便民警务站从来都不是远在天边的牌子，它是你忘带钥匙的时候能借的扳手，是你在迷路的时候能精准指路的活地图，是你遇到急事慌神的时候一抬头就能看见的安全符号。这么多年过去了，可能里面的面孔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是那股子有事就找警务站的安心劲儿从来没变过。今天肖先生通过电波把这句谢谢送了出来，不光是要感谢当年帮他找包的那几位民警，更是要感谢所有守在街头的藏蓝身影，你们守着路口的灯，守着晚归人的路，也守着咱们这座城市最踏实的烟火气。咱们一起给祥云东街新东方汽配城门口的警务站点个赞吧，也给所有在乌鲁木齐街头值守的民警们道一声，你们辛苦了。

0: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1: 今年夏天格外热，热辣滚烫的时节，穿宽松轻薄透气的衣服，注意勤换洗衣物，饮食要清淡，谨慎食用生冷食物，避免剩菜剩饭。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6度，定期开窗通风换气，避免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也要适当午休，保证充足睡眠。西瓜、冷饮、冰咖啡都

说我要说声谢谢你聚焦了本地街坊异乡打拼善意相助的各类真实故事，以声传温暖，以故事慰人心，收录人间善意小故事，倾听心事，治愈情绪，把细碎美好讲给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谢谢倩儿。就是那天这个好记者讲好故事比赛结束之后，我接受媒体的采访，问我每天下午五点钟你是怎么选择故事的。我说故事没有什么好坏大小，有宏大的也有细碎的，都是发生在人民中间，我们身边的好人好事，不管大的小的，都是我们真实生活，所以不存在如何选择，只存在如何把他们更好的讲出去，如何让更多的听众听到，并且心中种下这一颗善良的种子，进而能够帮助到身边更多的人，把这份善意传得更远。这是我要说声谢谢你，这是我们949坚持这档节目的初心。

下面这声谢谢要送给乌石县的三位小朋友，他们做了一件很多大人都未必能做到的事儿。7月17日，三名小学生走进乌石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说要报警。他们在小区里玩耍的时候，发现了一些样貌陌生的植物，得益于民警常态化入校开展的禁毒科普教育，孩子们通过叶片形态、植株特征判断，哎，这很可能是大麻。三个人没有犹豫，摘下叶片，直接来到了刑警大队。民警确认，这确实是毒品的原植物野生大麻。随后呢，在周边排查出多株幼苗，全部当场铲除收缴。经过勘查，这些植株呢是自然生长的，没有人为种植痕迹。事后，民警给三位小朋友送上了警察小熊玩偶作为奖励。警察叔叔来学校讲过，这句话呢，从一个孩子嘴里说出来，比任何宣传片都有力量。谢谢这三位小同学，他们摘下的不只是一片叶子，更是潜在的危险。

0: 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来，一起关注天气。乌鲁木齐明天哈依然是晴天。高温38度，低温28度。阿勒泰小雨转晴，33到18度。塔城晴转多云，40到22度。伊宁多云，41到27度。伯乐晴转小雨，41到25度。克拉玛依多云，42到28度。奎屯晴转多云，42到27度。石河子晴天，41到23度。昌吉晴转多云，44到28度。哈密晴天，39到24度，吐鲁番晴天，47到33度，库尔勒晴转多云，41到26度，阿克苏多云，41到28度，阿图什多云，41到24度，喀什晴转多云，42到27度，和田晴转多云，42到26度。首府乌鲁木齐明天依然是大晴天，高温38度，低温28度。冬子说，建军你看啊，城最西边天阴了，看这云能不能飘到市里，希望能飘过来啊，给大家能够带来一丝清凉。也谢谢您的分享。
7: 你看繁星闪啊闪，闪耀在人间。
6: 来，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工会之声。
8: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9: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税务局，有一位深耕党建、心系各族职工的哈萨克族税务干部。他扎根机关党委岗位，以党建凝聚职工力量，用实干架起民族团结连心桥。凭借着扎实突出的工作实绩，获评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就是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税务局机关党委科员、4级高级主办马秀丽。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同聆听马秀丽以初心守岗位、以温情暖职工的履职故事。马秀丽身为哈萨克族党员干部，常年扎根机关党委工会工作一线，把党建工作和工会服务紧密融合。 高新区企业密集，各族职工数量多，机关党建、职工关怀、民族团结创建任务繁重。他始终抱着事事有落实、

0: 渐渐有回音的工作态度，默默地扛下了繁杂琐碎的工作日常。平日里，他是全局职工眼中细心贴心的暖心人，负责工会组织建设、职工文体活动、困难职工帮扶、青年干部思想引导等多项工作。小到节日慰问、职工体检安排，大到劳模推选、党员先锋队的组建、民族团结主题活动策划，每一项流程他都反复核对、细致落实。工会帮扶、职工关怀是他常年牵挂的重点。单位职工家中遇到急事、生病住院，他第一时间跟进慰问。青年干部思想有困惑，他主动谈心疏导。退休老党员、老职工有诉求，他耐心的对接协调解决。他常说，工会啊，是职工的家，我多跑一步，多问一句，大家就能够多一份踏实。多年坚守岗位，马秀丽兼顾党建、工会、民族团结多项重点工作，在平凡内勤岗位上干出了不凡的成绩。谈及今后的工作，马秀丽语气坚定地说，今后啊，我会继续守好机关党委和工会岗位，持续做好各族职工服务、党建引领、民族团结工作，当好职工群众的贴心人，以实干担当为高新区税收事业、辖区产业发展贡献我自己的全部力量。在马秀丽的心中，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未来他会继续带着热忱与责任，用心做好每一件服务职工、凝聚人心的小事，在平凡的岗位上持续发光发热。
1: 好的，要跟大家分享个消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在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下面这声谢谢呢，要从一本新华字典说起。一个哈萨克族汉子，因为一位基层干部的承诺，彻底改变了人生。2026年7月1号，贺娇龙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记者循着他当年扎根基层的足迹，走进昭苏县，遇见了一位哈萨克族讲解员葛敏江热和木江。葛敏江视贺娇龙为亲妹妹，也是自己的人生引路人。他在昭苏县知青馆工作，是一名讲解员。他从44岁才开始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硬是把自己练成了金牌讲解员。这一切都源于他对贺娇龙的承诺。2012年，在修建灯塔知青馆的工地上，贺娇龙找到了葛敏江。那时候他是当地有名的酒鬼，辛苦打工挣钱，又把大部分钱花在喝酒上，没钱了再去打工，挣上钱再喝，家里的牛羊也陆续卖了，变成了酒钱。葛敏江后来才知道，这个找上门来劝他戒酒、教他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年轻妹妹，是当时的昭苏镇党委书记。一本新华字典，一位利用下班时间来教他的书记妹妹，让葛敏江看到了希望。他实打实坚持了一年高强度学习，实现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目标。他成了讲解员。但他怎么也想不到，如今会反复跟游客们介绍贺妹妹生前的故事。葛敏江说，他会继续坚守灯塔知青馆，守护着与这位妹妹的约定，传承他为民奉献的灯塔精神。谢谢贺娇龙，你点亮的不只是一盏灯塔，还有一个人的人生。

小新说感动，真的感觉他没有走。朋友说现在的人民警察确实非常的辛苦，不管风里雨里严寒酷暑，他们都默默地坚守岗位，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尤其是娃娃们上学的时候，他们也都是第一个到达学校门口，为祖国的花朵们筑起了一道安全的防线，为他们点赞。

YZ 说，建军哥你没轮岗吗？这几天能不能洗车？这几天我觉得可以洗啊，后面几天可能温度会有回落，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5: 下面这声谢谢要从一句口头警告说起。一位援疆医生用一年半的时间兑现了上一批援疆同仁未尽的心愿。你们不乖乖学好技术，我会跑到乌鲁木齐来打你们的屁股。这句风趣又暖心的调侃是援疆干部王银新代交新疆青年医护人员的口头警告。王银新是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作为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他担任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科主任，接过上一批援疆同仁的接力棒，他始终铭记着前辈未尽的心愿，让边疆消化科医生不仅能精准看病，更能熟练独立开展胃肠镜操作，补齐当地内镜诊疗短板。一年半来，他坚持每周五天常态化带教，细致讲解胃肠镜诊疗理论与实操要点。他视科室医护为兄弟姐妹，言辞相济，倾囊相授。在他的悉

心带教下，科室多名医生已经可以独立开展胃肠镜检查，大幅提升了诊疗能力。一句玩笑话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心。谢谢王银星医生，您打屁股的警告我们记住了，也服气。

0: 机场快速，乌鲁木齐方向，车流量大。管在机场附近，行驶缓慢。
1: 收到了啊、哦，谢谢兔宝儿。在妈妈的帮助下完成了路况播报，以后可以多多的来报报路况，说说心情，报报天气都可以啊，加油小朋友。
2: 来看那山花已经，
0: 燕京哥哥下午好，光明路游戏向东，一路畅通。
1: 这个小朋友太讨人喜爱了啊！昨天就在说主持人哥哥你好，哎呀，那一下心都化了啊！感谢感谢砰砰，也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今天的一个小时，我们接了两部热线，讲了三个故事，每一个都是我们的身边人、身边事儿。明天下午5点，别忘了继续来听。我要说声谢谢你。
3: 6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6: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5: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6: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5: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7: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又到了跟您评车聊车时间，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大家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来拨打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猛打三部电话，跟我们一块互动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现在评车聊车的各位，猛打三部电话255-1256-1257-1949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看第一位朋友已经来了，刘女士有一台16年的标致2008。你好，刘女士。
2: 哎，你好，老师。
0: 您好，
2: 请您给我评估一下。

0: 我的车能
1: 嗯，
0: 值多少钱呀？
1: 好嘞，那您得大概介绍一下你这车的状况。
0: 我车是16年5月9号买的，
1: 嗯，
0: 是标致2008，
1: 嗯，跑了多少？当年花多少钱还记得吗？
0: 有发票，
1: 啊，发票上写了多少？
0: 十万多一点，
1: 十
0: 这是
1: 万多。
0: 光裸车的，没有包括那些乱七八糟的钱啊，
1: 嗯，明白。那跑了多少能看到吗？
0: 4.499万，
1: 哎呦，不多呀。那这
0: 这
1: 个
0: 没
1: 车
0: 跑，
1: 您
0: 这几
1: 跑
0: 年
1: 的
0: 都没跑。
1: 啊，那您开的这个4万多公里当中有没有出现过一些事故啊、刮擦呀、碰
0: 没有
1: 撞
0: 没
1: 啊？
0: 有，
1: 都没有。
0: 有个小刮擦，小刮
1: 好。
0: 擦已经那个补的看不出来。
1: 好的，明白了。那王老师给看一下这个车。
2: 标致的2008呢有特色，它的特色呢就是小，好开好停，但是也是它的缺点，空间那第一排仅仅是够用，第二排那腿部都绽放不开。跑到现在10个年头了，
1: 4万多。
2: 公里数少，我建议出手的价格呢，咱不要期望卖个25,000，咱卖个18,000、23,000这个区间还是有希望成交的。
0: 老师，我想跟你讲一下，我那个就是里面的，就是座位，那时候我刚买上的，都是真皮沙发那样，都包，都全部那个包的。
2: 这个谈不上真皮，10万左右级别的车型以代步为主，感觉表面配置高大上，应有尽有，但实际它那个皮儿，我估计离真还缺一个台阶儿。这款车的法系底盘调校倒是韧性十足，方向盘的回馈感也是相对比较精准。
1: 好，刘女士，那就您参考价格，18,000到
2: 一
1: 两
2: 万
1: 万
2: 七
1: 三
2: 八，两万
1: 啊，
2: 二三，
1: 两万二
2: 买
1: 三
2: 买看。
1: 啊，上下错5000块，看这车况啊。
0: 好的，好的，
1: 嗯，
0: 那
1: 那
0: 麻烦您给我
1: 发布一
0: 那个
1: 下。
0: 啥，好呀，
1: 啊，可以啊，那您说，刘女士，电话。
0: 留电话是吧？
1: 对。
0: 133-6969-2080。
1: 好嘞，133-6969-2080，对吧？嗯，好嘞，好，有喜欢这车的就联系
0: 还
1: 你
0: 有
1: 啊
0: 老师，
1: 啊，你
0: 我再
1: 说
0: 给你说一下，我
1: 啊。
0: 包括现在我这个车都在 4S 店保养，从头到尾都是 4S 店。我现在那个还有2次保养，到2027年的5月16号到时间。
1: 可以。那但是这个东西呢，可能就是以赠送的会多一些，啊，因为它卖不上啥价。
0: 赠送啊，那还有一箱油也加得满满的，
1: 这个
2: 得
1: 可
2: 早
1: 能，
2: 点卖点。比方说，我的交强险没到期，我有4条攒劲儿的雪
0: 哦，
2: 地胎，
0: 还有保险是刚买的，
2: 啊，给下任车主呢，
0: 买
2: 让他
0: 的全险全买
1: 全
0: 的，
1: 险。哦呦，16年的车的全险可以。
2: 是不是感觉卖太亏了？
0: 那我就请您给我就是这方面都是比较那个啥优势嘛，是吧？对
1: 那
0: 呀，
1: 你就
0: 你
1: 可以
0: 拿上
1: 多
0: 车
1: 卖
0: 就
1: 点。
0: 肯定要
1: 刚
0: 在
1: 我
0: 路
1: 们
0: 上
1: 说
0: 跑
1: 那
0: 嘛，就
1: 两
0: 是
1: 万二
0: 过
1: 三，
0: 完户你就可以在路上跑了。
1: 是的呀，我给你看，刘女士都知道，给自个儿宣传一下
0: 就是
1: 啊。
0: 我的优势嘛，就是
1: 对，是的。
0: 装修没啥说的，包括里面环那个里面都是比较特别新的那种，因为自己的车嘛，还有到2027年的5月16号到期的
1: 到
0: 两
1: 期
0: 次
1: 的
0: 保
1: 保
0: 险，
1: 养，
0: 还有我的车电瓶也刚开始换的。
1: 就
0: 今
1: 是，
0: 年审那个审车的时候，又换那个就是叫什么牌照，
1: 啊，换了
0: 牌
1: 什么？
0: 照不是那后面颜色不是有点
1: 哦，
0: 淡吗？
1: 牌
0: 所
1: 照
0: 以
1: 都
0: 觉得
1: 换了
0: 偏
1: 那个，
0: 要，
1: 但是牌照这个东西，你卖车之后就
0: 不
1: 跟
0: 是
1: 下一
0: 我
1: 个
0: 就
1: 车
0: 是
1: 主
0: 跟
1: 没
0: 你
1: 关系。
0: 讲这些事儿，
1: 啊，好，明白。好，那刘女士，那帮您发布电话了啊，有喜欢的车的联系您，
0: 好
1: 好
0: 的好
1: 吧？
0: 的，
1: 哎，
0: 谢谢
1: 好，
0: 您啊。
1: 不客气，再见啊，刘女士。
0: 那我
1: 啊。
0: 假如说是后期有啥。我还可以找你们吗？
1: 您看啊，我们只是给您牵线搭桥，谁看上您这车呢？跟您联系，接下来的事儿您二位去沟通，
0: 那您就不参与了是吧？
1: 是的，我们只是帮您把这个牵线搭桥的工作做好
2: 尤其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很多人上门去给你看车，车看完了以后把钱付给你了，记着，这不是交易完成，一定两个人约好到车二手车。管理部门、车辆管理所管理部门去办理车辆产权的过户，
1: 对，
2: 说出句话，你是应该非常明白的，好不好？
1: 一定要过户
0: 啊，我这个就是所说的，我就是后期我不知道流程怎么走，就等于说是有人给我打电话，我们俩就是金额就等于成交了， 成交就是到车管所吗？
1: 你看你们谈好金额，然后交易完毕之后呢，过户啊，这个车呢就彻底属于别人了，要进行过户，这个知道？
0: 过户到车管所过吗？
1: 啊，对对对，车管所。
0: 车管所，车管所过户，过完户，他把钱给我一给，我们的交易就完成了，是吧？
1: 是的。
0: 好的，
1: 啊，
0: 谢谢老师。
1: 没事，刘女士，好，那就祝您这个卖车顺利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
1: 不客气，再见。
0: 好，那您
1: 确实，哎，好嘞，问得明白一点是好事啊。当然，刘女士也把这车说得很清楚，买来之后呢，不用再怎么投资，公里数也小，虽然是个老车了，但是她，能换的地方她也自己都做了更换啊。再来看下一位是杨先生，这车是一个有2009年的爱丽舍。你好，杨先生。
3: 你好，老师
1: 好。
3: 好，
1: 来介绍一下您的爱丽舍。
3: 这个车也是我一手买的，再一手开的。现在跑了128000公里，气罐也是，原车气罐已经更换了，又换了新气罐。现在我就想问一下，我这车要您评估一下，看是卖呢还是报废呢？这个，
2: 卖的话估计是卖不出来太多的钱。你要是不打算彻底开车了，直接单独走个报废，如果打算换一辆车，那您这部车刚好符合国家给我们的政策，叫报废补贴，把你这个车走个报废，手续拿好，上传 APP， 然后选好自己喜欢的新车，最起码10000多的补贴拿到手里了。
3: 我现在又不想换车，因为我想到内地去，所以说我想把这车，我
1: 就
3: 说，就
1: 是
2: 估计
1: 不开了。
2: 你走报废2500到3000，卖的话可能也就在3000到3500。
3: 哦，
2: 体现不出来太多的价值了。
3: 行，明白了。
1: 但是你要是置换一个车的话，你划算啊。如果你未来不打算再开车了，那你就报废掉，简单一点。
3: 跟
1: 卖没差多少钱啊。好，那就您参考，杨先生。
3: 好嘞，好，
1: 再见啊。
3: 对。
1: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节目当中依然是有福利为大家送上，打进电话评车聊车的各位，我们要为您送上的是由伊利特伊利间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间香酒，我们送2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间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降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间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我们将会从打进热线评估的各位朋友当中随机的抽取2位啊，一人给您送2瓶酒。当然除了送酒之外，我们还有车展的门票送给大家。节目当中呢，我们每一位想去看车展的这个朋友啊，我们都给您送门票。但是因为这个门票的数量有限，我们现在是只要你留言啊，你说要车展门票，我们就给你送啊。但是我们每位呢送2张啊，每位留言的朋友给你送2张，2张呢就是40块钱的门票啊，去这个王杰老师的店里面拿就可以了，导航搜索
2: 南湖北路，南湖北路625号
1: 啊。
2: 这个门票的原则是先到先得，
1: 先到先得。
2: 7月30号开始了，你30号那天到这来，门票估计就没有了。
1: 是的，所以抓紧时间啊！想要去看车展，免费看车展的各位，给我们留言，你就说看车展就 OK 了啊！我们给您把这个登记上。再来看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是杨先生，有一个2013年的奥迪 A6。你好，杨先生。
4: 你好。我一个2013年12月份这个2.5自吸的奥迪6L， C7 吧，
1: 对，那代是 C7 代号的那代奥迪，
4: 对，
1: 升降屏，
4: 对，
2: 跑了有多少公里了？
4: 跑了22万公里。
1: 2.5的是 CVT 的变速箱是吧？
4: 对，
1: 我记得是 CVT 的
2: 第一批嘛，刚来之前都所谓2.0 2.4，到了13款2.5第一批，是这样的。当年这个车的价格不菲，40好几50左右，但是搁到今天13年，时间过得也挺快，再加上很多开过德系车大公里数的消费者深有体会，机油的损耗在所难免。
4: 我现在整个大包养了一遍，全部都换掉了。
2: 我建议如果深度的保养做的比较到位，下一任买家呢经过这个静态检测，你的车外观良好，内饰表现良好，经过动态路试 底盘表现优异，发动机变速箱匹配到位，我觉得五万

0: 卖不上，50000往下，咱们可以尝试一下吗？
1: 嗯，那算了，好
2: 啊，好，那就到这儿啊、哦，杨先生，嗯，不卖的话，还是一个奥迪啊，可以开着。当年那代 CVT 的2.5的自吸的，包括还有一个2.8的，是七速双离合啊，这两个发动机其实他们因为自吸嘛，工况没有他那 3.0T 那么强大的那么强烈啊，那个环境，所以会稍微好一点。烧机油这个事儿呢，你只要正常保养啊，该做的都做到位，会稍微好一些。
0: 你看现在2013年13年的奥迪 A6L， 当年50000的车，现在卖个50000，
2: 嗯，
0: 那2013年的途锐，那当年800000的车，
2: 现在
0: 能不能卖个55000-56000？
2: 啊、哦，那奥迪还是更值钱一点啊！
0: 哎呀，二手的车价真是下滑的快呀。
2: 嗯，孙先生有一个2014年的速腾，你好，孙先生。
3: 你好，二位老师好。
2: 你好，来介绍一下您的速腾。
3: 2014年的速腾，1.6的手自一体高配。
2: 嗯。
3: 嗯，现在跑了20万公里，整20。
2: 嗯。
3: 嗯，就是这个车呢是带4条子，就是8条。轮胎8个轮毂都有，
2: 嗯，
3: 想问啊，现在能值多少钱？大的问题没有，小刮小擦的有，前后杠都是原车的。
0: 大众品质速腾，操控性能不错，底盘呢也是游刃有余。这款车呢有运动气质，美中不足，12年跑了20来万公里，一部车到20万多公里啊，它的零件挨个都会老化。我建议出手的价格30000不敢想，1.6排量自然吸气，卖个2万-2.56万这个区间来卖卖看。
3: 哎，好的，
2: 嗯，要发布吗？
3: 可以。
2: 好，那就您说。
3: 嗯，185-9933。
2: 嗯，
3: 3122。
2: 嗯，185-9933-3122。
3: 嗯，
2: 2014年速腾啊，好，行，那就到这儿啊，孙先生，再见。
3: 好，谢谢。
2: 嗯，不客气，再见。三个电话2551-2561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猛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再来看一看，好多朋友要这车展门票啊。穆师傅说要看车展，还有没有昵称说车展玄机，猪猪爱喝茶，都是要这车展门票。好嘞，这四位朋友都给大家备注好了。想要去看车展的话，这个门票免费送啊，去找王老师拿票，导航搜索南湖北路625号。就可以去拿票了，把票给大家放在这店里了。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文字消息，好友567说有一个2015年的别克凯越手动挡跑了24万公里，带个罐，大概这凯越卖什么价？
0: 如果不带这个罐，我估计这个车也就是个5-6千块钱，带这个气罐那7-8千、8-9千可以去尝试一下。
2: 嗯，行，您参考价格啊，也可以发电话，我们一样能帮您寻找下一位喜欢这车的朋友。我行我素说他有一个2023年11月份入手的坦克400 HFT， 发票价28万9千8，跑了12万5千公里，说这个坦克能卖多少钱？
0: 哎呀，应了那句老话，这个 HFT 绿牌当年的28.98没毛病，但是3年跑了将近12万5千公里，公里数跑的太多了，所以会造成你这部车呢可能16达不到。如果是23年落牌的第一批400绿牌，那公里数就跑了个4-5万公里，我觉得你18-9、20可以做一尝试。
2: 嗯，继续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上有朋友想要买车了啊。CR7说，家里边有2个孩子，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的车型？要个6座的啊，燃油车或者新能源都可以。预算呢30万朝上，他看中了几个车。比如说像这大众揽境的6座，然后呢问界 M8 的6座，还有一个腾势的 N8L， 主要拿来就是
0: 特别灵敏。
2: 嗯，然后省的话也挺省啊，你充电
0: 可有可电的车，我觉得也不能说它单独的省多少，有充电的便利性还挺好。这两天我就说句心里掏窝的话，
2: 嗯，
0: 找个那个避秧的地方停个车真的是好困难。
2: 嗯，
0: 大家记得这个电池不要长时间在这个太阳光下暴晒，
2: 嗯，
0: 寿命会或多或少有影响的。
2: 对，这台车呢，你说理想 L6 啊，绝对也是作为理想的主力销售的车型，所以从第一代到现在也会进行一些升级啊，没有啥不能买的啊。
0: 大五座嘛，空间也够用，而且操作系统也是非常灵敏，续航里程可油可电加起来1000多公里呢。
2: 嗯。再来看一下刚才想买华劲 S 的这位朋友啊，说像华劲 S 这样的价位的车

0: 好多用的都是 1.5T 的发动机，这些车呢，车重都是2吨多了。说这个 1.5T 的发动机能不能带动这台车？您看啊，这台车它的 1.5T 的发动机呢，它不只是这么一个动力单元，这是一个插混车。除了这个 1.5T 的发动机给你提供了143匹马力之外，它还有一个电机啊，它这电机呢有272匹马力的这么一个电机的顶配的。它有525匹双电机的这么一个马力，所以你 1.5T 143再加上它这个272匹马力的这么一个电机，那你这功率算出来是绰绰有余啊！当然你要光靠这个 1.5T 是肯定弱一些，但是你加上这个电机，累积到一块儿，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啊。再来看一看平台上还有好多朋友留言给我们发消息要这个车展门票啊，我们再来跟大家公布一下要票的各位。在线小工具说要两个车展门票，这边高飞也是要门票啊，还有这边 OK，然后秋啊都是要门票的，好，都给大家备上了啊。还有 DEST 说最近看车了，看了一个雪铁龙，然后还看了一个奇瑞。奇瑞的话就是艾瑞泽系列和瑞虎系列，还有雪铁龙、天翼 C5 Air Cross 这个系列。如果只考虑油车，说这几款车哪个比较推荐一点啊？
1: 都是非常小众的车型，其实你花10万到15万这个区间可以买到的一线品牌要更加广泛。我觉得钱在口袋里，不要走偏，多转转，多看看，不要因为这款车的优惠力度大，厂家宣传操控性能好，厂家宣传性价比非常高，拿到手里以后，你就会发现它二手的折旧率也会出奇的大。
0: 所以像这样的车呢，要不你就买它那个最便宜的入门的配置。我记得当时看这个天翼 C5，它有一个叫什么海外版吗？还是啊，那个反正配置低。但是其他的动力单元都是一样的啊，你买这个开一开挺好。还有就是像雪铁龙天翼这台车呢，你说能不能买呢？当然是能买的，它绝对也是属于现在雪铁龙的这主销车型。用的这些动力单元呢，咱们怎么说呢？说它是黄金动力组合，这是好听点儿。不好听呢，就是它这个多年没有进行任何的升级和换代啊，所以它这个东西会比较稳健一点，因为人家调教的已经够稳了，不需要怎么去升级换啊，所以就把这些车的车价更多是这个优惠更多是补到这个车当中了，所以能够用更少的钱买到这么一台车也挺好，而且雪铁龙对于这个底盘的调教绝对是同级车型当中最好的，这点你可以放心。即便它用的全部都是麦弗逊的这么一个悬架啊，比较简单，但是这个悬架它特别吃调教。那雪铁龙最擅长的就是调底盘，所以这车你买来不用操心它的驾控等等一些啊。
1: C5 的天翼呢，法系的调校底盘没得说，操控性能也没得说，有一些它自己的看家本领，美中不足，它小众一定是有原因的。其实你说的艾瑞泽和瑞虎，它走的就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路线，所以两款车一个玩操控，一个玩性价比，您站到哪一头就选哪一步好了。
0: 再来看张燕说，想问一下王老师，店里边有没有大狗，或者就是空间大一点的车想换车，还问您店在哪儿？
1: 哎，我记得那一周你说的就好像要和家里人到我这来，
0: 哦。
1: 抽空你就来吧。两部大狗，一款5万多的，一款6万多的，都是1.5T，年代还不远。
0: 行，那就刚好去店里面看一看，也可以拿门票到时候去车展
1: 对，
0: 看
1: 门票我也给你留两张。
0: 店是在怎么搜索？
1: 导航搜索乌鲁木齐市南湖北路625号，您就早见了。
0: 好嘞。还有这个地址呢，是所有的要去拿门票的朋友啊，也可以搜索这个地址去取门票。骆先生也是要门票啊，好，备注好了。

0: 来看一下郑先生给我们专门拍了一下他车子的仪表台，显示43.5度，这估计是现在车外的温度啊。高温天气用车，大家一定要格外的关注什么呢？车辆的这个散热系统，没事看一看您的这车它的水箱的这个表的温度啊，别到时候高温了。
1: 发动机的故障灯、水箱的温度，如果一旦报警了，我建议还是要及时维修的，比方说后备箱带上点防冻液之类的。高温呢对车辆的损耗还是比较大，
0: 是一定要把这个防冻液什么备好，车辆的温度该降的时候都给它降下来啊。
2: 想买二手车，门道可真多，怎么查看车辆历史记录，怎样鉴别事故车，如何判断车况好坏，这些可愁死我了。
3: 别发愁，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快快锁定949会买车，二手车评估师线上面对面交流，帮您评估二手车，给出合理建议，让您的二手车选购之路更加顺畅。
0: 刚才我们给各位送的门票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的这个门票，时间是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享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为您拉满。现在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就给大家送这车展门票。我们没有数量的限制啊，就是每一位想要去看车展的朋友，您现在发送看车展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我们就给您送2张车展门票。导航搜索这个南湖北路625号，我们把门票放在王老师的店里面了啊，可以去这个店头当中领取车展门票。所有想看的朋友发信息给您送票啊。当然在这个火热的7月，惊喜很多，志邦整家定制也是盛大开业，三店同庆7月开业的福利很多，床垫加软床3980元起，20平的定制只要19700，还能够抽5999元的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16160 6616160来参加报名，到店呢就可以来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还有高端床品这些好礼。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还有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各位朋友的光临。想要评车聊车的各位，现在三部电话当中的25611949畅通空线啊。 OK 也在问说这个电话是多少，您现在就打25611吧，这个刚空出来，可以来给您这个聊聊车啊。韩师傅说每个车的温度还都不一样，大家看这是昌吉的，这个仪表台是奥迪的仪表台啊，我估计是奥迪的。
1: 这个温度大同小异，它的设计理念不会有太多的偏差，这是精密的仪器仪表，但是美中不足，可能就是说一阵子我们停的车时间特别长，在那个温度非常热的地方，它就会仪表显示出来的温度略高于正常值。
0: 所以现在上车啊，你一开始直接开空调的话，其实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们949交通广播也拍摄了一些这个新媒体的短视频，教大家如何快速的上车之后呢给这个车子降温。比如说你上车之后呢，先把这个车窗的窗户给它降下来，降下来你这个主驾旁边的这个副驾还有后边这个车玻璃都给它降下来。紧接着呢，您现在先别着急上车，您先站在主驾的位置，站这个门外头啊，在这个门外头呢呼上这个车门，拉开关上，但是不要给它全部锁住啊，就像这个扇子一样，拉开关上拉开关上，来这么3-5下，这样可以让车内的这个热风啊快速的排出，排出以后您再开空调，这样它的制冷效果呢会更好一点，要不然这个热风呢，热空气也在车厢里边，然后这冷空气来了以后它就效果就不大啊，所以还是得把这个热空气排一排。另外还有一些朋友他的车子呢没有这个后排的空调，就好多朋友坐在后排说啊，感觉好热呀，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办法呢咱们不用花钱，有一个就能现场解决的，空调风量开最大，这是第一。第二呢，平常咱们用空调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个吹风口啊光对着自己的身上吹，这样感觉明显一点，下次你把这个调到最上面，让冷风吹得更远，会更凉快。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9。

0: 1398，加微信13499118。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继续来刷新一下热线当中大家的消息。龚先生是想买一个途昂，你好，龚先生。
4: 哎，你好。
3: 你好，来说说看。
4: 我想买个20年以后的一个大众途昂，或二手的也可以。

0: 带个布。
1: 啊，
0: 需要的是
1: 你
0: 大
1: 说
0: 空间嘛，所以选
1: 对，
0: 择
1: 就
0: 这
1: 大
0: 款
1: 空间。
0: 车嘛。
1: 啊，对对对。
2: 那您大概预算是在多少？
1: 15到20。
2: 15到20，买个哪年的吧？
0: 那就是年代非常近的了，可不是2021了。我觉得最起码买个24、23、25的了。
1: 啊啊，那个
2: 到
1: 大众的
2: 20。
1: 车怎么样？就大众途昂这个车。
0: 讲品质，大空间。
1: 嗯，对，
0: 它的
1: 就是
0: 定位是大号的 SUV，不是越野，承载车身，市区里跑长途都没有问题。但美中不足，如果周末的时候带一家人戈壁滩走个半越野的路面，我估计它就不成了。
1: 哦，没有，我们是吐鲁番的，对，我也就上个班，有时候偶尔的出去一下。
0: 那可以，是
2: 完全没问题。
1: 一家三
2: 途
1: 口。
2: 昂，途昂的话，你在当年没有那么多5米2的时候啊，它这个5米158的这个车身，我们也能说是真七座 SUV。第三排它不是小板凳，是正儿八经能坐人的，这第一空间嘛。第二呢，这台车你要买的这个年限呢是第四代的 EA388，这个发动机。那 EA888，你看到现在最新是第五代嘛？第五代应该是在去年途昂 Pro 上的，你现在买的第四代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第四代已经是进行了很多的这个升级和改进的，另外变速箱七速湿式双离合，动力传递更加直接，而且不会高温过热，它的这个动力组合还是比较稳的，所以
1: 好的，
2: 再加上价格也便宜
1: 像17、18年的那个就不行了，是吧？要弱一点。
0: 你
2: 途
0: 这个
2: 昂从。
0: 价位的区间你都15到20，你买准新车不香吗？为啥非要买个年代5年的那么久的呢？
2: 对啊，你这个价买准新的也够了呀。
0: 途昂的新车综合优惠力度也是非常大的。
2: 现在
1: 我
2: 途昂
1: 看
2: Pro
1: 是
2: 新的二
1: 在，
2: 十四万九千九。
1: 对啊，他在37万、19万的都是二手的，我看了。
0: 对，两三年之内的，你花的这个价格是稳稳的可以拿到，品相非常好的准新车。
2: 你说那37万可不是现在的价啊？你现在这个途昂，卖的最贵的车，35万9千9，途昂 Pro 四驱登峰版，优惠完也就是个30万出头。
1: 好的，
2: 现在你看，你买二手车，你要参考的是新车价格。所以就说，你当时花个20的话，真的能买一个车况很好、很新的途昂了。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2: 好，就
1: 哎，
2: 买
1: 好，
2: 就可以
1: 谢谢
2: 了，
1: 老
2: 这
1: 师。
2: 车没问题啊。
1: 哎，好嘞，好嘞，谢谢。
2: 好，我们
1: 那
2: 先
1: 我
2: 到
1: 们
2: 这
1: 这天窗
2: 儿啊。
1: 要漏水吗？
2: 天窗漏水？
0: 天窗为什么要漏水啊？
2: 你刷的是谁说天窗漏水了？
1: 我在抖音上或者是，小红书上，他都说这个天窗漏水。
0: 这个胶条的安全系数呢是非常达标的，大众玩什么玩品质，这一点你可以忽略。为什么会漏？那就证明前任车主呢，他的这部二手车在经常跑高速或者市区里通勤的时候，经常开合，开合以后有灰，进行了管路堵塞，所以说雨水漏不出去，最后在内饰厅你能看到有一些水的污渍，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1: 哦，好好，谢
2: 这个
1: 谢老师。
2: 修一修，弄一弄就好了啊，也
1: 哎，
2: 不是什么
1: 好，
2: 大
1: 谢
2: 事儿。
1: 谢。哎，好，谢谢老师。
2: 好，不客气，再见啊，龚先生。
1: 好，再见。
2: 好，再见啊。当然，各位朋友跟我们聊车的同时呢，如果觉得想顺便找一找这么个车型的话，你就直接发送电话，我们帮您找相关车源。赵先生也是打进电话，有一个买车的事儿。你好，赵先生。
3: 哎，你好，
2: 你
3: 主持人你好，王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是这样子，我想咨询一个，就是我应该也算是我父亲这一辈，然后也是我姑父他们要买个车，然后他们现在有一个老车，就是朗逸，然后想也我看这个明年不是这个报废补贴可能有没有还是另外一回事，就想今年想换一个插混的车，但是不知道现在他们想买一个15万左右插混的车，王老师有没有推荐 SUV 中型或者小型中型 SUV 吧，中
0: 我
3: 小
0: 觉
3: 型
0: 得比亚迪呢有背书，很多车型保有量大，性价比高，做工也好，而且首任车主给予终身，包括长安，包括吉利，也包括咱们自主品牌的奇瑞，这些车型你都可以带着家里的父亲一起去了解一下。还有你那个朗逸，让我给你估估值呗，看是卖了方便拿置换补贴，还是走报废去拿报废补贴划来。
3: 这个具体多少这个公里我都忘了，我都没看。然后只是就是那天他们说到这个，然后就说是要买个车，所以我就想打电话咨询一下。但是我感觉他好像是前段时间去跑过二手车市场，可能说是几千块钱说平的，然后还不
2: 几
3: 如走
2: 千？
3: 个报废呢。当时就说的。
0: 哪一年的车？

0: 您知道吗？
1: 哎，这个还具体的还真不知道，但是确实挺老的。
0: 好吧，
1: 对，
0: 2011年的大公里数，有可能真的就是个四五千、五六千。
1: 哎，对对对，有大公里了，说的是
0: 对，
1: 有大公里了。
0: 行，好，
1: 对，
0: 那
1: 还是
0: 就
1: 个
0: 那个
1: 直
0: 车，到
1: 通。
0: 时候我觉得可能报废的话，你拿的更多一点。现在有这补贴，你报
1: 对，
0: 废可以多拿点，最多拿2万块钱，到时候算一算
1: 对，
0: 啊。那相关
1: 然
0: 车
1: 后。
0: 源有没有看上什么喜欢的？你不是要买插混的吗？
1: 因为他就比较对这个大众比较独有这个，因为他也开过，一直是开大
0: 啊，
1: 众，
0: 有
1: 他
0: 这
1: 就
0: 情
1: 想
0: 怀
1: 着那个探岳 L 的这个 PHEV 的这个现在这个车怎么样呀？就是探
0: 啊！啊，
1: 岳的这个
0: 天哪，怎么
1: 插
0: 都这个时代了，还看探岳的 PHEV？当年我跟你说啊，大众它出的这些插混的车型，完全就是为了那个绿牌儿，
1: 对。
0: 啊，为了免很多的东西，所以它出这个。但现在你可以看很多更多国产的车型。在这个价位区间，我真的建议你给他也说一说啊，看看国产的一些车，比如说插混的话，像那个长安起源的 Q07，包括这两天才上的那个50的星光 L，也是超过5米的大车，这在15万左右能买上，或者你超一点的话，带他去看看泰系的 PHEV、银河的 M9，啊，这
1: 对
0: 些都
1: 对
0: 太好
1: 哦，
0: 了，领克08的 EMP。这些都是太好太好的车，比那个探岳的，你在路上有看到几个绿牌探岳？
1: 对，确实对，
0: 啊，他
1: 他就
0: 那个
1: 看
0: 刚
1: 上
0: 刚
1: 那个，
0: 好够上牌的那个里程，说实话啊，你在现在这个条件之下，它有一点不够用了。
1: 好嘞，好嘞，好
0: 啊，
1: 嘞，就反正就是方程豹的那个泰
0: 哎，
1: 七，
0: 对，泰七，
1: 还有银河的 M7，
0: 那个
1: M9。
0: 如果说预算15万，我们能够到四驱，那就尽量先把2驱往第二台阶放一放。
1: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给他说的，因为我有很多这个跑他买2驱的都说这个2驱不行，尽量上4驱。
0: 是
1: 不，
0: 啊，有这预
1: 对，
0: 算还是得上个四驱，
1: 对
0: 不是不行，动力更
1: 对对，
0: 好。四驱的安全性明显要优于2驱2到3倍，
1: 好
0: 刹
1: 嘞
0: 车
1: 好
0: 都
1: 嘞，
0: 是有效距离的。
1: 哎，好嘞好嘞，明白明白，也就，但是他也看了一个那个骁龙，哎，不是那个
0: 猛龙，啊，猛龙
1: 对
0: 也
1: 猛
0: 可以啊，
1: 龙。
0: 猛龙的 HiPro 四驱是人家叫这种三擎九模式。有一个 1.5T，然后有一个 P2.5 的发动机，还有一个 P4 的，哎，P2.5 的电机，一个 P4 电机。
1: 对
0: 这
1: 对
0: 样的好处是啥呢？电四驱也是一个四驱，
1: 外
0: 啊，
1: 观符合主流方盒子个性，但是美中不足，这款车就是内部的空间，你让父亲要深度感受一下，第一排坐着舒服，第二排行不行？泛越野这款车也能达到。 好，那他们就想的也是要退休了之后，也平常出去玩。然后开一开，他想就换一个车，就一直就不换了，可能就是最后一辆车了，也就想
0: 就
1: 的
0: 是你
1: 是
0: 看，
1: 这
0: 你都
1: 样
0: 看上猛龙 Plus 了，你也可以再看看卖得更
1: 的。
0: 好的泰七，整
1: 对，
0: 体会比猛龙的配置要更高一点
1: 长宽
0: 啊。
1: 高也大一圈呢。
0: 是的，
1: 好嘞，好嘞，明白明
0: 啊，
1: 白。好，谢谢王老师，谢谢潘。
0: 没事，好，那我们就
1: 好
0: 先
1: 嘞，
0: 到这儿
1: 好，
0: 啊。
1: 哎，好好好，谢谢
0: 好
1: 主持
0: 好，
1: 人，
0: 再见，张先生，到时候看好了我们再聊啊，再见。在关注各位朋友聊车信息，同时也来看路况。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朱立德兹，来给我们盘点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各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一些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啊。朱立德兹，你好。
2: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截止到目前，全区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有一条，普通各省道有5条，拥堵路段有一条，分别是 G30 线的连霍高速 K3832加147路段，因施工原因占用该路段上下行3、4级应急车道，一二车道正常通行。施工期间，过往车辆可以根据交通指示牌减速有序通行，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20日的20:30。目前拥堵缓行路段有 G30 线连霍高速乌鲁木齐往伊犁方向 K3952加00路段，因道路施工且车流量较大，现场出现车辆拥堵缓行，拥堵缓行长度约2公里。S101 线的石蹄子乡至雀耳沟镇路段、硫磺沟镇路段，因正在进行抢险工作。恢复通行时间为7月30日。G315线的阿尔金山洪流沟至巴士考贡路段，因山洪原因路面冲击，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S216线的 通古兹勒克检查站至布雅梅矿路段正在进行抢险工作，道路不具备安全。

0: 全通行条件，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待定。这一314线的白沙湖附近路段因施工作业，对该路段实行了双向的交通管制，过往车辆每30分钟间歇方行，预计恢复时间为7月20日的21时。请听众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今天受小雨影响的路段有J216线的红山嘴至喀拉通克段、后峡至乌拉斯台段，J681线的阿河公路、J3014线的富海至何时托勒盖段、J331线的哈巴河至富云段、J217线的阿奥泰市至何时托勒盖段、守望天山至玉许莫勒盖打板段、独库公路、J0711线的后峡立交至阿拉沟收费站段、S101线的康家石门子至巴音沟景区段、J219线的喀纳斯至何布克塞尔段、泉水沟至界山打板段。上述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余沿线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受五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J218线的库尔勒至若强段、J314线的野云沟至巴楚段、J315线的明峰至若强段、J580线的阿克苏市至和田市段，局地阵风七级左右，局地区域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主持人。
1: 好嘞，感谢路况盘点。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发现道路的变化，继续来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在跟各位朋友聊车的同时，也来看看我们身边上市的一些这个重磅好车。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啊，50星光 L 正式上市，作为十万级市场唯一大六座 SUV， 新车呢为您推出了三款配置，上市权益价109800到132800，以越级品质打破同级价格的壁垒，为家庭用户带来更多的多元化的出行选择。新车上线限时7重上市的权益，用户支付1000元下定金可享受这个3000元的置换补贴，还有低息的金融方案，充电桩赠送全车的太阳膜，还有专属音响升级，三电终身质保，以及多年的这个免费车机流量的福利。不同的配置对应的权益有一点点差距啊，购车的性价比呢也是大幅的提升。那么这台车的外观和内饰呢，都是由前奔驰设计师领衔的国际团队来打造，采用了全新旷野运动设计语言，子弹头的这个车头的设计搭配了一个贯穿的灯组，配备5款专属的车的颜色和2款内饰的配色，造型更加的时尚硬朗，同时呢融入了圆角防撞等等这些人性化的细节，兼顾了颜值和实用性。那动力续航也是这车特别要关注的一核心优势，全车呢搭载到的是37.9度的神链电池，续航的里程是260千米，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达到了1260公里，馈电油耗低至4.9升每百公里，支持3C 快充，高效的补能，底盘呢也是经过专业团队的调教，加速更加的轻快，且通过高海拔复杂路况的实测，驾控的稳定性也很可靠。那么这台车呢依托它2.95米的超长轴距，新车呢拥有非常大的这个得房率，打造3排舒适的大六座布局，空间灵活可变。那么同时这台车呢也是斩获了 5S 健康座舱的认证，搭配了高强度的车身、6安全气囊以及零自燃的电池技术，全方位的来保障您的驾乘安全。那这台车呢目前已经登陆了乌鲁木齐各家这个50门店啊，想要去感受的朋友，10万块钱的大六座 SUV 50星光 L， 您可以去看一下。刘先生有一个2017年的威驰，你好，刘先生，久等了。
2: 啊，你好，
1: 你好，来介绍一下。
2: 我今天置换新车了，我想把这个2017年的手动威驰想转让掉。
1: 哦，
3: 那留个转让电话，帮您发布出去。
2: 哦，我留个电话就133，
1: 嗯，
2: 6994，
1: 嗯。
2: 2238，
1: 嗯，133-6994-3238，
2: 2238
1: 啊，133-6994-2238是吧？
2: 啊，实际上我可以报个价吗？可以有个心理价位吗？能不能？
1: 啊，可以啊，当然可以。
2: 要价22000，就是非诚勿扰，因为本身一手车，这是精品车。
1: 嗯嗯，好的，低于22000的就别打这电话了，意思是吧？啊，好呢，好，刘先生，那帮您发布了，看上这车的联系您。
2: 这块新车，另外我还想问一句，我今天接这个新车，让评一下这福特锐际这个车，质量怎么样？四驱的，
1: 哎呦，买都买了，那我们要说不好，那您能卖了？
2: 不是，我说让您客观评价。
1: 客观评价，您都买了，那就好。而且

0: 不管你买不买，这车都挺好的。四驱锐际，而且价格现在你看啊，福特的价格它不像其他车标特别高，给你咔优惠个大几万。你这买这车应该没多少优惠吧？
1: 嗯，优惠五万。
0: 哦，也都五万了。
1: 嗯，
0: 哇，那真可以啊！以前福特能给你给个两三万都不错了，你现在给五万啊，那就更好了。
1: 啊，行，那我
0: 挺好，不用想这车啊，买都买了。
1: 嗯，我是尽快把
0: 车
1: 想置换，把这个车卖掉。啊，
0: 对呢，赶紧上传资料啊。
1: 啊，找个有缘人是吧？
0: 就是，好，刘先生，那就帮您发布了，有缘人一会儿给你打电话啊。
1: 好，谢谢你。
0: 嗯，好，再见啊。来看一下，金刚是要门票，然后呢，这个。张坤先生要门票都给大家备注好了，所有发要门票的消息的都给您备注了啊。王老师最后留个地址电话，
2: 大家领门票可以来找我，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
0: 嗯，
3: 晚上7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

0: 新的一周晚高峰又要和大家准时见面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下班愉快，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树叶组合。
0: 哎呀，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是不是像今天的这个天气一样这么的火热呢？
1: 炽热呀。
0: 炽热吗？
1: 嗯，
0: 我们来看看这会儿指挥中心嘉贺最新发回的报道啊。嘉贺你好。
2: 两位好，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确实这会儿呢路上的路况表现还真可以啊。这会儿虽然说是到了晚高峰的节奏，但是跟以往周一比呢，这个今天的一些路段呢这个缓行可能在这时间段来说没有那么多。首先来说一下缓行可能比较明显的，现在河南快速路现在的北向南开始啊，这块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从河北路立交往河南路立交、苏州路立交、新路立交上柯南高架的位置，在这一路段呢流量缓行是比较明显的，通行速度是比较慢的，不管是主道尤其是从新路立交上柯南高架的主道辅道这块啊，这个排队是比较明显，这块的缓行距离比较长。那么反方向来看呢，是从华林桥往柯南高架新路方向这块的目前呢有排队现象，流量表现是比较大的。还有呢来关注到的是东外环的现在的缓行呢主要是存在在南向北下跃进街匝道这块，占据了中间和右侧车道。还有呢是在七变三这块现在的流量呢有一个增加的现象，是北向南，反方向的南向北呢也是往东外环的南向北华光街出口这块呢是有这个排队的，排队距离有一个300米左右。还有呢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机场快速现在的北向南的流量呢往市区走呢现在通行状态还可以，南向北呢现在有一个缓行排队距离有一个200米。还有呢是这个北外环的这个织物山隧道，那主要还是存在在上层的西向东，现在在这一路段是有缓行的。那么出了隧道之后下北京路也是有排队现象的。那么肿瘤医院现在的排队是有，但是好在不长啊，可能再过上一个20分钟之后这一块呢也会排起长龙。还有呢再往东走，现在在这个苏州路高架百商桥面的东西双向流量表现比较明显。那么下道路呢稍后继续关注跟大家继续介绍。两位
0: 好嘞，谢谢嘉贺的盘点啊。正从嘉贺的这个语速包括时长来看，周一的晚高峰啊还是不容小觑的，因为今天是星期一又是新的一周，这个晚上感觉跟这个今天的温度啊很相匹配了，相对来说呢流量确实比较大。
1: 嗯，
0: 因为我们刚刚在讲的时候在听，然后呢又在看这个大数据地图啊，前十位目前都是标红路段，这标红路段当中啊首先就是有这个红的发紫的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那平均时速呢19公里每小时，需要30分钟走完全程，时间还是比较长的。第二位就是大湾北路了，由南向北的方向也受到施工的影响，通行此路段需要16分钟的时间。
1: 除此以外，我们又看到的是团结路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东西双向啊平均速度只有17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得需要13分钟的时间。
0: 苏州东街的辅路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此路段需要8分钟的时间。
1: 再来看到的是东翔路，这里也有一个行驶缓慢的状态。
0: 对，您行驶在哪里，哪里缓慢，哪里这个行驶的畅通，都需要各位继续来跟进和补充了。正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树叶组合。
0: 自治区司法厅也提示大家，生活维权有门路，出行平安靠合规，生产发展守底线，自治区司法厅与您共建法治新疆，共享美好生活。
3: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4: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5: 一路同行。
6: 千里牧场牛羊庄，丰收的庄稼山金箔。
0: 一开场呢就看到有不少听友啊在微信平台留言说，两位啊我想去看这个车展，能不能给送几张票呢？没问题啊，言出必行，必须答应大家的票我们今天就带来了。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 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九四九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这票怎么领呢？非常的方便，您去车小白二手车或者是去德宝一手车这两家店，您去您就说是九四九的听友去拿就好了，好不好？我们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啊，
1: 对，
0: 非常的方便。您去了，要不然找马雪松老师，要不然找王杰老师。您去了，您就说九四九听友拿票来了，就这么简单啊，
1: 面儿就这么大哈。你看看节目一开始有朋友说，哎呀，我要疯了，
0: 嗯，
1: 车里真的就像是一个大蒸笼、大烤箱，方向盘烫手啊。目前的室外温度显示39度，我觉得那肯定是假的。那意思就是说，你觉得现在的室外温度肯定不止39度啊？
0: 可能还真不止啊。
1: 说实话，今天真的是热到，让你觉得那个热浪来袭是扑面而来的
0: 啊。就是这种热啊，我刚感觉是。这种热，于婷觉得是一种干热。
1: 对，
0: 哎，这种感觉呢，不知道大家的体感，
1: 就晒得我皮疼，
0: 皮疼。哎，这个紫外线很强嘛，这种感觉啊，树荫底下待着会不会凉快一点呢？有没有这种风吹起来的感觉能稍微凉爽一点呢？话说，我今天看新闻啊，明天温度更高。
1: 明天好像是这几天当中最热的一天，
0: 最热的一天啊。
1: 但是明天呢，我们多路记者要去生产一线。
0: 哎。
1: 去慰问各位辛苦在一线的劳动者，
0: 是的，
1: 给他们送去清凉。那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明天下午我们4点到6点的特别节目，
0: 哎，还有
1: 看看都要去哪。小叶，你是去哪里？
0: 我明天去公交公司，哎，为我们的公交车驾驶员送去一份清凉啊！我跟杭志一组，
1: 还有去这个出租之家的
0: 有。
1: 据说还有去建设工地的，
0: 有
1: 等等一系列的吧，
0: 还有去慰问我们执勤民警的，都有啊。
1: 明天下午4点到6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看新疆949交通广播。我们也看。

0: 看到蒋女士打卡签到了，说于树叶，你们下午好呀，
1: 下午好。
0: 打卡打卡了，今天真的是热疯了，
1: 嗯，
0: 风都是热的。
1: 热疯了，风都是热的，还挺押韵的啊。
0: 中午的时候我们去食堂，从咱们办公楼到食堂也就是30-30米吧，差不多30米，就听到有同事说，我以前从来都不打伞。但今年发现不打伞不行，
1: 真不行，
0: 受不了。
1: 越来越热，感觉咋回事啊？因为进入到三伏天了嘛，朋友们啊。
0: 大家也说一说吧，你觉得热到什么程度了呀？这位说，你看看城北主干道这儿，现在46度呀，有图有真相啊。
1: 有图有真相啊。你看这个46度，估计一会儿还会有更高的温度出现。那未来几天乌鲁木齐高温天气将进一步的升级，7月21号就是明天，最高气温呢将达到本轮的峰值，也是这几天当中最热的一天啊。
0: 还有默默说到了，说厦门路这里呢，室外温度显示43度，
1: 43度啊。
0: 所以对比之下，那刚那位朋友说39度，我也觉得是假的。
1: 哎，你看看，可能其他的。这个城市的朋友们也在说呢，哎呦，43、40算啥呀？你看我们吐鲁番、哈密、巴州啊，你看这局地的温度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局地呢是接近50摄氏度以上啊，温度更高啊。
0: 还有这位朋友说，给你看一下啊，我这儿室外温度44度，
1: 44度啊。
0: 钢蛋儿也来打卡签到了，他说小叶雨婷下午好，河北路的东向西在长春路的路口这儿车流量不大，但是呢东向西太阳把我晒得冒油呢，
1: 冒油呢，
0: 哇，孜然辣子撒下，
1: 哦好，太想听一下钢蛋儿的语音了，
0: 他酝酿呢，
1: 酝酿呢，我们一会儿听一下啊。
0: 等待说大湾北路北向南的方向堵堵堵
1: 堵堵堵，还有哪里堵呢？
0: 等待呢，
1: 在等待的不只是他，还有嘉贺也等待着呢，嘉贺。
2: 哎，两位好，看到一起这个单车故障啊，应该是在东外环的南向北，然后呢快往这个月津街下桥口的位置，距离这个位置呢差不多有一个200米左右，在最右侧车道，这块呢现在是有个单车故障，然后后面呢我们的交警民警同志也在跟这个驾驶员在进行沟通，现在这块的缓行比较明显啊，也是影响到了南外环的西向东的整个的通行状态，现在这块的流量也有一个明显的增加，所以大家如果说要走东外环下月津街的话，建议您走中间车道，如果说您走最右侧的话，需要您变道往中间走啊，再次提示一下两位。
0: 好嘞，感谢嘉贺。这位朋友说，我也在路上，米东区目前显示43度。
3: 自由自在身心。
1: 金鹏说，热的我停车不熄火，就顾着吹空调了，以前一箱油能跑800多公里，这两天只能跑600公里了啊。因为空调开得猛啊，就比较费油嘛啊。
0: 黑骏马说，小叶雨婷周一快乐呀，天气热，注意防暑降温。鲤鱼山路友好路这里呢显示41度，
1: 他说黑骏马这要出门了啊，
0: 上班快乐，
1: 这是我们夜班的师傅啊。
3: 我们要
1: 今天早间有没有听早间开心路的通往雨婷？
0: 没听。
1: 今天换了一个全新的组合啊。
0: 哦，青菜叶子啊。
1: 没，青菜叶是我跟俊青的组合。
0: 那今天早晨是谁？
1: 今天是亲朋好友组合。
0: 哦，跟咋了吗？
1: 咋了吗？据说反响很好哦。
0: 哦。
1: 因为彭程今天在节目当中每20分钟给大家喊一次麦。
0: 哦，
1: 他一共60分钟喊了3次麦。
0: 哦，
1: 然后就有人远程 Q 我说，晚开那个主持人啊，喊了一次就不喊了。
0: 哦，
1: 说哎呀，还是彭程好啊，彭程一个小时喊3次呢。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心想呢，亲朋好友组合跟我们有啥关系呢？哦，
1: 关系不大，不相干啊。做自己就好是吧？
0: 那可不，
1: 我这意思是咱们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知道吗？
0: 你准备了吗？
1: 我今天准备了一下。
0: 哎，你准备了一下？
1: 今天词儿还没准备好。
0: 那你准备啥？准备好了？
1: 我今天先研究一下对手，然后我再看看下一步我要怎么做嘛。
0: 哎呀，不要打这种无准备之战。
1: 你看，我连那个啥伴奏都找好了，但是我现在词儿没填好。他的词儿是找的都是原词儿，我想的把词儿改成跟我们晚间开心路同气质相关的歌曲，这个词儿我还在填词儿呢，我难度比他更大。你想，我连那个伴奏都找好了。
0: 行，

0: 这样吧，我觉得这个难度可以让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可以啊，大家给我们
0: 共度难关嘛，是不是？
1: 您把词儿发过来，然后我们来审一下，可以的话我们用您的词儿
0: 编辑一下，哎，嗯，然后让小叶再次创作一下，二创一下，
1: 二创一下啊，就是大家智慧的结晶啊。
0: 我们现在遇到瓶颈期了，
1: 对，你看亲朋好友组合来势汹汹啊，
0: 人家大清早的就这样，
1: 你看
0: Q 你呢，
1: 是吧？
0: 你看心都说了，对对对，彭程可宠粉了，
1: 嗯，
0: 压力给到小叶了，看好你哦。
1: 我早上来特别早，你想听他们
0: 节目，他喊的是什么词儿？
1: 他喊的就是那种
0: 歌词的原词，
1: 就是原词，他跟我们交通呀跟早高峰没有关系，我就觉得我要升级创作一下。
0: 那跟，也就是说我刚说跟我们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其实跟听众也没
1: 关
0: 系，
1: 也没
0: 关
1: 系
0: 嘛，
1: 啊，
0: 对呀，大家发来的词儿，小叶给你融合一下，
1: 哎，
0: 跟大家有关系，我们想办法做到和大家有关系，
1: 有关系啊，
0: 没关系你们都听啥呢？
1: 都听着呢，有关系那不得更得呱唧呱唧一下吗？
0: 对，我们就喜欢这种挑战，来吧，大家。
1: 难不成最后挑战都给我一个人了是吧？
0: 我帮你编辑
1: 啊，你说到
0: 你负责呈现嘛，对吧？
1: 我今天找伴奏，找
0: 伴奏，没关系，我都要跟我找关系是吧？
1: 哎，我们是搭档，哎，好不好？
0: 行呢，
1: 来听听语音信息啊。
2: 主持人好，那个水诺州公园门口堵车特别严重，然后反方向的车流已经到沿河路，快到这个车湾这边的路口，
1: 嗯，
2: 也堵得特别厉害。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视频直播画面给到北环高架西向东，在长春路的上桥口的位置啊，我们看到了。这个位置应该是昆仑路的上桥口，就是从野马这个肿瘤医院上桥口一上来之后，在桥面上最左侧车道单车故障，造成北环高架西向东桥面排队啊。
0: 看到人间客说到昌吉这会儿41度呢，还有这位朋友说乌鲁木齐车外的温度，那应该可以说用暴晒来形容了，
1: 嗯，
0: 暴到什么程
1: 度啊？有人开玩笑说嘛，说这两天如果有人说，哎，你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啊，其实是对你最好的祝福啊，怕你中暑主要是，
0: 嗯。永新说金银大道的东向西车流量比较大，
1: 收到啊。这位 FA 这位朋友说，我在蜘蛛山，看看我这里的温度呀，50度啊，
0: 太热了吧。来听一下这位
3: 余秋月组合，下午好。
1: 下午好。
3: 他路有点向南，新路立交桥方向的辅道已经开始排队返行了。
1: 嗯，
3: 我一直在加班，有20多天，将近一个月，都是早出晚归，天天吹空调。今天下班比较早，我发现怎么这么热呀？但是我感觉非常的舒服，我觉得我热得很舒服。
1: 嗯
0: 嗯，这长时间吹空调，经过了阳光的暴晒以后，又觉得还是挺舒服的，啊，
1: 哎，就是用这种暖流，
0: 嗯，
1: 哎，怎么说呢，
0: 自然
1: 排一排这个体内的湿气啊，
0: 嗯，但是也要注意啊，不能就是暴晒时间过长，
1: 他在车里面可能暴晒不了太久，
0: 这会儿空调可能也开着呢吧，
1: 开一档二档啊。
4: 克南高架东向西，快到西北路下桥口，右侧两个车道，一辆出租车和一辆私家车发生事故。
1: 嗯，西向东的方向，
4: 建议走左侧两车道。
1: 好的，接受您的建议啊。

0: 在房间里。
1: 于是乐府和下午
2: 哦，这是刚刚在晒太阳的朋友啊，这位发来了，这个手机屏幕都起雾了，感觉47度呀，
3: 感觉水蒸气啊，
2: 你这是热的手都出汗了吧，把摄像头擦一下，
3: 油油的啊，擦一下啊。沈默说团结路没那么堵，就是珠江路路口车有点多。
2: 嗯，策马走天涯说主持人你们好，我他说这边的温度呀就差

0: 把自然拉面子了，他说他不知道外面现在有多少度啊，反正他很热
1: 很热。
0: 嗯，
1: 哎呀，在哪里啊？在伯乐啊。
0: 嗯，
1: 给您去送一份清凉啊。看一下伯乐的气温啊，明天伯乐是，哎，晴转小雨，明天有雨，
0: 嗯，
1: 25度到41度，
0: 低温还可以。
1: 而且伯乐亳州气象台呢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泾河县亳州山区将会有雷电，局地伴有强降水、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应该能凉快一点啊。
0: 还有这位朋友说铁路局这里42度、
1: 嗯、
0: 这对吗？
1: 对吗？
0: 你是觉得低了还是高了？
1: 振兴说呢，你再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你先把于婷的花卷鸡给他补一下。
0: 我都
1: 不是，我们这种时候朋友们，我们要一致对外，要团结啊、
0: 嗯！
1: 花卷鸡的事情我们可以先放一放、
0: 哦、
1: 我们先把对手研究清楚，到时候我们庆祝的时候我们再吃，不行吗？
0: 那个彭程好像请你吃了各种好吃的啊。
1: 没有没有，彭程从来没请过我，
0: 这会儿直接忘掉了。
1: 没有，从来都不是。
0: 那你说上次
1: 是王晨，王晨
0: 爆胎的是谁？
1: 爆胎的是彭程呀。
0: 他为啥爆胎了？
1: 吃饭去了呀。哦，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这回事。哎呀，不好意思啊兄弟，哎呀，我给忘掉了，
0: 已经忘记了、
1: 哎、吃完人家的东西忘掉了。
0: 请你吃
1: 吃的次数太少了，可能是啊，没记住，你看看。
0: 白搭呀，
1: 白搭。哎呀，哎，对不住啊，对不住。
0: 永兴说，金银大道这东向西车流量大。
1: 东金银大道啊，
0: 嗯。
1: 燕说，二环桥下来的水磨沟公园这儿堵堵堵。

0: 听众朋友发来了一个他所在的位置温度显示40度，但没说是在哪里呀、啊。
1: 嗯，
0: 十里桃花，你说说呗。
1: 说说呗啊。
0: 嗯，
1: 其实这两天呢也有一个新闻，就是大家伙可能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啊，愿意去哪儿呢？愿意去乘地铁。
0: 嗯，
1: 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乌鲁木齐轨道交通2号线，
0: 嗯，
1: 目前项目全线动车调试工作已经全部完成了。
0: 很期待呀。
1: 哎，车站隧道的各类设施均目前啊这个顺利通关相关验收，进入到了叫车辆跑图阶段了。
0: 嗯，
1: 那就距全线通车啊
0: 不远了。
1: 不远了。
0: 嗯，
1: 这个2号线呢是从南门到华山街这段啊，这是北线嘛。
0: 嗯、全长
1: 目前13.94公里，共设车站10座、嗯。您可以在南门站换乘1号线。你看中桥站、碾子沟站、南梁坡站、农业大学。
0: 离咱们也挺近的。
1: 挺近的嘛。
0: 嗯，南门这儿可以直接换乘嘛。
1: 可以换乘
0: 1号线。
1: 哎，
0: 到团结路。
1: 是啊。
0: 嗯，
1: 多方便啊。
0: 二道桥这一站。
1: 这个在坐地铁的感觉特别凉快啊，空调开的。
0: 很快又不堵车。
1: 不堵车啊。嗯，
0: 但是大家也别忘了下载思路试听听我们的节目呀。
1: 对呀、啊、
0: 你不堵车在路上很快，需要陪伴。
1: 是，您在地铁里也可以听啊。
0: 嗯，
1: 在地铁里和 BRT 公交车上有一个我跟彭程我们拍的短视频在滚动播放、
0: 哦、
1: 我不知道你坐地铁看到过没有，就是
0: 我还没来得坐地铁来得及坐地铁
1: 就是我们拍的那个关于那个森林防火、
0: 哦、
1: 还有那个防汛期
0: 应急的视频、
1: 啊、滚动播放的、
0: 嗯、里面有你几秒，
1: 好多秒、
0: 哦、
1: 那导演是我，那片子
0: 那个时长
1: 一分钟
0: 啊，有好几十秒是你、啊、
1: 就是在广告当中穿插着呢地铁广告里面你会看到，哎，
0: 广告，哎，小叶，
1: 哎，这不是吗，啊，是是，
0: 行，
1: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949新媒体作品啊。
0: 我们的新媒体平台上也有你们的这些短视频吧？
1: 有呀。
0: 那我们就不一定非要在这个坐地铁去看是吧？
1: 啊，您可以，
0: 您可以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各平台啊。
1: 哎、你这是倒提醒我来展示业务了啊！很多朋友不知道怎么跟我们互动啊，
0: 就视频号啊、抖音号啊、快手号啊，您都可以搜索到新疆949。

0: 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同时呢收听节目想要参与互动的话，也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微信页面最上方的小加号点一下，有添加朋友选项，在公众号里输入949，点击搜索，找到新疆949交通广播，然后呢点关注，之后点发消息，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1: 就这么简单啊，
0: 这个互动实时的，你可以发语音，可以发文字，可以发图片，什么都可以啊，
1: 非常神奇啊，
0: 我们会第一时间来给您进行播出，
1: 特别方便。
0: 嗯，
1: 这是玉婷口播最顺的一段啊，
0: 那是闭着眼睛我都能说，
1: 那是业务最精湛的一段。
0: 我们百分之好多的，
1: 百分之好多是多少？
0: 百分之好多的微信好友，都是我这么教大家，手把手、心贴心教来的，
1: 心连心啊，就是新增的一些我们的听友，
0: 对，铁粉啊，
1: 铁粉啊，
0: 大家关注了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之后呢，有很多的福利啊，有很多的活动啊，都可以参与，还可以有很多的奖品可以领取。
1: 比如说你看啊，
0: 嗯，
1: 我们有车展的门票，
0: 对，
1: 还有什么，
0: 还有一些，对，如果要装修的朋友就要注意了，
1: 哎，
0: 火热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那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呢全程抽送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多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还有20平米的定制只要19700元，还能够抽5999元的免单大奖，可以拨打0991661610661616160，到店就能够领电火锅呀，精美茶具，还有高端床品等等这些好礼。门店呢是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还有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以及志邦整家定制，期待大家的光临。
1: 哎，期待一下啊！
0: 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节目，就有机会得到这些这个生活服务信息。
1: 哎，就有机会
0: 福利 啊，
1: 就有机会得到于婷为周杰伦装修的这件事儿啊。
0: 啊，对。我就有机会听到这个周杰伦的歌曲，
1: 你可以在志邦整家吹着空调听周杰伦的歌。
0: 嗯，没有，志邦整家定制可以，就是如果您选定了他家的这些套餐产品之后呢，周杰伦在哪儿开演唱会，然后呢志邦整家定制就给你买哪儿的演唱会门票。
1: 哦，你说的啊。
0: 嗯，
1: 行了。
0: 嗯，可千万别以为我要去给周杰伦装修房子了
1: 啊！千万别听差了啊！
0: 主要是我也想呢，就不知道周杰伦家住哪，
1: 反正不在这儿啊，
0: 对吗？我也得有时间嘛，我都准备把你这个盆抢去了，
1: 他可能不需要我这个盆啊，
0: 反正我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啊，
0: 时刻准备着，
1: 万一有一天呢，是吧？
0: 就是。来吧，看看路上的情况。这位朋友说，经开区冰二跟前呢，这啥情况啊？堵得一动不动的。
1: 经开区冰二啊，不是这个建国路这边这个冰二？
0: 不是不是，那是好像是哪个学校来着？
1: 嗯
0: 嗯，
1: 来继续看看下一位朋友。
2: 新京津高速一路畅通。
1: 哦，一路畅通的啊，太好了啊！
0: 灌饼高手来了，好久不见啊！
2: 天津南路附近温度现在是40度，
1: 四十度啊，空调我们该开起来，然后呢这遮阳板该用起来，朋友们，啊，路况我们该报起来，朋友们，
0: 对呀，看一下你们都没有欠费停机是不是啊？
1: 没有。
0: 嗯，手机这个微信功能都好着呢啊，
1: 好着呢，
0: 冒个泡解解暑吧，
1: 解解暑啊，跟玉婷互动你心就会拔凉拔凉的啊，
0: 你要是不凉我跟你说
1: 玉婷帮你凉下来，
0: 对，专说那些刺激你的
1: 冰疙瘩聪明啊，
0: 对，让你有丝丝凉意啊。
1: 哎，
0: 这位说呢，昌吉也热得不行了，该上山了，是不是啊？
1: 南山、西山、东山、亚山，你要去哪个山？
0: 那儿凉快的很。我一说到上山了，
1: 嗯，
0: 你有没有觉得凉快一点？
1: 有，哎，还真是。哎，你多说几遍吧。
0: 你一听到榆树叶，你是不是也觉得凉快了？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总比那个亲朋好友啊
0: 热的呀，
1: 你一听那个我就哦 那火哎，我就
0: 你想嘛，多累呀，是不是啊？
1: 多累，
0: 亲朋好友 你还得招待一下吧。
1: 啊，来的都是客嘛。
0: 就是啊。
1: 是啊。
0: 不管你多忙，你都得接待一下。
1: 那肯定啊，我们热情好客呀。
0: 好了，快圆不回来了啊！这位说949啊，车里的温度53度呀。
1: 哎呦，那您开个窗，通个风啊，吹吹空调啊。来，向阳而生说，中午我做了个辣条子，炒了个西兰茄辣西，一个芹菜肉啊。
0: 哦哟，可以啊。他说，然后又整了一个醋蒜烧汁，味道杠杠的。
1: 浇汁，浇汁
0: 啊，
1: 醋蒜浇汁。
0: 哦哦哦，浇汁儿，浇汁儿，
1: 这样浇给那样浇的啊。
0: 你这个拌面很好啊，
1: 啊，
0: 很下饭啊。
1: 直接叠个夹面啊。41度，哎，温度有点高。这会儿您在哪里呢？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分享过来，我们一会儿继续啊。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4: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5: 一路同行。

0: 晚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于婷，
1: 我是小叶，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
0: 向阳儿生说，铁路局这里西向东红楼这儿常规排队呢，外面温度呢41度，车内温度20度。
1: 哎呦，
0: 你看看这温差呀。
1: 他说请问于婷温差多少
0: 啊？20度呗。
1: 21度
0: 啊，20度的温差呀，21度
1: 也感冒了啊，直接冻感冒了。
0: 对，小葱花说，新 ADD 0533，你的车充电口没有关上。
1: 嗯，
0: 充电口没关，赶紧关一下。新 ADD 0533。
1: 烟雨说，看看我这迎宾路多少度啊？
0: 46度。
1: 46度啊。丁沟驿在新市区的太原路附近，42度啊。就是说你俩咋这么默契呢？
0: 那是呀，
1: 必须的，我们是搭档呀。
0: 对，要配合的默契，不然就解散了。我跟你说，
1: 就是
2: 晚上好，我们路况东北大道金向西一路畅通，室外温度39度，39度，你们那温度多少呢？
1: 您那里的温度多少呢？我们俩先说，我们这里的温度18度。
0: 对。
1: 顶多20啊。
0: 嗯，坐2个小时你会觉得有点凉。
1: 哎，你这个脖子会肩这儿会酸呢。
0: 嗯，
1: 受凉了吗？
0: 不能长时间在这儿，就是这么吹空调。
1: 哦，我就说不能长时间在这上节目呢，说。
0: 那可能
1: 领导听到说，于婷你啥意思啊？
0: 我爱上班，上班爱我。
1: 解释清楚啊。
0: 直播间我需要我。
1: 哎，对对对。工作使你快乐、啊。
0: 来听一下鹏哥。
1: 东外环下人民路路口堵堵堵，那就是北向南嘛。嗯，
0: 小凡同学说，哎，你俩怎么不理我呢？我都已经到家了，开始做东外环的观察员了。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上双向一路畅通，但是呢，南向北红山路出口还是有点排队的。
1: 好嘞，谢谢小凡同学。现在呢，柯南高架的西向东还是集中在南湖这一段啊，西向东和东向西都是桥面上车流量比较大。河滩南向北的方向，在人民路立交桥到西大桥这一段走走停停，流量比较大。城北呢是集中在了河南路立交桥以及苏州路立交桥下，由北向南流量非常大。北环高架呢，一个是在舟山隧道的方向西向东出北京路下桥口，和在肿瘤医院桥面到河滩下桥口，这两节要花费您更多的时间。

0: 来看到蒋女士发来了一串，这是打油诗吗？
1: 应该是啊。
0: 嗯，
1: 写了一段文字啊。
0: 对，她的意思是小叶可以把这个借鉴一下，用在喊猫喊麦上。
1: 喊猫
0: 喊麦上
1: 喵我以后就喵。
0: 他说他是在豆包上搜的。
1: 哦，他说你看你这个猫能不能用上。行了，我用一下啊。谢谢谢谢。
0: 行。嗯，
1: 有 Rose 也来了。
0: 哦，你看小叶眼睛多亮呀。他说你俩也不理我，这是不是有新朋友了呀？
1: 有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啊。
0: 那怎么会呢？哎，我们都一个一个肯定。
1: 早上我看 Rose 跟那个谁亲朋好友组合互动的欢亮，
0: 我们这儿都有记录呢。我跟你说，
1: 有呢，有记录呢。
0: 扛不住呀。这样
1: 马说了扛不住了，在乌苏听九四九广播，乌苏今年39度，打开收音机
0: 了、啊、
1: 哎，一下凉爽了。你在乌苏啊？你在乌苏你不得喝个那个啥吗？是不是？
0: 对呀，
1: 一下子就凉快了，冰冰的那个一喝、
0: 啊、配点小烧烤啥的
1: 啊。就是呀、啊、
0: 我们在这儿也能喝，
1: 就是对对对，都能喝。但你那儿是不是更近一点啊？离这个产地是不是更近一点呀？
0: 对，是不是有就是那种系列呀，包装啊，是不是也多一点？
1: 哦，这样子的、啊
0: 嗯、小北说呢，傍晚7点信号满格，开心路路通准时开说。哎呦，这也是一串啊。
1: 您这个有点长，我这个压不上啊，这个节奏。您看啊，你得跟着这个节奏来啊。我给您听一段这个词啊，伴奏，您跟这个来写啊。

0: 哎，就这个节奏啊，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四，哎，来走，哎，这样子，这样子，
1: 节奏已经给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大家就按照这个调调子来出词儿，好不好？
1: 小夜间下午已经想了一下午了，还没有一个完整的，
0: 对，
1: 所以仰仗着各位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啦。这是我们要共同完成的佳作，
0: 对，我们得把早上那个组合 PK 掉啊。
1: 嗯，梅果气泡说，快快快，老华林这儿45度了，整个人都要化了，
0: 像雪糕一样啊。
1: 嗯，
0: 理想生活说，上车就报路况，钱塘江路西环高架雅山隧道西山东街骑马山路现在都是一路畅通的。轮蛙说呢，河滩北向南西红路桥下看到有一个小轿车拉了三个孩子，好像是车没油了，打着双闪在河滩主道的最右边西红路桥下，就过了河滩五层桥，快到西红路桥往沙区法院拐的那个位置啊，在那儿有一个单车故障，大家注意避让吧，估计是需要帮助啊。
1: 嗯，
0: 能不能跟949联系呢？0991的2551949，
1: 2561949，
0: 2571949。
2: 喜欢夏天的理由很多，橘子味的汽水，香甜的瓜果，吹着空调吃火锅，绚丽夺目的落日晚霞。不喜欢的夏天的理由估计只有一个，天太热了。外出记着带遮阳伞、帽子和墨镜，进屋多喝水，不要直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冷风。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盛夏呀，一定要健康平安的过。
0: 这曲子一响，有没有那种感觉特别凉快？
1: 嗯，感觉走进了一个空旷的大厅，酒店的大厅，我跟你说，
0: 哦，
1: 要不然就下班了。
0: 那个回家了那首曲子就一下凉快了，你知道吗？一路大厅一般都很凉快啊。
1: 嗯，
0: 文雄说到的是西流葫芦这里41度啊，大家不要光报这个温度啊，你报报路况啊。
1: 都没出门是吧？
0: 你好，
1: 你好。

0: 快到嘉峪山上老机场的那个走的面有五车追尾，哦，是不市区的方向啊。五车追尾，大家注意避让，一般还是比较分散，请大家注意避让啊。
1: 他说是出乌方向嘛，南向北的方向，过了那个老机场出口的位置在那儿啊。我们也请指挥中心加贺看一下好不好，这个多车追尾的事故占据哪个车道，后方影响的面大不大，加贺给看一下啊。
2: 看到这位朋友言之啊，他说打卡打卡了，但没说在哪儿啊，报条路况说说天气啊。
1: 在我心里啊。
2: 嗯，那也行，帮我们想想词儿啊。这位说这里40度呀。
1: 哪里啊，
2: 没说。
1: 气泡说快到老华林这儿了，45摄氏度，整个人要化了啊。
2: 嗯。理想生活也说到他所在的位置一路畅通，钱塘江路到骑马山路。
3: 当你遇到困难，
4: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1: 明天我看明天是21号，后天22号乌鲁木齐中考分数线就公布了。
2: 哦，22号的14点，
1: 嗯，就是后天啊，后天中午公布分数线。那23号的18时开通第一批次的普通高中录取结果的网上查询系统，凭准考证号查询录取结果。未被一批次普通高中录取的学生，请关注2批次、3批次普通高中的录取工作。那各批次分数线、录取结果查询等均以官方平台发布为准，其他来源均不可信，请广大考生及家长啊不信谣不传谣。如有疑问，您可以在工作时间拨打这个考务咨询电话0991-2956-152 0991-881-0105。
2: 看到了杜主管说到新一路这儿太热了，
1: 嗯，
2: 也是40多度呀。
1: 这个心静自然凉啊，朋友们，我们把那个收音机的音量调大一点，窗户摇下来，
2: 嗯，
1: 一下就凉快了。有朋友说灯笼岭隧道里看到了很多被子，不知道是那前面哪辆车掉下来的。开发区往西山方向，不知道是哪辆车掉的。王先生的路况啊。
7: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8: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7: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9: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0: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9: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1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

0: 日和子晴23度到41度，
1: 奎屯晴转多云27度到42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8度到42度，
1: 伯乐晴转小雨25度到41度，
0: 伊宁多云27度到41度，
1: 塔城晴转多云22度到40度，
0: 阿勒泰小雨转晴18度到33度，
1: 哈密晴24度到39度，
0: 吐鲁番晴33度到47度，
1: 库尔勒晴转多云26度到41度，
0: 阿克苏多云28度到41度，
1: 阿图什多云24度到41度，
0: 喀什晴转多云27度到42度，
1: 和田晴转多云26度到42度，
0: 乌鲁木齐晴28度到38度。

0: 邓华说，机场快速路南向北贵港路出口看到三车连撞的事故，占据最右侧车道。我们也请嘉禾再看的了啊，嘉禾你看完给我们回应一声啊。
1: 嗯，刘星说到了八道湾这儿温度不高，比较稳定啊，39度，挺稳定的热。
0: 现在就是三开头的都不算高了，朋友们啊。
2: 9:40下午好，我要回家了，现在要去接爸爸，我回家很开心。
0: 哦，
3: 谢谢你的路况哟。
1: 我听到你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0: 哎呦，小可爱要接爸爸下班是不是啊？
1: 就是，他说要回家了，他好开心。
0: 真棒啊！
1: 我也想回家。
0: 小可爱啊，你想回家？你马上就可以回来。
1: 我听到他这么开心，我就好开心。
0: 马上就可以回了。你太真实了啊、哦！主持人玩的就是真
1: 实
0: 啊。
1: 实话实说嘛，对吧？
0: 行。
1: 你不想回家是吧？
0: 哎呀，我跟你情况不太一样。
1: 哦，对，你有盼头是吧？
0: 我有啥盼头？我一会儿出去拍视频去呢。我
1: 行呢，我信了。
0: 来看看下一位朋友怎么说的。
1: 北京路北向南小西沟这车流量比较大，41.5度。
0: 啊、哦，还行啊。嗯，来看看这位朋友语音，哎，听过的小朋友的语音啊，好的，
1: 还想听一遍呢，
0: 太可爱了吗？
1: 嗯
0: 啊、嗯，哎，还有这位朋友的信息说，小西沟现在多少度啊？42度啊，
1: 43度，
0: 43度。
1: 哦，他这个仪表盘我得拿放大镜看啊。看到严格说，我来了，雨婷小叶，他说来报道了，好久没有听949了，去喀什出差了。
0: 哦，喀什啊，喀什应该温度也比较高啊。
1: 嗯，
0: 喀什是42度啊。
1: X 说，东二环往柯南高架进辅道这里呢，有两辆车发生了追尾，两辆车的司机呢下来正在讨论呢。他说后面积压了一大堆车，希望尽快讨论完之后赶紧驶离吧。

0: 来看一，
1: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新华国际图书城推出神奇的印刷术、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路线。7月23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还有非遗手工体验。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还有 VR 沉浸体验。走进图书城里的摄影棚和文化馆，还有更多惊喜发现。发送9到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让孩子收获满满。

0: 我像我吃我胖说啊，谁懂在最渴的时候在车上发现了一瓶热水的救赎感是什么意思？就是特别渴，哦，
1: 有水就行了
0: 啊。结果是一瓶滚烫滚烫的热水，
1: 可能也没有滚烫吧，但是它不太冰爽，
0: 就在车里晒了一天嘛，
1: 对，
0: 烫烫的那种。哦呦，Rose 说呢，放一下我的语音给小叶一些动力，说的。

0: 我一会儿要看怎么个事儿啊、
1: 哦、来来 来, 来
0: 怎么个事儿我看看啊，
1: 好好听一下啊，音量调大一点。
2: 小叶没必要必须要去学喊麦呀，小叶会说相声呀，早上的人不会说相声呀、
0: 哦、
2: 我好冤枉啊，我早上就发了一句小叶会说相声，其他的都是在跟你们俩互动。哎，
1: 肉丝还是挺专一的，意思是
0: 下一条下一条。
2: 米东区从米东中路到东华北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好的好的，收到了啊。
1: 嗯，
0: 感谢支持。哎，支持我不重要，你要支持的是我们晚间开心路通啊。
1: 你看到没，人家说那句话就是给小叶动力了，
0: 动力啊，充满动力，收到。
1: 你笑啥呢，你好像没有动力啊。
0: 有呀、啊、有动力啊。我们收听率也不低，
1: 第一名。
0: 今天大会公布了是吧？
1: 对呀、
0: 啊、还是第一啊。
1: 对，
0: 那你叹啥气呢？
1: 我觉得快没有空间了你知道吧，
0: 没有上升的余地了是不是？
1: 对，我很
0: 咋了，你是高处不胜寒吗？
1: 嗯，就是
0: 紧张，
1: 有点孤独
0: 啊，就觉得你这是这只股票已经在最顶点了是吧？
1: 忐忑吗？
0: 就只能往下掉了呗，
1: 就怕摔下来那种失落感。
0: 不会的，有这么多可爱的听众帮大家、
1: 哎、
0: 帮你顶着啊。
1: 那就行，这话说的还挺谦逊的。
3: 哎呀，在这个宁华街修路呢，有一个车啊非常不自觉啊，新 AL884不停的逆向超车，还从车里面扔火腿肠的皮儿，裤子下了边，后面还有一个同伴没看到，两个车素质太差。
0: 嗯，曝光一下啊。
1: 邓华说，机场高速的南向北在贵港路的出口有三车连撞的事故，是在最右侧的车道。还有这位朋友说，小叶要不要喊个麦呢？
0: 等大家把词儿发过来，我这样综合一下啊。星庆说八道湾的温度不高，38-39度啊，还可以。
1: 嗯、
0: 现在40度以下呢就不叫事儿了，现在是啊。水中望月说，榆树叶组合晚上好啊，来报个路况。
1: 来看到向日葵说，在河滩路的南向北河南路这一段呢，有辆电瓶车在这里左穿右插的。
0: 方块说，紫阳湖路中路软件园背后这条路啊，中间车道看到了有两个很大的纸箱子，大家都在规避这纸箱，不知道是前面哪个车掉下来了。
1: 嗯，为你说昌吉啊，方向盘烫手，哎，45度。
4: 主持人下午好。
0: 你好。
4: 报个路况，河滩路由南向北，离河南路立交桥大概有50米的地方，在最右侧车道有一辆面包车单车事故，它后面的30米左右放了一把凳子，放了一把椅子，请后面司机注意避让，减速慢行。
0: 好的，谢谢。
1: 看到刘哥说，长春路与河南东路的交接口红绿灯这里温度显示42度，这路况通行情况怎么样啊？没说啊，
0: 没说啊。
1: 嗯，
0: 还有朋友说，刚才说那个车展的票在哪儿能领？您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到店就可以来拿票了啊。您去的时候就说是99听友。哎，
1: 这朋友他提示说，河滩路的南向北在河南路立交桥底下呢，有一辆面包车故障了，后方摆放了一个椅子，注意避让一下。

0: 还是不打呢？
1: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0: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1: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0: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

0: 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1: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2: 大湾北路的南向北是有栈道施工了，所以呢，这会儿南向北从团结路往中安街方向走，流量比较大。嗯。
3: 向阳生说，河南路的西向东赛博特的路口车流量大大大。
2: 阿星说，我在五一路看看我这儿的温度有多少，42度啊。
3: 嗯。颜值说，在西外环的北向南辅道往融合城27的这个出口这儿，桥底下有两辆车发生了刮擦，堵堵堵。
2: 王平说，六道湾桥下几个方向现在都在堵车。南湖东路啊，南湖北路北向南是从他说电信公司十字路口一直堵啊。

0: 善言而生说，想请问一下主持人，你们这个点如果饿了怎么办？
1: 饿了呀，我旁边坐着饼王啊。
0: 对呀，他随时给他充饥。
1: 画饼充饥。
0: 不会饿的啊。
1: 嗯。
0: 我们最饿的时间节点应该是杭志的节目。
1: 对。
0: 中午2点的时候。
1: 听着每时每刻。
0: 对。
1: 然后来上节目。
0: 是最饿的。
1: 哎呀，就听到大家说什么这种天气烧烤配什么，
0: 嗯，
1: 最好吃，怎么吃？
0: 对，对于他的内心是一种考验。
1: 这两天你会发现，其实因为天气太热了，食欲会有所减退。
0: 哎，不是，有些人食欲大开啊。
1: 嗯，
0: 这两天吃的可好了。
1: 嗯，这个有些人是？
0: 就是我们的同事们啊。
1: 哦，比如说。
0: 我这个人不挑食呀，同事吃啥我吃啥呀。
1: 结果呢？
0: 结果就挺好的呀，最近就又胖了。
1: 哦，我以为说人家食欲大开没叫你。
0: 叫了叫了叫了。
1: 哦，今天中午
0: 来者不拒、啊、
1: 吃的是，
0: 今天中午吃的是那个啥，过油拌面。
1: 哦，跟谁呀、啊、谁胃口这么好？
0: 跟几个朋友啊，同事。
1: 行呢，过油拌面你最喜欢，你喜欢吃里面的那种红辣椒还是青辣皮子那种？
0: 我都爱吃啊，不挑食。
1: 红辣皮子青辣椒
0: 全部吃干净啊。
1: 连那里面的皮子你都吃掉了？
0: 全部吃掉啊。我连汤我用面汤涮干净，我喝掉。
1: 还会吃？你没要个加面吗？
0: 你知道吗，服务员拿回去都不用洗盘子了，干干净净。
1: 哦，你在门口洗过
0: 了。那我拿面汤涮的。
1: 加面了吗？
0: 我加了一个，今天把自己劝了一下。
1: 哦，好，你不胖谁胖呢？
0: 但是我晚上不吃了。
1: 行，怪不得不饿呢，是吧？
0: 不饿呀，
1: 有时间有精力，
0: 嗯，
1: 给别人画饼。
0: 是是是，
1: 嗯，
0: 但是自己劝啊。
1: 你这太会过了。
0: 来，
1: 一天一分钱都不花吗？
0: 哎，我坐公交还是要花钱呢。
1: 你不去坐地铁吗？
0: 地铁我们这儿门口没有呀。
1: 哦、
0: 嗯。我得先坐那个。
1: 当然地铁也要花钱。
0: 我
1: 地铁贵是吧？
0: 地铁不贵啊，不贵。
1: 哦。
0: 很合适啊。
1: 行了，你计划一下吧。
0: 嗯。好的。
1: 会949最会过的男人丙芒小叶
0: 之一啊，朋友们之一。
1: 我也想知道这二是谁。
0: 杭志啊，接下来就是杭志要登场了。
1: 哦。
0: 大家伙都在说杭志什么时候回来啊？太想念他了。这伊犁花海自驾玩的怎么样啊？接下来8月份。9月份还有什么计划吗？
1: 他好像回来待几天就又要出发了，
0: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呢？稍后的时间呢，由杭志和他新的一位搭档，
1: 到底是谁呢？
0: 大家期待一下。
1: 嗯，
0: 哎，稍后的时间就是他们俩为大家带来晚间开心路通的第二小时。
1: 嗯，
0: 我们
1: 明天见哦，
0: 明天见啊！
1: 我也挺期待的，我看看是谁呀？
0: 你看一下是谁啊？
1: 嗯，好像是我兄弟来了。
0: 哎呦，那就知道是谁了啊！
1: 嗯。
0: 好，那就稍后有他们二位精彩继续。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志。
3: 大家好，我是于婷的兄弟刘瑞。
4: 哎呀，我们两个终于又一次组合了、
3: 是啊，好久不见啊。
4: 咱俩组合名叫什么来着我都忘了，把瑞，
3: 你听听，你听听啊，
4: 把
3: 啥呢？把凉爽吧，把凉爽流汗组合吧。
4: 哦，对吧？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听众朋友来正式的打个招呼，好不好？
3: 好，
4: 刘瑞啊，
3: 嗯，
4: 大家好，我是杭志。
3: 大家好，我是刘瑞。
4: 我们是
3: 把凉爽
4: 流汗
3: 组
4: 合。哎呀，你这接的真好啊！我就想是什么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走进交警指挥中心，现在在那里呢是嘉贺，他要看一下整个乌鲁木齐的交通状况。你好，嘉贺。
5: 嗯，唐志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可以说是今天这个时间段呢，已经到了晚高峰的一个峰值，各条道路已经出现了比较繁忙，尤其是快速路和外环高架。首先来了解到的是河南快速路，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有一起单车故障啊，用这路段呢是在河南快速路的南向北，快到河南路交的桥下位置，差不多有个三十米左右吧，30米50米左右，在最右侧车道。然后呢，这单车故障停滞，后方呢，我看到这个有这个驾驶员，他放了一个好像类似于是那种，小推车一样啊。当时标警示牌啊，
4: 不是三角警告标志啊。
5: 啊，对，然后呢是占据了最右侧车道。现在这块的缓行距离呢也比较长，
4: 嗯，
5: 最尾呢是在可以说是已经过了苏州路立交的位置啊，在这个新兴路立交方向，所以这块呢现在的排队距离，现在整个来看已经是超过了600米左右了，
4: 嗯，
5: 所以大家如果说要通过的话嘛。这个中间和左侧车道来进行变道通行，
4: 嗯，
5: 可以说现在的这个南向北的通行状态呢，从这个人民路立交的方向啊、一直往河南路立交，就是刚才说到这个节点位置，这个出现了一个长距离的缓行啊，
4: 嗯，
5: 这个尤其是主道、辅道呢，也是阶段性的有一个交接缓行的状态。那么北向南呢，它是有几个节点，第一个呢是这个北向南从喀什东路立交往河南路立交的方向这块的缓行啊、现在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呢是从苏州路立交往新兴路立交上柯南高架这个位置啊、现在这块是有排队的，尤其是上柯南高架，然后呢，往这个东的方向啊、往这个南湖路出口电信公司下桥口这块，现在的这块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就是现在可以看到的机场快速呢，现在从这个乌鲁木齐欢迎您的牌子开始，一直往市区走，现在呢也是出现了非常缓慢的通行状态。反方向的迎宾路出口啊，这块的排队距离呢，现在有一个300米左右，也是出现了排队。不过往机场、往迎宾路、往这个乌昌快速走的这个状态呢，通行状态表现还是不错的。
4: 嗯，
5: 还有呢，了解到的是西外环呢，刚才说到的主要这个美美三啊，往这个木材厂立交机场快速拐的位置这块是有排队的。还有呢，是在这个南向北的方向啊，南向北，从出雅山隧道往西山高架走这块也是有明显的增加，包括华林市场立交的桥面位置，由东向西呢也是出现了排队，也是往这个西山高架走方向。
4: 嗯，
5: 还有呢是四道岔现在可以说是东西双向的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啊，这块的缓行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节奏。
4: 嗯，
5: 还有呢是东外环呢，今天东外环的通行状态呢，因为也是在上个时间段是 在这个运营街南向北的这个出口位置是有单车故障，造成了这个缓行，影响到了南外环的西向东的整体桥面。现在可以说是下运营街的排队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块呢也是占据了中间和最右侧车道，通行的话只能尽可能再往左侧来进行这个变道通行。还有呢是在这个北向南东湖街转运桥这位置啊，这块呢也是出现了排队。还有呢是在北向南这个七变三的位置，新大地加油站红山路出口这块是有排队的。还有就是南向北的华光街出口这块是有排队的。嘉道路呢我们稍后继续来关注，稍后了解北外环。
4: 好，谢谢嘉贺啊，最新信息咱们再传到直播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和刘润啊再跟大家呢根据高德数据提供的现在的这个交通状况，给大家呢来做一个详细的盘点。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北外环啊，咱们的苏州路高架一起来看一下啊。此时此刻呢，由东向西的方向啊，在长春路出口这个地方呢，现在啊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队尾呢已经到了这个苏州路人民医院的这个位置了，整个百商桥面呢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排队情况。反方向呢，一个是从咱们的芝罗山隧道出来之后啊，下北京路的匝道口的位置，现在呢是有排队的，桥面上呢还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在这个河滩路的桥的位置呢，还是有一定的排队情况。再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柯南高架，柯南高架呢是东向西和西向东的方向啊，双向呢堵车都堵在了南湖路出口了。西向东呢是基本上是属于阶段性的，就是从西北路出口上来之后啊，一直到河滩路，然后呢再到南湖路出口呢，基本上都是排队。反方向呢则是从这个六道湾的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南湖路出口呢，车辆呢是比较大的，其他路段呢都还行。那么今天呢在堵车的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河滩路上的情况呢还真的是要给大家呢多讲一讲，因为今天从人民路立交桥开始啊，
3: 对，
4: 一直呢到 CC Mall 的这个西大桥，到华林桥，然后呢到五层桥，这一节呢是南向北是一直处于堵车的情况。那么剩下呢就是在这个柯南高架过了之后的新一路桥的交汇的位置，包括呢苏州路立交桥到河南路立交桥之间，现在呢车辆呢是比较大的，
3: 这会儿河滩上的拥堵节点特别多，提示朋友们啊，不管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朋友们要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啊。当然如果说您在这个拥堵节点，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堵车原因是什么，好不好？朋友们，
4: 大家呢现在就可以给我们传来你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啊，跟我们互动起来了，
3: 没错。
4: 另外呢我看到啊，这个今天呢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啊，从这个城北主干道啊，然后呢一直往喀什路立交桥这一节呢，现在是排队比较长的。另外一节呢就是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之间呢是有一定的排队，其他路段呢基本上还行，但是人民路立交桥啊几个方向的匝道呢基本上都在处于排队的状态。而且呢人民路立交桥地面道路从立交桥开始，由西向东一直到咱们的这个幸福路口的这个位置啊，基本上呢都是处于一个排队的状态。
3: 这会儿呢我们关注到水墨沟路啊，朋友们天热了都想往水边走一走啊。
4: 对，你发现
3: 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整体来说车流量非常大，朋友们啊，飘死了啊。
4: 因为今天天气热嘛，是不是啊，很多的朋友呢可能想到这儿来呢避避暑。
3: 是。
4: 另外呢看一下啊，咱们团结路这边啊真的是不得不说啊。首先呢来说一下团结路呢，还是以珠江路的立交为主，那是由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大巴扎呢，现在处在比较长的一个排队。反方向西向东呢，也在珠江路交汇的位置呢有排队，主要的原因啊还是因为现在这个现在夏天了嘛，人们都想出去转一转，所以大巴扎那儿呢人呢也比较多，车也比较多啊，所以说在大巴扎的位置呢造成了整个啊咱们的团结路呢出现排队。另外还有一个交通节点啊，就是团结路和大湾路，对，大湾路你发现没有啊，现在这里呢形成新的交通节点了，
3: 没错，而且正在施工呢，
4: 对，
3: 所以说大湾北路目前的南北双向哈，每天

0: 这个拥堵的时间可能会久一些，
1: 是的，因为有一定的围挡嘛，所以说呢就会造成这里呢有排队，从延安路开始由南向北一直到这个西域的位置啊，整个呢车辆都是很大，反方向也是一样。那另外就是黑甲山这个在这个位置就是
0: 往幸福路的方向走，
1: 幸福花园的位置，
0: 没错，
1: 对，整个这一节呢现在都是堵得满当的，
0: 是的。
1: 那么也希望各位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减速慢行。
0: 嗯，
1: 好的，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路况信息了，我觉得应该引来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的路况了吧，是不是？
0: 当然、
1: 啊、
0: 我们的老朋友韩师傅啊、
1: 嗯、
0: 说了、
1: 啊、说
0: 天津路和苏州路非常的拥堵，说四个红绿灯没动了，提示朋友们啊，
1: 哎呦，
0: 希望能够空降交警去看一看好吗？
1: 现在交警呢都在路上，因为呢
0: 是是是
1: 现在这个交警的力量呢也是啊，需要在各个路口拥堵的路段很多、
0: 嗯、
1: 那么所以呢就会大家在路上我觉得还是要相互礼让很重要。那小凡同学来了啊，他说东外环的观察员继续给大家来看一下了，他说你俩又一起上节目了，他说、
0: 嗯、
1: 早开是和开一的男主持人都上才艺了，说韩哥你不上个才艺吗？你说这儿我现在路况都报不完呢，上什么才艺啊，真是的。
0: 先笑话一波路况啊、
1: 要不然你给我来上个才艺啊，来，那他看到的路况我们还得说一下啊。
0: 嗯，他说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呢，桥面双向是一路畅通，但是南向北红山路出口开始排队喽，朋友们啊。
1: 啊，这跟嘉贺说的情况差不多了。
0: 是的、
1: 啊。来看一下啊，这个叫 AYX, 他报了一条呢比较长的路况信息。
0: 嗯，
1: 我们来说一下啊。首先呢是柯南高架下河滩，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下河滩。这两车啊在这里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嗯，
1: 后面呢加了大量的车辆。两辆车的这个司机呢就坐在车里，外面呢站了两个女的在那打电话，哎呀，就是个追尾的交通事故嘛。
0: 是啊，
1: 对，
0: 那肯定是追尾那个人的全责呀，抓紧时间啊、哦。
1: 行，那这样我来考一下刘瑞啊，
0: 嗯、
1: 考刘瑞时间。
0: 您请说。
1: 对，如果说这种轻微的追尾交通事故、
0: 嗯，
1: 怎么样来进行快速处理呢？
0: 拍照，然后呢，或者说是现场在一二三上面去进行视频的报警，
1: 123，
0: 对、
1: 嗯，
0: 去报警，视频报警，
1: 嗯、
0: 然后他就会出这个判决书，你们就按这个
1: 判
0: 决书去处理就好了。
1: 裁定，责任划分是，
0: 对呀、啊，
1: 不是叫判决书。
0: 哎呀，一个意思嘛，
1: 法院才有判决书，你这
0: 是不是说的有点太过于专业了啊？
1: 什么专业？超级不专业啊！对，责任认定书叫责任认定书。
0: 好好好，对，
1: 那是一般情况下追尾的交通事故啊都是后方车辆
0: 的
1: 责任，
0: 是的、嗯、
1: 所以呢首先你们要快速的赶紧拍照，是吧？
0: 没错，
1: 然后前后左右，而且呢一定要带上两个车的车号，就是保证你们这个拍的位置呢是合适的，
0: 对，
1: 然后让人家呢更好判断你们这起交通事故的情况。
0: 哎呀，基本上追尾都不用咋判断，其实大概率都是后车的事。
1: 当然他这个划分责任的话呢，他还要有一个认定嘛，他得有一个证据，是吧？啊，
0: 嗯嗯，
1: 照片拍好之后呢，也可以直接两个车就留个联系方式，
0: 是，
1: 然后呢再加个微信，是吧？
0: 嗯嗯、
1: 把这个对方的这个叫什么电子版的也好，还是手纸质版的也好的行车证，拍个照片，
0: 行车证，
1: 对，拍个照片发给对方，
0: 嗯，
1: 然后呢一起啊去理赔中心。如果今天晚上大家都忙，那么明天早晨相约再去都可以，
0: 没错。
1: 去了之后拿出来照片一看，人家说哎谁的责任认定很清楚，保险公司一报该理赔，就不要荡在这个地方。你现在荡在这儿，真的是造成了严重的排队和堵车啊，
0: 而且没有意义啊，嗯、
1: 对，毫无意义啊，
0: 对啊、嗯，
1: 好来看。大珍说什么呢？
0: 嗯，他说：“哎呦，今天瑞瑞上这么早的节目啊，
1: 嗯，
0: 阿玛
1: 啊，
0: 也是当上小明星了，朋友
1: 们。说人格魅力，哦
0: 好
1: 对对呢，
0: 开心路通是我们的明星节目吗？
1: 丹阳对丹阳呢，这个这两天休假了，所以他找代班主持人的时候，他就说了，我只要刘瑞，我就看中了刘瑞，
0: 作为我休假期间的代班主持人之一啊。
1: 以后等我退休
0: 了哦，
1: 怎么退休又来了、啊、
0: 怎么回事啊？
1: 以后等我退休了，
0: 嗯
1: 嗯，刘瑞就是我的接班人。
0: 那我就期待这一天了。
1: 哎呀，你看你看，
0: 小丽说了，友好商场桥上西向东非常堵车，这是在家拍的视频啊，感谢分享
1: 啊，好好好，
0: 对对对，
1: 我们觉得还是需要。

0: 大家更多的这个路上信息啊，路况赶紧传到直播间。来，刘瑞再说一下，我们怎么样参与播报路况呢？
1: 就是打开我们的微信，然后搜索新疆949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就以这个你跟别人聊天的这个形式，在这个对话框里面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哦，那样子哦。哎，你吃没有？
1: 可以呢，你问问我。
0: 哎，吃
1: 呢？你问问我。
0: 哎，刘瑞，你吃没有？
1: 你给我唠一唠也行呢，没吃呢，饿着肚子呢。
0: 那你就饿着，我先吃喽。
1: 先来一个热囊垫一垫，小韩，
0: 还以为你要请客呢。好，来。
1: 小韩说了，
0: 说
1: 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上东进场高架汇入口有辆面包车单车事故，在撞到了防护栏上，占据了最右侧车道，朋友们注意，提前避让一下。
0: 对，避让。别让啊，来再看一下还有没有最新信息呢？这位朋友说，七大湾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温泉路高架桥下堵堵堵。
1: 收到。
0: 哎呀，对这种信息就特别好啊！各位朋友，你在哪个路口怎么堵了？语音文字赶紧传递过来啊！咱们大家帮大家啊，让我们的平台啊活跃起来。好，开始吧。注入一股能量啊！好。
1: 想起说了，北环高架尤其向东下层，距离隧道约400米，车流量很大。
0: 就是蜘蛛山隧道嘛，是
1: 不
0: 是？
1: 对，下层隧道，没错。
0: 下层隧道呢，到那个就是北京路口这块儿啊，来听个语音怎么样？
1: 你好，
0: 来，已经准备好了，好久没听大家声音了。
2: 就是有时候昆明路由南向北，
0: 昆明路，
2: 死了。
0: 昆明路
2: 还有就是人格分裂暴露况呀。
0: 人格分裂暴露狂，
2: 暴露狂。
0: 哦，
1: 你能分裂几种人格？
0: 李伟警官、联防大姐、小明、侯总、马大爷，多了多了啊！
1: 啊，已经五种了啊！
0: 可能有个十几个人物吧。
1: 哦，好，
0: 没问题啊。
1: 可以的，还挺多变啊。
3: 哎，我来了！哎呦，刘瑞妹子，你好帅！哎呦，哎，你这。血青色毛衣太好看了呀！
1: 我这是个短袖，我这是个防晒罩衫毛衣说呢。
3: 哦，这不是毛衣啊！
1: 39度的天，你穿毛衣啊？
3: 对，我就说嘛，大热天你咋穿了毛衣衫呀？
1: 我是冻死鬼。
3: 哎，这叫啥衣服？你再说一下，我也买一个。
1: 防晒罩衫这个啊，
0: 防晒罩衫，
1: 防晒罩衫这个只能让我们这样瘦溜的人才能穿着，
0: 这防啥晒啥，这个
1: 全是洞洞是吧？
0: 联防大姐穿上蹭蹭网王子。好的好的，来看一下啊，大礼巴说了啊，炎热的夏季还是保持跟车间距谨慎驾驶的好。
1: 是的，提示大家，蕊蕊也说了，阿勒泰高架呢由南向北快到青城向路边停了一辆摩托车，朋友们注意避让一下。
0: 哦吼，那摩托车要接你也不能到那么远的地方吧。
1: 打电话，等到我走过去都12点了啊。
0: 刘瑞下节目了吗？我等您呢，你到这儿来。
1: 没必要，下次就别等了，太远了。忙着开心。你好，
4: 主持人晚上好。河北路从四平路入口到北京路入口，已经一路畅通。我想说的是，我走到这个天津路的入口的时候，右拐的车辆，他在右拐的过程当中呢，他往左打了一把，
0: 左打了
4: 一把就。撞上了，我是直行的，他是右拐的，他在右拐的过程当中呢，往左方向盘往左打了一把，他打的做了个大，这种情况就是特别危险，如果比较快的话是停不下来的，
0: 就是。好在没有撞上，是吧？
1: 对，很多朋友他可能就想拐大一点，这样子方便自己行驶，但是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
0: 安全，对
1: 安
0: 全问题啊，你这样不考虑别人的安全问题能行吗？
1: 真的，
0: 你要知道，我们刘瑞可是很凶的啊！
1: 开玩笑呢，
0: 来骂一下啊，不是
1: 骂一下说呢，
0: 不是，
1: 我是
0: 教育一下，教育
1: 我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温柔的人啊，
0: 对对，教育一下，教育一下啊，你对这样子路上不遵守交通规则，有时候压双黄线，路上开车闯红灯的司机，你不批评两句吗？
1: 这种情况下哈，保障自己的安全的同时，还要考虑别人啊，朋友。
0: 好像哎，你以前那种奶凶的感觉没有了。
1: 现在我们走的是这个成熟人设
0: 哦，
1: 我们、
0: 就是、
1: 我也多变的，我也多变。
0: 就是自从和天博上节目之后，你变得更加成熟了，是吧？
1: 倒也没有吧，
0: 因为他比较
1: 跟你比较
0: 调皮嘛，

0: 说跟你搭档比较成熟一点，因为没有人能调皮得过了你啊，没有人。
1: 我知道天博有的时候会耍小孩脾气，你得像那个大姐姐一样。
0: 他属于那种蔫坏，真的，蔫坏啊，还是要操心呢。趁你一说了，西向东啊，苏州路小西沟这段非常堵车，还有人在路边停车，提示朋友们啊，
1: 要注意了，
0: 路边不要违停哦。
1: 来看一下这条信息，说河北西路呢，在83中学门口，500米的这个位置啊。然后范围内呢，双向车道啊都有违停车辆，造成现在呢堵车。就是河北西路这违停的情况还是有的，我们和辖区交警也说一下啊，
0: 提示大家。文昭说了，轮台西路东向西目前车流量还行，路上的沥青都快热化了，感觉说是这个恭喜我哈，步入了晚开的行列，你还是来晚了。
1: 恭喜刘瑞妹妹，
0: 我之前都上晚开一呢。
1: 啊，你不是现在上的晚开二吗？
0: 对啊，之前上的是这个晚开雨婷嘛，雨婷休假的时候。
1: 雨婷休假的时候。
0: 你看看，
1: 雨婷
0: 咱们是专业替补选手啊。
1: 雨婷他说了，我休假的时候必须刘瑞带，
0: 必须他带，因为他最幽默了，
1: 因为他是我兄弟，
0: 因为我们俩声音最像了。
1: 就有好多人当时现场叫你，雨婷，雨婷，
0: 就是的。叫完之后，哦，对不起，对不起，你是刘瑞说呢。我说没事儿，都一样，我们俩亲兄弟嘛。
1: 你说我的名声已经压过了他了。
0: 那倒也不敢，不敢这么说。
1: 小刘来了，他说什么？
0: 他说，连霍高速北向南的方向，快到经开区南的这个出口，最左侧有三车追尾，朋友。
1: 经开区南。
0: 对，这个
1: 就是连霍高速到经开区南。这个
0: 出口，
1: 没有说清楚。就是你看，在连霍高速上呢，它第一个是苏州路立交，西站立交桥，苏州路立交，然后呢是新一路立交，然后是西山立交。就是你要说清楚，你是指的哪一个立交，这样我们就清楚了，好不好啊？
0: 这位朋友说了，河滩路南向北河南路的面包车，刚才那个单车事故已经上拖车了，
1: 已经上拖车了。
0: 好嘞，感谢提示啊。
1: 你真真的，真真的，这个。叫什么？就是面包车，你能不能开到稍微的稳一点？
0: 真的，不管开啥车，朋友们都要稳一点，好吗？
1: 对，都得稳啊。好，望北，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丹阳的忠实粉丝，他说，交替通行嘛，说新 AN458，哎，你没说全这个号啊？
0: 对呀、
1: 啊。
0: 差一位，
1: 你非要挤一下，挤什么呢？挂上了，然后后面都堵死了，
0: 都走
1: 不
0: 了，
1: 是
0: 不
1: 是啊？
0: 对对对，
1: 大家相互让一下嘛。
0: 提示大家，
1: 对，这尤其是河流车道啊，一定要相互礼让，
0: 对，
1: 一定要相互让，
0: 拉链式通行。
1: 对、
0: 啊、
1: 对，有的时候呢，你看你先走，我让你一下，然后下一辆车呢给我让一下，是吧？咱们这样你来我往，你来我往，是吧？啊。
0: 大尾巴又跟进路况了啊！他说东二环桥下
1: 啊，
0: 进华林的车有点多。东二环桥下进华林，
1: 东二环怎么进华？哦，新华林是不是？但进新华林，对对对，那就在米东区那个地方了嘛，是吧？啊，来看一下啊，祈福，他说呢，这个点的西山一点都不堵车，从东到西堵车，马上到万泰阳光城。物业成了，
0: 从意思就是这个西向东是不堵的，东向西有点堵，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1: 哎，就是兄弟，
0: 这
1: 你说话
0: 我有点看不懂，
1: 我的脑回路啊，一下打铁了。对，你要说清楚嘛啊！
0: 九月的时光说了，说
1: 教育人还得联防大姐来，
0: 是
1: 不
0: 是啊？
2: 哎，你们开车。讲点文明啊，要不讲文明吗？姐过去吧，车门拉开啊，拉出你的脖领子说呢，哎，你干嘛呢你啊？
0: 我感觉这个音浪都快把我耳膜穿孔了啊。宝儿，
1: 你可得小心一点，我跟你讲啊。好，来。
3: 吴昌快速路机场昌吉方向，机场附近。车流量大，行驶缓慢，上车就停99，
0: 是
3: 上车就要暴露货。
1: 小朋友跟我说949，
0: 他说的啥？
1: 99。
0: 哎，人家年纪小的呢。

0: 对，小
1: 嘴嘴说话有点漏风，
0: 小嘴嘴太胖了，
1: 换牙了，最近啊，换牙了。
0: 我最喜欢听九十九了。
1: 还有我们的小听众是那样小烟嗓，哎呀，特别可爱。
0: 哦，小烟嗓，
1: 小烟嗓，
0: 那叫小牙嗓。什么叫烟嗓？
1: 小烟嗓，
0: 哎，人家小朋友不能那个啥的。
1: 这个是一个泛指的称呼，
0: 是吧？啊，是一个小梗儿啊，
1: 很可爱。
0: 实际上就是那个嗓子有点哑，就是
1: 对、
0: 嗯，
1: 特别可爱，我就喜欢那样的声音、啊。木华说了，南环高架距火车站2公里处开始拥堵，提示朋友们啊。
0: 对，好，来看一下啊，轩轩来了啊，他说呢，949帕米尔街去北环高架华光街这里掉头口啊，今天怎么这么堵啊？从来没有这么堵过。
1: 华光街这个掉头口应该是一个常规的堵点，是不是？
0: 对，是常规堵点，它不是不堵啊，而是经常常规会堵的。
1: 终点你好。
0: 来。
2: 报个路况，东环高架路，
0: 东环，
2: 由北向南方向
0: 东环，
2: 帕米尔出口这个位置，
0: 对，
2: 堵得很厉害，
1: 是吧？
0: 对对对，你看大家都在，
1: 轩轩也在说啊，
0: 对，那是不是有什么堵车的原因呢？
1: 来说一说，
0: 我可以解释一个啊。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华光街出去之后呢，往那边走是华瑞街，现在呢，在华光街和华瑞街以及这个七道弯路交汇的位置啊，特别堵，
1: 哦，
0: 就这个地方呢，哎，就是路口窄的缘故吧，
1: 啊、
0: 哦，哎，所以有点堵车，但是呢，我觉得它是否能影响到北外环呢，是不是 啊北外环现在华光街的出口有堵，另外呢跃进街的出口呢现在车辆也是非常大的。
1: 是是是。小涛说了，北环高架东向西堵堵堵堵堵，非常堵啊。
0: 来再看一条路况。言之说现在九家湾立交桥下往北方向走，就由南向北嘛。那他说的应该是这个西外环了，是吧啊。
1: 两车是有事故吗还是怎么样停在那儿聊天的呢，说啊、
0: 哦、
1: 朋友、
0: 嗯、
1: 怎么回事，
0: 哎，咱们俩追尾交通了，是咱们俩微信加一下，哪天一块儿好好出去喝个啤酒、
1: 听听听听，抓紧时间拍照和驶离啊。
0: 行啊，择日不如撞日，今天
1: 把车撂这儿，我俩喝一杯是吧，
0: 哎呀，开玩笑开玩笑，
1: 过分了，
0: 那是我想象的啊、
1: 嗯、
0: 好，那我们还走点广告马上回来。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现在我们有一个求助信息，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个电话。喂，你好，李女士。
5: 啊，你好。那个我的那个车轮胎没气儿了，然后
0: 哦，轮胎没气，
5: 就是我车上没有那个充
0: 气
5: 棒，然后我就想着附近的谁的车在附近有车上有充气棒的，过来给我那个啥帮忙给加个气，然后我把车开到那个
0: 修理厂。
5: 对。
0: 行，你具体的位置在哪？
5: 这是代建家属院啊。代建家属院青年路52号是吧？
1: 青年路，
0: 青年路，青年路52号是吧？
5: 就是52号。
0: 那具体的，你说那个家属院呢？它应该是在咱们东外环以那过去了吗？就是在东外环以东还是以西？
5: 反正就是群艺馆对面。
0: 啊，群艺馆对面，那就靠近北门。
5: 还没上那个桥
0: 啊，靠近北门，然后呢北门的这个马路对面的位置是不是啊？
5: 对
0: 群艺馆，然后呢马路对面的那个位置啊。好，
5: 对，代建家属院啊。
0: 好，
1: 车牌号多少，李女士？
5: 新 A246DY。
1: 新 A246DY， 咱们留个联系方式好。
0: 只要有一个这个充气泵给你把气充足一点，你就可以去修理那儿了，是不是啊？
5: 对，
0: 咱们看一下在北门附近的还有光明路上或者是青年路上的哪位司机师傅刚好又有充气泵，那么可以呢过来帮帮您的忙。好，
1: 联系方式留一个，李女士。
0: 1389981398。
1: 1389981498。
5: 54176。
1: 1389981498。李女士啊，在青年路啊，朋友们可以去帮帮忙。
0: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那李女士，你稍微等待。

0: 一下，我们也希望尽快的有人来给你们帮忙，好不好？
1: 嗯，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那我们先到这里啊，再见。嗯，再见。嗯，949交通广播呢，在夏日啊，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呢，即将要推出一项活动，那就是我们的夏日送清凉活动，请大家关注。
3: 7月21号，乌鲁木齐昌吉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局地可达43摄氏度。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夏日送清凉，请暖劳动者大型公益活动全面启动，致敬高温下的坚守，949绿丝带再次飘扬。我们联合新疆兰博尔纯净水，为交警、消防、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快递员、公交出租司机、燃气巡检员等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饮水和关怀。一瓶水，一份情，电波传爱，清凉一下。喝营养，喝健康，就喝兰博尔苏打水，让我们共同为城市守护者撑起一片绿荫。关注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直播节目，收看抖音快手视频号全媒体直播，让我们一起加入送清凉爱心接力。
0: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1: 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把
0: 凉爽
1: 凉爽
0: 刘
1: 胖组
0: 合。我老想说把甜蜜
1: 想念甜语了是吧？那我走。
0: 不，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1: 那我走。
0: 这两天啊，天气特别的热，我觉得留上凉爽更重要，
1: 是
0: 不是？
1: 是的，嗯，
0: 对。那个，你们家缺空调吗？刘瑞给你买。
1: 哦好，杭志给你掏钱，我给你买可以呢，杭志给你掏钱。
0: 好，来，各位听众朋友，抓紧时间，赶紧传递最新路上信息吧。嗯，我们来看，望北又来了啊。
1: 他说西山快到骑马山最右侧车道一个单车事故，没有放三角警示标志啊，朋友们注意啊。
0: 嗯、来听 SLX
4: 上车就盯9949，上车就要报路况949、
0: 哎、
4: 河滩路由北向南在人民路立交桥上面、
1: 嗯、
4: 车流量很大，车辆反复，
1: 人民路立交，
0: 人民路立交，
4: 驾驶人朋友那个把车速放慢一点、嗯、注意平时。
1: 好嘞，
0: 好，
1: 感谢您的跟进啊。
0: 现在呢，我们在高德数据上看到人民路立交几个匝道环岛啊、嗯、都是车辆很大，而且呢人民路前就是整个人民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呢、
1: 嗯、
0: 一直都堵到幸福路口这个位置了啊。
1: 王你好。
0: 啊好。
4: 上车就听
1: 行车，
4: 上车就报路况，报个路况、
0: 嗯、
4: 米居和长春路，
0: 嗯，
4: 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跟前，
0: 嗯，
4: 一个私家车和一个电动车相撞了、
0: 嗯、哎呦，
4: 现在一个电动车的
0: 司机
4: 人员呢还躺到地上了
0: 啊，
4: 就磕了马一个车，新京都希望路过的驾驶朋友们小心驾驶。
0: 哎呦，
1: 注意谨慎驾驶啊，朋友们。
0: 他这个是他说的电动，其实就是电瓶车，是不是、啊？
1: 对，
0: 就这辆交通事故发生以后啊，有人员呢，倒在地上。那么现在可能，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下呢，这个现场要维护住，是吧？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避让。那么在这儿啊，我就想特别跟大家说一下了啊，我最近发现呢，有一些这个电动汽车啊，这个好多人不戴头盔。我就是在路上仔细观察了一下，
1: 嗯，
0: 有的呢彻底就没戴，有的是把头盔戴在头上之后呢，那个
1: 带儿系不上，
0: 没系，
1: 嗯、
0: 就那么塌拉着，这都是不对的。你要戴上，你就把它扣上、
1: 嗯，
0: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护我们的头部。
1: 这个东西关键时刻能保命，
0: 啊、对、
1: 嗯。张师傅说了，由东向西，西山高架骑马山隧道车多缓行，至少保持两个行至的距离，那就2米是吧？啊，行了。
0: 哦，好。
1: 由东西泉街小桥路段车多也是常规缓行的，好呢。
0: 那你看的是两个行至是厚度还是宽度呢？
1: 长度，1米1个啊。
0: 哦，好，这太绝望了。 场了，真是啊。
1: 轩
0: 轩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了啊，那个平凡的自由，他说感觉刘瑞和杭志好久没有做搭档了，
1: 真的。真的是、哦、然后还有诺说了、嗯、天哪，这是哪两位、
0: 嗯、
1: 说是这个杨
0: 之
1: 玉
0: 的
1: 钢
0: 筋
1: 粉
0: 和
1: 天降祥瑞
0: 铁粉
1: 来了，
0: 对，然后呢

0: 然后结果你们两个人这样子一组合，揉吧揉吧，有点黑色料理的感觉，
1: 久违的师徒组合啊！
0: 对对对对，
1: 真的是，
0: 是
1: 你看看啊，小满，
0: 小满
1: 你好，
0: 嗯。
2: 哦，刚才那个有一个听友说，为什么那个华人逛街那个掉头孔那么多？我知道呢，我刚从那个酒店过来，就是掉头过来之后，在红绿灯路口的最左侧车道有辆车坏了。
0: 哦，
1: 你看看，
0: 你看它坏的就特别不是位置，是不是？
1: 没错，
0: 啊、颜色不是
1: 车没有颜色。
0: 对，这个司机哦，你觉得如果要是真的车要有问题，你再往前开一点，开出这个最堵的点位，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你不能就这么啪往这一停，不合适。
1: 来，回声雨、
0: 除非你是那个皮带断了，你就没法开了，就动都动不了的那种，是吧？
1: 对对对。
0: 好，来看一下。
3: 会展小西沟方向桥上严重堵车。
0: 会展小西沟，会展有小西沟吗？
1: 对呀、为什么说会是会展到小西沟吗？还是哪里呢？
0: 对对，他应该说的是西外环，
1: 因为离得很远哈。来，
0: 正好有个会展大道的一个下桥口嘛，然后往小西沟方向就是那个长春路北京路出口嘛。
1: 哦，
0: 他说的应该是由东向西，
1: 下匝道的位置是吧？
0: 嗯，由东向西一直到长春路出口。
1: 你好，
4: 949。苏州路桥底下，往西的方向上桥的那个桥底下那个路口呢，有辆车发生刮擦，
0: 苏州桥下
4: 造成了拥堵。
0: 对，
1: 收到，感谢跟进啊。刚
0: 苏州桥下本身小西沟这儿就堵啊，又有这起交通事故。好，刚大拿。
5: 上车就进球，行，九位航志，把两场刘汉组合，下午好，晚上
1: 好。
5: 好，
1: 嗯。
5: 他的车路原来上北漠台港路口这儿车流量不大，机场快速度很畅通。航志，你回来了吗？您给我答应他带一车小树叶带没有啊？
1: 带一车啥？
0: 一片小树叶。
1: 一车小树叶，他说的。
0: 哎，一车小树叶，我是那个啥，那个秋天，秋天给你捡落叶子嘛，我。现在人家是夏天哦，就不能拔，是不是
1: 不能毁坏植被啊。
0: 来看一下，有听众继续求助，是亏电的车辆，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车辆在哪里啊？
6: 在火炬大厦
0: 啊，
6: 火炬停车场，
0: 哦，就是火炬大厦的停车场啊。
6: 对对对，
0: 明白了。然后您的车是亏电了吗？没电了。
6: 对，亏电了，打不着火了。
0: 哦，现在需要有辆车呢过来给你勾一下。
6: 对对对，
0: 什么品牌的车呀？就是型号 SUV， 帕萨特，那就是轿车是吧？啊，
6: 对对，轿车。
0: 好，现在呢需要有一个师傅来给你勾个电，那么您留一个电话吧。
6: 啊，135。
1: 135。
6: 6581。
1: 6581。
6: 3788。
1: 3788，车上有没有勾电线呢，杨先生？
6: 没有，
1: 没有是吧？
0: 他就需要勾电。
1: 好嘞，
0: 有勾电线的师傅，咱们过来帮忙啊。然后呢，你要是可以的话，把前引擎盖打开，把三角警告标志放在你的车顶上啊，这样更明显一些，好不
6: 好？
0: 好
6: 的，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1: 我们来帮您呼叫一位朋友啊，杨先生在火炬大厦的停车场。
0: 对，你如果要是正好在昆明路啊、火炬大厦，包括呢北京路的这个高新街的那个地方啊，你都可以啊，现在到这个地方来一下。
1: 13565813788，13565813788，杨先生的联系方式。
0: 我们有些司机师傅啊，常被勾线。
1: 勾电线，
0: 对，一直在自己的这个后备箱里。
1: 朋友们，近处的去帮帮忙啊！感谢大家。
0: 谢谢。
1: 我叫我之狂说了，贺兰山街双向的车流量是适中的，收到
0: 啊。谢谢。零度空间，我们的老朋友啊来了，他说瑞瑞子，他这样叫你吗？有没有人这样叫我？
1: 有啊，小凡同学也这样叫我。
0: 哎呀，你们
1: 洋气吧？年轻人之间的这个沟通方式哈。
0: 咋叫我的名字那么怪？
1: 好巷子，
0: 好巷子，
1: 好巷子，像一个那样。
0: 哎，你就往那个好巷子里面走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年匪子就在那个地方的啊，那个好巷子啊。
1: 那里的那个啥大面筋好吃啊，你好巷子。
0: 叫你的咋就那么洋气？叫我咋就那么土气呢？
1: 正常，我们俩都就这个人设嘛，不是啊？他说七象园，西向东上广汇桥开始往大巴扎方向就已经开始非常拥堵了，提示朋友们啊。
0: 好，来听听海绵。
7: 可以给949交通广播发信息。
1: 您的信息我们收到啦。
0: 你这个就你就用这种方式说出来一条路况就可以。
1: 子峰说了，连霍高速脱脱服务区。

0: 以后60公里都是严重拥堵，去伊宁的朋友们走国道会更快一些，感谢您的提示哦。
1: 哎呦，到托托到金河还有好长时间呢。
0: 是，
1: 这路上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大家你可以给我们说一说。哎，我自驾游回来你都没问问我啊？
0: 问问你啥？
1: 感受呀之类的。
0: 哦，你不是很开心？肉眼可见的很好啊，多稳当呢！
1: 你这肉眼能行？问点，
0: 观察能力很强啊。
1: 问点精神层面的。
0: 精神层面，你最近精神还好吗？你最近精神好不好？
1: 我分裂已经好多了。
0: 从这个分裂成30个角色，已经
1: 对
0: 可以减少成分裂10几个角色了啊。
1: 是的，
0: 比较稳定是吧？啊，
1: 已经合并了好多了。
0: Harry 你好。
2: 上车就拼99，上车就要爆矿，连货由北向南，刚才单车追尾的事故，车已经移到右边的运车道了，交警已经在处置了。
0: 哦，
2: 这个压力正在疏通。
0: 好嘞，
1: 哎呦，太好了，
0: 感谢跟进哦。
1: 啊，
0: 嗯，还有这个爱我中华，说了 G30 由北向南快到苏州路西岩出口那里最左侧车道三车追尾，车辆还没有放三角警示牌，注意避让一下。
1: 对，没放三角警告标志真的是非常危险啊！
0: 对，
1: 大家车里
0: 看到文昭啊分享的路况信息。
1: 李文昭啊，李文昭说呢，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在东进厂高架入口处啊，有一个面包车呢直接插进了绿色的护栏里。
0: 嗯，
1: 交警在现场正在指挥，在他前面不到50米的中间车道上呢掉了一个反
0: 异物，有异物，朋友们注意避让一下。
1: 那我觉得那这样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出现这起交通事故。我再看一下他说的这个位置啊，然后这个位置呢他说的是河滩路南向北，在东进厂高架的入口附近，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儿。估计啊就是看到这个异物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0: 是是是，
1: 赶紧的一头就是一拐就成这样了。
0: 嗯，我们这会儿关注到嘉贺又在线了。
1: 对，来了来了啊，嘉贺，你是不是要说这起交通事故呢？
3: 我是整个盘一下。整个来盘一下啊。
1: 行行，那行你盘吧。
3: 来盘一下，这会儿呢，确实，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啊，这个时间已经来到了8:42了，应该晚高峰峰值是不是退去了？
1: 嗯，
3: 其实可以看到今天确实是周一。所以路上的路况啊还是比较复杂，车辆表现还是偏大的。对，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比如说现在可以看到的北外环啊，北外环现在的整体西向东呢，在北外环桥面的状态啊，这个通行起来都是比较困难的，几条车道都是占满的，然后呢缓行基本上是一点点在往前挪。我看了一下，它这节点呢也是在苏州高架百商桥面下河滩的这个位置啊节点。那么出了这个隧道之后啊，一直往东走啊，这一长段路呢，基本上都是纯纯的车多。那么反方向来看呢，现在主要还是存在在下北京路的这个下桥口的位置。
1: 对
3: 啊，这块呢是有排队，排队距离有一个200米左右。那么如果说很多朋友说下班了，这个点下班了，要走这个蜘蛛山隧道，从经开区也好啊，这个往这个水区方向走的话，走上层还是走下层呢？在这儿建议啊，如果说你要走的话，走下层隧道。上层隧道的通行基本上是非常非常慢的，下层的通行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的。
1: 嗯
3: 啊，大家如果说要走的话，建议您走下层。另外呢，如果说下北京路这块的话，不管是您走上层还是下层，这块还是依旧是一个排队状态啊，提示给各位广大的车友朋友。那么除此之外，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河滩快速。河滩快速现在的整个的通行状态，它流量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这个华林桥往这个柯南高架新一路立交苏州立交的南北双向，目前在这一个河滩路的双向缓行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呢是柯南高架呢是从这个万科都会传奇的桥面一直往6-5层桥的西向东，在这一块啊，这基本上还
1: 是
3: 跟刚才一样啊，都是有
1: 南湖路出口嘛，
3: 啊，南湖路出口这块啊，东西双向都是有排队的，啊，然后呢，西向东可能排得更长一些，啊，东向西呢，现在南湖路出口这块排队是有一个300米左右，啊，还有呢，来了解到的是
1: 广汇桥
3: 的这个盘桥啊，南向北上广汇桥盘桥以及北向南上广汇桥盘桥现在都是有排队的。那么南向北这个盘桥的位置呢，现在还是要比北向南要更长一点啊，而且呢在桥面的过程当中，现在的西向东的缓行队尾呢是在火车南站的位置，在这块再次提示一下，现在西向东的通行速度比较大。
1: 对，就整个南外环啊，尤其向东的方向，在堵到跃进街出口，然后。

0: 朋友们还是要注意避让一下、
1: 嗯、
0: 好吗？
1: 嗯，这是不行的啊。
0: 嗯，
1: 泽来了啊，他说杭之刘瑞你们好，好久没有开车了，这个夏天呢上下班啊都是骑自行车通勤的，锻炼身体，也没有时间呢来听早晚开心路通，突然呢听到你的声音感觉好亲切啊。
0: 嗯，
1: 说这个东外环南向北胜利路下桥口，这个应该是南外环啊，然后一直到月经街下桥口之间的车辆非常大，现在是处在排队缓行的状态。
0: 感谢提示啊、
1: 嗯！我觉得其实你即使骑自行车，你也可以听的。
0: 对，
1: 你弄一个手机，然后呢打开思路视听，
0: 嗯，
1: 连上949，然后戴个耳机啊，然后就不要听什么音乐了，就听着我们的广播，是不是在路上开着？不是。骑着自行车
0: 也是一种享受哦。
1: 对，哪个地方堵车了、
0: 嗯、
1: 你可以现场直接砸过去，
0: 真好，
1: 很爆哈。
0: 嗯，
1: 你说我就在现场、啊、现在哪哪堵车怎么样，
0: 一线报道、
1: 啊、
0: 小辉说了、嗯、西大桥西向东人民路人民公园门口一辆面包车也撞出了护栏，占据了左侧车道。
1: 你说说这大热天的你们都在干什么呢、
0: 哦、
1: 你们在玩杂技吗？
0: 开慢点朋友们，
1: 能不能稍微稍微的有一点点这个稳定性嘛，对不对、
0: 嗯、
1: 啊？你说刚才那个突然一个帆布包掉下来了，那辆车确实是紧急避险，
0: 是
1: 吧？
0: 是
1: 是啊，这个咱们还可以理解。像你这个，哎呦，真是的。
0: 哎，你一说了红光山路和会展中街、
1: 啊、
0: 车不多，正常排队行驶、
1: 啊。哎，那行啊，
0: 挺好。
1: 嗯嗯嗯，是不是？哎，离你家还挺近的、哦。
0: 会展、啊？会展没有、啊，我现在住天山区了。
1: 哦。
0: 哦吼，
1: 你离单位近了、哦、
0: 是好久没有搭档了是吧？
1: 对对，
0: 上班使我快乐啊朋友们啊，上班使我快乐。
1: 什么敬业，家都已经搬到了电台附近、
0: 嗯、
1: 啊，
0: 就差搬到这个导播间住了啊。把他爸爸说了，说瑞瑞晚上好、
1: 啊、
0: 和杭志上晚开了吗、
1: 嗯、
0: 没错，说阿勒泰路木材厂进入机场高速南向北市一路畅通，收到。
1: 有位听众朋友说了，说叫航航子就是有点、
0: 嗯、
1: 叫芝芝子，
0: 是黄面芝芝子，凉皮子芝芝子啊、
1: 哦！哎，多教点芝芝子哦，
0: 芝子芝子多一点是吧？啊、嗯！
1: 哎呀，咱都跟吃脱不了关系啊！
0: 挺好，挺好。
1: 哎，那
0: 个
1: 航航子，那个航航子里面哦，那个凉面、哦、
0: 凉皮子芝芝子多得很，
1: 教吃凉面太好吃了。你吃的时候嘛，让他多给你教点芝芝子啊。
0: 杭志就凑齐了，是不是？
1: 夏天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胶质凉粉。
0: 嗯，
1: 好。
0: 云帆说了，苏州路高架由东向西快到百商桥面，中间车道两车追尾，提示朋友们。
1: 嗯，好的。下面呢，我们还是走点宣传，之后了解一下天气到底有多热啊。
2: 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0: 我是刘瑞，
1: 我们是
0: 把
1: 凉爽
0: 刘
1: 汉
0: 组
1: 合。哎，我记得不是冰凉吗？把冰凉刘汉，
0: 凉爽
1: 哦，凉爽
0: 啊、
1: 嗯！我以为是把冰冰凉刘汉。好呢，
0: 冰冰凉有点太长了，我们这个组合名就要念一分钟。
1: 来，我们现在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啊。
0: 嗯，
1: 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首府乌鲁木齐是大晴天。
0: 嗯，
1: 那今天夜间28度，明天中午最高温呢是38摄氏度哦。
0: 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昌吉呢是晴转多云，28到44度，
1: 好热啊！
0: 是
1: 石河子呢是晴天，23度到41度啊。
0: 回屯晴转多云，27到42度。
1: 克拉玛依多云，28到42度。
0: 伯乐晴转小雨，25到41度。
1: 伊宁多云，27到41度。
0: 塔城晴转多云，22到40度。
1: 阿勒泰呢是小雨转晴，18度到33度。
0: 东加哈密24到39度是一个晴天。
1: 那吐鲁番啊，晴天33度到47度。
0: 南疆库尔勒晴转多云，26到41度。
1: 那阿克苏呢是多云，28到41度。
0: 阿图什多云天气，24到41度。
1: 喀什晴转多云，27到42度。
0: 和田晴转多云，26到42度。
1: 首府乌鲁木齐晴天，28到38度。
0: 嗯，
1: 南风转北风。

0: 升级。哎，其实啊，往后看呢，这个气温啊会有所下降的。
1: 是的。
0: 你看，今天是20号嘛，是吧？啊，
1: 嗯。
0: 明天的天气呢是38度，但是21号到22号之间呢，温度就在27度到37度之间了。
1: 嗯。
0: 到了22号到23号白天啊，多云。气温呢是21度到31度了，
1: 真不错，这个
0: 是
1: 温
0: 吧？
1: 度终于能稍微降一降
0: 对，
1: 了。
0: 我们有盼头啊，就是再
1: 嗯，
0: 过上2天以后呢，气温呢就会有所下降了。
1: 是的。
0: 这2天呢还是高温，但是有一个效应啊，就是什么呢？就是阳光最晒的时候，并不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
1: 哎，
0: 就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测定啊。
1: 嗯嗯。
0: 一般呢，太阳呢它在中午啊是个蓄热的过程，然后呢慢慢的开始大地呢也开始。是释放热能，这样的话呢，一般在下午会形成一个高温。
1: 嗯，
0: 有的地方呢，到19点，就是19点的时候依然有高温。
1: 嗯，
0: 像现在这个点儿啊，温度应该是往下下一点了。不知道现在大家仪表盘的温度到底是多少，特别想了解一下。
1: 可以来分享一下，朋友们
0: 来，
1: 啊。
0: 大家呢可以拍个照片啊。
1: 法特爸爸说了，机场高速南向北过了老机场。国府国际纺织中心出口这边呢缓慢通行，过了沙之船奥莱就畅通了。
0: 哎呀，
1: 收
0: 看
1: 到。
0: 这条也堵啊！来看这
1: 嗯嗯嗯。
0: 个，严子又来了。他说，苏州路辅道在右拐进长春路路口，
1: 嗯。
0: 有一辆双轮的电动自行车把一个行人给撞了。
1: 哦。
0: 现在人在地上坐着呢，在路口中间。右拐的这个车辆呢，一定要注意一下。
1: 好嘞，感谢提示啊。
0: 嗯，
1: 则说了，报一个路况，
0: 好，
1: 东外环北向南进入七便
0: 七
1: 三
0: 便
1: 口子，
0: 三，
1: 就是主道。
0: 对，
1: 第三个车道呢，两辆货车应该是坏了，
0: 哎
1: 前后排着
0: 呦，你
1: 停
0: 看
1: 在
0: 看，你
1: 第三个道的边上，交警已经到现场了，
0: 哎，
1: 提示
0: 这不
1: 大
0: 是
1: 家。
0: 货场，哎呀，
1: 嗯。
0: 停啥子停的啊？然后继续往下说啊，他说，主要是骑车通勤呢，就不存在堵车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他平时嘛，他不是喜欢骑车嘛，一路
1: 哦，
0: 上过来呢，老听到大家报路况，
1: 嗯，
0: 然后这儿堵了，那儿堵了，所以自己有的时候走过去的时候，骑上车子过去的时候，都有点紧张，说的，哎，我会不会堵在路上？
1: 这个天儿啊，骑车还是有点热啊，朋友，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另外，
0: 啊，没事，
1: 周师傅说了，
0: 嗯，
1: 西外环啊，不应该是西环中路南
0: 西
1: 向
0: 环
1: 北
0: 中
1: 方
0: 路，
1: 向，
0: 对。
1: 在天华大厦斜对面中间车道，两车追尾了，说是
0: 哎
1: 轿
0: 呦，
1: 车蹭到了快递小哥，正在处理当中啊。朋友们可以走最左侧或者是最右侧车道，中间车道是有事故的，朋友们。
0: 对，这个好像就是刚才说的那辆车
1: 是
0: 相撞的
1: 的，
0: 事故啊，
1: 嗯
0: 大家注意点安全。你看现在天也热，是不是人的这个精神注意力啊也不太集中？
1: 是，
0: 所以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慢一点，然后避让行人非常重要啊。好，来，我们看一下听众朋友开始发仪表盘温度了。你找到那个温度了没有？
1: 35度，
0: 35度，哎，下来一些了
1: 还
0: 啊。
1: 可以啊。
0: 我们中午的时候都是38度到40度之间呢。
1: 这位朋友在新疆大剧院，38度
0: 三十八度
1: 啊。然后，林记说了在，也不知道在哪儿，是39度。对对对。
0: 说一下地方咋？
1: 对啊，然后思妍也没有跟进这个地点哈，是38度5。
0: 38度5，他今天中午给我们发的仪表盘温度40度。
1: 你看明这会儿车外温度就是40度。
0: 对，他在北门那一块儿。
1: 对对对啊，
0: 嗯。
1: 然后雁鸣的车外温度42度，
0: 哎，
1: 我猜你在米东区哈，米东区温度要稍微高一些啊。
0: 可能吧，
1: 旭飞的车外温度在39度，这会儿在太原路上啊。
0: 你看到了，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那么小。
1: 这儿。
0: 哎呦，哎，41度啊！
1: 四十一度，
0: 这个是在北京路上。
1: 对，艾妮这会儿在河南东路上，车外温度41度。
0: 那，
1: 嗯，
0: 看来呢，城北还是要热一些啊。
1: 没错，
0: 酒泉街这里也是40度。
1: 是的。
0: 哎，你不要在那个烤红薯旁边，不好。
1: 哎，那天我上节目，有一个朋友特别幽默，他说：“哎呀，这几天热的哦，感觉把手伸出窗外，感觉就把手搭到那个烤肉槽子上了什么的。”真的是很热，
0: 天哪，那得是烫，那不是热了。
1: 对对对，
0: 这位朋友说在昌吉哦，
1: 39度是吧？
0: 39度，对，这位是在北京路41度，刚说过了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哇，今天大家啊，真是铁路局附近来看一下是多少度呢？
1: 哎呦，网络40度。
0: 四十度，
1: 哎，
0: 确实挺热的。
1: 是的，这些都已经消化完了。
0: 今天啊，我们的很多朋友呢，都这个天太热了，
1: 嗯，
0: 特别特别想吃点好吃的啊。
1: 哎，
0: 今天如果到夜市上，我问一下刘瑞，你想吃点啥呢？
1: 我想吃点捞汁小海鲜。

0: 来点烤肉，然后再配点这个虾尾呀、啊
1: 哦、
0: 然后铁板鱿鱼呀、啊
1: 嗯、
0: 然后再来一个、嗯、哎呀不行了，也就这些了，先垫简单垫一垫吧。
1: 天哪，像你这样那个啥要求特别多费钱的，我们还是
0: 不考虑请客吃饭了是吗？
1: 对我们还是考虑啊这个组织到一起讨论一下节目的吧，讨论一下节目。
0: 寒暄说了，芝芝子，仪表盘显示38度，刚好从青年路好家乡这儿到华林这里啊，收到。
1: 嗯，天热得很嘛，要不然给你浇上点芝芝子。嗯，
0: 酸汤芝芝子，给你降降温、啊。
1: 酸汤芝芝子啊，
0: 嗯
1: 这个叫啥？加啥？哎，
0: 啥？
1: 那个凉粉那个芝芝子叫啥？
0: 就叫芝芝子呀。
1: 哦，好。行
0: 啊，
1: 可以可以。
0: 觉得手作说了、
1: 嗯，
0: 现在多少度我不知道，坐车里感觉快要熟了，说呢。
1: 那你不开空调吗？
0: 嗯，
1: 适当的开一下空调吧，好不好？
0: 水中月说了，王志、刘瑞中午好说呢，什么时候改的名啊？他说西山西泉街4道岔有东向西，车流量超级大，仪表盘显示39度。
1: 哦，
0: 还有特别多朋友在给我们分享这个仪表盘的温度啊，
1: 对，
0: 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办法一个个的念出来。朋友们，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的分享了啊，感谢。
1: 那就不念了吧，好不好啊？
0: 嗯嗯嗯，
1: 各位朋友呢也可以给，这两天啊天气也比较热啊，大家呢在路上行车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
1: 那么在这行这两天啊天气也比较热啊，大家呢在路上行车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
1: 那么在这儿呢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有两张这个新疆国际车展的门票想送给大家。
0: 哎，
1: 你有没有想要的？有想要你可以发来信息。
0: 是的，你想说个我想要票啊。
1: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之间呢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0: 嗯，
1: 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款品牌，800多款车型啊，齐聚现场，大家呢也可以来看一看。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呢就可以发“我想要车展票”啊，
0: 没错。我们就送两位朋友啊，
1: 对对对，就算
0: 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结束了，天博都快坐我旁边了啊，已经跃跃欲试了。朋友们啊，
1: 天博说哎，还不把我搭档还给我吗？
0: 咋回事啊？稍后的一路畅通，朋友们我们不见不散吧。
1: 行，那听今天天上掉下个刘妹妹把你砸一下啊。好，朋友们一会儿呢是一路畅通，不要走开。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1: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0: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1: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0: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1: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2: 周一晚上的9点，嘉贺继续来介绍一下路况吧。
3: 收到，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可以看到的峰值呢，现在已经是过去了，但是还是有部分道路的缓行比较明显。比如说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北外环，苏州高架百商桥面，现在是过了整容医院桥面呢，往这个百商桥面走是有这个缓行的啊，包括反方向的东向西下北京路是有排队的。现在珠山隧道的西向东、东向西的通行状态已经处于良好。还有呢，了解到的是机场快速，机场快速呢现在的峰值已经过去啊，但是还是北向南往市区走，相对来说车相对来说多一点，以及现在的这个西外环的南向北啊，往这个西山高架走，目前是有这个短暂的排队的。那么现在的西外环还有呢，就是在出了蜘蛛山隧道之后呢，往居然之家就是辅道，往水库街九幺湾立交的桥面的位置，现在的还是有一个长距离的缓行，大家了解注意一下。河南快速现在整个的通行状态，它主要还是存在在这个苏州路立交的南北双向，目前车辆表现偏大。两位，
2: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成都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4209次航班，晚间的9:01刚刚抵达机场。
4: 那还有3分钟呢，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抵达，提示大家。
2: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0: 大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5: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0: 好期待啊！
5: 出发，
0: 949一路畅通，
5: 比9点再长一点。
0: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5: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0: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5: 949一路畅通。
0: 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一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锐，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怎么样，今天开心吗？
1: 有些许的疲惫。
0: 你就，
1: 但是
0: 我问你，你的啥你就答啥。问你开心吗？你就说开心或者不开心。
1: 有些许的，有些许的开心。
0: 主要的原因是。
1: 是九点钟又能看到你了呢，哇、wow, wow, ，我真是高情商啊，朋友们！
0: 你跟我学的越来会越油嘴滑舌了，
1: 这情商啊是越来越高啊，真好、啊。
0: 小凡同学说了，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墙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恢复到了正常通行。他说：“天博，我跟你说、瑞瑞已经都要接丹阳的路通了，你可是有点危机感啊。”
1: 怎么本人还没有收到这个通知啊？啊，
0: 你不是已经接了吗？
1: 我只是替补选手啊，现在。
0: 你这一周还是下一周也是你？
1: 就只有这一周啊？
0: 只有这一周
1: 啊？
0: 哎呀，
1: 还以为多久呢，是吗？
0: 哎呀，已经一天过去了，
1: 还有四天了，
0: 还有四天了。
1: 哎呀，寸金难买寸光阴啊，朋友们。
0: 哎呀，我以为以后就是你了呢。要是以后就是你的话，
1: 以后我晚上九点就没档期了。
0: 以后九点你不用上了，
1: 你先抛弃我是吧？
0: 哎，新的主持人已经在培训了。
1: 飞鱼在给我们打招呼了，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嗯，
0: 土豆说了晚上好，打个卡。车上显示温度37度，在一鸣大厦的这个位置。
1: 收到。

0: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新华国际图书城推出《神奇的印刷术，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路线。7月23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还有非遗手工体验。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还有 VR 沉浸体验。走进图书城里的摄影棚和文化馆，还有更多惊喜发现。发送九到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让孩子收获满满。
1: 是的，金牌销售给你推荐金牌的这个研学线路啊。我跟你说，我周末这2小时的节目，他们那个报名的一群都已经满了，都是被我吆喝的。
2: 真的？
1: 但是至于报了多少我不太清楚。
2: 但是我们九四九的研学线路其实一向是对比较吸引大家。
1: 发送数字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周四周五咱们两条的这个线路，这个家长朋友们，就是我们节目里也提示过，这个研学线路啊，两天我们都是包含午餐的。你说家长要去上班了，中午孩子一个人在家，有的家长可能把孩子放在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家，有的家长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你说早上给他做点饭，中午让他自己热，你是不是还担心他动火动电？
2: 是啊，
1: 你要给他点个外卖吧，他说我不想吃，你给我买个辣条。点个外卖有的时候你也不是很放心，对不对？所以你就把孩子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去上班。你发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周四去的是新华印刷厂，这个线路其他的研学机构你都去不了。
2: 没错，因为它通常是不对外开放的。
1: 对对对对对啊！周四是去新华印刷厂看这个书是怎么印刷出来的，小朋友的卷子是怎么印出来的。你想，哎呦，我倒要看看我这卷子怎么印的。
2: 3年高考，5年模拟啊！
1: 这是周四啊，周五咱们去哪儿呢？去的是位于友好的深圳城的这个新华国际图书城。在这儿我们也会有非常多精彩的这个内容，有手工之旅呀，有阅读体验呀，诵读体验，还会有打卡拍照的这个环节，还会有做非遗手工的这个环节。所以抓紧时间发送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先进入到我们的研学报名群，进群之后相关的这个线路的咨询呀，价格的咨询呀，包括您想要直接报名呀，都是在群里直接完成的啊。
2: 没错，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吧。来关注一下 Q， 你好。
1: 你好。
3: 从这惠万达往东外环走的那个惠桥堵车，是因为之前有两个车刮塌了，堵在路中间。但是我刚才过来的时候堵了一会儿，他们已经散开了。现在在缓慢的释放中。
1: 好的。
3: 还是想问一下，这个男主持人的歌每次都发布在哪个平台呀？我马上听完了，想去下载，也不知道在哪找。
1: 你说我自己的歌吗？
2: 是的。

0: 我自己的歌只有我自己有。
1: 对，丝路试听也是限时回听
0: 啊，可以丝路试听回听。我这个歌，
1: 对对对，
0: 这歌就在我们的电脑上 MP3 有，
1: 嗯，
0: 没上传到其他的音乐平台，
1: 独家音源。
0: 嗯，我怕版权到时候就是说来律师函之类的，
1: 怕来要这个链接的人络绎不绝是吗？不知道怎么去抉择这件事情啊。
0: 是是是是是，
1: 你看看啊，
0: 多难呀，
1: 先把先发题。他说本来应该七点下班的我加班到九点，心情本来很差，但是路上遇到第一个红绿灯开始，连续六个红绿灯，直接一下子过去，心情好很多。
0: 说明以后咱们的人生一路绿灯，
1: 真好，
0: 是不是？顺便补充一句，是太原路由北向南一路畅通，
1: 嗯，
0: 多疯狂呀！我再给你一个疯狂的决定吧。
1: 什么？
0: 我们给你送出的是有机会得到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
1: 这个有机会的机会来自于
0: 志邦整家定制。哎，你只要下单了购买他们的产品，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
1: 怎么样，丝滑吧？很丝滑啊。看到卢说了，在永丰服务区往卡子湾方向走，走哪条路比较快呢？
0: 朋友们如果知道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永丰一直要到卡子湾哪条路相对来说会比较畅通
1: 啊。你也可以打开导航，来看一下最快的路段。
0: 直接看啊，
1: 对对对。
0: 周末人说了，今天下班走的是喀什东路转东进场，然后到了机场快速已经到昌吉了，今天一路畅通。天博9.9的爱情课终于讲完了，今天金牌销售的这个课卖几块，这两天我们不麦克了。今天主打的一个就是问问各位，2030年的这个世界杯，如果还是半夜看球的话，挺疯狂的一件事儿，那么作为80后，如果您是1980年的朋友，那么到2030年，您就是年过半百了，
1: 50岁了。
0: 年过半百的还要在晚上熬夜看世界杯，是件挺疯狂的事儿。如果是90年出生的朋友，那就是不惑之年了。在不惑之年熬夜看世界杯也是件挺疯狂的事儿，
1: 是，
0: 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疯狂这回事儿啊，
1: 没错。艾琳说了，下班打卡上海路南向北往迎宾路车流量不大，收到。
0: 还有小马儿来了啊，快乐小马说到的是昌吉大西渠一直到昌吉市区南公园路段，目前是一路畅通，
1: 收到了。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来分享。
0: 是的，说到这个昌吉，明天我们949包括1074联合组织的这个送清凉的活动，949的主持人刘正、王晨还有全宝就会到去昌吉，明天下午的第一站，应该是2点左右就会去飞马转盘这个附近，
1: 看看朋友们能不能偶遇呢。
0: 是的，路上的其他信息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了。
2: 7月21号，乌鲁木齐昌吉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局地可达43摄氏度。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夏日送清凉，请暖劳动者大型公益活动全面启动，致敬高温下的坚守，949绿丝带再次飘扬。我们联合新疆兰博尔纯净水，为交警、消防、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快递员、公交出租司机、燃气巡检员等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饮水和关怀。一瓶水，一份情，电波传爱，清凉一下。喝营养，喝健康，就喝兰博尔苏打水。让我们共同为城市守护者撑起一片绿荫。关注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直播节目，收看抖音、快手视频号全媒体直播，让我们一起加入送清凉爱心接力。

0: 这么热的天气让我回想起了2026年下雪的那一天，无比怀念冬天了。这会儿
1: 你能好好说话吗？你看第一句话我微微皱起的眉头你看到了吗？
0: 没有。
1: 怎么回事？我不想再看到这种小拖音儿啊。
0: 没有。微信平台两位朋友一下子刚刚听完我们的这个疯狂决定，嗯，感觉自己不疯狂了。不言相思说，听天博说我们80后一下感觉都不热了。
1: 然后今晚打老虎小马说，下届世界杯他都而立之年了。
0: 什么？
1: 你
0: 才
1: 而
0: 立
1: 之
0: 年？下届世界杯我都快到不惑之年了，
1: 我还等不到世界杯我就而立了。怎么回事？然后金栋说了，明华街堵堵堵啊，
0: 收到了。艾琳也说了，晚上好。迎宾路由西向东往安宁渠路的方向目前是车流量适中。
1: 嗯，飞马出租说，你俩啥时候来昌吉？在小虎辣子鸡等你们。
0: 哎呀，
1: 等
0: 我们的人太多了，小飞马出租还有快乐小马都要在小虎辣子鸡等我们。
1: 你今天中午你早点说，我们就今天就申请一下，明天就去昌吉了。你看看，哎呀，
0: 但是你开车啊，
1: 又错过，没问题，又错过一顿饭啊！你看看、啊，
0: 节日的首座说了刘正，你连刘正是谁都不知道？
1: 哇哦，这位朋友
0: 94910074，我看看啊，怎么说？要说拍视频做视频，刘正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1: 真的，他是我们的技术大拿，
0: 哎、
1: 嗯，
0: 厉害着呢。
1: 当然，小松你
0: 好
1: 。
2: 什么刘瑞？17户路，
1: 嗯，
0: 堵车。
2: 南向北，从头到尾堵堵堵。
0: 嗯，交通压力很大啊，因为道路施工作业占道施工，所以会车流量比较多。提示各位减速慢行。当然，刚刚我们说今天这个温度让我们也回忆起了冬天的时候。但是本周啊，7月20号到26号，全江大部呢是以高温开场。7月21号，也就是明天晚上呢，会有一个转折。随着部分区域呢迎来降水，高温呢将会得到缓解。这一轮全江大范围的高温过程呢，即将进入到尾声了。
1: 乌鲁木齐是本周前期同样是晴热天气，那今天到明天城区最高气温呢37度及以上，
0: 嗯，
1: 北部达40度以上。21号夜间到22号，南部山区会有阵雨，城区的最高气温呢会略有下降，但是呢仍会维持在35度以上，体感依然很炎热哦。
0: 但是好在转折它已经在路上了，对不对？然后从明天夜间一直要到25号的夜间，北江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及两侧，还有南江的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将会迎来小雨。伊犁州河谷、还有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的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还有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山区局地呢会有暴雨。上述局地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同时呢，北江部分区域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7到8级，局地呢还会伴有沙尘天气。
1: 马上要降温了，一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
0: 是的，
1: 钢蛋说了，晚上好。湖州路南向北在东进场高架桥下红绿灯这儿呢，车流量不大，正常通行。问艾琳，今天又加班了吗？
0: 应该是。

0: 的啊，
1: 是的，
0: 李哈哈也说了，明华街目前双向堵车，他说天气炎热，堵车也挺难受的，这路什么时候能修好啊？我们也想知道，晚上和早上来上班下班的时候，这我们也堵在路上。
1: 最主要的是土也大，前天刚洗完的车，今天就是白车了。
0: 没事，明天下雨了呢，
1: 就成脏车了，是吧？另外，我关注到这会儿河滩南向北的方向，苏州路立交桥下有一段缓行的路段，提示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的。

0: 谢谢谢谢许巍老师、哎、
1: 一如既往的抽象。
0: 艾琳说了，钢蛋又加班了，这会儿呢是在东靖厂高架，他来来偶遇吧，钢蛋、
1: 嗯嗯、
0: 东靖厂高架由西向东往河滩的方向目前是一路畅通。
1: 候鸟说了，
0: 嗯，
1: 米东区十一点半以后有没有啥好吃的餐馆？
0: 哦、
1: 哎，我对米东区的美食不是很熟悉、啊，
0: 我也不是很了解。米东区，
1: 推荐一下。
0: 我就知道爆炒牛筋面，哎，我知道米东区有一家那种路边摊，
1: 嗯，
0: 深夜才出来的。不过、
1: 不行，家里人过来的话，
0: 是从其他城市来。
1: 对对对，
0: 到了得到十一点半、十二点了，还需要吃个饭。哦、你想吃啥？是新疆特色还是啥呀？
1: 我感觉那个点儿。最多的可能就是24小时开的牛肉面馆，然后那个椒麻鸡拌面啥的可能会有、
0: 哦、米东区有没有那个椒汁黄面烤肉
1: 啊、哦？它是24小时营业的、
0: 那个是24小时营业的
1: 哦，可以尝一下，
0: 也算新疆特色，
1: 很新疆
0: 是不是
1: 啊？
0: 椒汁黄椒汁黄面，然后还有烧烤，
1: 嗯，
0: 还有啤酒卡瓦斯、哎，但是我不太清楚米东区有没有门店啊？如果或者是朋友们也可以来给我们推荐推荐你家的这个宝藏小店，
1: 嗯，
0: 就是24小时营业，又是新疆特色，
1: 嗯、
0: 味道还不错。
1: 没错，
0: 是吧？都可以推荐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九月的首座说了，949每个人都是大拿。
0: 哎呀，
1: 谢谢谢谢啊，小嘴儿甜的、啊。
0: 展开来说说，我和刘瑞分别有什么样的优点呢？
1: 至少得100字啊，要不然听不够。
0: 不是少于100字我们不念。
1: 快啊！不要那个 DeepSeek 豆包的
0: 啊
1: 的要真情实录
0: 的。当然还有一个消息需要跟各位一起来介绍，
1: 嗯，
0: 就是朋友们也都知道咱们乌鲁木齐市的这个有奖发票这回事儿，对不对？乌鲁木齐市的有奖发票活动自开展以来呢，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和积极参与。根据呢对云闪付抽奖系统奖金池的这个监测，以及每日奖项抽取的情况统计、
1: 嗯、
0: 目前有奖发票活动计时开奖的奖金池仅剩于500万元了，就是说这个500万了，就剩最后的500万了，计时开奖的这个啊，预计呢将会在近日使用完毕。
1: 有奖发票及时开奖活动也将随之停止，
0: 哎，
1: 所以说请广大市民朋友们尽快上传近期活动内的有效发票参与抽奖啊。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计时开奖啊。
1: 对，
0: 咱们可能最近一段时间没几天了，
1: 嗯，
0: 就要结束了。结束了之后呢，是不是你再开发票再想上传就
1: 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
1: 对，
0: 所以你最近。不管是吃饭呀加油啊开的这个发票100元以上的、
1: 哎、
0: 抓紧时间去云闪付 APP 进行这个有奖发票的抽奖啊。
1: 魏言相思推荐了广兴西街和龙河路路口叫八给子餐饮，他们家菜很好吃。
0: 哎呀、
1: 哦、小
0: 凡
1: 同
0: 学也
1: 推荐了
0: 这
1: 个
0: 啊，
1: 八给子餐饮啊，
0: 这名字听起来也很抽象。
1: 是
0: 他主要是吃啥呀？新疆风味还是、哪些这个菜值得推荐一下、啊、
1: 应该是钢蛋说了、米东区永顺街由西向东在振兴南路入口这儿直行的车流量不大，但是左转车道排队长，
0: 嗯，
1: 说他今天跑得很快，不能跟艾琳偶遇啦。
0: 哎，那就路上的最新消息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正在直播，
2: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6: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0: 业绩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李东去镇京路上的香芋园。

0: 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1: 还有6分钟，来自南宁泸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8次航班以及哈尔滨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56次航班抵达，提示大家。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这里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
1: 周一快乐，我是刘瑞。
0: 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路况提示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如果问问大家，咱们周末的时候有时间去抓个鸭子，你愿意吗？
1: 抓鸭子，
0: 活的，
1: 我愿意，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0: 给大家推荐啊，就在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推出了清凉一下趣味抓鸭暑期互动的这个活动。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8月31号，但是只有周末可以去啊。
1: 了解到呢，园区荒漠区设有5000平米的潜水塘，适合亲子戏水。那活动期间呢，每周末12点到15点，水塘每半小时开启一场抓鸭挑战啊，听起来很有趣啊。
0: 是的，
1: 游客均可下水参与，抓到鸭子可以直接带回家，也可以现
0: 场兑换礼品。带回家是养的还是直接吃呢？
1: 我估计是小鸭子，得养。
0: 不是，我看图片了，挺应
1: 该大鸭子，
0: 至少成年了。
1: 啊？那还是兑换礼品吧。这个游园市民呢可以前往体验夏日野趣啊。
0: 嗯，就是这个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
1: 这个成年鸭子能抓得到吗？它不会飞吗？
0: 所以这抓鸭子的活动和游戏嘛，你得抓到才能给你。
1: 还不太好抓是吧？
0: 应该不好抓。反正我抓过鸡，我觉得鸡不是那么好抓。
1: 鸡都不会飞你都抓不住，那鸭子你更别想挑战了。
0: 所以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啊，周末的时候咱们可以去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看看动物，然后体验一下抓鸭子。
1: 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这会儿已经是21点49分，快50分了。如果说有明显的拥堵节点或者出行提示，您可以持续发送到949微信公众平台了。

0: 大湾南路堵堵堵，一直堵到宏大下气站十七户路口这个地方。
1: 是，因为它占据车道施工了。
2: 对，我们看到现在是有交警在现场的，在疏导啊，朋友们稍安勿躁啊。
1: 还有九月的首座也说了，不要轻易抓鸡，
2: 嗯，
1: 鸡会刀人的。
2: 真的，
1: 尤其是公鸡，鹅也
2: 会追着刀，
1: 鹅也会刀。
2: 我亲眼见过一个家里面的妹妹哈，
1: 嗯、
2: 被鸡追着刀，给我留下了莫大的心理阴影。
1: 所以呢，
2: 所以我
1: 以后只吃鸡肉，
2: 而且不敢吃鸡头，是真的啊。它那个喙非常的锋利啊。
1: 嗯，好专业啊，你都不说是鸡嘴，是鸡喙。
2: 看看你看看啊，这个时候这个专业能力就体现出来了。欢喜你好。
0: 大湾南路、大湾北路由西向东，
1: 嗯，
0: 堵堵堵，一直堵到十七户的加油站，
2: 嗯，
0: 赛马场加油站这个地方。
1: 是的，收到了，谢谢朋友们的这个提示。
2: 嗯，
1: 当然，以往的节目中，大家也都会多多少少的会说一说有关于这个电动车或者摩托车在车流中左穿右插的问题。
2: 嗯、
1: 那么即日起呢，乌鲁木齐交警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常态化的综合整治行动，
2: 重点严查逆行、闯红灯、违法载人、驶入快速路、不戴头盔、加装音响扰民等突出的违法行为。同时呢，集中整治无牌上路、还有假牌、套牌、挪用报废号牌等涉牌的问题，并且深挖这个制售假牌、倒卖号牌的黑色产业链，来严惩涉嫌违法犯罪的这个
1: 行
2: 为。行
1: 为
2: 对、
1: 哎，同时严禁未满16周岁驾驶这个电动自行车，严禁未满18周岁驾驶电动摩托车或者是电动轻便摩托车。交警呢将加强重点路段的巡查，对违规行为呢依法纠正，并且通报监护人以及所在学校，监督落实教育管理责任。
2: 如果说朋友们发现了电动自行车各类的交通违法或扰民线索，可以拨打0991-3122-122，或者是0991-4801-773，或者通过乌鲁木齐交警公众号的支队长信箱进行反馈。
1: 嗯，志爽再次来跟进了一下刚刚说到的推荐这个丸子汤啊，还有准确定位到的是米东大道上的红城大酒店下的那一家香溢园丸子汤。
2: 然后卢啊已经到了卡子湾了，
1: 嗯，
2: 说永丰到卡子湾走东外环一路畅通，路上车不多了。
1: 哎，
2: 这会儿晚高峰已经基本上回落了，
1: 嗯，
2: 也提示在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啊，如果说还是有明显拥堵节点，可以在稍后的美好的夜晚节目当中持续跟进，持续分享。
1: 是的，刚刚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96次航班已经抵达机场了，
2: 还有3分钟，北海宜宾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70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1: 稍后呢，是由祥子
2: 陪
1: 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
2: 我是刘瑞，
1: 那就明天见啦，
2: 拜拜，朋友们。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星联万家，生动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949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放松疲惫的一天，听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感受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体味人世间的各种美好。要有前行的勇气，也别忘了回头看看属于自己的安逸。949，美好的夜晚，属于你的夜晚。
3: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新疆949交通广播，我是祥子，欢迎您走进今晚的美好的夜晚。首先呢，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一位拼音是海的听众朋友呢发来的一个求助的信息。他说呢，新 AT5123 号车的马师傅呀，他说呢，我是刚才在吴越广场三号门下车的，带着孩子啊，现在呢小孩的自行车是落在后备箱里了啊、如果说呢您发现了这辆自行车，麻烦您呢能跟我取得联系。他留下的联系电话呢是13999912075，不是，是19991490120775。新 AT5123 的马师傅，您听到了广播吗？另外呢，在路上的司机师傅，如果有认识新 AT5123 的马师傅的，麻烦您给他说一声啊，他的后备箱呢有乘客啊带孩子落下的自行车，希望呢他能跟丢失这个自行车的乘客取得联系，1499120775。啊，这会儿呢路上的车还挺多啊，今天这么热，大家在享受这么热的夜生活吗？反正我刚过来这一路啊，天山区啊，尤其是大巴扎附近，这个周边呢堵的是水泄不通。依然还在路上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所途经的红绿灯是需要排长队的吗？欢迎大家把您在路上的即时路况呢及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欢迎大家走进今晚的美好的夜晚。不过话说啊，今晚呢恐怕有点难熬了。此刻呢窗外的热浪还依依不舍地挂在树梢啊，尽管呢夜色已经渐渐地笼罩大地了，但是乌鲁木齐的空气里啊依然翻滚着白昼留下的余温。大家可能看看您手机里的日历也发现，哇，还剩三天就要到大暑节气了，难怪呢，那是夏天最郑重其事的宣告，一年中最热的时候真的要来了。今明两天啊，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呢，报的现在呢乌鲁木齐的最高气温呢都是38度，没到40度啊，不过这也刷新了入夏以来的最高纪录。说实话，今天下午呢隔着玻璃窗都能感觉到阳光的热情，而今天晚上即便现在呢大家按以往的都觉得应该是凉爽的夜晚了，但是啊告诉大家的是，整晚的气温呢，我看了看气象预报说今天整晚的气温都不会低于30度啊，就是基本上都会在30度以上。这大概是夏天对我们爱的抱抱啊，不过呢有点太用力了。所以有人就问呢，现在正是三伏天，为什么三伏天最难熬呢？老话常说啊，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以往呢大家可能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什么都了解了什么叫入伏，三伏天为什么又是一年里最难熬的时候。今天呢 老生常谈一下，祥子跟大家再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咱们先说什么是入伏。其实呢，伏简单的理解就是潜伏，藏起来。古人觉得呀，这段日子阳光最盛，微弱的阴气呢只能藏在地下，天气酷热，所以人呢最好少出门，静静的待着啊，避暑，所以叫伏天。入伏呢就是正式踏进一年最热的三伏时段。咱们的老祖宗呢留下了这样的一句口诀，夏至三更属头伏。古代呢是用干支来记日子嘛，十天一个循环啊。那这个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嘛，带庚字的那天呢就叫庚日，每隔十天来一次。从夏至到了夏至节气之后呢，那一天往后数，数到第三个庚日就是入伏第一天，所以就这么来的。三伏呢分成三段嘛，我们也都知道啊，初伏、中伏、末伏。头伏和末伏呢规定有十天啊，唯独中伏呢其实有的时候是长短不固定的，有的年份有十天，有的有二十天。所以呢三伏天有三十天的短伏，也有四十天的加长版的长伏。今年2026年是长达四十天的加长三伏。从7月15号已经正式入伏了，这40天就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了。当然也有人就是疑惑啊，夏至的那一天，明明那一天太阳啊是直射在北回归线上的啊，是离我们最近的距离，而且阳光是最足的，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不是最热的，反而是在夏至过后数了三个十天之后呢，落在三伏天这样以后的日子呢？其实给大家打一个通俗的比方啊，其实我们的大地呢就像是一口大锅，太阳每天不停的添柴火加热，夏至之后呢虽然白天慢慢的变短了，但是呢依旧是比黑夜长的，每天太阳送来的热量呢比夜晚散掉的要多得多，所以呢热量就一天天的积攒在地面以及空气里，等到三伏天热量呢基本上就积攒到顶峰了，所以呢温度自然就冲到了全年的最高。除此之外呢还有两个原因啊，也让大家对这个伏天的体感呢特别热。第一是湿度大，夏天雨水多，空气里水汽满满的，汗水呢没办法快速蒸发，热量散不出气，所以呢这段时间大家有的时候在外面走一会儿就觉得浑身黏糊糊的，是吧？这就是大家常说的桑拿天。另外呢七八月份啊，我国大多数地区呢被副热带高压控制着，晴空万里，基本呢天空没多少云彩遮阳啊，风力微弱，热气闷在地面散不开，所以干热湿热叠加在一起啊，体感温度呢就比实际气温高出一大截。所以呢尽管啊这两天气象预报报的实际气温是38度。当然很多朋友说，如果说行车在柏油路上，尤其是在高架路上，那会儿你看看你车里面显示的车外的温度，那要比这个38度还是要高的，是不是？甚至要高了好几度。所以呢简单的来总结一下呀，入伏代表盛夏高温正式登场，三伏天之所以酷热，核心就是热量持续堆积，空气潮湿，天气少风少云，这三重因素叠加，所以导致现在我们就像过桑拿天一样。所以也提醒大家，高温相伴，日常尽量避开正午暴晒，多补水。哎，就听听这一次世界杯的金球奖得主啊，不是金球奖啊，这次世界杯的这个啊金靴奖啊最佳射手得主啊姆巴佩的话，补水了，多补水。另外呢清淡饮食，做好防暑。那另外呢除了躲在屋里吹着凉爽的空调，你还有什么独家的解暑小妙招吗？如果您家里没有装空调，你是用什么办法啊除了吹风扇度过这样炎热的夏季呢？是午后一碗冰镇的酸奶粽子，还是傍晚小巷里的一杯格瓦斯呢？或者像老一辈说的，摇着扇子心静自然凉。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来说一说啊您的解暑小妙招啊。今晚呢我们会继续走进音乐的避暑山庄，有些旋律呢自带海风，有些旋律啊自带清凉，所以呢前奏一响，我们就感觉是不是跳进了山间的溪水里。那么 还是那样的一个老话题，哪一首歌在这炎热的天气里让你瞬间感觉温度降了下来呢？欢迎大家发送感觉心境凉爽的歌单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那随时了来点一点你心中的那首降温神曲。夜色蛮长的，但是高温呢终会退去啊，但是好的音乐和好的人生故事永远在线。这里是美好的夜晚，让我们在歌声里偷得浮生半日凉。

好的，我们看到海这位听众朋友发来了信息呢，说那位出租车司机师傅啊，新 GT 5123的马师傅已经跟他联系了啊，那应该是正在给他把自行车送过去啊。他在这里呢，也通过我们的电波向他表示感谢。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平台这位山东装饰这位听众朋友说，祥子晚上好，喀什东路啊。

这个喀什东路路东延啊，特别是会展路到七道湾这一节呢，现在尘土飞扬的，现在就开始了，跟有就是雾天儿一样啊，有的时候呢说都看不清楚道路啊，所以他希望有关部门啊，重视一下，做好除尘工作啊，把这些渣土车呢管一下，希望这些渣土车司机师傅呢做好封闭的这个包裹的这个事情啊。好的，要说。谁的声音让我们一听就感到清凉？其实我觉得是王菲啊，本身她的神情唱歌的时候就是淡淡的，我们就觉得自带一份凉凉的那样的一种意思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王菲的这一首给我们带来凉意的《初恋的地方》。

恋人都是挺会挑地方的，是吧？那是一个好地方，高山青青，流水长。在你的心中一定也有这样的一个好地方吧？这首歌啊，初恋的地方，大家很多朋友可能啊，如果有些年岁的话呢，可能很早就听过。不过当时听的不是王菲的版本啊，是邓丽君的版本，因为邓丽君呢是公认的原唱。这首歌孙怡作词，刘家昌作曲。说起来呢，都是华语乐坛的一些重量级的人物。而这首歌呢，原来是收录于邓丽君的专辑《小城故事》中的，王菲是在95年翻唱。收录在他的专辑《非靡靡之音》之中啊，给了这首歌呢完全新的一个与众不同的感觉。好，在今天晚上美好的夜晚，这样一个整晚恐怕都是30度高温的这样一个夜晚，想用怎样的一首歌，让我们的体感能够变得凉一些呢？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大家发送信息，香儿说呢，祥子晚上好，我会在冰箱里冷藏，冻上几瓶矿泉水，然后呢，放到盆子里盖上一层纱布，它会散发着凉气。在这个炎热的夜晚，想听《栀子花开》何炅的这首歌是吗？等会儿在我们的曲库里找一找，调一调啊。另外呢，我笑我痴我狂，景师傅说呢，打卡签到，中亚南路由北向南，车流量适中。再来刷新一下，看看微信平台，其他的听众朋友在发送什么样的信息啊？好的，接下来我们那就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这首歌《海边》是不是还是挺凉的？

张惠妹的一首歌啊，大家都非常熟悉，《夏天的浪花》啊。既然现在呢天气热的，让我们感觉无处可逃，那不如呢干脆啊就跳进音乐的海里。这首歌里面有沙滩，有海风，有赤脚踩在这个浪花里的痛快啊。虽然说张惠妹唱这首歌的嗓音感觉是热辣的啊，但是呢那股子酣畅淋漓的劲儿呢，就像是我们一头扎进了海水里，起来之后呢浑身湿透，热浪带来的黏腻感呢瞬间就被冲刷得干干净净了。其实呢这也是一种以热制热的解暑智慧。既然躲不开夏天呢，我们不如拥抱它的热情，让汗水痛痛快快地流出来，可能反而会有一种说不出的爽快啊。微信平台上呢，看看大家继续发送的信息呀、看到顺顺说呀，他说我发现了一件事情，挺神奇的，说头区的风要比沙区的风要凉快儿。头屯河区那边比较空旷一些嘛。钢筋水泥的丛林没那么多啊。另外呢，那边是不是有水库啊？而且呢，有植被如果要多一些啊。我们也都知道啊，在这个绿植还有水能够你吸收大量的热量啊。所以呢，如果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季，大家一般来说到树多的地方呢，水多的地方呢，体感的温度起码要降个两三度，甚至三四度啊。那沙区这边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啊，那我们都知道，这钢筋水泥的丛林反而呢会加剧城市热岛的效应嘛。继续呢，看到钢蛋儿说呀，祥子晚上好，想点一首龙飘飘的《默默的离开》，他说这也是一首凉凉的歌，因为呢被别人抛弃了，把他呢说耳到路边了，都耳到路边了，说的心都凉凉的了，这种凉透心凉舒服吗？这是一种骨子里的冷啊，不是凉吧？一会儿在我们的曲库里找一找啊，看看龙飘飘的这首《默默的离开》。现在先来听香儿刚才点的《栀子花开》。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这是龙飘飘的《让我默默离开》啊，这是刚才呢钢蛋儿点的这首歌啊。钢蛋儿呢说啊，这凉凉儿的歌啊，因为呢被抛弃了，耳朵路边了啊，所以心都凉凉儿的了。用方言读出来是蛮有意思的，是吧？好的，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就是一首方言歌啊，也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比较熟悉了。以往呢，小叶呀、等等，很多人都很爱播放的这首歌，什么呢？哎，段兴华的《嘎连手》。有一段时间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中点播这首歌。不过今晚呢，我要播放的这首《嘎连手》呢，它是雷鬼版。什么是雷鬼呢？雷鬼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一种音乐风格。它的这个节奏呢，有一个神奇的特点啊，自带一种慵懒松弛的摇摆感，就像是在炎热的加勒比海，人们在不紧不慢地晃动着身体啊，任凭汗水流淌，但依然过得怡然自得。段兴华的这首《嘎连手》啊，西北风格和雷鬼风格融在一起，其实有点化学反应啊，带一种天然的幽默和豁达。其实呢，在这种节奏里啊，你可能会发现啊，其实热可能也没那么难熬。

是雷鬼版的《嘎联手》，大家听完感觉怎么样啊？记得以前呢，小叶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呢，有人说这首歌太土了。但是现在听了雷鬼节奏的这种雷鬼版的《嘎联手》，你觉得这首歌到底是洋还是土呢？所以，所谓洋和土啊，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你说是不是？好了，听了非常有意思的这首《嘎联手》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啊，接下来吹吹风吧。听什么歌呢？这首歌。

齐秦的《往事随风》啊，这首歌呢，恐怕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呢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其实呢，里面有一句歌词啊，我觉得非常适合今天晚上啊。你的影子无处不在，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哎，热浪让人烦躁，很多时候呢，是因为呢心里的事儿太多太乱了。如果呢能像尘埃一样，让那些烦心事都随风飘走，心空一些啊，自然就凉了。所以呢，齐秦的声音是不是也像深夜的风，带着一丝凉意和很多故事，轻轻地吹过你的耳畔？这个夜晚吹吹风啊，其实说起来也是蛮好的，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啊，继续呢。到水边去走一走。我刚才说啊，感觉呢，王菲的声音啊，似乎呢天然就带凉感。那在这儿呢，如果说接下来这两个歌手，你觉得他们的声音带不带凉感呢？哪两位？周深、单依纯。

由周深和单依纯两人合唱的这首歌《天海一心》啊，大家可能听过张学友的粤语版啊。这首歌呢是第1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的主题歌啊。那听到这个版本，前奏一响，是不是空灵感就扑面而来？他们俩声音的质感啊，就像是从很远的云端飘过来的，带着湿润的水汽和广阔的空间感。其实这种大到极致的声场呢，其实就是解暑的绝佳的利器，它能让人暂时忘却身处狭小闷热房间里的局促。你可以想象自己站在海边，看着天海一线，任由风吹乱你的头发。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解暑的歌，接下来到月下的荷塘边走一走吧。

荷塘月色，听着这首歌，想起课本里的那篇散文，凉了吗？看到微信平台上秦基地产陈小军说，天气热，其实根本不用去水边，也不用去放空啊，不用声音带凉感，只需要1秒2步啊，瞬间就凉透了。来，闭上眼睛，用心想一下自己的钱包啊，老梗了哈，想钱包吗？也许可能现在你的这个微信。零钱里面数字应该不小吧？另外呢，继续啊，看到小高发来信息说呢，祥子晚上好，打卡签到，推荐一首清凉的歌啊，参加过好歌曲的歌手刘雨桐的《等风来》。这首歌以往我们在节目里也播放过，那就来吹一点凉风吧。

旅行新蜜蜂的一首歌，金风玉露啊，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七夕还在下个月呢，到了七夕，天气呢应该就凉下来了啊。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这儿呢，今晚美好的夜晚要跟您说再见了。看到微信平台呢，有这会儿刚刚来要点歌的听众朋友，明天啊早一些好吗？还有三天就是大暑节气了。说起来呢，一年里最热的日子啊，应该还在后头。希望呢，今晚包括听众点播的和祥子为您准备的歌呢，都是不同口味的精神冷饮啊，能给你带来哪怕片刻的宁静和清凉。好的，除了吹空调啊，这些日子呢，大家记住啊，多补水，喝些淡盐水啊，绿豆汤啊，或者是酸梅汤，都是解暑的好东西。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心静自然凉，少一些烦躁，多一些平和，那么夏天或许就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熬了。好了，这里是新疆949交通广播，我是祥子，美好的夜晚，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老鸨子挺高兴，他一看呢，今天来那么多人，他一打听，丫鬟告诉他了，说这是我们燕小姐请他们来的，说想见他们最后一面。哟，老鸨子一听明白了，把这些客人请来见最后一面干嘛呀？那肯定啊，是要点住葬费呀。我都不行了，我要死了，各位是不是给我添点儿？那大家慷慨解囊，人之常情啊。等着吧，老鸨子挺高兴，没想到吧，最后一听什么，没给他们要钱，给他们要什么挽歌？哦，你死了让他们写几首诗啊？哎呀，哎呀呀呀呀呀，这也气死我了。这老鸨子大怒啊，啊！对这燕令斌从此啊大为厌恶，更是不待见他了，医生啊也基本上不给他请了。那你想想，请医生还不行呢，何况不请啊。没过几天，燕令斌呢与世长辞，香消玉殒了，死了。这些客人都来了，一看燕小姐真死了，大家是特别伤心的。一想燕小姐生前给我们提出要求了，希望我们在她死后能给她写一些挽歌，我们不能不做呀。于是大家纷纷的告薄了笔，为燕令斌小姐书写挽歌，就写挽词。写完之后封上，全放在那里，作为给燕小姐的最后的礼物。然后大家又祭奠一番之后都离开了，得在此停灵呢。老鸨子一看大家都来了，心里呀又高兴了，以为呀大家怎么也会给点份子钱呢，结果过来一看呢，没钱，一叠书信在那摆着呢。这什么玩意儿？老鸨子打开一看，呵，真听话呀，全是挽歌呀，我要它有什么用？全给扔了吧。老鸨子一生气，把这些写给燕令斌的挽词全给扔街上去了。那这个时候，这件事情被燕令斌的爱人刘坨坨给知道了。刘坨坨最近呢外面有事儿，一直没在长安，没想到燕令斌就在这个时候病了。等刘坨坨回到长安，这才知道燕令斌自己的爱人已然亡故了。哎呀，刘坨坨是痛断肝肠啊，又听说老鸨子把人家写给燕令斌的挽词全给扔街上去了，又气又恨又疼啊，赶紧的跑到青楼门口一看，这街上那挽词已经被那风吹的呀到处都是了，赶紧收拾吧，有多少算多少，抢救这些挽词，就把这些挽词啊抢到手里了。回到家中，刘坨坨掉着眼泪就把这些挽词谱成了曲呀。我们说了，刘坨坨这个人呢能写歌能谱曲，尤其擅长吹羌笛呀，就羌竹， 多才多艺嘛，把这些婉词谱成了曲，然后就教那些台灵鹫的人呢唱着曲子。等到宴令宾出殡那一天，刘陀陀亲自到宴令宾灵前领唱，领着台灵鹫的人一起唱起这些挽歌，歌声极其悲凉啊！当天宴令宾就被葬在了清门外啊。这一直到很久，刘陀陀还记得挽歌当中的四章啊，其中一章唱：“昨日寻仙子，儿车忽在门。人生须到此，天道竟难论。客至结连袂，谁来为骨盆？不堪锦绣上，幽印旧眉痕。”第二章唱：“残春扶病饮，此夕最堪伤。梦幻一朝毕，风花几日狂。孤鸾图照镜，独雁懒归梁。后羿哪能斩，寒酸尊一伤。”第三首唱：“浪意何堪念，多情亦可悲。俊奔结漏胆，君至尽其眉。花坠有开日，月沉无初期。宁言掩秋后，素草变离离。”第四首唱：“眼乎哪如此，妖桃色正春。捧心还动我，掩面复何人。待月谁为道，试穿凝问金。临桑应有主，宋玉在西林。”自此这些挽歌盛传于长安，哀悼死者之时多唱之。中国古代呀，在中原的政权历代都会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些威胁，那么如何解决这种少数民族对中原政权的威胁呢？那有很多的君主啊都采取一个措施，什么措施啊？叫做和亲，把自己的闺女或者是宗室的这些公主王爷的女儿嫁给北方那强大的少数民族首领，这就叫做和亲。我们是亲戚了，你不打我了吧？哎，这样一来呢，老百姓避免刀兵之灾呀。那么唐朝的时候跟其他朝代一样，也面临着北方外族的压力，北方少数民族是不断的骚扰边境啊。尤其到了唐宪宗李纯在位的时候，这个情况很严重啊，北方外族的压力非常大，怎么办？唐宪宗就召集文武百官，就开一个紧急会议，大家讨论讨论对北方少数民族政策咱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大家这么一讨论，很多大臣主张啊和亲。咱跟古人学，跟历朝历代学，咱们呢能用一个女孩子换来国家长期的安稳，那多好啊，何必让老百姓吃刀兵之灾呢？还是采用和亲吧。这个大臣也说和亲，那个大臣也说和亲，唐宪宗李纯呢听着就别扭。怎么呢？唐宪宗李纯他不愿意和亲呢。各位啊，和亲有什么好处啊？你们都说和亲和亲的，咱大唐朝那是上邦天国呀，难道说咱还惧怕 这北方外族不成，用女孩子换和平，我们大唐的脸面往哪放啊？啊，这和亲真的有你们说的那么好吗？当然了。有大臣就说了，陛下呀，古人讲啊，实行和亲有五利呀，有五大好处。这谁说的？哎呦，春秋时期晋国一个大夫叫魏将，他说的啊。想当年呢，这晋国也面临着北方一个少数民族叫戎狄他的侵扰。那当年是晋悼公在位的时候，就有大臣呢劝晋悼公，咱还是跟着戎狄呀和好得了。但晋悼公开始啊挺不忿的，也想使用兵力，不愿意讲和示弱。但当时晋国的卿士魏将就对晋悼公劝谏了，说咱们呢跟着戎狄还是媾和为上啊。为什么呢？因为媾和有武力呀。哎，魏将就提出了跟着少数民族媾和有武力。哪武力呢？戎狄逐水草而居，重财货而轻土地。如果呢跟他们媾和了，晋国可以购买他们的土地，这是一例。他们是种财货，种东西，轻土地，他们要土地没用，咱要土地可以耕种啊。所以呢跟他们和好了，咱能够买他们的土地，这是一例。另外一个呢，咱们的边境就不用再处于戒备状态了。我们和好了还戒备什么呢？我们成邻居了，友好邻邦了，就不用戒备了。这么一来，老百姓呢就可以安心的农业生产了，老百姓就不必要天天的人心惶惶的拿着刀枪在那里巡逻了，就可以回家生产了。这是二例。另外，如果和戎狄媾和，这戎狄就会侍奉咱们晋国，那么周边的国家也就是邻国都会感到震动，晋国可以借此威慑中原各国，这是三例。第四例呢，我们用德行来安抚戎狄之人，就不必要动刀枪，就不必要损兵折将，就不必要毁坏武器，这是第四例。第五例呢，鉴于夏朝后裔的教训，改用道德教化，使远国来朝而晋国安宁，这是武力。那由此武力，咱们为什么不跟人家媾和呢？非得刀兵相见呢？晋悼公一琢磨有道理，于是呢就采用了魏将的建议，那晋国果然就没了边境之患，跟戎狄处的跟一家子似的。那不说这晋国，到了汉代开始也是跟那匈奴采取和亲的，把皇室的公主嫁给单于做可贺敦，这不是和亲吗？也能够缓和民族矛盾的。所以陛下呀，古人这有经验在这摆着呢，和亲有武力，而且呢还没有日耗千金的军费负担，咱们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非得打仗呢？唐宪宗啊，腻歪这个。我们说了，如果大唐对北部边疆那些少数民族示弱啊，那我们大唐的威望何在呀？这唐宪宗啊向来对藩镇和外族主张采取强硬政策呀。大臣们嗡嗡嗡基本一致是希望皇帝能够采取和亲的政策。这皇帝对这个就腻歪，
5: 越听这火越大，心说话满朝文武怎么就那么没骨气呀？ 啊非得跟人家和亲呢？哎呀，真是坚决不干的。但是一看那么多的文武大臣都主张和亲，如果自己现在直接的说我不和我就要打，恐怕呀这个矛盾就激化了，怎么办呢？好了，唐宪宗一摆手，这个话题呀我们先放放啊，容朕再好好的考虑考虑，你们呢也好好的想一想，咱们呢说下个话题。他转话题了，大家一听转话题了，那说什么话题呀？这唐宪宗啊突然就问大臣，哎，朕最近听说有一个诗人写诗写得很好啊，但是他叫什么名字来着？哎呀，你看这一下子朕怎么想不起来呢？哎呀，这个人的姓氏比较冷僻，不是一般的姓啊，不常见。各位爱卿，你们也帮朕想想，这最近一个诗人写诗写得很好，姓氏很冷僻，哎呀，我怎么想不起来呢？呵，他在这里啊，抓耳挠腮，想着名字。哦，这宰相一听，陛下，您说的是不是包子虚、冷朝阳啊？这俩人写诗写得不错，而且俩人的姓氏啊，一个姓包，一个姓冷，都不常见啊！不！宪宗一摆手，不他俩，再想，哎呀，哎，对了，

0: 这个人呢，好像写过一首诗，这个诗题是《上湖南崔中丞》。哎，你别说，这首诗啊，朕倒记得，诗写得好啊。诗是这么说的，说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起河得相亲，世路尽显良马瘦，为君不弃卧龙颦，千金未必能一幸，一诺从来许杀身，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就写这首诗的作者，那个诗人叫什么来着？哦，众臣一听啊，哎呀，这知道了，陛下，这是荣誉的诗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唐宪宗说，就是荣誉，就是荣誉。我说嘛，他的姓比较偏僻呀、啊。哎呀，一时啊，我蒙住了，就是他。哎，你们对这个人有没有了解呀？这人怎么样啊？哎，宰相说了，陛下，荣誉这个人呢，特别有个性。哦，怎么有个性？你看，京兆尹李鸾礼的人，曾经啊，爱惜荣誉的才华，就打算把自己的闺女嫁给荣誉，但是呢，想让这个荣誉呀、啊，做倒插门的女婿，到他们家得改姓，哎，攀到大家族里头了，你一个穷小子，你干脆改姓，别姓荣了，干脆呀，跟岳父的姓，姓李得了，这不好事吗？一般老百姓突然间得了金兆尹的闺女，一步登天的，不就改个姓吗？不当吃不当穿，那就改吧，这又何难呢？哎，没想到荣誉啊，死活不干，怎么让我改姓？绝对不可以，我宁肯不要这门亲，我宁肯不攀这个高枝儿，我也绝不改姓。大丈夫坐不改姓，立不改名啊！我哪能因为荣华富贵，连我姓什么都忘了呢？所以陛下，你看这荣誉是不是个性极强啊？后来这门亲事啊，是高低没成啊。哦，唐宪宗点点头啊，哎，看来你们呢对这个荣誉还挺熟悉，那是自然。不过陛下，这个荣誉呀，前不久就死了，现在呀没活在世上了。哎，唐宪宗叹了口气呀，说的就是，真是天妒奇才呀。朕还记得荣誉还有一首诗写得非常好啊，这首诗啊叫做《咏史》。哎呀，朕最喜欢的就是这首诗。如果这荣誉现在还在世，那朕一定就凭这首诗让他当朗州刺史。朗州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湖南常德。为什么让这荣誉当朗州刺史呢？宪宗说了，因为朗州有武陵桃源，最适合诗人吟咏啊。所以呢，如果他活着，朕就打算让他当朗州刺史。哎，你们对这首咏史可会背呀？众人一听咏史，这首诗确实不错，那在场的学问高的人有的是，大学士翰林院的马上就站出来几个，陛下，我们会背。好啊，当众背来。是，荣誉的咏史是这么写的：汉家清史内，祭桌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变玉镜胡尘，地下千年古，谁为浮 左臣。等这几个翰林院学士把这首咏史诗也读出来了，在场的文武，你看我，我看你，把舌头一吐，得了，怎么呢？知道皇帝的圣心了。皇帝什么圣心呢？这不明摆着吗？汉家青史内祭桌式和亲，这首诗啊，就是指责汉代和亲政策它是错误的，是愚拙的。社稷大事那是靠着明主皇帝，哪能把这种社稷安危托付给妇人呢？啊，所以这首诗啊，正合唐宪宗心意。等到大家听完这首诗也明白了啊，陛下这是拐弯抹角表达他的心意的，就告诉我们和亲之策对于他来说呀，是种拙计，是种愚蠢的东西，他是不可能采纳的。大臣心说话，既然陛下圣心已决，咱就别多说了，这陛下拐弯抹角告诉咱们他的心思了，咱要是还是拧着来逆龙鳞，那不就找倒霉吗？甭提了。于是打这之后，大臣们呢就收回和亲动议，再也不提和亲了。你看，没想到一首40字的小诗竟然决定了大唐的国家大政了。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咱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唐诗故事。为什么有趣呢？因为这个故事啊，是有关诗人和强盗的故事。那这个诗人谁呢？乃是中唐诗人，叫李涉。强盗呢？强盗一会儿就出现。这李涉谁呢？李涉呀，是当时江州刺史李博的兄长。这人工于诗歌，尤其擅长写七绝诗，那么在当时啊，名声不小啊。李涉仕途也不错啊，做到了太学博士啊。那么有一次啊，曾经去江州探望自己的弟弟李博，兄弟俩在江州啊，度过了很美好的一段时光。那但是不能老在江州啊，自己也有工作呀。最后呢，只得向弟弟告别，兄弟二人洒泪分别，李涉就离开江州了。但离开是离开了，临离开的时候啊，把所有的财物都赠给了庐山的一位隐士，作为公益慈善事业吧，都捐给你们吧，反正我这个人呢也花不了多少钱，带一定的穿资路费，一定的路上的盘缠就行了，另外多带几本书作为精神食粮，至于物质，没关系，有没有都无所谓。所以呢，李涉离开江州可以说是轻身简装啊。他从江州走，当然走的是水路啊。这船到达了九江碗口的时候，结果呢，吱溜溜一声哨响，唰，涌上来一伙江匪强盗啊。

贼。这船在水里头吗？在水里头，但晚上靠岸了，晚上得靠岸休息呀。已然靠岸了，蹭蹭蹭蹭就跳到船上来，好几个强盗，每个人掌中一口哑巴鬼头刀，一个个横眉立目，光着膀子，有的还纹着身，一看呢，那都不是等闲之辈呀。阿呆，船上的老客，哎，出来！把这船老大吓坏了，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遇到土匪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李涉也吓一跳啊，没见过这阵仗，光听说过人家在江上遇到了江寇、水贼，哎，这强盗了，杀人越货，把东西抢走了，一脚把撑船的踹江里去了。淹死了或给杀死了，没想到今天自己碰上了，那能不害怕吗？也吓得是浑身打哆嗦呀，但是得出去呀，什么事儿都得面对呀，你不面对人家也得把你拽出去呀。李涉没有办法，多里哆嗦就出来了。各位好汉，各位好汉，我是撑船之人的，我身上东西你们随便拿，都给你们，我也没什么东西，只要留我这条命就行。这强盗的头子呀瞪着怪眼看了看李涉，这么一打量，身穿着文士的服装，是个读书之人。你什么人呢？我就是个行路的人。我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姓李，我叫李涉。叫什么？叫李涉。叫李涉干什么的？李涉心说，我别说我是太学博士，我要一说我是当官的，那完了，他们肯定给我要钱的，我掏不出钱来，他们肯定认为我骗他们呀，万一恼羞成怒把我给宰了，我不冤枉吗？我别报当官，我呀就说我是个文生，是个诗人，穷诗人吧。大家都知道这爬格子的人呢都没钱，都是穷酸的，真正的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主。所以呢李涉就没说自己是太学博士啊，说我是诗人啊，我是个诗人。呀，强盗头子一听，什么？哦，你就是诗人李涉啊啊！哎呀呀呀！强盗头子一听这里呀，苍啷，把刀啊还匣了，冲着李涉一抱拳：“李先生，要这么说，得罪了，得罪了！我是九牧李先生的师名啊。那么没想到今天在此见到了。”又是这么一个场合，这也是天意呀！啊，也该找我接李先生啊。但是有句话，贼不走空啊。李先生，你别害怕，今天既然是你是我的偶像，我是你的粉丝啊，我绝对不劫你钱财。我爱慕你的诗名啊，你能不能给鄙人？你看强盗也鄙人了。能不能给鄙人写下一首诗啊？你给我留下一首诗，也可以说我在这里解你一首诗如何啊？给不给这个面子？哎呀，李涉一听，今天遇到好强盗了，咱们就结诗啊，别说一首，让我做100首，我费尽脑汁也得做呀。好好好，我赶紧的找鼻纸啊，是你得找鼻纸啊，因为我们哥们儿从来不带那个啊，赶紧写吧。哎，好好，都出去，都出去，怎么的？你们在这里影响李先生发挥，把李先生吓着，你们该当何罪呀？哎，好，老大，我们出去。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这好几个强盗啊，全给撵到岸上去了，就剩下这个强盗头子背着手，
恭恭敬敬的

0: 站在船头就等着。李涉赶紧的进入船舱，这船老大吓坏了。李氏说不用怕，强盗说了，只要我写首诗给他就放咱们走。
1: 是吗？那先生，我赶紧的给你磨墨。
0: 船老大磨墨铺好纸，李涉提起笔来，告饱了笔，略加思索，就写下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赠豪客。江湖豪客吗？我不能说赠强盗啊，那玩意好吗？人家在一伙儿，我就没命了，得恭敬。这不叫强盗了，这叫绿林豪客。那么《全唐诗》啊，也收录了这首诗。在《全唐诗》里头，这首诗啊，名字叫《井栏沙宿遇夜客》，说的更含蓄，来了个夜客，其实呢就是强盗。这诗写得好啊，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之闻，他时不用相回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写完之后钻出船舱，这位好汉，我写了一首诗赠给你。
1: 好啊，
0: 这强盗双手接过来，你别说，这是个有文化的强盗，要没文化能喜欢李涉的诗吗？那平常没少读，认字啊。这么一看，暮雨潇潇江上村，哎，不假，现在天上啊微微下点牛毛细雨，绿林豪客夜之闻，嗨，这就是抬举我了。我哪知道是您过来呢？啊，我要知道您过来，我早就被韭菜过来了。哎，写的不错，再往下读，他时不用相回避，那是啊，咱俩一回生二回熟，以后就是老朋友了，以后再见面用不着回避呀。再往下读，世上如今半是君。这下子强盗乐了，哎呀，这一句写的太绝了，一点不错呀，李先生啊！别人都说我们是强盗，其实放眼看看，天底下多少贪官污吏，他们才是窃国大盗呢。您这一句“世上如今半是君”，写的太对了，现在世界上一大半都是强盗。哎，别光骂我们，每个人都不干净。对，写得好。这强盗头啊乐坏了呀，哎呀，写得太好了，谢谢李先生，你赠送给我这么珍贵的一首诗，我何以为报啊。不行，我绝不能白拿你的诗。小子们啊，大哥大哥都围上来了，赶紧的到咱们窝里把好酒好肉全给李先生拿过来，我今天呢要跟李先生在这里一醉方休。
2: 好嘞。
0: 李涉一听，我跟你喝什么酒啊，但也不敢拒绝呀。
1: 好，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0: 时间不大呀，这小强盗啊就拿来了好酒好肉，也不知道从家里拿的，还半道上劫的，还是买的，总之啊拿过来了，就在船舱里设下酒宴。强盗头跟着李涉对坐饮酒吃肉，攀谈论诗，这么一讲一论，哎，李涉对这个强盗头啊另眼相待了。怎么的？这个人确确实实懂诗歌呀，人家背诵了很多包括自己的一些大唐诗的诗篇，而且对这些诗篇呢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啪啪啪这么一论一说。李涉心说，你看看现在呀，没点文化连强盗都当不成啊，这就得做一个有文化之人呐。两个人越谈越高兴，越谈越高兴，最后啊李涉都忘记了对面是位强盗了，直喝到了深夜呀。这强盗说，行了，今天晚上跟李先生谈论非常高兴啊， 非常痛快，我今天就在这里住下了，明天一早我送李先生上路。啊，李氏吓一跳，把我送哪去？哎，别误会，我送你登城上路，没别的意思。哎，好好好。李氏也不敢撵他走啊。当天晚上这强盗头啊就住在里头了。那些强盗呢，你爱上哪上哪去。一直到第二天天光渐亮，这强盗头起来了，李氏也起来了，那些小强盗都过来了。强盗头带着小强盗恭恭敬敬的把这李氏呀送上路去了。但是这个故事啊还没有完全结束。这件事发生多年之后，得好几十年了，哎，滞留一下子，时光荏苒，多年过去了，在番禺，就是我们现在的哎广东番禺，当地呀有个举子，姓李，叫李慧征。这个李慧征啊，有段时间没事儿，就到福建浙江这一带呀游览。我们古人呢信奉一句话，读万卷书还要走万里路。所以你看我们古代的文人啊，一直到我们近代的一些名人，那么在年轻时代一定有一段时期要有一次远游，要走万里路。古人很多呀，李太白出川，对吧？王阳明，本来浙江这边的人，结果呢，一下子人家跑到塞外去了，游历。包括近代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青年时代都扮作过乞丐，沿途乞讨，干嘛呢？去体验当时穷苦人的生活，调查一下当时下层人生活状况，回来还写了论文。那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呢，哎，在这一方面有所缺失。这李慧征呢就是要走万里路啊，他乘车呀就来到了浔州，浔州就是现在的广东惠阳。到了这里的一天呢，突然天降大雨，哎呦，这雨下太大了，赶紧的找住的地方吧，四下寻找住宿的地方，往前赶紧的赶了一段路，哎，发现了有一片村庄，村头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三个字韦家庄，看来这个村子里啊，姓韦的人呢比较多。这李慧征赶紧的就进到村里了，下着雨呢，村里都没人了，家家庇户啊，他就找到一家，哎，看上去也是大户人家的，哎，这么一个庄园，伸手敲门呢，他为什么不找一般的呢？他得求宿，对吧？一般穷苦人家呀，不好意思住人家家，大户人家有的是空房子，就比较方便。砰砰砰一拍门环，时间不大呀，就听里面有一个苍老但是中气十足的人说话了。谁呀？啊，我是过路之人，天降大雨无处投宿，还望主家行行好啊。哦，来了来了来了啊。就听里面呢有脚步和撞击地面的声音，踏踏棒踏踏棒，哎，这个声音。时间不大，嘎啦嘎啦，门栓被人拔开了，大门呢打开了，从里面呢出来一老者，头上戴着麻布巾，身穿葛黄袍，腰里系着丝绦，脚下蹬着一双麻鞋，手里拄着一根拐棍，往脸上看面如晚霞呀，胡子眉毛都白了，看年岁得80多岁了。哎呦， 李慧珍赶紧的拱手施礼呀、老人家，我姓李呀、我叫李慧珍，是一个读书之人，也是个举子，天降大雨误了宿头，没地方投宿，还望老人家能够借宿一宿，我多多给钱。哎呀，谁没一个马高凳短的时候呢？啊，来我这里投宿，这就是缘分呐。小伙子，来来来，把马车呀也拉进来。哎，门线子你帮着，给扒了一边去。这车进来，来来来来，老人特别的热情，就连人带车就让进院里来了。又把门关上，老头带着李慧珍就进了房间了。到了房间分宾主落座，有人呢还真给李慧珍上来一碗香茶。老人说，哎，喝点热茶暖暖身子啊，别让雨啊打感冒喽。多谢老人家。敢问老人家您贵姓啊？哎，贵什么姓啊？我乃山野之人呐。小老儿我姓韦，我叫韦思明啊，也是小老儿的幸运能够迎接李先生大驾光临的。哎呦，我哪敢是李先生啊，我在您面前就是一个晚辈呀、嗨，江湖辈儿啊。江湖辈儿，这老爷子怎么这么说话呀？ 我怎么成江湖了啊？说惯了。哎，小伙子还没吃饭吧？啊，还没有。来啊，老爷，快去告诉厨房多做两个菜，有酒有肉啊。今天家里来了客人了，我要陪着李先生小酌一杯啊。是是，我马上吩咐。时间不大呀，酒菜上来了，两个人六道菜，有酒有肉，十分丰盛。哎呀，李慧珍一看，哎，老人家，这真是过多讨扰了，让我心里实在不安。哎呀，我这人呢喜欢痛快，咱别这么客气，远来者为客呀。这么大的韦家庄，你没有敲别人家的门，怎么就敲着我家的门了？这就证明啊，咱们爷们儿啊有缘千里来相会呀。哎，李慧珍一听这什么词儿啊，有缘千里来相会是形容男女的。哎呀，形容俩男人一样啊，都说这个缘分呢、不要客套，今天我见到读书人呢我很高兴。哎呀，我住在这个山村里啊很久没见过读书人了。哎，咱俩可以呀、谈论谈论这些诗文呀。李慧珍一听，哦，闹了半天这是个有文化的老者呀。好啊，那这样一来就有话题了。于是这韦姓老人呢就招待着李慧珍，两个人是一边吃一边喝，越谈越投机，谈到诗文，谈到史学。哎，这李慧珍发现呢，这老头肚里有货呀，很多观点自己听到都非常新颖啊，本来自己就非常健谈了，但是这么一交流，呵呵，反倒是不如韦思明老人健谈啊。人家懂得也多，阅历也多，眼界比自己也高，说出话来有文的有俗的。哎，雅俗共赏，人家能够把一个大道理呀、能够给你说的特别的深入浅出，特别容易懂，这一点让李慧珍特别佩服。不知不觉两个人呢就谈了整整一夜。这李慧珍啊也不明白事儿，这80多岁了，你敢跟他谈一夜吗？还是年轻阅历短，就忘记了这个老人的年岁。但说白了，从这老人精神头上来看也不像80岁的，底气十足，声若洪钟，说话呀虽然苍老但瓮声瓮气的，两眸子放光，身子骨也结实，一看呢年轻的时候是个练家子， 一定练过武术。

0: 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暴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36集。
5: 当卫青发现自己还活着的时候，他才觉得在刚才的搏击中，身上手上被野猪咬破数处，隐隐作痛。他喘了一口气，转身去看那骑手，早已没了气息。在他周围，骑手们张弓围成一个圆形。这时候他才明白。

0: 刚才惊心动魄的一幕已经过去了。而现在他跪在皇上的脚下，他的豪气勇力迅速被童年起就伴随他的卑微所取代，让皇上受惊了，臣罪该万死。在卫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骑上朱贝的那一瞬间，刘彻直觉得浑身燥热，血脉奔张，他似乎看到了挥舞长戟的灌夫，看到了追击匈奴的李广，他断定眼前这个年轻人将来必会成就让大汉扬威四方的辉煌。他俯下身体，轻轻地托起卫青的双臂，那发自内心的喜悦就飞上了眉头。此等英豪倘不纵马疆场，岂不可惜，回京后朕就封你为建章监。卫青心中霎时涌起不尽的惶恐，久为奴仆，看尽人间冷暖的他，面对至尊至贵的皇上，竟然一时茫然失措。如果不是韩嫣在一旁提醒，他也许会一直就这样木然地站着。他此时的心境也很复杂，自从跟随皇上来湖县的那一刻起，他就想着要不要将自己被绑架的实情说出来。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的姐姐。当初平阳公主送姐姐进宫的时候，家人都以为她从此将结束卑微的命运，可大家没想到那未央宫的每一块砖石都是染着血腥的，他们更不曾想到美貌也会成为罪过。皇上身边的女人太多，一个个明争暗斗，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姐姐生就一副善良的性格，如何应付得了呢？果然皇后迁怒于他，因此才策划了这次绑架。现在皇上就在身边，但他却没有这个胆量，他怕弄不好反而会给姐姐带来灾难。不过不论怎么说，今日与野猪的搏斗，他给皇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希望这不是唯一的一次，这样他就会有机会去保护姐姐了。太阳渐渐下落，一个年轻的生命永远地长眠在青山碧水间。骑手们望着野草丛中堆起的一座新坟，久久不愿离去。这情景让刘彻心中颇为不快，他对着马队大声呵斥道：如此连绳惜命，还能驰骋疆场吗？他心里生出对游猎的厌倦，萌生了返回京都的念头。朕明日就回去，朕离开长安太久了。20多天来，他第一次以皇上的身份对韩嫣说话。既然皇上已不再借平阳侯的名义，那要不要派人去湖县通报一声，让他们来迎驾呢？
1: 不必了，朕早已说过，不想让地方知道朕的行踪。
0: 今日天色已晚了，臣暂且为皇上觅一住处，待明日拂晓，臣等就护驾回宫。韩嫣说罢，就对身后的骑手们下达了出谷的命令。一弯新月孤独地挂在山头，白骨溪水旁的马蹄声衬托出夜色的宁静。约酉时时光，他们在离谷口还有2里的山腰看到了悠悠的灯光。韩嫣喝住马队，只带了一名骑手前往打探。登上高坡，借着弯月微弱的光，韩嫣发现这是一个沿着河谷散落的村庄。村头一家灯火亮着，韩嫣上前轻叩门环，有一老者开门，一双眼睛紧盯着韩嫣，警惕地问：
2: 请问客人从何处来？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
0: 韩嫣道：哈，我们是游猎者，因天色已晚，想在贵处借宿一晚，讨口水喝。老者围着韩嫣转了一圈，见他佩剑带弓，猎装裹身，才相信近日来有一队游猎人马纵横湖县的传言不是空穴来风，于是他说话的口气忽然冷淡了：
2: 没有水喝。
0: 官至上大夫，平日不离皇上左右的韩嫣，何时受过如此戏弄？正待发作，却见从屋中出来一位银发老妪，埋怨夫君不该如此与客人说话。

0: 他笑着对韩嫣道：“夫君年迈，说话不免失礼，还望客人见谅。不知客人有几人投诉啊？”“哦，连同主人在内，约有数十起。笔舍虽小，却也有十数间干净房舍。客人若不嫌弃，仅可叫你家主人来住。老身这就吩咐下去，为客人操持饭食啊。”“如此，便多谢了。”韩嫣遂转身去向刘彻汇报。听着韩嫣的脚步渐远，老者掩了门道：“你老糊涂了，这些人晚间来访，又随身佩刀带剑的，你贸然接纳了他们，不是为村寨招来祸害吗？”“夫君老眼混花，混淆了玉石了。依妾身来看，来客相貌不凡，必非常人。”老者正要说话，韩嫣已陪着刘彻走进院内来了。刘彻双手打拱道：“我等贪恋烈士，延误归途，现借贵处歇宿，打扰了。”老妪借着灯光看去，眼前的翩翩少年，天阔地方，相貌奇伟，说话彬彬有礼，更确信自己的眼光没错。他忙招呼家人为刘彻一行安排住宿酒食。连日来的奔波使刘彻和骑手们都很累了，加之饮了些酒，大家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出于对皇上的感怀，卫青主动提出由他担任警戒，韩嫣当然求之不得了。皇上对卫青姐弟的青睐，使他迅速地调整着与阿娇和卫子夫的距离。山中天窄，刚刚还悬挂在中天的月亮，很快就西移到黝黑的山头。夜露悄悄地润湿了山间的林草和院中的花木，也润湿了卫青的肩头。卫青很庆幸，露水冲淡了疲倦，使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听着室内传来皇上的呼吸声，他知道皇上的确累了。能为皇上值岗，他觉得十分高兴。也许皇上在梦中正与姐姐携手走在丹景台的复道上呢。想过了皇上，他的思绪又回到了自身。他不能忘记离开平阳府的那天，公主那深情的目光和温软的话语。平阳公主拉着他的马缰说道：“进了宫，可不要忘记还有人惦记着你呢，有空就回来看看呢。”他读得懂平阳公主目光中的炽热和心境，但他也明白，他不能朝深处想，命运还没有给他这个机遇，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为皇上尽忠竭力。想到这些，卫青使劲摇了摇头，把精力集中到警戒上来。当一个黑影出现在院中的时候，卫青本能地按住了剑柄，厉声喝道：“谁？”“
1: 官爷不要误会啊，是老朽。
0: 深更半夜的，老丈不在舍内休息，为何在院内走动？”虽然夜色深沉，但老者分明感到有一双眼睛直插他的心底。
1: 啊哈哈，傍晚饮酒太多了，夜里入厕小姐，不想惊动了官爷，真是对不住。
0: 夜深人静，老丈不要轻易走动，惊扰了我家主人，在下的刀剑可是不长眼的。
1: 那是。
0: 老者慌慌张张地回到屋里，对老妪道：“
1: 老夫越看他们越不是好人呐。方才他们进院的时候，老夫已经差人到村中召集情状，今夜定要将他们生擒送往官府。”
0: 老妪听罢，眉头紧蹙，心想：这下可糟了，若是青壮们真的来了，免不了一场厮杀。情急间，他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笑吟吟地对老者道：“夫君定要擒拿他们，妾身也不阻拦，只是这村庄南北居住甚散，大家聚集也需好些时间呢。夫君静坐等待，索然无味，倒不如让妾身温些酒酿，你我且饮且等，如何呀？”这老者平日就有贪饮的

0: 之后听说有酒喝，自然乐得其中了。不一会儿，老玉已备好酒菜，夫妻二人遂席地而坐，对饮起来。期间，老玉又出了数支酒令，让老者来猜，每输一次便要罚酒三杯。饮到子时，老者已烂醉如泥，酣然入睡了。老玉用绳子将夫君缚了，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来到院中，新月早已沉没在山后，从院外传来纷乱的脚步声和岗哨的喝问声。老玉急忙上前道：“大人不必惊慌，一定是村中之人听说毕设来了不少外地客人，感到新奇罢了，待妾身打发他们散了便是。”说着他便走到门下，对着墙外说道：“各位乡邻，我家有客自远方来，打扰了众位乡亲了，妾身在这里谢过了。更深露重，还请各位早些归家歇息，明日一早再来相聚不迟啊。”东方刚露出晨曦，刘彻就已经醒了。他唤起韩燕：“朕昨夜做了一个怪梦，朕独自一人走在深山之中，被一伙强人追赶，朕拔剑奋战，尽杀强人于剑下。醒来后，朕反复思忖，朕离京已有数日，不知是不是朝廷有事托梦于朕呢？”韩燕忙起身替刘彻整理好行装：“啊，想必是皇上太过劳累，便多梦了。好在今日便可启程回京。”两人走出室外，举目远望，虽是秋气萧瑟，然天高气爽，白露茫茫，远山如黛。刘彻兴奋道：“如此好景，若不起舞助兴，岂不辜负了这今天时光？”韩嫣忙道：“既然侯爷兴致所致，小人就陪侯爷舞上几个回合。”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对彼此的剑法都很熟悉，于是舞将起来。一个天梳剃头，剑随人动，银光裹身；一个天旋射月，锋芒毕露，直刺青天；一个天机开展，花破晨曦，朗日铺怀；一个天泉银河，银凤展翅，风起清平。是指老玉从白骨溪中汲水归来，看得他眼花缭乱，心中庆幸昨夜幸好没有轻举妄动，否则恐怕此刻已血流成河了。刘彻与韩嫣舞了数十回合，感觉神清气爽，于是便收了剑势，才发觉骑手们已在旁边观望许久了。用过早膳，刘彻启程告辞。老玉解了老者身上的绳索，老人一直把刘彻送至村外。看着人马渐渐远去，老玉心中忽然有些失落，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他也说不清楚。茫茫然回到庄院不久，就听见院外马蹄的嘚嘚声，夫妇精神顿时紧张起来。老玉埋怨夫君不该得罪客人，以致别人现在问罪来了。正说话间，韩嫣已进了院子。老玉急忙拉了老者出来赔罪道：“夫君昨夜举止鲁莽，还望大人恕罪。”韩嫣将马拴在石桩之上，来到他们面前说道：“二位不必惊慌，起来说话。二位可知昨夜借宿贵庄的是何人呢？”夫妇两个面面相觑，猜不透韩嫣话中的意思。
1: 大人不是称他为侯爷吗？”
0: 告诉你们，他可是当今皇上啊。
2: 皇上！
0: 当这两个字从韩嫣口中说出的时候，老者顿时惊得魂飞魄散，立时昏倒在地。老玉见状，赶快狠掐老者人中，连连呼唤。半日，老者方才醒来，却对着苍天嚎啕不止：“
2: 都是老夫害了家人呐！哎呀，老夫愚钝，怎么就没看出来是皇上啊？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0: 听着老者的嚎哭，韩嫣觉得好笑。同样一个人，昨夜与今天却判若两人。皇上的队伍已经走远，不容他再次延宕，于是他大声道：“老者听旨，皇上授谕，老者夫妇接驾有功，赐百金，捐百匹。”

0: 谢皇上隆恩，谢皇上隆恩。
1: 老者夫妇如坠五里云雾之中，懵懵懂懂的谢恩。这是怎么回事呢？待他们放胆抬眼张望时，但见院中石案上放着一卷帛书，韩嫣早已策马追赶队伍去了。皇上回京的消息让许昌、石建、石庆等人如释重负。第二天早朝刚一开始，许昌就迫不及待地出列，向皇上陈奏了东欧国的事情。刘彻的神色严肃起来，话里也带了责备的意思。既是军情紧急，丞相为何不禀奏太皇太后，以致延误至今？倘若让闽越灭了东欧，大汉岂不威信扫地？许昌惶恐不安，小声回道：启奏皇上，臣已禀奏过太皇太后了。既然太皇太后知晓，你等就该遵旨发兵啊，为何迟迟不动？是要朕治你的罪吗？许昌不知该怎样应对皇上的申斥，话在舌尖上打滚，就是找不到准确表达自己意思的句子。他暗地打量着刘彻，眼见皇上的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心就砰砰的直跳个不停。皇上，太皇太后要臣等皇上旨意。刘彻哦了一声，随之道：等朕的旨意。好啊，朕现在回来了，朕就听听丞相的高见。依丞相看，如何才能平息闽越国战事，救东欧黎民于水火呢？许昌越发难堪了。臣久在太常，若是问臣荆棘点制，尚能勉强为之。至于这用兵之道嘛，臣十分惭愧。惭愧？刘彻淡淡一笑，眉宇间拂过一丝讥讽。朝政无小事，社稷系安危啊。丞相一个惭愧，就可以退却闽越大军吗？说完，他就撇下许昌，把话锋直指石建和石庆，怒道：就算丞相不通兵事，你等也昏昏然吗？看你等平日一个个伶牙俐齿，临到紧要关头了却茫然无措，尽是误国之徒。在贬斥许昌等人的时候，他连太皇太后一个不是也没有提，反而一再地批评他们辜负了太皇太后的厚望。这话里的意思让站在朝班里的严柱听得明明白白的。皇上的恼怒虽然指向几位大臣，可句句都打在太皇太后的痛处。严柱进京时间虽然不长，然每每有空余时间，他都喜欢与同僚们一起谈论大汉立国以来的诸多盛事。他深知出将入相乃朝廷历来任官的惯例，从早年的萧何、曹参到周勃，从周亚夫到魏婉、窦婴，哪个不是久经战阵的老臣呢？即使是陶青、刘舍，也都有做过太守的经历。许昌之流怎么可能撑得起大汉的天空呢？果然，在几位大臣被一顿犀利的言辞训得六神无主时，皇上的话题就转到战事上来了。典属国何在？微臣在。闽越国无视大汉神威，擅兴兵戈，朕岂能容忍？你转告东欧使节，朕不日即发兵南下讨逆。严柱何在？臣在。朕记得你是会稽人，对闽越国情必是熟知。早朝后你到宣示殿议事。随着包桑的一声退朝，大臣们纷纷散去。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3: 听世间传奇，品百

0: 百味人生。
1: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37集，
5: 许昌、石庆、石建都懵了，相互看了半天无话可说，最后还是许昌打破了沉默，说道：这位大人，看着老夫作甚呐？皇上训在你我的头上，可痛却在太皇太后心里呀，还是速去禀奏太皇太后吧。石庆听了频频摇头，禀奏什么？皇上说太皇太后什么了？没有啊。我等为太皇太后找脸了吗？没有啊。现在皇上要出兵讨贼，你我胜任得了吗？不能啊。既是不能，那么向太皇太后禀奏什么呢？嘿嘿，这时候去永寿殿，除了挨训还能有什么呀？石建听了点头道：言之有理，既然皇上已决定出兵，你我就已替太皇太后分了忧了，且看朝涨朝落吧。说罢，他们姗姗地出了未央宫的前殿，各自回蜀中去了。刘彻一进宣室殿，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掩饰不住的眉飞色舞。看着跟随他进来的庄青敌、严柱、张屈和灌夫，他的话语中就带了必胜的自信。请等说说，朕如何才能解东欧之围啊？此乃朕登基以来的首战，不战则已，战则必胜。严柱则趁机呈上窦婴的奏章。刘彻看了，本已不平静的心霎时间潮头澎湃。在朝政死气沉沉将近一年之后，他终于重新听到了让他快意的声音。当年窦婴跪血执剑的情景又回到他的眼前，真是板荡识正臣呐。刘彻收起奏章，由衷的感慨，他想要窦婴过来议事，不过这个念头刚一出现就被打消了。他怎么能忘记因赵婉之事窦婴冒死折太皇太后面子的事儿呢？他不愿意因为自己而让这对孤侄之间冲突更加激烈。他反复思忖，还是觉得呀，邀田汾前来比较稳妥些。不管怎么说，田汾的背后站着太后，太皇太后纵有千般心结，也不能不顾及太后的感受。于是他对包桑说道：速传田汾到宣室殿议事。诺。包桑应声朝殿外奔去。田汾的日子过得很惬意，虽然太尉的官职被罢之后让他郁闷了许久，但他很快发现，因为太后的原因，因为他是皇上的舅父，丢掉太尉对他来说倒是少了许多的荣辱，并不影响同僚们摩肩接踵地拜倒在他的门下。这使他很快就忘记了永寿殿所受的耻辱，沉入了迎来送往的喧嚣中。他喜欢这种被人追捧的感觉，他十分鄙夷窦婴刚直的性格。窦婴算什么？本侯早就说过，总有一天要将他踩在脚下。可这个窦婴却如此不知进退，前些日子竟然找上门来，要本侯远离淮南王，严于自律，不可向皇上所求无度。哼。田汾以冷面回应了窦婴的絮叨，依旧我行我素。刚回到

0: 府中就有人送来百斤金子。与其说对方要自己笑纳，乌宁说他收得心安理得。田汾也曾听说了东欧国告急的消息，可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呢？自己早已不是太尉了，调兵遣将那是朝廷的事。他甚至希望朝廷拒绝东欧的请求，这样也可让那个死而不僵的老太婆看看，这个朝廷没有了田汾将会是怎样的混乱和被动。清晨起来喝过了燕窝，他就来到后室，细细地清点着同僚们送的奇珍异宝。淡黄色的胡须伴着眼角溢出的笑意而翘起。这时府令来报说包桑公公来了，要侯爷您进宫呢。
1: 呵呵呵，一定脱不了东欧的话题。
0: 田汾关了后室匆匆而去。该来的都来了，问题也很集中，就是拿出退敌良策。田汾在什么情况下都改不了拈须若有所思的神情，可他说出话来却平庸的让刘彻吃惊。
1: 以臣观之，皇上大可不必劳师远征啊，越人互相攻击，属鹬蚌相争，无需大惊小怪。据臣所知，彼处从秦朝时就放弃了管辖了，现在又何必劳师动众的去救援呢？
0: 严柱望着田汾一脸不解，这还是那曾经掌管着朝廷军务的太尉吗？既然都是藩国，就不能以强凌弱，任意妄为。就算现在他已不是太尉，可皇上把你招来，就表明在皇上的心目中你仍是太尉啊，你怎么能这样辜负皇上的期望呢？他觉得在朝廷决策的关键时刻，自己绝不能沉默。于是这个小个子的江南人站出来，气宇轩昂的道：太尉之言差矣，臣之所虑在于我们没有力量拯救他们，没有圣德保护他们。既然现在这两样都具备，援之则圣威大彰，弃之则大失人心呐。至于说到秦师东南，非二世本愿，乃强弩之末，力不能为也。太祖高皇帝大军压境，项羽火焚阿房，咸阳据为焦土，自顾不暇。今东欧有求，皇上却不发兵救援，岂不让藩属寒心吗？让严柱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话得到了庄青敌的积极响应。中大夫之言亦是臣之所虑，东南荒蛮，有许大汉天恩，故讨伐闽越非独解东欧之围，更是昭告天下，大汉域内不容恃强称霸。仅皇上出兵，上顺天意，下合民心。灌夫和张屈也以为非出兵不能挫敌之锐气，不能杀鸡儆猴。这么久没到宣示殿议事，一来就与皇上心思相违，田汾的脸有点挂不住了。他随后又道：
1: 即使皇上有意出兵，但虎符在太皇太后手中啊，没有虎符，皇上又该如何发兵呢？
0: 这话刘彻不仅不爱听，而且更伤了他的自尊。登基已近两年了，太皇太后毫无交还虎符之意，这正是他耿耿于怀的。现在田汾拿这个说事儿，失望之余更添了对舅父的愤懑。他没有等田汾说完，就截住话头，目光冰冷的道：这又能怎样？武安侯的意思是要朕守着这个未央宫做个无为之君吗？刘彻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气愤，他越说越气，干脆一句武安侯不足预谋，就把田汾撇在一边，对严柱说道：朕受你汉节，前往会稽发兵驰援东欧，你有什么要求尽可提出。
1: 朕别无所求，只求皇上派一副使随臣前往。
0: 灌夫立即自告奋勇地上前道：臣愿意前往。刘彻于是问道：灌将军如何？
1: 严柱答道：
0: 关将军英勇善战，陈

0: 求之不得，只是臣资历浅薄，恐委屈了冠将军。冠夫忙道：严大人何出此言？冠夫只知效忠朝廷，从不计较高下。刘彻知道冠夫和窦婴乃莫逆之交，如今见其憨直爽快，甚是欣慰，遂拉着严柱和冠夫的手说道：闽越与东欧本是同宗兄弟，同是操戈，本属不易。朕出兵之意在于扶弱抑强，然闽越乃大汉属国，东欧也是大汉属国，故青灯此去以解围为首要，非以酣战为宗旨。你们明白朕的意思吗？臣明白。严柱答道：好。刘彻转过身来对庄青敌道：请御史大夫拟诏，昭示天下，大汉不日将兵出会稽，南下平叛。这半晌，刘彻再也没有给田汾说话的机会。他正要向皇上告辞，却不料刘彻说话了：武安侯稍待，朕还有话说。田汾闻此内心很不安的，猜不透皇上的心思。望着众位大臣一个一个奉命而去，偌大的宣示殿就留下他们两人了。他忽然觉得比任何时候都要恐慌，额头上也渗出点点汗珠。正琢磨不定间，就听见刘彻的声音响了起来：舅父知道朕留下您的意思吗？田汾嗫嚅着：微臣不知，还请皇上明示。刘彻背着手在田汾的身边绕了一圈道：舅父是真的不知啊，还是故意装糊涂？
1: 微臣自被免了太尉一职之后，终日赋闲在家，真的不闻朝野之事啊。
0: 朕问的不是这个。刘彻在田汾面前站住，目光直视着他。朕听说舅父门庭很热闹啊，门前的车架比早朝时还要拥挤，有这事吗？
1: 皇上问的是这事儿啊。
0: 田汾寻找着言辞搪塞：
1: 是有些人登门，不过
0: 什么？
1: 不过都是昔日的故旧啊，故旧。听闻臣被免职，稍是慰藉而已。
0: 仅仅慰藉倒也罢了。朕听说昔日那些窦婴的门生旧吏，现今都投奔到舅父的门下了，轻则已经馈送，重则珍奇古玩相赠。哦，
1: 皇上。
0: 田汾正要辩解，却被刘彻制止：舅父先听朕先说。刘彻在殿内踱着步子，谈话进一步深入：这些且不去论，朕还听说舅父借太后的权势强掠民田，甚至还要所在郡县官员出面为家人扩大宅邸，可有此事？舅父的家人横行乡里，动辄致死人命，竟然无人敢管。话说到这儿，刘彻又回到田汾面前，越发咄咄逼人：朕要问问舅父，这大汉的江山究竟是刘氏的天下还是舅父的天下？是不是有一天朕也要把这未央宫让给舅父呢？话说到这儿，田汾已是惊心动魄了，慌忙跪倒在地：
1: 皇上此言折杀微臣了，臣罪该万死，请皇上恕罪。
0: 这殿中就只有舅父与朕，还是站起来说话吧。田汾虽然站起来了，可心并没有放下。他低着头道：
1: 皇上明察，臣在封地内置了宅邸是不假，但要说臣肆意掠夺致死人命，却是不实之词啊。
0: 具体细节朕不想追究，朕只是觉得舅父虽系外戚，却也是朝廷名儒，须知民为贵的道理。倘若都如舅父这样，那天下倾覆之日就不远了。君者，周也， 树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到那时倾覆的岂止朕呢？舅父收受馈赠，不仅失了品节，更是败坏了正风。今日朕的话就说到这儿，还望舅父三思。好了，舅父请回吧，朕要批阅奏章了。
2: 外出多日，案头已经堆满了奏章，刘彻不得不花时间去处理。直到日已西落，包桑在一旁提醒，刘彻的思绪才从奏章中走出来，望着殿外苍茫的暮色。朕听说因为朕出京的事儿，太皇太后对你动了刑
3: 啊，不过奴才受刑不要紧，只要皇上平安就好。
2: 让你受累了，刘彻抚慰道。包桑十分感动，觉得自己皮开肉绽也值了，于是他趁皇上心绪不错，适时地提起了皇后。
3: 皇上啊，在您离开京城的日子里，皇后可是牵肠挂肚啊。
2: 哦，刘彻沉吟一声，心想自回京之后又忙于出兵之事，竟然忘了皇后了。他已经从太后那里得知，窦太主不止一次进宫劝太皇太后缓和与皇帝的关系，眼下这个特殊时节，他也不愿意夫妻之间的不快导致与太皇太后隔阂加深。刘彻伸了伸酸困的胳膊，对包桑说道，传皇后进宫吧，与朕共进晚膳。
3: 诺。
2: 包桑接过旨意，步履轻快地出殿去了。看着包桑的身影消失在暮色中，刘彻禁不住感慨，蓬生马种，不服自直，父皇当年派他到边关，让他变了一个人呢。严柱站在船头，望着烟波浩渺的江水，一种游子归来的情绪迅速充满胸怀。江风吹来，卷起他的衣角，船底传出哗啦啦的响声，手中的汗结也绕着朝服轻盈地飘舞。自建元元年进京策队，他已有两年没有回家乡了。现在站在船头，他眼前再现赴京时父母江边送别的情景，不知二老现在如何了，不知此次回乡是否有与家人相聚的机会呢？他在心中想着。皇上把解救东欧的重任交给他，他肩上的责任重于泰山。皇上的深谋远虑让严柱感动了许久，他知道池上汉杰他就是钦差，一举一动都代表着皇上和朝廷。沿长江南下，一路上他谢绝了一切迎送，昼夜兼程，直奔会稽郡而来。这日正午，船队渐渐缓慢下来，远远瞧见江边码头人头攒动。站在身边的灌夫道，一派人告知会稽太守，想必是他们到码头上迎接来了。不是早就说过不让迎送的吗？灌夫笑道，嘿，这会稽乃大人故里呀，又是皇上发兵之处，郡守迎接的不仅是大人，也是皇上的汉杰呀。一想起会稽太守，严柱心头感慨万千。当初皇上召举贤良，若不是郡守鼎力举荐，他怎么会有今天呢？船刚一靠岸，严柱就迫不及待地先自下了船。郡守急忙上前拜见，下官在此恭迎钦差大人，请大人入城歇息，下官略备薄酒为大人洗尘。于是车队浩浩荡荡地进了会稽郡。沿途百姓听说这钦差大臣是会稽人，纷纷拥向街头，想一睹他的风采。世事苍茫，今非昔比了，沿柱万千感慨都化为游子归乡的喜悦了。郡守特意准备了家乡的鱼招待严柱，吃得他乡情悠悠，思绪漫漫。酒罢席散，郡府只留下了严柱和副使，他 他一进客厅

0: 严柱就拱手道：“恩公在上，请受严柱一拜。”郡守大惊，忙上前扶住严柱：“哎呀，折杀下官了，大人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大人此次归乡，让惠及生辉，无地炫彩。大人老家就在吴县，何不回去看看呢？”严柱却道：“在下圣命在身，怎好因私废公啊？”郡守又道：“大人若不方便，下官遣人去将二老接来就是。”严柱婉拒：“现在东欧告急啊，还望郡守大人发兵以解燃眉之急。”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2: Love dance.
3: 对。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每年体检怎么选套餐都会头大，家里有老人和孩子会更加的纠结。选便宜的基础套餐怕检查不出什么来，那选贵的 VIP 套餐呢又觉得实在是肉疼。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体检该选哪几项。讲真，体检套餐真不是一份钱一份货，比如这五类套餐，看名字也许你熟悉，又费钱还不顶用，普通人不要选。第一类，基因检测，这个项目价格非常贵，小资几千，动辄几十万，但不妨碍它受欢迎，还有人专门出国去做。基因检测项目往往都是有一个比较高级的名字，比如一滴血查癌症，叶酸代谢能力和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预测的基因检测，饮酒相关疾病风险预测及硝酸甘油有效性预测的基因检测等等。但是这类项目普通人还真的没必要去做。基因测序主要针对遗传病的检查，如地中海贫血、新生儿耳聋、唐氏综合征等。如果家里三代到曾祖父母那一辈以内出现过肿瘤患者，属于癌症高风险家族，如乳腺癌、结直肠癌等，可以进行遗传性肿瘤的基因检测，是对自己更加

择。但是健康人的常规体检，那些基因检测项目的健康指导意义和实际临床价值非常低，没必要浪费钱。第二类检测 PET-CT， 这个项目的价格不比基因检测便宜，单次费用达到了8000多甚至是上万元，但也一样非常火爆。很多人愿意花这么多钱做这个，是因为这个项目号称是21世纪最高端的防癌体检项目。据说用 PET-CT 把全身扫一遍，可以发现身体里的全部的肿瘤。但对普通人来说也是没有必要的。普通人用它来做健康体检筛查，其实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目前在临床上 PET-CT 主要应用于肿瘤患者诊断分期、疗效评价、复发和转移监测。普通人如果是肿瘤标志物不明原因增高，或是近期有查不出原因的消瘦等情况，才需要考虑去做。而且所有的影像检查都不是万能的，比如说胃肠病变的筛查， PET-CT 就不能够代替胃肠镜。况且 PET-CT 还会有一些辐射的风险，真没必要又花了钱又增加肿瘤的风险。第三类，人体免疫力的相关检测。很多人觉得免疫力高等于不容易生病，就想提前查一下自己的免疫力。检测机构就推出了所谓的高端的人体免疫力体检套餐，比如免疫全套加淋巴细胞亚群分析。但其实临床上这类检测主要是用于自身有免疫性疾病病史的患者，帮助判断患者疾病的免疫活动情况。而且由于免疫系统十分的复杂，对于没有任何明显症状或者是患有免疫系统相关疾病的患者来说，检查结果多为正常，检测结果对临床指导价值也比较低。换句话说，就是测了也相当于是求个心理安慰，体检预算不足的完全可以不考虑。第四类检测，血栓弹力图、血液流变学、血管弹性检查。现在心血管疾病越来越高发，于是很多体检中心就推出了类似的检查，反映血液流动性、凝滞性和血液粘稠度，以及看看你的四肢血管软硬度。听着挺不错，但其实根本就没啥作用。第五类检测，骨代谢标志物检查、人体成分分析。有的是骨代谢三项，有的是骨代谢五项，但骨代谢生化标志物是协助代谢性骨病的诊断、治疗、疗效评价等的重要指标，健康人是没必要做的。人体成分分析这个检查可以让人了解身体内的水分、肌肉、脂肪、体脂百分比、内脏脂肪等等，没有太多医学的指导意义，可以凭借自身的喜好决定是否检查。知道了这些以后去做体检可千万别被忽悠了。很多人啊，被各种体检花样给迷惑了，主要是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正常人的健康体检与到医院去看病的患者去做一些疾病检查并不是一回事儿。检查侧重点是有区别的，有既往病史的患者往往是对疾病进行检查目标明确、针对性强，比较精准而细致。如果身体比较健康，没有疾病史的健康体检，特别是相对年轻的患者，选择一些能够反映重要脏器功能且又简便、价廉、有用的基础体检项目。根据健康体检基本项目专家共识，健康人体检可以按照一加 X 来进行选择，其中的一为基本体检项目，备选项目是可选择的附加项目，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性别等情况对号入座。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体检方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最好的是根据年龄、家族史、生活方式、既往史等各方面来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发现潜在的危险因素和需求。如果有条件的话，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咨询一下专业医生的推荐建议，那是最好的。辛辛苦苦选好了体检项目，做好体检前的准备也是很重要的。为了让体检结果更加准确，不要有误差，这里呢还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点，体检前
不要喝酒或油腻饮食，不要剧烈的运动。第二点，有些项目体检前至少8个小时不要吃东西。为了得到准确的检查结果，抽血检查、肝胆脾彩超、上腹部 CT、 胃镜等都需要空腹来做。遇到不常见的项目，最好在体检前询问医生。第三点，慢性病不能盲目停药。高血压、心律不齐会有其他慢病的人群，体检前还是要规律的吃药，或者抽血后要及时补服药物，不要为了体检而自行停药。说了这么多，想必大家对如何选择体检项目是心里有数了。希望大家体检前准备充足一些，让今后体检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有用有意义。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13年，一篇名叫《槟榔王国》中

0: 的割脸人的文章轰动全网，他讲述了湘潭人刘桑果的遭遇，因为口腔癌切掉了左脸下颌、左牙床和淋巴，萎缩的脸皮陷成拳头大小的深坑，左眼神经也在术后被压迫，到2013年已经彻底失明。不少地区已经接连发布了禁止以食品名义销售槟榔的通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聊聊很多人认识接触槟榔是因为它能被嚼食，只不过不同地区的人嚼槟榔的方式不太一样，有的是直接生吃，有的呢会混上一种藤类植物的叶子，再加上石灰放进嘴里一起嚼。而湖南流行的吃法呢是槟榔干果，是用多种调味品长期卤制而成的。早在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就认定槟榔为一类致癌物，包括槟榔果、含烟草的槟榔嚼块、不含烟草的槟榔嚼块。它主要是通过两条道路来诱发口腔癌的，一方面是物理破坏，槟榔纤维粗糙，人在咀嚼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造成口腔黏膜和牙齿的损伤，反复刺激以后会使口腔黏膜变硬，失去弹性。有一种叫口腔黏膜下纤维化症的癌变病变，几乎100%由吃槟榔引起的。另一方面是化学损伤，槟榔中含有让人成瘾的槟榔碱，本身就有细胞毒性作用，能够直接的杀死细胞，还能形成致癌物亚硝酸，直接致癌。两层破坏，双管齐下，整个嚼槟榔的过程就是对口腔的持续性伤害，这个过程可以说是漫长又隐蔽。不少人肯定也有这种心态，看周围也有人一直在吃槟榔，他们身体也没啥问题，嚼槟榔也不一定会致癌呀。对于大范围人群来说，致癌是一个概率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只要嚼了一口，你患口腔癌的风险就已经比没有吃过槟榔的人要高了。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显示，印度是世界上消耗槟榔最多的国家，该国的口腔癌发病率居世界第一位。巴布亚新几内亚有超过60%的居民咀嚼槟榔，口腔癌发病率世界第二位。湖南是槟榔大省，全国6000万槟榔消费人口当中，超过2000万在湖南。2017年，男性口腔癌首次进入湖南省癌症发病排名的前10。所以说，口腔癌高发，没有一颗被嚼到嘴里的槟榔是无辜的。比嚼槟榔还有更危险的是，很多吃槟榔的人同时又是烟民或者饮酒者，看起来似乎快乐加倍，但刺激也在加倍。刺激被放大的时候，共犯们的危害也被放大了，同为一类致癌物的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烟草和酒精。有研究发现，有吸烟和饮酒习惯的咀嚼槟榔人群的口腔癌发病率是正常人群的123倍。因为香烟中的尼古丁是一种致癌物，长期刺激就抑制口腔黏膜癌变，酒也一样会对口腔造成刺激，而持续性的刺激损伤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致癌风险。除了癌从口入之外，还有这些危险因素在槟榔的威名面前可是经常被人忽略了。口腔内部分子在给癌变提供捷径，平时没有注意口腔卫生的话，会让大量的霉菌和细菌在口腔里面滋生和繁殖，正好有利于亚硝酸胺的生成。若是正好患有口腔炎的话，会让细胞增生，稍微受到致癌物质的刺激就会让正常细胞发生癌变，从而引起口腔癌。另外，像口腔内有的牙齿龋坏了，大部分牙组织脱落，剩下一些锋利的残冠、残根等等，它们对舌头、口腔局部黏膜产生刺激，容易导致局部发生慢性溃疡，长期以往就有可能导致口腔癌。所以可以看到，这是一环接一环的，多重因素叠加起来都是在给癌症创造便利条件。但是这个病变可挽回，它有一个窗口期，就是口腔黏膜下纤维化，只是被我们忽略了，大部分是由口腔癌前病变发展而成的，所以只要早发现，一般预后都比较好。若是生活中你有下面的这些情况，那么就要警惕了，有可能已经患上了口腔黏膜下纤维化。口腔黏膜变白或灰白色，常感觉口干，味觉减退，舌唇麻木， 食用辛辣食物时感觉口腔黏膜稍灼痛，且感觉口腔黏膜僵硬，张口困难，吞咽困难。另外，口腔中有超过一个月以上未愈合的口腔溃疡，就要警惕口腔癌的风险了。也正是因为这篇文章曾经掀起了一股抵制槟榔的阶段性小高潮，然而风潮过后，新的商业营销又来了。面对健康风险的质疑，有些商家推出了相应的养生产品，想要打消大家的顾虑，像不烧口、没有烟熏、枸杞槟榔、爆珠槟榔、咖啡槟榔、薄荷槟榔。就拿枸杞槟榔来说，称加了枸杞更健康，还有称以前制作干槟榔时要用烟来熏，烟里有致癌物亚硝胺，才使槟榔致癌。而如今的湖南槟榔用的是未经烟熏处理的干制槟榔果作为原料，是健康槟榔。这样的辩解苍白又无力，因为不管槟榔鲜果还是干果，都是含有致癌物槟榔碱的，就算加工过程加了其他成分，也无法将致癌物彻底的去除，更无法抵消槟榔的危害。而且不管怎么处理槟榔，嚼食时都无法减少槟榔粗纤维对口腔的刺激和损伤。除了尽早的戒掉槟榔、戒掉烟、少喝酒之外，预防口腔癌还可以从下面的这些方面做起。第一，平衡饮食，减少脂肪摄入量，增加蔬菜水果的进食量，增加维生素 A、B、E 和微量元素 C 的摄入量。比如维生素 A 缺乏的时候，就可以导致口腔黏膜上皮增厚、角化过度等问题。第二，口腔硬件条件问题要重视，残根和残冠要及时修复好，过于锐利的牙尖调磨好边缘，假牙要选择合适，都是为了减少对口腔内部黏膜等软组织的刺激。第三，不一定要趁热吃，过热的饮料、过糖的食品很容易刺激口腔黏膜组织，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心急。总而言之，更大的希望是自己给自己的。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民以食为天，说明饮食对于人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经常提倡大家三餐要定时定量，可很多人不以为然，尤其是晚餐，很多人都吃错了。长期不吃晚餐或者晚餐吃得太饱，都可能导致肠胃功能的紊乱，引起肠胃方面的疾病。长期不吃晚餐，胃部在分泌胃酸的时候没有新的食物来中和，胃酸就会腐蚀胃黏膜，就容易出现胃溃疡和胃炎。同时长期不吃晚餐会出现营养不良，引发低血糖的出现。而晚餐吃太饱，吃得过于油腻，除了容易引起肥胖之外，还会加重肠胃的消化负担，让他们在晚上都得不到休息，长此以往也容易出现肠胃疾病。此外，长期晚餐吃得太饱还会影响睡眠质量。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晚上尽量不要吃的几种食物。胃不好都有哪些表现呢？疼痛。人们常说肝是哑巴，胃是喇叭，这句话所表达的意思是肝脏没有末梢神经，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也许患者难以察觉到疼痛，可是胃部功能出现了异常，则会伴随着剧烈的疼痛感，因此疼痛就是比较典型的表现。如果在一段时间内你感觉到胃部有明显的疼痛感，一定要提高警惕，必要的话最好及时去医院咨询一下医生。胀气。造成胀气的原因是有很多的，如果一段时间之内吃了太多的易胀气食物，那么就可能会感觉腹部胀胀的，非常不舒服，因为这些食物在消化吸收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气体。反之，如果你并没有吃易胀性的食物， 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有明显的腹胀感，那么就要提高警惕了，最好去医院做个系统的检查，以免患上胃部疾病不自治。反酸烧心，可能有不少人都曾经有过反酸烧心的感觉，特别是吃完饭之后，如果进行剧烈运动或者躺下的话，那么就可能会感觉到酸液逆流，这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胃病表现。偶尔的反酸烧心或许说明不了什么，但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发现这种情况非常严重的话，最好多加注意，请别不当回事儿。因为胃部是直接与食物接触的器官，所以说养护胃部，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积极的调理和改善饮食。有的人听说啊，晚上吃苹果会伤害胃部，那么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医生提醒，晚餐期间五种食物建议少吃或不吃。第一种，甜品。生活中有很多女孩都比较喜欢吃甜品，甜品能够使人心情愉悦，也能给人体带来更多的多巴胺。但是甜品中的含糖量是比较多的，经常吃甜食容易使身材发胖，也容易影响身体的各项指标。如果晚上经常吃甜食，就会让糖分在体内不断的积累，甚至还容易出现高血糖的问题，导致身体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第二种，咖啡。虽然咖啡起源于西方国家，但是随着文化的交流传入中国之后，也受到了很多中国人的喜欢。晚餐期间如果经常喝咖啡的话，可能会影响到睡眠，让人睡不好觉。中医认为胃不和则卧不安，这个道理反过来也是成立的，睡不好觉很容易损伤胃部。第三种，巧克力。巧克力作为一种甜食受到了人们的喜欢，巧克力的味道吃起来醇香浓郁，也让人们爱不释手。可是大多数巧克力当中的糖分含量是相对比较高的，晚餐期间如果吃了太多的巧克力，可能会给胃部造成一定的刺激和负担。第四种，油炸食物。食物经过高温油炸之后，吃起来酥脆美味，但是其中的油脂含量相对非常高，摄入体内之后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才能被彻底的消化吸收，所以经常吃油炸食物难免会影响到胃部的正常功能，加重胃部负担。第五种，容易胀气的食物。在众多食物当中，有些食物吃完后会让人迅速产生胀气反应，比如黄豆和红薯等等。这类食物中的淀粉含量较高，过多摄入将会在胃部产生大量气体，诱发腹痛和腹胀的到来。还有很多人在吃完晚饭后活动量是比较少的，如果再吃这些容易胀气的食物，就容易使肠胃出现消化不良的问题，甚至还会对睡眠质量造成影响。民以食为天，饮食和人类的身体健康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人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应该要保持正确的饮食习惯，尤其是在晚间时刻，肠胃虚弱更要注意饮食的合理性和温和性。那么晚餐要怎么吃呢？首先，晚餐不能吃太晚，要在睡前四个小时吃完。其次，晚餐不能吃太饱，一般吃到七分饱就可以了。另外，晚餐荤素搭配要合理，多选择易消化、营养均衡、天然清淡的食物。对于高热量、高脂肪、高凉性、高坚硬的食物，为了保护自己的肠胃和身体健康，就尽量不要吃了。建议可以煮粥喝，比如八宝杂粮粥、小米粥就不错，再搭配一些黄瓜、瘦肉、西红柿等等，这样的晚餐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帮助减肥。不健康的饮食选择和饮食习惯会导致人体健康受到影响，所以在人类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重视饮食的重要性，既不要随意敷衍，也不要过于补充营养。有时候吃得过饱也不见得是好事儿，也不见得营养就会补充得更多，因为人体的消化吸收能力每天都是有限的，所以只要吃得适量，营养足够就可以了，不需要暴饮暴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灰色。

0: 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药店柜架的最下面一栏，总是摆着一个个不起眼的小药瓶，常常是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当人们缺乏维生素的时候，往往会去买维生素软糖；当人们口腔溃疡的时候，多倾向于买溃疡喷雾。好像每种病症都有自己对应的药物，那么这个装着维生素 B2 的小瓶药的用武之地在哪里呢？作为 B 族维生素的一种，维生素 B2 在舒缓神经和促进消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外，维生素 B2 还发挥着一些独特的作用。首先，它可以促进发育和细胞的再生，有利于伤口的愈合和身高体重等各项指标的稳步提升，同时还能够维持皮肤、指甲、毛发的正常生长。如果你存在脱发掉发，或者想要促进眼睫毛、眉毛等毛发生长的时候，都可以适当的使用维生素 B2。 其次，维生素 B2 可以有效预防和治疗一些炎症，如口腔溃疡、皮肤发炎等。因此，当你不小心咬破嘴巴，或因上火引发口腔溃疡的时候，也可以服用维生素 B2， 以对抗口腔炎症，而且其效果会比口腔溃疡贴或口腔溃疡喷雾更加显著。另外，维生素 B2 有着与维生素 A 相类似的功能，它能够有效缓解我们眼睛的疲劳，增强我们的视力。所以当你处在用眼疲劳期的时候，身边可常备维生素 B2， 以期缓解眼部压力，保持用眼健康，保护好我们心灵的窗户。最后，维生素 B2 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人体对铁的吸收，就像维生素 D 搭配钙一起服用，能够促进钙在人体内的吸收是一样的。维生素 B2 和铁也是一对好的搭档，因此当你在补铁的时候，也可以搭配服用一定量的维生素 B2， 加速人体对铁的吸收，使铁的功效在体内发挥至最大。江苏省疾控中心2015年发表的《中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2 摄入与5年血压变化的评价》当中，对维生素 B2 摄入量和人们长达5年的血压变化做了观察和统计。研究结果发现，这二者之间呈现负相关的态势。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吃的维生素 B2 越多，人体内的血压水平就会越低。从当前的数据当中，我们可以肯定，维生素 B2 确实对降压是有一定的功效性的。但这个功效有多大，它是否能够成为高血压患者的必备药物，甚至于取代血压药的地位呢？这个自然是不行的。因为大多数高血压患者患上高血压的原因，包括年龄、情绪、饮食习惯和遗传，与维生素 B2 没有直接的关系。很多高血压患者，他们经常熬夜，饮食不清淡，就容易患上高血压。所以高血压的防控是多方面的，既要注意饮食及作息习惯，还要通过吃药、住院、手术等各项手段进行预防和治疗。没有一种药能够做到一劳永逸的奇效，我们只能把维生素 B2 看作一个人体必需的营养补剂，适当服用，充分发挥它控制血压的辅助性作用。不论是食物补充维生素 B2， 还是直接服用维生素 B2， 都可以达到一定的预防高血压的作用。那么生活中有几类人是需要补充维生素 B2 的呢？第一类，高血压患者。既然发现了维生素 B2 对高血压的独特效果，我们就要用起来。维生素 B2 虽不能够代替高血压药，但是通过服用适量的维生素 B2 也能够有效地控制血压，而且能够增强自身的抵抗力，这都有助于高血压患者长期持续的治疗。因此，高血压患者不妨在家中常备维生素 B2，在服用高血压药的同时，适量服用维生素 B2 以作补充。第二类，青少年。维生素 B2 可以促进人体细胞及各项指标的生长，

维生素 B2 的匮乏会阻碍人体的正常发育。如果你家孩子个头增长得比同龄人较慢，不妨考虑是否孩子的维生素 B2 补充到位。所以处在青春期的少年们需要补充维生素 B2 来促进个头的增长、智力的发育以及毛发的生长。第三类需要补充维生素 B2 的是女性。维生素 B2 的缺乏对女性的危害是更大的，它会严重危害女性的生殖器官，使其瘙痒溃烂。因此维生素 B2 应该作为女性长期补充的营养药剂，使体内维生素 B2 处于一个健康的水平，进而远离妇科炎症的侵扰。第四类需要补充维生素 B2 的就是精神压力过大的群体。维生素 B2 的另一个显著功效就是缓解压力。当你精神压力过大的时候，以至于出现头晕、头痛、焦虑等情况，可以适当的服用维生素 B2， 为精神细胞提供能量，使脑供血更加充足。当你长期处于一个高压状态，且缺觉少觉，经常熬夜时，为了身体健康，也要将维生素 B2 作为一个常备的药物。说了这么多，大家已经能够认识到维生素 B2 对人体的重要性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补充维生素 B2 呢？是必须要吃药剂来补充吗？吃药又该如何吃呢？首先，我们要明确，我们日常食物当中维生素 B2 含量已经是较为丰富的。对于普通人而言，食物中的维生素 B2 已经能够满足我们的基本需求，像青菜、瘦肉、鱼肉、黄豆等都是较为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你的饮食结构较为单一，又或者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对肉类不感兴趣，可能所需的维生素 B2 无法完全在饮食中得到满足，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考虑从药剂中得到补充。我们每次去药店买药，医生都会比较推荐保健类的维生素产品，这类产品口感较好，可以长期服用，但见效较慢，多适用于青少年。而小瓶装的几块钱的维生素 B2 见效快，但是不可以长期服用，适用于需要立刻补充维生素 B2 的人群。比如说，当我们嘴巴咬破之后，或者我们发现自己上火的时候，可以及时购买维生素 B2 的小瓶药剂，当天服用后，第二天就会发现溃疡逐渐消失了。当然了，是药三分毒，能够从天然食物中获得的维生素 B2， 我们还是尽量从饮食入手，不要过分的依赖药物。同时我们需要明确，维生素 B2 并不是补充的越多越好，因为维生素 B2 是水溶性的，它无法在体内储存，吃多少就吸收多少，多余的就会被排泄出去。过多摄入维生素 B2 还会使我们的尿液呈黄色。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九四九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九四九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九四九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3: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彩共鸣，949交通广播。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4: time?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